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仅彰显大学在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更凭著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

0: 进展。日经平均指数70547点，升6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58，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91.99美元，賣出4293美元。天氣方面，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區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雨勢初時有時頗大，最高氣溫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多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吓，咁有啲就系坏车啦，咁而家未清理好嘅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过咗水泉澳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沙田围路噶，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对出慢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屯門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園嘅慢線咧就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咧就係封閉嘅。咁不過屯門公路呢個時間去元朗方向啦，咁所以近住浪翠園嗰段咧暫時就係未有擠塞嘅。咁但係經過要小心啊，因為喺高速公路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園嘅慢線咧就有壞車，經過咧就要小心。咁另外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去翻荃灣方向近住深井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就系青山公路深井段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青龙头。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咧就车多。秀茂坪道协和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啦，一带咧就车多。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早前咧都系清理好噶。咁但系咧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落翻博爱交汇处咧就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禮修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返香港仔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返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系排到去电话机楼。咁前少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都系车多啊。咁所以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啦，咁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咧出翻嚟咧都系慢车，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排到去朗平路。咁另外最后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

0: 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你们要使用黄牌，
6: 是的，
7: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8: 答对，
9: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4: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未来无限，
1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13: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12: 星期六早上九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否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来到8:12在6月18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教育局呢昨天就公布有关于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目的是什么呢？希望为到未来全港中小学是推动数字教育，这个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一些指导方向和推行的策略，希望可以提升到学生的一些数字的素养的。在蓝图里面就是都之前配合到即係數字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的建議咧，有四大重點、十大策略嘅咁。當中咧提到嘅四大重點咧，就係話循呢一個嘅培育兼具數字素養與人民關懷精神的人才啊，加強教師培訓，推動教育數字化轉型等等啦咁。十大策略係有啲乜嘢咧？頭先提到話要培育有一個嘅數字素養同埋人民關懷精神嘅人才啦，會有一個叫做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嘅架構會係定嘅咁。咁涉及到點樣可以有系統咁樣去培育學生喺數字科技相關嘅一啲知識啊、技能啊，仲有就係取用之外，就係一個價值觀。咁另外都話咧係會強化數理科技教育嘅咁。至於喺加強教師嘅培訓方面啦，咁提到就係話會定數字教育嘅教師專業培訓要求咧，係會喺每三年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入邊完成唔少於30小時啊，有關於數字教育嘅培訓嘅咁。咁啊，仲有啲涉及到一啲譬如點樣優化啲基建配套啊，建立智慧校園啊等等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課程發展議會委員張澤松，早晨。
18: 早晨，樂文，
17: 你好，
18: 各位聽眾，大家好，
17: 大家好。嗱，今次咧就係教育局公布由課程發展議會編定嘅呢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啦，先都講到四大重點、十大策略啦。其實議會喺

0: 編定呢個藍圖嘅過程入邊有啲乜嘢考慮咗，或者覺得有啲乜嘢係一定要擺落藍圖入邊嘅咧？
1: 啊，多謝你嘅提問。咁當然啦，制定呢個數字教育藍圖過程當中係需要即係、就是、有前瞻性之餘咧，亦都係要我哋講要落地。咁所以過程當中我哋即係參考咗包括國家嘅戰略嘅規劃啦，即係15規劃啦，整體嘅大方向，同埋咧我哋本身喺委員會入邊咧都有好多學者，包括我哋主席啦，來自中文大學啦，我亦都來自城市大學。咁所以咧喺國際上面嘅一啲數字教育相關嘅參考資料咧，我哋都係有關顧到。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全新即係科技發展當中咧，新程式智能包括好多嘅一啲道德規範啊，其實都係不斷喺度發展緊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都有着墨。咁第三個方面咧，其實好重要咧，就係要本地學校嘅實踐啦，同埋持份者嘅意見。咁所以喺委員會入邊咧，亦都有不少咧大中小幼嘅一啲學者啦、校長啦、管理人員咧，咁都係提供咗好多嘅意見。咁更加重要咧，就係即係教育局啦，亦都喺背後當中咧，係即係將我哋咧係一齊去推動。咁我哋能夠兼顧到前瞻性，亦都係落地啊。咁呢方面係好重要嚇。
0: 而家你留意到，譬如無論中學又好，小學又好，所謂數字教育嘅不足係在於啲乜嘢，或者個難度嘅挑戰係啲咩咧？
1: 咁當然我哋見到而家喺個即係整體上面咧，我哋喺教育出台之前咧，本地嘅中小學咧，其實推行電子學習啊，或者人工智能教育當中咧，普遍我哋見到咧係一啲叫碎片化嘅狀況，咁咧缺乏一啲統一嘅標準啦，或者學校發展咧其實就有啲差異化啦。咁個人過程當中咧，香港學校咧係以即係校本啊自主發展咧，咁資源多嘅學校咧，其實可能會行得好快，咁但係都有啲學校咧，其實未起步咧就會缺乏一啲方向，亦都係希望推動。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其實透過藍圖嘅開展咧，我哋係會見到整體成個香港學界咧係向住一個好清晰嘅方向發展。咁而喺教學上面即係評核方面咧，亦都係以即係課室為中心啊。咁大家見到今日咧，我哋學校嘅學習模式咧，其實都開始慢慢轉向啦。好似我哋城大咁樣做例子咧，我哋都係以即係學生為本啦。咁所以過程當中，我哋唔係話淨係傳授知識啊。喺人工智能過程當中咧，更加需要咧係即係以人嘅一個同理心啊，或者點樣同學仔去協助嘅方向。咁而家仲有一個不足咧，我哋會見到咧，其實今次都有着墨嘅，就係嗰個即係硬件啊，包括可能我哋可能係整體一個平台嘅建設啦，我哋有即係教育城嘅一個支援啦。咁我哋見到整體方面咧，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系統化一個整合化嘅一個高層次一個整合啦。
0: 頭先講到藍圖有十大策略，其中第一項啊，就係話培育兼具數字素養與人民關懷精神嘅人才。咁入邊就話咧，定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啦咁。咁喺呢一個當中咧，都提到話，其實中小學咧喺唔同階段咧，應該有唔同嘅建議嘅。譬如初小階段咁啊，俾學生接觸同埋體驗啦，了解點樣負責任咁去用 AI 啦。去到高小就係話啊，同人工智能有啲互動，點樣操作同埋係用到一啲即 AI 工具啦。去到中學又唔同啲，譬如初中就係理解同埋善用人工智能啦，學識點樣分析 AI 提供嘅啲內容啊，能力嘅限制啦。去到高中就喺唔同領域咧可以應用同創新等等嘅，你點睇呢一個嘅分法？又或者當中即係點樣係？尤其是除咗話學識點用之外，都有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啊嘛。你對於呢一個架構嘅定，你有咩睇法咧？
1: 好重要啊！即係喺個學習架構或者學習指南上面咧，教育局或者課程發展議會咧，我哋都係有着墨嘅。咁核心理念咧，我哋都希望同學仔一路學之餘咧，亦都係即刻可以用到，用嘅過程當中亦都理解到背後學習嘅元素。咁而喺過程當中，更加重要咧，我哋就話咧，唔好將個思考過程咧就即係依賴咗喺呢啲電子嘅學習上面，或者即係數字教育上面。咁一定要係要反思，同埋思考過程當中咧，我哋要創作。咁所以我哋見到咧，我哋點樣去讓我哋學生可能經常講咧，就係我哋用呢啲平台咧，一定係要唔好外判我哋嘅思維。我哋推動嘅係人機協作，我哋需要嘅係我哋人同機器之間咧能夠有個互動。咁好簡單啦，舉即係高小或者初中嘅階段，我哋可能學習一啲相關嘅一啲概念，但係我哋點樣能夠喺課堂上面能夠應用到呢？而個過程當中，學生係掌握到眼見未為真嘅呢種懷疑精神，即係判斷真偽嘅能力。咁呢啲咧好靠老師嘅功力，亦都好靠學校過程當中去展現。咁所以當中咧呢一個方向咧係必須要制定，同埋咧老師嗰個培訓當中咧亦都係要推動。咁剛剛提到價值觀個層面嘅推動咧，我哋咧一定要係科技向善，推動我哋學生咧係即係運用科技之餘咧，我哋係要即係有個善心，以人為本嘅 學習模式咧，我哋相信當中咧，我哋係有好多嘅即係道德觀啊，或者以防我哋講緊要守護國家安全啊，呢啲知識咧，我哋都係要過程當中，所以。

0: 希望透過今次即係整體嘅推動咧，我哋透過今日大電波咧，能夠讓更加多嘅香港嘅家長咧，亦都知道子女喺呢方面學習咧，係即係能夠係一路邁向一個好清晰嘅道路啦。
1: 這個就是學生方面，但無論學生要學識怎樣用、怎樣互動，或者在價值觀方面，剛才說要分辨到一些 AI 可能提供內容的真偽，可能都涉及到老師怎樣去指引的。今次在老師方面的培訓或者要求是接下來會怎樣呢？譬如在涉及到一些數字教育或者 AI 方面，又或者過往有沒有都見到可能在教師面對在教學上面用到這些數字教育的工具或 AI 方面，他們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呢？
0: 非常好啊！咁啊，早前我亦都即係參選立法會咧，認識咗相當多嘅校長老師。咁佢哋咧經常都同我哋分享，即係老師培訓上面嘅一啲情況啦。咁我哋今次教育局嘅制定當中咧，其實咧係希望咧老師咧能夠喺三年內咧完成至少30小時嘅培訓。咁當然最重要，老師係要有一個足夠嘅時間去參與呢個培訓啦。而過程當中咧，我哋都見到咧，我哋喺教育局啦或者以份城市大學咧，我哋有一個叫未來學習研究院啊。咁我哋咧都會提供一啲相關關嘅中小學嘅教師嘅培訓，咁當中我哋一定係要即係分層式循循遞遞增嘅一個教學模式啦，讓我哋嘅老師咧能夠理解到教學融合嘅一種模式亦都可以推動到學生當中以學習者為本嘅一種學習模式。咁過程當中，我哋都希望係即係整體以學生放喺一個學習嘅中間，老師可能我哋人機師三者之間嘅結合，點樣讓學生能夠學得更好？而的亦都更加重要咧，就係喺行政嗰個負擔上面咧，亦都係需要培訓。因為今日講嘅數字教育唔淨止係課堂上面嘅一個培訓，我哋點樣讓我哋嘅工作、老師嘅工作可以能夠即係我哋繁複嘅重複性嘅工作能夠有相關嘅培訓咧？咁更加重要咧，我哋希望推動嘅係一個即係學習圈啊。剛剛點樣樣睇到大學能夠參與到整體嘅發展咧？呢方面咧亦都係香港係需要加強嘅嚇。多謝。
1: 如果講到教師方面，而家就話唔少過30個鐘頭嘅培訓要求啦，你覺得足唔足夠呢？因為尤其是今次我見喺尋日公布啦，當中喺藍圖入面咧有個叫中小學應用人工智能教學展覽嘅，咁入面都話教師應該具備咧法律啊、行政啊同埋電腦知識啊，減低數據洩漏風險啊等等咁。即係除咗要教學生點用一啲人工智能，亦都要有價值觀嘅教育啦。頭先講咗啦，同時頭先都講到涉及到法律啊、行政、電腦知識，其實30個鐘頭嘅培訓係咪真係足夠咧？你覺得有？
0: 好明顯係唔夠嘅，咁但係咧，我諗剛剛頭先我都提到以一個即係層遞式嘅一個方式去學習，咁即係譬如老師嘅培訓呢樣嘅工作咧，其實教育局咧已經恆常咧有一個網頁咧，亦都有公告咧，經常會通知啲老師，咁所以我相信係一個恆常嘅工作上面嘅一個培訓咧，喺而家一路再加入我哋相關嘅一啲即係數字教育相關嘅一啲信息咧，咁我相信老師本身自身嘅能力會一路提升啦。第二，我哋都見到而家有好多嘅可能一啲新入職嘅老師咧，其實佢哋喺修讀相關教師培訓課程當中咧，亦都係有加入呢啲嘅培訓內容。咁第三個層次去推動咧，其實正就係學習圈嘅模式啦。譬如我最近咧6月30日咧，亦都即係獲得呢個不同嘅校長會嘅邀請咧，做一個分享。咁我相信見到其實老師之間咧，我哋英語嘅講法叫 organic growth， 佢哋之間咧其實係會有個相關嘅信息嘅一個傳送。咁我相信呢方面咧，即係等於我哋即係真理咧就越辯越明。咁我相信老師之間佢嗰個能量啊，或者知識層面都係一路會持續提升。咁喺大學方面咧，我哋都會全力支援整體香港嘅教育發展。
1: 另外尋日都有提到話即係對於數字教育方面咧，會有一個嘅視學嘅形式去睇嘅咁。呢個其實有幾大需要咧，同埋佢唔係一個科目嚟噶嘛，可能融入到係唔同嘅科目噶嘛。喺視學嘅過程之中，有冇啲乜嘢嘅難度咧？其實有。
0: 我相信喺個整體去推動或者可能我哋叫一個即係指標嘅一個提升啦。咁當然我哋咧要第一要清晰跟到我哋即係藍圖嘅一個發展嘅一個遠景啦。咁當中教育局或者可能考評局其實方向咧我哋都見到咧係有一個好清晰嘅指標。咁而老師可能點樣去評估上面咧，我相信係有唔同嘅層次，包括可能校本嘅校內嘅一啲評估一路提升嘅方式啦。咁第二個層次可能喺教育局嘅方向入邊咧，我最近咧都有幸咧就獲得教育局入邊嘅 QA team 啊，即係 Quality Assurance 嘅 team 嘅邀請。咁我記得當日咧都有300位現場，有900位嘅即係線上嘅老師做啲參與分享。我見到嘅感受係學校嘅層面咧，其實都係好擁抱，因為大家喺個過程當中都要掌握到底要點樣去教啊，點樣去用啊，點樣去評審啊，過程當中。

0: 中其實都係自評，同埋我哋同事之間可能都有相關嘅機制去做呢啲評核。咁我相信咧，作為家長或者社會咧，亦都係唔需要太過擔憂嘅。咁呢方面係好清晰嘅。
1: 藍圖入邊咧，亦都提到話考評局會考慮先喺一啲小部分嘅科目咧，試行DSE 嘅數字化啦，等等啦咁。你自己覺得呢一個作用，或者點解要喺一啲嘅考試嗰度做數字化咧？有咩重要性咧？又
0: 啊，其實我哋都見到即係坊間啦，或者可能譬如我喺大學咧，有啲公開試啦，其實都已經係數字化噶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喺個整體社會上面，我哋可能有個講法叫無紙化。咁呢方面咧，喺唔淨止係教學上面，可能喺評審上面，依份我哋可能應付一啲公開試一啲全球化嘅一個發展方向咧，其實呢方面我覺得咧都係一個過渡性亦都係一循序漸進嘅一個推行。咁所以呢方面咧，可能講緊應該係叫 ETSA 啦。咁當中我哋亦都希望咧，學生喺個學習過程當中已經係掌握咗數字教育啦，咁啊好順理成章咧，學習過程當中點樣去即係能夠推動到相關嘅一個整體發展咧，我相信係回應緊社會嘅需求啦。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即係張澤松。張澤松咧就係課程發展議會委員啊，咁啊，其中頭先提到最後一點啦，就係話考評局咧會喺2026年啦，讓一啲學校可以選擇喺小六參與 ETSA， 咁亦都會係展開為期5年嘅過渡安排，逐步將 ETSA 咧就推展到其他年級，預計去到2031年小三、小六同埋中三都會全面實施。咁另外頭先都提到藍圖講到啦，考慮數字化呢一個嘅綜合文憑試喺小部分嘅科目咧率先試行嘅咁。呢個時候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有關於整體尋日公布嘅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涉及到唔同嘅內容嚇咁。有教育評議會執行委員，亦都係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學院第三中學校長賴俊明，早晨。
2: 早晨，早晨，主持。
1: 你好，你好。昨日嘅藍圖提到有四大重點啊，就係仲有10大策略嘅。整體呢一啲嘅方向，又或者個藍圖對於學界嚟講發揮嘅效果，你點睇咧？整體嚟講，
2: 係首先多謝主持先。咁局方咧今次出呢個藍圖咧，其實係好合時宜嘅，亦都係主要喺方向方面去定立啦。因為你知道我哋嘅人工智能啊，或者個科技方面係日新月異，要定得太實太死咧，其實係不合時宜嘅。咁所以四大重點喺培育人才啊，加強教師培訓啊，或者優化啲基建嘅配套，或者推動關跨界別嘅協作咧，呢幾方面都係未來絕對需要嘅一個方向。咁亦都配合咗好多包括有10大嘅策略啦，咁我唔再讲，咁係對學校嘅發展呢有個明確嘅目標。咁如果睇返之前呢，其實我一路都有負責以前嘅 IT 嘅推動啦，或者去到電子學習嘅嗰啲部分啦，咁都會睇到如果喺學校裏面有一個明確嘅目標，係向住或者甚至有一個框架去向住去做呢，大家嘅步伐可以一致咧，咁呢個係對成件事嘅推進係好好嘅。咁所以由局方去發表一個嘅數字教育嘅藍圖咧，係絕對令到我哋所有學校咧都有一個方向去向住走咯。
1: 整體其實而家喺中小學又好啦，你了解到所謂數字教育嘅發展進度係點咧？學生又好，教師又好，如果係用到一啲數字教育嘅工具，或者用到人工智能，佢哋通常面對啲咩問題咧？
2: 好，而家個發展其實我會用百花齊放啦，即係會咁樣形容啦，因為各自嘅學校應該都有個個別嘅老師咧，係可能喺 AI 方面係比較用得多一啲嘅。咁個別嘅老師又會喺唔同嘅科目裏面，某一啲單元啦，就會用適合嘅 AI 嘅工具去幫助學生嘅學習。老師亦都可能會準備一啲教材啊，或者一啲活動，去用 AI 去幫助學生去學習得好啲。咁就因為百花齊放嘅關係啦，咁所以唔太一致，或者唔太有一個基礎嘅知識底下咧，就唔同嘅學生有唔同嘅學習嘅進程咁樣嘅，咁所以我十分認同啊！今次我真係好多謝局方咧，有一個明確嘅指引去俾我哋，讓我哋都可以有所適從。咁而面對個困難咧，其實我會睇到啦，就正如頭先咁講啦，有啲同事冇錯係好好，咁喺呢方面可能都用咗好多心思時間去揾合適嘅工具，或者構思合適嘅一啲輔助到學生學習嘅AI 嘅。
1: 嗱，張明校長，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講啊，即係喺個困難或者挑戰方面，過往睇到係點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话，而家是时候检验协议的執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四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和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日经平均指数报71118点，升12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56美元，卖出4308.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6，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

0: 共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青山公路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日景龙湾啊，就系青山公路出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日景龙湾。较早前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有车龙啦，排到去沙田围路噶。就是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的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慢线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屯门公路去翻屯门啊，元朗方向啊，近住浪翠园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现在出返九龙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过咗绮联骏，过咗绮联少少噶。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城。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咁而家都系慢车，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孖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嗰段都系车多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咧，头先讲咗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孖环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5: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起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另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2026年6月

0: 1月18日，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QS 最新排名出炉，本港五间大学打入世界八强。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美国公布与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同意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繼續翻嚟先年代嘅時間啦，頭先都講到教育局咧就公布咗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啊，咁啊當中咧就提到咧會有四個嘅發展重點啦，十大策略入邊咧話會推出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仲有中小學應用人工智能嘅教學指南，希望都讓到學校啦同埋教師咧都掌握學生喺唔同嘅學習階段需要學識嘅一啲數字科技嘅知識同埋個教學原則究竟係點咧咁。另外咧都係話咧。所有的资助学校都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和学校的周年计划的。继续跟嘉宾谈，有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也是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明，早晨。
3: 是早晨，
2: 你好，你好。头先咧就提到啊，即究竟而家嗰个进展系点咧？学界嚟讲嗰个即系中小学嘅数字教育，你又提到就可能百花齐放，咁但系同时都可能因为咁啦，就未必好一致啊咁。你睇到而家有咗呢一个即系蓝图啦，当中亦都提到一啲人工智能嘅知识啊、素养啊，喺唔同学习阶段，譬如初小就有个重点要接触同埋要体验 AI 咁，去到初中咁可能要理解同善用 AI 啦，咁去到唔同嘅阶段都有。有不同的重点的，你觉得是不是足够清晰，即是未必就做到或者解决到，先你说可能不同学校行的进度不同，有些不一致的情况呢？
3: 是这个绝对可以的，应该根据局方的指引呢，由初小呢去到我们高中呢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或者一个教学的一个框架，去让我们讓學生可以掌握到一定程度上面的 AI 技能嘅，咁而裏面咧，我相信啦，因為 AI 真係而家唔係幾年一個轉變，可能係幾個月就可能有個轉變，所以不停會我哋會係優化個課程，亦都可能會慢慢去提升。正如可能之前好耐之前我哋學緊 Word 啊、PowerPoint 咁樣，其實開初嘅時候可能係一啲好新嘅嘢，但慢慢已經變咗係一啲好基礎嘅嘢。咁亦都唔好忘記，我哋其實而家出生嘅小朋友其實係 AI native 嚟，佢一出生就可能而家喺個 AI 嘅時代裏面。咁所以我哋要不停去優化嗰個框架，讓我哋個學生咧可以真係捉到呢個 AI 嘅時代嘅轉變啦。
2: 藍圖話下學年起，所有公帑資助學校就要按住藍圖啦、課程文件啦，將數字教育納入學校嘅發展計劃嘅咁。喺個實際行政上面，其實趕唔趕得切，或者有冇咩困難咧當中咧？
3: 其實我哋應該唔少學校咧，其實雖然可能冇納入去周年計劃啊，或者點樣，都喺 AI 方面咧，或多或少都已經開展咗好多啦。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喺呢個嘅有個框架嘅情況底下，而我哋又可以即係用翻我哋原有嘅，只係再優化一啲我哋可能未足夠嘅，或者睇到一啲部分我哋學生係即係未能掌握得好嘅，我哋再喺來年即係嚟緊呢個學期，我哋可以再深入一啲去討論啊，或者深入一啲去教導。我哋相信呢個指引係。只是一個好的幫助，而我們原本有的比較可能不同方向發展的比較百花齊放的情況呢，可以收集一些，可以聚焦一些去處理。
2: 嗱，又講下教師的培訓啦，因為藍圖都定了數字教育的教師專業的培訓要求的，每三年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入面完成不少於30小時的數字教育的培訓。首先你怎麼看這個時數啦，對於老師來講首先是不是夠啦，會不會反而又增加了他們的一些工作負擔啦。另外其實在不同今次在藍圖入面，譬如在中小學應用人工智能教學指南入面都提到一些教師的即是要求，譬如要具有即是法律的知識啊，一啲嘅行政電腦知識啊，譬如減少一啲數據洩漏風險等等。另外，亦都有一份叫中小學數字教育藍圖入邊嘅一個叫做人工智能素養學習 架構嘅。咁入面都話咧，希望教師可以大約兩年嘅合理時段啦，由試用到熟練運用 AI 啊等等。咁啊，即係要都有一個要求，佢哋真係要熟啲 AI， 同埋有除咗要適用之外，都有一啲譬如法律啦、電腦等等嗰啲知識嘅咁。你自己覺得喺個培訓

0: 上面或者要求上面，教師容唔容易達到呢？
1: 當然會增加了教師的一啲工作量啦，咁但係我諗相信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啦。而就算我哋唔教學生，其實學生而家好多都係用緊呢個 AI 去幫助佢哋自己學習。咁究竟用得啱唔啱，或者點樣去用，幾時應該用，幾時唔應該用呢？呢啲其實我哋都係要靠老師好好去教導。咁所以成個指南裏面我其實十分高興啦，有一啲專業嘅培訓去俾我哋嘅老師啦。咁我睇翻時間係當然係不少於30小時，但我諗呢個係一個基本啦。咁如果再有需要嘅時候，當然可以增加，即係同時如果喺自己管理上面啊，或者自己嘅課堂裏面都可以有多啲嘅唔同嘅交流，其他學習其他學校嘅一啲分享咁樣，我諗相信都係對老師好有幫助。咁而當然啦，我希望局方都可以其他嘅部分啊，或者都可以盡量去調撥一下情況啦。咁讓我哋真係推進呢個 AI 嘅時候，可以有足夠嘅時間去俾老師。咁講翻頭先 break 之前咧，其實我哋都睇到老師嘅一啲問題嘅，就係其實都有個層次上嘅分別。有啲老師咧，其實可能仲係停留喺咧即係可能 AI 即係可以好得意咁生成一啲圖片啊，改頭換面啊，或者有啲影片又係好得意啊咁樣，即係覺得好玩或者得意。但係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數字教育就並唔係即係只係於呢樣嘢咯。咁我見到AI 嘅功能啦，上面可以係就住每科嘅情況咧，可以俾學生一個好好嘅自學嘅一個機會啦，或者有個專人啦，甚至啊，即係叫 AI 嘅老師啦，去幫佢哋去好嘅學習嘅。咁呢個對於自學同學嚟講咧，亦都係有幫助，因為老師一對二三十個甚至四十個嘅同學，呢個經常都係嘅。但係咪可以好好咁每一個都同學都可以照顧好咧？咁我哋要靠呢個科技去幫手，去揾出每個同學自己本身嘅一啲難點啊，一啲弱嘅地方啊，甚至乎 AI 可以加以去做一啲練習俾佢去額外培訓啊，我諗對整體學習嚟講係有用嘅，咁所以我諗個教師培訓係係非常適合嘅。咁另外講到咧，頭先我都提到啊，究竟用 AI 嘅時候應該係點咧？呢、這個就講緊個 AI 素養我哋都希望培訓到同學，因為而家係同學可能未有太多嘅guidelines 嘅情況底下就自己用緊嘅。咁但係我哋老師應該係要培養到同學咧，其實有一個批判性嘅思維啦，即係唔好盡信話啊佢出嘅所有資料咧都一定係正確，我哋一定要一路去睇嘅時候，一路有一個質疑嘅想法啦，就令到可能要查多幾個網站啊，或者揾多啲相關嘅資料去對證一下，究竟嘅資料係唔係真係真確啊咁樣。因為之前都有好多新聞，成日都會有一啲 AI 其實會好常去補足翻一啲佢可能唔清楚或者講到好似頭頭是道咁嘅情況。咁但係我哋老師必須要認識呢樣嘢咯。咁所以培訓方面，我見到局方已經出咗啦，有包括 AI 嘅素養啦 ，AI 加科目啦，亦都有 AI 喺管理方面嘅一啲培訓課程。咁我相信唔同嘅我哋老師嘅層面嘅老師啦，都可以有適合嘅一啲領導有啲課程俾佢哋。咁而咧，我覺得我係擔心咧，可能局方雖然佢承諾咗有50,000個嘅即係位置每年咧可以讓我哋培訓嘅咁樣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建立一個平台，讓真係可能每間學校都有啲好好利用 AI 嘅一啲案例，有啲平台可以 show 出嚟，我見到佢有啲舉例啊，即係已經有一啲咁樣做，但係多啲喺科裏面嘅一啲分享，因為 AI plus 科目嘛。多一啲唔同學校比較用得好、用得熟嘅老師去分享俾其他學校科任嘅老師咧，咁呢個係更加對症下藥，去幫佢哋點樣運用個 AI 喺佢哋自己個課堂裏面咧。咁另外我都覺得如果真係需要嘅，其實好多辦學團體都有做一啲自己本身嘅教師嘅培訓嘅，咁包括 AI 培訓咧都有唔少學校一路係做緊，甚至去帶我哋嘅老師去睇下唔同嘅科技嘅發展啊，各樣咁樣。咁希望呢個都可以借助辦學團體嘅力量啦，咁就都可以加埋當中嘅時數落去，咁變咗 基本上都是要做的，或者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教师培训

0: 嘅時間㗎啦，咁就可以加埋落去30个小时裏面，咁變咗就可以叫做輕鬆啲。
1: 嗯，好啊，唔該曬賴祖明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先。賴祖明校長咧就係教育評議會執行委員，亦都係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學院第三中學校長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咁嗰阵系哇，所有嘅兴奋状态突然之间冲咗上台，即系肾上腺素就去到顶点。
4: 佢有4个小朋友
5: 咁多，
4: 佢系侯爸爸阿 Bob
5: 林胜斌。
3: 从来我冇 plan 过，冇排过，亦都冇一个嘅意图，咩整烂佢，争取个眼球咁冇，好尴尬啊！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有关于一啲高龄，尤其是一啲职业司机，佢哋嘅驾驶安全或者佢哋健康状况啊，因为都即系大家都会关注到啊。早前喺立法会上面咧，有议员都关注到呢一个议题，质询到相关方面嘅。嗱，讲下先，而家嚟讲咧，就系根据即系道路交通驾驶执照嘅规例啦，年满7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喺申请正式嘅驾驶执照嗰阵咧，系要提供由注册医生填写同埋签署嘅体格证明，证明佢系健康状况系适宜系驾驶啦咁。咁啊，亦都有別於一般嘅駕駛執照10年嘅有效期嘅，年滿70岁或以上嘅人士只可以申請1年或者3年嘅有效期駕駛執照嘅咁。咁如果咧係申請人咧係患有規例入邊附表入邊講嘅一啲疾病啊、身體殘疾啊，例如癲癇症等等咧，咁運輸署長咧可以拒絕咧有關嘅申請嘅咁。咁而家咧政府方面咧都係話即建議提高呢個司機體格證明嘅要求啊，包括咧就係調整視覺能力嘅要求啦，涵蓋視力同視野啦。就住商用車司機嘅體格要求有增加，譬如聽力嘅要求有埋啦。咁政府亦都建議咧將商用車司機咧提交體格證明、體格檢驗證明書嘅年齡門檻啊，由70岁降到去65岁，亦都縮短嗰個駕駛執照嘅有效期，使到年長嘅商用車司機咧可以更加早。去做一啲体检啦，同埋增加个频率监察佢哋嘅身体状况嘅咁。嗱，最新嘅情况系点咧？喺立法会上面啦，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咧就系提到话，已经就住呢个规例做个检讨啦，正系敲定立法嘅细节啦吓咁，争取喺今年7月咧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咧系报告最新嘅进展，目标出年年中咧落实个修例嘅咁。嗱，呢个情况咧又请嚟一位嘉宾，又同我哋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陈宗仪，早晨。
0: 早晨，
1: 你好。头先都提到其中一点咧，就系政府提出就住啲职业司机啦，或者叫商用车司机啦，嗰个体检年龄门槛就降到系65岁。你觉得个作用其实有几大咧？
0: 其实呢个作用系好大嘅。而家咧70岁咧，大概系17.7% 嘅人咧系商用车司机，系喺个检测范围之内。如果降到65岁咧，大概去到34%，足足咧系整个而家现存司机比例嘅1倍到啦。咁呢个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咧就系由3年1检，70岁以后咧，通常拣1年3年，多数都3年1检，到1年1检，因为我哋知道咧好多70岁一个大关嚟嘅。70岁咧，好多百病都会重生啦，好多都会嚟。咁即系如果过咗70岁咧，下一步可能就80岁啦。咁所以其实70岁系好敏感，如果3年1检咧，风险系颇大嘅。咁所以咧就由3年1检变咗1年1检咧，就更加适时去掌握司机健康嘅变化。我觉得呢方面系负责任同合适嘅。
1: 咁系咪足够呢？又另一方面，除此之外就考虑到譬如有啲的士司机啊、小巴司机，其实好多都系相对年长人士嚟嘅，可能65岁或者以上咁。有冇话都考虑到咁样做会唔会有机会冲击到个业界人手呢？又会
0: 嗱，其实咁啊，我就俾个数字俾大家睇睇咧。而家的士司机咧自排计咧，60岁或以上咧。是超過60%的，而小巴司機60岁或以上是超過70%的，即是說呢是50%就沒有的，10年之後他們就是超過60%的70岁、而的士也超過70%是70岁的小巴，那這個是一個界線，我在10年之內我們一定要處理，不處理的話我們公共交通根本是沒有人去。

0: 去提供嘅服務嘅。咁所以呢個係臨界點，我哋一定要去正視。一方面咧，我哋要加強佢哋超齡司機個健康個檢測嘅問題啦。我覺得暫時係合適嘅，因為由70歲到65歲，跟住其實每年都會增加緊嘅。咁跟住將來我哋會進一步可能考慮60歲啦。咁因為而家已經增加咗一倍嘅，睇個醫生啊，唔想去增加咗好多個工作量啦，醫生或者係俾佢一個適宜加強收費嘅機會啦。咁因為突然間咁大嘅需求啊，我哋係唔係製造咗需求俾醫生去議價噶嘛？咁所以我哋逐步睇到呢、這個，我覺得由 17.7% 大幅增加到司機比例嘅 34% 都係合適嘅。
1: 我意思是即系从个即系司机嘅人手考虑啦，即系当然将嗰个年龄门槛降低，咁啊做嗰个嘅体格检验，咁对乘客会多咗啲保障嘅，相信系咁。咁但系会唔会因为咁，可能好多司机未必过到关喺个体格检验嗰度，而导致可能最终嗰个业界人手唔够，或者做到一啲冲击？你怕唔怕有咁嘅情况，或者预计会唔会咁样样？
0: 其实之前都有讨论过，我哋有啲议会嘅同事都睇到系有冇需要一次性去定个司机年龄嘅上限咧？因为好多国家个内地个处理方法系一次性定个司机年龄上限嘅。咁我就觉得唔系好合适啦，因为咧关键就系内地太人浮于事啊，好多我大量嘅司机啊系人浮于事，我哋唔担心。所以我哋可以用一啲更強硬嘅方法，一次性定一個60歲仲雙人司機嘅年齡上限。咁但係香港呢，而家點解我哋老齡司機問題嚴重呢？即係年輕人根本唔願意，覺得做的士司機、做小巴司機係一個好有前途嘅行業。係揾到冇得揾啦，即係臨時譬如轉職中間啦，去基本傳統嚟講的士啊小巴都是咧，俾一啲轉職人士中間過渡嘅時候嘅。咁平時冇乜風險啊，考定個的士司機牌咯。如果將來揾工臨時揾唔到工啊，轉職嗰陣時咧，都有個依靠同保障。咁所以你如果一下子一刀割切嘅話，對我哋而家老齡化我哋強積金不足啊，老齡化嘅問題就～
1: Okay.
0: 非常嚴重，對佢哋影響好大，所以我係唔支持嘅呢方面。
1: 但我都唔係講到話要定某一個年齡就唔可以即係再做商業車司機啦，職業司機。我講緊因為而家嗰個狀況都要醫生去填寫同埋簽署嗰個體格證明。不過而家就係講緊要7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啦。咁講緊就係日後可能係個年齡門檻降低咗嘛。我意思係會唔會喺醫生簽呢個證明書嗰陣已經多咗人因為做呢啲檢查，我發現原來真係個身體嗰度即係過唔到關，真係可能有啲狀況咁，佢哋唔可以再做職業司機啦。呢、這個情況都會影響到個人手噶嘛，係咪咧？
0: 其实是不排除有这样的问题的。因为现在的停车率都很高的，的士小巴。停车率高呢先要令到一些老龄司机呢不要很多车主那方面跟他们商议啦，甚至车主都自己揸埋的。咁所以先减低个停车率，因为很多车都停在这里的，大概15%到啦的巴的士和小巴是停在这里是没有司机揸的。现在的情况已经是这么严重的。咁暫時個缺口咧就補充勞工嗰方面去，又即小巴嗰方面咧，因為小巴平均個工資係即係14000元嘅，喺香港咧其實好難去揾人去做，而咧整個的士小巴司機個收入咧每況愈下，所以根本說服唔到年青人呢個係有前途嘅工作，個收入年年都係增加，同埋壓力好大啦，路面嘅情況啊，塞車。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建議其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用輔助駕駛嘅方式啦。我哋知道自動駕駛咧有 L1 到 L5 啦，內地而家已經開始出到 L4 嘅車嘅，咁 L4 咧 ，L5 就完全自動駕駛嘅。咁、
1: okay.
0: 我覺得將來嚟講咧，我哋唯一一個方法就可以，因為老齡司機冇辦法解決，因為冇人再入行嘅啦。咁、就變咗我哋就希望可以用人面識別啦，譬如而家喺港珠澳大桥里边啲司机都有，佢就会见到佢打下客户啊乜嘢咧，我会通知控制中心或者系系通知个司机弹一弹佢啦。咁同埋用自动驾驶方式去解决呢个问题。
1: Okay. 好啊，唔该晒陈聪仪，多谢你。陈聪仪咧系立法会议员啊，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在第11位，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等彰显大学在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更着凭着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表示，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日经平均指数71,044点，升1,142点。港金报40,3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19美元，卖出4,324.8美元。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昨日结束。昨日他先后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的情况，以及在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就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引述夏宝龙提出六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指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同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進行考察調研，給予指導和寶貴意見。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是會對接回應五年規劃的要求和方向，並且在施政報告入面定下目標和匯報進度，實踐五年規劃的總體要求。李家超透露，夏寶龍主任要求加快規劃編制工作，特區政府已經就首個五年

0: 院批复之后，港府就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席位，其中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进步，中大排名跃升14位至全球第18位，创历史新高，岭大飙升120位，在全港各间大学入面升幅最大。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车队的士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的士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在休班期间，亦都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老翁。他的妻子任职社工，同他外游宝岛蜜月之后回香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佩戴安全带，结果遇上车祸。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今朝开会讨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白表申请人，以先导计划的方式提供3000个名额。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建议先导计划在今年9月开始推出，每季收取的出租准许费会参考差估署私人楼宇甲类、乙类单位的平均租金，按单位面积和地区去计。征收准许费的计算基准是经折上折之后大约是私楼平均租金的21%。消息人士说，由于3000个配额只是占合资格白表家庭和未保价单位总数的1%，相信计划不会对私楼租务市场构成冲击。明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对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主任的点赞既是鼓励，更加是鞭策。中央高度关心香港，支持香港的经济转型发展，希望香港各界积极作为，加快实现发展破局。不负点赞勇作为，香港各界需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牢牢把握国家“十五五”的机遇。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夏宝龙这次来港调研，选择香港、深圳两边走，又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新模式，凸显特区当局是需要多重区域融合的战略高度，以制度创新推动北都发展。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大湾区融合发展正是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但是显然还可以进一步提速。皆因新皇岗口岸已经是进入埋尾阶段，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是亦都亲自去视察，充分证明中央对此战略基建的高度重视。由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再到新皇岗口岸，每一项基建都是大幅缩减了时空距离，亦都逐步化解一国两制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障碍。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入咨询阶段，教育的部分放在显著的位置。评论说，香港的教育产业必须透过蓬勃的产学研生态和实体企业构成紧密关系。教育的是公众服务，但亦都可以同时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首先要计掂成本效益这条数，然后是善用教育去帮助香港经济转型，以及助力创科等实体经济。信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道路事故的影响，现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龙尾都比较长，排到去青马大桥近住马湾，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受到道路事故的影响，现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青马大桥近住马湾。而另外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成业街是有 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成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就系受到塔树嘅影响啦，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受到塔树嘅影响，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

0: 院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咁仲有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圆洲角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仍然比较长，排到去御丰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高埔村，而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

0: 2026年6月18日，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QS 最新排名出炉，本港五间大学打入世界八强。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美国公布与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同意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講有關於這個嘅香港國際機場嘅北商業區係航天城嘅大型商場項目啊 ，Eleven Skies 咧，咁航天城本身係佔地大概25公頃啦，咁當中呢一個 Eleven Skies 就係好近呢個機場遙客運大樓嘅，咁啊佔地大概7.9公頃啦，咁有辦公室大樓啦，亦都有一啲嘅娛樂設施嘅。不過咧早前亦都有唔同嘅關注啊，就係、是、可能受制於比鄰嘅先講嘅遙客運大樓嘅工程嘅進度啊，或者釋放等等啦，咁啊提到呢個 Eleven Skies 咧嘅一啲零售同埋消閒設施咧，未有話即係好順利咁啟用啦，都提到一啲出租率咧比較低嘅情況。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咧機管局都有提到咧，就係話而家 Eleven Skies 咧就係叫做屬於機場城市發展藍圖入邊嘅一部分啦，會喺2028年咧同計劃入邊其他啲設施嘅同時開放嘅。而家所謂開放咧，其實只係喺寫字樓啫，並非正式啟用嘅咁。嗱，最新情況究竟係點樣咧？立法會有議員都關注到呢一方面啦。咁啊，政府方面嘅回覆咧就係、是。話機管局咧會因應市場嘅環境啦、發展需要啦，持續檢視同埋評估有關於包括 Eleven Skies 在內各個項目嘅一啲營運同發展模式啊，並且係適時調整策略咁啊。提到咧話，由於近年一啲消費者同埋旅客嘅行為模式轉變，機管局正係同發展商咧係緊密商討規劃商場部分日後嘅定位、主題、行業組合同埋營運模式，包括咧係咪增加娛樂同埋餐飲元素。咁啊 ，Eleven Skies 嘅商場預計就會喺2028年咧投入營運嘅等等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張浩峰，早晨。
1: 早晨，小浩文，早晨，各位听众。
0: 点睇政府呢一个嘅说法？尤其是头先讲到话一啲旅客嘅模式啦，消费模式嘅转变啦 ，Eleven Skies 包括在内等等，成个一啲嘅规划啊、定位、主题方面，你自己觉得可以点样有一啲嘅检视咧？
1: 其实咧，我哋如果睇翻即系经过疫情啦，跟住可能大家都习惯咗喺网上叫嘢啊，喺屋企即系唔出街啊。成個過程之後，我哋見到無論係市區又好，或者係其他地方都嗰啲商場咧，的而且確係靜咗嘅。咁你睇街鋪都係一樣啦，好多都而家都未租得出啊，或者變咗嗰啲公仔機啊、夾公仔機或者彈珠機嗰啲場地啦。咁其實 Eleven Skies 或者應該成個零售業咧，我自己感覺咧。真係首當其衝嘅，一定唔可以用翻以前嗰啲賣名牌啊、珠寶啊，或者係

0: 普通嘅一啲零售去做啦、
1: 嗯，
0: 一定咧有一啲體驗式嘅。咁體驗式其實香港嚟講算係好少嘅。如果我哋比較翻深圳啦，人哋又有室內滑雪場啊、滑草場啊、娛樂場地啊，其實呢一啲咧反而你網上唔可以買到噶嘛，係、嗯、咪？即係要親身去到體驗嘅。我覺得即係 Skytopia 入邊呢個 Eleven Skies 咧，應該多向呢方面嘅一啲嘅商鋪咧去招租。咁你知隔離我哋都有個亞博喺度啊嘛，咁、
1: 嗯、
0: 你睇到嘅亞博咧，如果舉辦演唱會啊，或者一啲體驗式嘅一啲活動，好似 Highbox 咁樣，其實好多國際嘅人都會嚟參加，亦都好旺場嘅。咁、
1: 嗯、
0: 其實你咁即係一個咁好嘅位置，又黐住 T2， 跟住咧又可以同亞博咁樣有一個協同嘅效應。咁我梗係覺得佢應該做翻一啲配套，即係例如同體育啊、運動啊、娛樂啊、體驗式嘅一啲嘅一啲商業做多啲嘅聯繫咁樣咯。
1: 嗯，你其實本身擔唔擔心 Eleven Skies 嗰個人流啊，嗰個發展進度咧？
0: 我就唔擔心嘅，時間未到嘅啫、嗯，我自己覺得。
1: 嗯、
0: 因為你睇當時，如果我喺機場去 Eleven Skies， 其實都又要穿過一層，即係好似未完善嘅。通道啊，先至去到嗰個地方嘅。咁你話而家 T2 開咗啦，其實咧就好光猛，好方便，可以直接去到。咁亦都咧，即係因為我哋知道應該2829年咁上下，亦都有一條中通專道嘅鐵路啦。咁其實駁翻去東涌站，即係就算啊，你冇外來嗰啲遊客入去。我哋本地亦都喺新界西北又好，屯門、元朗或者係東涌，其實咧都可以好方便咁入到去呢個 Eleven Skies， 咁就多一個咧，即、就、係、是、我印象中佢應該三百幾萬公尺嘅一個商場嚟，即係等同大約三個 Elements 咁大嘅。
1: 嗯你自己點睇即係而家有傳啦，機管局都同新世界發展即係呢一個，因為當年咧2018年新世界係投得呢個項目噶嘛，去洽商咁、就話接手咧項目入邊大約70%嘅零售同埋餐飲樓面咁樣。咁當然機管局都話係正同即係新世界商討有關安排，就唔係好方便去透露詳情啦。但係你自己點睇所謂即係如果有個咁嘅講法，係咪真係由機管局去接手又會好啲咧？或者當中有啲乜嘢要關注咧？
0: 但如果你話新世界假設啦，佢真係覺得上大啦，我都唔要啦。咁、我覺得最好就一定係機管局去做噶啦。咁、因為佢最清楚成個 Skytopia 嘅未來嘅發展啦。咁佢亦都知道，我有啲唔同嘅地方有一啲乜嘢嘅用途。佢個 trade mix 啊，即係嗰啲商鋪嗰個設計同埋規劃會做好多嘅。同埋佢亦都。即係因為變成咗，真係完全係自己嘅嘢啊！咁佢可能喺嗰啲即係嗰啲輕軌啊、鐵路啊、嗰啲出入口啊，又會做得更加仔細啲啦。咁佢亦都可以有一個全盤嘅規劃。咁就算係嗰啲商鋪，佢亦都可以即係避開佢本身機場 T1 T2 入面提供嘅一啲服務，令到咧即係大家都有啲唔同嘅嘢。咁我亦都贊成咧，佢即係暫時唔開住嘅，即係叫做延遲。去到所有嘢準備好先，因為你諗下，如果我係一個國際嘅旅客，跟住嚟到機場，可能等轉機又好，或者係等落機等車乜都好，咁樣去附近嘅商場睇啊，跟住見到嗰度十室九空，咁又好即係個氣氛又會差，咁對香港嘅形象都唔好啦。
1: 嗯嗯嗯，整體你自己對於成，因為 Eleven Sky 就係機場城市一部分啦，對於成個機場城市嘅概念或者發展，你自己有幾大信心咧？其實？
0: 我都幾大信心㗎，因為佢嚟緊又有遊輪嘅一啲嘅設備喺度啦，咁亦都係其實佢嗰個區設計嗰一樣嘢根本就可以滿足埋即係本地好多嘅市民嘅需求。東涌而家都冇一個巨型嘅商場㗎、就算你話成個新界西北都冇㗎，即係你話屯門市廣場又好，或者係 V City 啊、元朗啊嗰啲，其實都係相對細嘅一啲。商場嚟嘅，你話一個巨型嘅，好似海港城咁樣嘅，咁我覺得新界西啊或者大嶼山都值得有一個。咁、而且佢又咁近呢個機場咧，仲有港珠澳大橋喎、咁好多人都係衝住一場演唱會咁樣特登揸車過嚟，喺嗰度咧睇完之後就去，咁我覺得又真係～ 一個幾唔錯嘅一個地區嚟嘅。
1: 嗯，好啊，唔該曬張豪峰，張豪峰咧係立法會議。

0: 员，唔该晒佢啊！休息一阵先，我哋。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行政长官之前率领了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去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月，
3: 这些地方本身其实有很丰富的资源的同时，他们都有很强的一个开放的意愿去发展他们在服务型的经济，还有更多去吸纳一些国际的标准。这个都正是香港的强项，就是无论我们的法律也好，金融都好。
4: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听日就是端午节，在大澳有两座可以开合的行人桥，包括就是盐田桥和宝珠潭桥，就在早前就已经启用了，可以方便到居民去往来和紧急车辆都可以出入河涌两岸的。那也都说可以配合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的活动举行的。具体这个的技术或者这两个的桥究竟 是怎样的呢？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土作署大澳改善工程总工程师黄振健，早晨。
6: 早晨啊，主持你好啊。
0: 你好，你好。不先让大家了解先，究竟呢两座桥嘅位置其实系边个位嘅？大澳嘅边个位？
6: 一个咧喺盐田近住龙城街嘅，另外咧就有一个系喺宝珠潭嗰边。
0: 可唔可以讲下今次佢话系即系叫香港首条采用咗新宿式开合设计嘅桥啊？其中喺盐田桥，另外宝珠潭桥就系一个叫横向转动嘅设计，即系就咁听一啲好技术嘅名啦。咁即系具体其实系点样噶？呢两个技术分别系
6: 喺设计方面，其实两条桥咧，同现有嘅大涌桥咧，同新基桥，大家如果去过大澳咧，都可能见过啦，都系用一个开合式嘅设计咧，咁就系配合翻咧嗰个大澳龙舟游涌嘅，其实是一个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哋系喺个游涌嘅时候咧，确保个龙舟同埋神艇可以畅通无阻挡咁通过啦。咁就所以有个开合设计嘅。我哋早前咧其实都有个设计比赛嘅。咁喺个设计比赛度咧，就我哋而家个设计咧就用咗设计比赛嘅获奖嘅作品嘅特色。咁咧喺盐田桥方面咧，就叫做一个伸縮開合嘅設計啦，咁嗰條橋咧就會好似橫水道咁嘅一個褪前同褪後嘅咁嘅特色嘅設計，模仿翻當年喺大澳橫水道嗰個情況嘅。咁喺寶珠潭橋咧就有另外一個設計，就係一個橫向擺動嘅設計，咁就係我哋叫做開橋定堤嘅設計，即係打橫轉動嘅設計咯，咁兩個設計就即係獲獎咧，就我哋用咗嘅。咁喺鹽田嗰度咧，係橫水道嘅設計比較適合啲嘅，因為嗰度個河涌比較寬闊啲啦。咁而兩邊亦都有少少棚屋同埋船廠啦，咁所以橫向嘅設計又唔係咁方便，唔係咁適合嘅。
0: 兩個技術其實有冇話邊個嘅難度係高啲嘅？
6: 都冇話特別邊個難度高啲嘅，就我哋就睇嗰個情況，即係因地制宜咯。
0: 但兩座橋用咗之後，有冇話即係對於居民嚟講可以慳到幾多少時間啊？以前係又要點樣兜法啦？而家有咗兩個橋之後會點樣噶嘛？
6: 咁方便咗好多啊！因為以往咧只係有大涌橋啦，同埋新基橋啦。咁喺頭先講嗰兩笪地方咧，如果啲人出入咧就要我叫做兜路啦。咁可能由十幾分鐘，我哋而家可能縮減到可能兩三分鐘就已經可以過到河。咁而且亦都頭先主持你都有講啦，就喺緊急車輛方面咧，都會變咗佢便利好多，佢可以直接有啲細型啲嘅緊急車咧，就可以用嗰條橋嚟過咯。
0: 但係點解即係喺條河上面起呢條橋？點解要用一個叫開合式或者頭先話橫向轉動嘅設計咧？咁點解唔直接係起一條可能夠高俾船有過到嘅高架橋？咁唔係即係唔需要中間有咁多技術上面嘅嘢要處理咩？
6: 其實條橋咧，我哋個 高度咧本身係平時夠一啲大澳平時啲船，譬如舢板啊，觀光。

0: 艇啊嗰啲過嘅，即係佢本身過咧，我哋條橋唔需要開冇問題嘅。
1: 嗯。
0: 咁喺設計上面咧，其實我哋都係有要考慮翻大澳周邊嗰啲河涌嘅闊度啦，同埋其實周邊連接嘅行人路啦，咁盡量做到條橋嘅高度嘅景觀咧，同周邊嘅景觀都要協調咧。即係簡單講，如果做得太高咧，其實都唔係太合適嘅。
1: 嗯。
0: 而重要嘅地方就係我哋都係即係配合翻大澳龍舟遊涌個文化啦，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好似新機橋同大涌橋咁咧，就採用咗嗰個開合式設計咯，就保存個即係配合翻個遊涌個文化咯，咁等啲龍舟同埋神艇過嘅時候咧冇阻擋。
1: OK， 頭先你有講少少，其實另外原本喺大澳嗰兩條橋，包括新機嗰邊咧，就係都係叫開合橋嘅，咁其實同鹽田嗰個新宿式開合嗰個分別係啲咩咧？又
0: 我哋今次做嘅嗰啲機械咧，就會係即係新機橋咧。其實如果大家去大澳睇咧，就係佢係其實要用輪手拉動嘅。咁其實比較原始啲啦，佢係七幾年嘅時候起嘅。咁大涌橋咧就係、是、都係用機械推動嘅。咁、我哋今次條橋就你如果去現場睇咧，就會大啲啦，闊啲啦。咁其實我哋都係用機械推動嘅。
1: 所以用機械推動即是電腦控制定是都是人手跟住再去到個機械推動是什麼意思是怎樣的其實
0: 我們需要在人手在現場操作的、打開和關閉都在現場操作主要呢就其實要是除了開關的步驟之外呢其實是有需要預先要有些人流管制啦因為開和關之前呢都要做足個人流管制的、那個步驟啦所以變成就唔係遠端嘅去控制啦。咁其實呢個安排同而家大涌橋開嘅時候咧，都有相類似嘅安排嘅。佢哋開大涌橋嘅而家嘅時候，都會係先控制個人流先，先至去開嘅。
1: 即係橋上面起碼可能唔好有人啦，因為你開緊個橋啊嘛。即
0: 係係啊，咁即係都有安全嘅考慮。
1: 有冇話其實由即係正常佢就係結合埋咗啦條橋，咁啊可以去到一個開嘅模式啦。咁通常有冇話要幾耐嘅？即係就算係用咗嗰個嘅即係操作啊機器操作嘅，中間要幾耐嘅時間嘅啫？
0: 如果淨係操作機器咧，就十分鐘嘅啫。但係我哋而家如果頭先講啦，預埋個人流管理啦，咁大概總共係大概二十分鐘到啦。
1: 嗯哼，
0: 即系个开一个合嘅程序，各自系二十分钟到。
1: 即系两个桥，即系开合嗰个又系啦。头先话转动嗰、那个喺宝珠潭桥嗰个都系要廿分钟到，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咁系佢哋每日都会有呢一个开合，定系点样嘅？定系咩特别时间先会有呢个开合或者转动嘅？
0: 我哋暂时主要系大澳游涌嘅时候会开合咯。咁大澳游涌嘅时候咧，佢会例如听日端午节啦，咁就佢会再。之前有啲步驟嘅，咁就變咗佢之前都會有個開合嘅程序嘅，即係主要集中喺端午節嗰兩日，即係端午節同埋端午節之前一日。
1: 個考慮係咩咧？因為定係其實根本平時啲船都過到啦，冇乜需要成日咁樣開合或者轉動咧，係咪咁樣？
0: 平時啲船過到，咁所以變咗佢除非有啲特別嘅事件啦，咁就所以平時係冇需要特別開合。
1: 所以都係。
0: 但係我哋都會有啲定期的檢查啦，可能檢查的時候可能就會去嘗試開合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黃振健，多謝你啊，同我哋講到即係有關於咧呢個喺大澳嘅兩座新嘅涉及到開合橋咧，就喺鹽田橋啦，另外就係寶珠潭橋，5月初已經係啟用噶啦。黃振健咧就係土托處大澳改善工程總工程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

0: 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质素保证，亦至关重要。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表示，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又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说，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和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55点，跌261点，成交金额1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21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3.8，跌3.1。腾讯控股439.6。跌5.8，智普1793元，升133元，华虹宏利160.9，升0.7，建滔积层板84.75元，跌3.8，中芯国际75.15元，跌6毫，盈富基金24.44元，跌2.4毫，友邦保险74.2元，跌友邦保险最新74.15元。跌9毫，联想集团24.36，跌5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 日元 106.68， 瑞士法郎 0.799，

0: 加元1.4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71,229点，升1,327点。港金报40,30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71美元，卖出4,31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啦，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海事訓練學院，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海事訓練學院。而另外受到塌樹嘅影響，現時咧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爾夫御苑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嘅。车龙分别去到松柏朗同埋粉锦公路，大家经过记得要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受到塌树嘅影响，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松柏朗同埋粉锦公路。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圆洲角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的道路事故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不过后面青马大桥上桥位一带就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忍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会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5: 我好少睇呢类经营餐饮业嘅书，因为觉得咧离我嘅世界好遥远啦。不过呢本例外啦，卖到手之后就一直睇，好耐都唔愿意放低，因为作者花咗10年时间追寻佢开餐厅嘅疯狂梦想，所走嘅每一步咧都有我哋值得学习嘅地方。因为佢要开嘅系一间全台湾最靓嘅餐厅，所以喺边度选址、水土嘅保持、喺边个方向种植南花榕树都好讲究，系咪傻事呢？唔系，佢坚持，与其用一生嘅时间做100件安全嘅事，不如用10年嘅时间做一件疯狂嘅事。
6: 旁人会话作者任性，佢嘅辩解系任性唔系冲动，而系深思熟虑之后嘅坚持。任性唔系固执，系知道自己要乜嘢嘅清醒。任性唔系浪费，系将时间花喺你认为值得嘅事情上面。原来作者的父母都是传统的，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上医学院，但他偏偏不选这条路，还离开了家，想证明自己可以在其他地方生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最后他选择裸辞，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在安逸的日子

0: 终失去热情，失去创意，失去对生活的挑战。就是这样，作者和先生百分百投入，以主人精神来经营，就是对每位来宾用心的服务态度，亦都鼓励员工每人揀一个有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培养他们本身的功力，让他们对工作充满热诚和骄傲。即使出现冲突，他都会选择以理直气和的态度让员工口服心服。
1: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感受到你读的不是一间餐厅的成功之道，而是一本不向命运低头阿信的故事的餐厅奋斗版。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主人精神的款待》，作者魏杏儿，由天下文化出版。

0: 2026年6月18日，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QS 最新排名出炉，本港五间大学打入世界八强。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美国公布与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同意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私隱專員公署早前就宣布成立香港國際數據私隱學院，希望就可以處理到譬如一些人工智能去到一些新興科技的數據治理的挑戰，都協助一些機構去應對不斷轉變的一個合規的環境。究竟這個學院具體是做些什麼的呢？我們都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早晨。
3: 早晨，Norman。
2: 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即係究竟香港國際數據私隱學院咁，其實係做啲乜嘢嘅咧，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即係目標啊、願景等等嘅咧？
3: 好啊，好啊，因為咧，我哋其實咧留意到國家喺15五規劃入邊咧，係提到支持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嘅高端人才集聚嘅高地嘅。咁而呢個咧，其實我早兩日亦都留意到咧，亦都係香港首份5年規劃咧諮詢文件入邊一個政策嘅方向。咁正正因為咁咧，我哋早前咧係全面咧係審視咗我哋公署嘅工作啦，希望可以用一個創新嘅思維啦，去整合一個新嘅平台。咁所以係成立呢個香港國際數據私隱學院。咁個學院咧，其實我哋希望咧係引入更多國際嘅元素啦，包括係中國內地嘅元素啦，就扎根香港，聯通世界。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㗎啦，如果講到數據啊、個人資料嘅流動咧，其實係冇地域嘅分界嘅，好多時都係一個國際嘅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就可以係，譬如話學院咧喺雖然話扎根香港，咁但係針對香港嘅機構啊或者市民嚟講咧，佢哋都可以認識多一啲國際上發生嘅嘢，就有一啲國際嘅視野。咁同時咧，我哋現時亦都有好好嘅國際網絡，因為香港嘅私隱專員公署咧，其實咧亦都係國際私隱議會咧同埋亞太區私隱機構論壇嘅會員嚟嘅。咁我哋用翻我哋而家嘅網絡咧，其實亦都可以係譬如話邀請翻我哋其他監管機構嘅專家代表喺呢個國際嘅私隱嘅學院咧，就係譬如話做一啲專題嘅講座咁大家等大家咧都認識多一啲國際甚至內地嗰個監管嘅情況或者係私隱領域監管嘅情況。咁而其實咧最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喺15規劃嗰個政策方向方面咧，喺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呢啲方面咧。15規劃嘅政策方向都係喺國際間咧係形成更多嘅共識嘅，咁呢個學院咧亦都可以更進一步係推進呢個政策方向。
2: 咁對象係啲咩人，或者具體會係做啲咩嘅？係咪有啲課程或者講座咁樣嘅？
3: 係啊，我哋嘅具體嚟講咧，其實個對象咧當然主要咧就係香港嘅機構啦，同埋市民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就可以係多一啲即係同國際社會多啲聯繫。咁喺過去嗰兩日咧，我哋其實都係啱啱舉辦咗亞太區私隱機構嘅論壇。咁亦都係初步咧，亦都有同其他監管機構嘅專員有傾過呢個問題。咁佢哋都好支持呢個學院嘅成立嘅。咁佢哋亦都話佢哋好樂意派一啲佢哋嘅代表喺呢個學院嗰度搞一啲講座咁樣。咁變咗咧就可以喺唔單止話香港嘅機構可以認識多啲國際間嗰個發展嘅趨勢，咁甚至係另外嘅司法管轄區，譬如話亞太區嘅司法管轄區，咁佢哋亦都可以認識多一啲香港嗰個監管嘅情況，甚至係內地譬如話個人信息保護法嗰個規管嘅情況，咁呢個佢哋都係好歡迎嘅。
2: 教嘅內容又係啲乜嘢呢？其實係即係咪講即係會係有講座形式，亦都有課程嘅形式嘅兩類嘅係咪啊？
3: 其實教的內容呢就是很多方面的，包括一些譬如說簡單一些的講座啦，那這些就是為公眾而設的，那也都有一些專業的研習班啦，那這些呢就是為一些譬如說符規的專業人員啦，或者是一些保障資料的主任而設的啦，那也都會有一些新興議題的專題的講座，特別譬如說針對人工智能崛起帶嚟嘅私隱風險啊，咁同埋我哋亦都希望咧可以請到一啲國際有權威嘅專家，係去介紹翻呢個領域嘅最新發展。咁其實早兩日咧就我哋公署就啱成立咗30周年啦，咁我哋亦都舉辦咗一個國際性嘅高峰會議。咁呢個高峰會議咧就係呢個學院嘅可以話係頭炮嘅活動啦。咁而高峰會議入邊咧，我哋其實係請曬亞太區嘅私隱專員，基本上佢哋都係有出席。咁亦都即係探討咗呢個私隱領域嗰個國際性嘅趨勢啦，人工智能嘅發展啦，咁亦都向嗰個高峰會議嘅參加者咧，係介紹翻內地嘅發展同埋大灣區嘅發展嘅。
2: 嗯，其实之前譬如有啲企业都话会为啲员工做一啲培训啦，尤其是譬如 AI 方面有啲咩特别留意啊，或者而家啲科技要面对嘅嘢有啲咩特别留意啊，私隐方面嘅关注啊咁。之前譬如呢啲机构接受嘅呢啲培训或者课程，同你哋今次国际数据私隐学院其实日后做呢一啲嘅课程嘅分别系啲咩咧？又？
3: 其實譬如話機構嘅內部講座咧，都會係學院嘅工作嘅一部分嘅，因為我哋咧就其實我哋一不嬲都做開咧好多推廣同埋教育嘅工作嘅。譬如話喺舊年嚟講咧，我哋係舉辦咗超過460場嘅專業研習班啦、講座啊、同埋工作坊啊咁樣。咁一共係有超過60,000人次參加嘅。咁所以我哋學院呢個平台咧，其實就係將我哋現時做有嘅已經做咗嘅工作咧，再整合。咁同埋咧就亦都有好多機構咧都係有興趣就揾我哋搞一啲內部嘅培訓嘅。咁以後嚟講咧，內部嘅培訓咧，我哋亦都會睇下佢嘅需要啦。譬如如果佢亦都係需要知道多一啲內地嘅監管情況啊，或者法規譬如佢想喺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咁我哋亦都可以同佢度身訂做安排嘅。
2: 嗯，有冇话而家谂住学院系谂住即系有啲目标，可能几多人系会即系读啊，或者又系个规模谂住系点？邻近嘅地区有冇类似呢一类嘅即系数据私隐学院系有成立到嘅咧？
3: 鄰近嘅對地區咧，應該就暫時未有嘅。咁所以我哋呢個咧都係一個比較創新嘅思維。咁其實早幾日我同亞太區私隱機構嘅專員佢哋一齊傾嘅時候，同埋介紹呢個學院嘅工作嘅時候咧，佢哋都覺得好支持，同埋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發展方向。咁至於話參加嘅人數，咁譬如話舊年嚟講咧，其實參加我哋培訓課程啊、教育活動嘅人次咧，都已經超過60,000嘅，咁所以我希望咧，我哋成立咗學院之後咧，就更加有號召力，亦都可以為譬如話人工智能全民培訓，亦都可以係出一分力啊。
2: 嗯，有冇話日後呢啲課程可能都會有一啲即係認證制度，咁即係可以吸引更加多人嚟讀啊？會唔會都有咁樣嘅？
3: 這個都會是一個發展的方向的，咁其實這個呢就要視乎業界嗰個需要啦，我哋而家都同業界係溝通緊嘅。
2: 嗯，初步呢啲講座同課程使唔使俾錢㗎？有冇收費㗎？其實
3: 有少部分就收費嘅，咁大部分。

0: 咧，譬如一啲公眾嘅講座啊，其實呢啲都唔收費嘅，尤其係每一次我去講嘅講座咧，其實基本上都未試過收費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咧，譬如話一啲公眾講座可以吸引多一啲公眾人士啦，等佢哋對譬如話保障私隱啊、尊重私隱啊嘅認知可以多一啲啦。咁同埋我哋亦都好好多時咧會同其他機構合作嘅，譬如話喺防騙方面。咁我哋就同警方嗰方面亦都请佢哋嘅高级嘅人员过嚟介绍翻点样去防骗啦、啊、有咩最新嘅骗案嘅情况啊咁样。咁譬如话喺内地嘅发展方面，我哋亦都会请一啲内地嘅律师啊，或者甚至系内地嘅专家学者啊咁过嚟讲，咁都有嘅。
1: OK， 好啊，唔该晒钟丽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啱啱倾过，就系讲到咧系私隐专员公署有一个叫做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嘅成立啊。休息一阵先。
2: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4: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有关于智慧工地啊，咁啊工程师学会咧都早前做咗关于一啲智慧工地系统嘅研究，亦都有一啲建议喺当中嘅。请嚟嘉宾就同我哋讲下香港工程师学会卓越与标准化专责小组成员黄国明工程师，早晨。
6: 萧主持你好，听到吗？
1: 听到。不如先同大家讲下工程师学会啦，完成咗两项研究嘅，一个就系智慧工地安全系统，一个就系工程碳管理，提出一啲建议。先讲第一个先，即系智慧工地嗰个部分。其实你哋个研究啲乜嘢发现啊？而家喺一啲工地上面行嗰、那个即系智慧工地嘅情况，其实系有几普遍，一个进度系点咧？
6: 其实我喺我哋个研究发现咧，其实我哋喺智慧工地安全系统咧，我哋成日讲叫 4S 啦、，4S 啦，其实喺2023年咧，其实都已经系广泛咁推行俾我哋嘅公务工程或者甚至乎一啲私人工程都有应用到，所以其实应用呢个系统咧 ，4S 系统咧都几广泛噶啦，甚至乎可以好准确咁讲啦，其实3000万以上嘅公共工程咧都已经采用到呢啲 4S 噶啦，所以其实好多地盘咧，大家都会见到有呢啲咁嘅一啲物联网啦，或者一啲科技嘅应用噶啦。但我哋研究發現咧，其實我哋硬件咧，甚至乎軟件咧，都落咗地噶啦。但系咧，有時我去到真係去到工地應用，去到前線工人應用嘅時候，甚至乎管理團隊應用嘅時候咧，咁系統化同標準化咧，其實都仲有改善嘅空間嘅。因為呢樣嘢咧，先可以令到咧前線嘅工人咧，真係用到呢個系統去保障到佢哋安全。其實喺應用嘅層面入邊咧，就係我哋研究嘅重點啦。我哋希望咧，呢一啲咁多嘅物聯網或者科技應用咧，唔係變成一件件啦，我哋 iPhone 上面嘅一啲 gadget 啦，而係一個完整系統，係管理到去做幫到我哋安全管理嘅。咁呢個係我哋研究嘅重點啦，係啊。
1: 咁何為具體化？系統化或者標準化有啲改善空間，即係例如點咧？或者你哋建議點樣令到即係前線工人係落實到做到呢啲智慧工地要做嘅嘢咧？
6: 係啦，咁我會咁樣講啦。其實我哋而家 4S 咧，可以話有10個主要嘅系統啦，例如一個中央管理平台啊，用二維碼追蹤一啲文件啊、一啲工作許可證啊、一啲電子鎖、電子匙咁樣管制一啲高危地方嘅出入啦。嗱，其實有一個位置就係而家個市場上面咧，第一點就係咧好實在嘅，百花齊放。咁就好多唔同品牌啦，唔同系統，即係好少少 technical 啦，系統標準嘅嘢去做出嚟。但係咧，去到想中央睇曬唔同嘅數據嘅時候咧，真係有 friction 嘅，有要想辦法解決點樣將呢啲咁嘅唔同嘅應用程式收翻嚟嘅數據， 能夠呈

0: 染俾我哋嘅前線工人啦，同埋管理層都睇到、明到、係明白到嘅咧，我哋係需要一個標準化嘅。就算一啲系統嘅參數咧，個個系統都用唔同嘅參數嘅時候咧，好難整合。所以我哋喺呢一個嘅連接要求啦、信號嘅參數啦，其實做咗個建議去點樣去標準化嘅。嗱、
1: 嗯，
0: 另一個位咧就係、去到應用嘅層面啦。當我哋講安全嘅時候，當然其實就係想有冇一啲危害，所以個系統話到俾我哋知，跟住我哋預出盡快去做管理，甚至乎預防嘅工作啦。咁、個警報系統咧，都係我哋其實希望喺呢、這個。有咗數據啦，可唔可以從數據上入邊，我哋可以真係俾到一啲警報系統咧？嗱，我哋而家應用嘅時候遇到少少個 challenge 就係、有時啲依啲咁嘅數據翻嚟咧，好多警報嘅，大大小小都會警報嘅。
1: 例如咧，具體係點啊？可能有啲咩數據會有啲乜嘢警報嘅？而家係。
0: 例如話有啲嘅，例如見到啲工人啊著嘅戴安全帽啦，例如一啲安全帶啦，戴得唔夠足夠。例如一啲危險嘅區域咧，其實工人唔應該行埋去嘅。例如啲機器嘅移動咧，其實有啲特別嘅負重嘅要求，咁會收到呢啲啦。咁但係大大小小咧，例如佢話一危險區域啦，有啲居然佢工人可能真係我哋定咗個位唔應該有工人行嘅時候，行過咗可能一秒，咁啊有個 alert 啦。有個警報啦，咁多大少少都有好多呢啲壓力。嗱，有時真係一個系統咧收到好多壓力。嗱，太多嘅時候咧冇分類咧，其實啲工人啦，甚至乎啲管理嘅團隊咧，都會覺得好 confusing 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希望有一個分類嘅，喺系統上面要做翻分類，邊啲係要緊張啲，邊啲咧可以再去睇下點樣去研究嘅。咁所以喺個營運上面咧，我哋都俾到啲建議。嗱，甚至一點啦，究竟有系統喺度啦，數據，我哋24小時監察，咁承建商或者項目管理團隊應該分派乜嘢人入邊去睇咧？我哋希望嘅建議咧，都係啲工程師咧，甚至乎一啲安全嘅主任咧， okay. 都會睇住個系統。如果唔係啲數據翻到嚟咧，可能隔咗半個鐘先去睇，一個鐘先之後咧，冇咗個即時嘅反應啊！就係、是，
1: 可能要分幾級啦，有啲可能特別緊急嗰啲，或者
0: 冇錯啦，
1: 即留意多啲嗰啲，咁可能就要可能個警報又要有啲唔同。同嘅識別啦，又有人去睇住呢一啲嘅數據咧，如果有警報，可能冇人去再通知啦，等等，係咪真係咁樣咧？類似係
0: 冇錯啦，我哋希望我哋建議入邊個承建商啦，因為最前線接觸過即係編排工作係承建商，承建商其實本身佢嘅內部架構入邊咧，係真係有一 team 人咧，係去真係要幫手睇住咯。咁呢個要唔係啲數據翻到嚟咧，原來大家係都好散嘅，有啲會睇，有啲唔睇嘅時候咧，我覺得會有個系統之去管理。所以其實我哋覺得係應用層面啦。其實佢喺過去幾年咧，政府推動之下咧，成個硬件同軟件嘅基礎其實做得幾完善嘅。咁但係只不過係而家真係可以諗多少少，即係點樣去應用嘅層面，可以將我哋之前做到嘅基礎咧，去帶到安全、更加安全嘅改善俾到前線嘅人落去。
1: 一分鐘到啫，除咗頭先講到個平台或者應用，仲有冇其他建議你哋喺研究都提到咧？
0: 有啊，我哋講 AI 啦，其實我哋而家都接住同國家同埋香港政府推動咧，我哋喺智慧工地入面咧都想用多啲 AI 嘅，但係 AI 入面咧，其實我哋面對嘅挑戰就係 AI 變得好快啊，咁我哋其實想建議就係咧，我哋要擁抱呢啲不斷可能三個月半年就會一次新嘅顛覆性技術啦，顛覆啲嘅技術啦，咁我哋要好細步細步去做測試，去做改良，去做擴展，咁呢個係我哋都係建議喺個研究入面建議，我哋要擁抱呢啲新科技，但係我哋要有即係我哋個建議就係細細步做咗啲 test， 跟住再去 scale。咁當然入面都要提到一啲建議，就係點樣去做好啲私隱啊、網絡安全嘅管理啦。咁我哋希望重點係就係、是、強調一點就係 AI 用嚟輔助嘅，亦都唔係要繼續有工程師啦，有專業人士去做判斷嘅，係我哋建議啦。
1: 唔該曬黃國明工程師，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世界最新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话：呢啲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话：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質素保證亦至關重要。發言人話：喺十五五規劃藍圖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將迎來前所未有的黃金機遇期，會繼續發揮本港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和多元化的獨特優勢，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角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會向世界發光發亮。美伊總統分別簽署停戰的諒解備忘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说，现时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会看到和作出判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將立即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會立即解除海上封鎖。夏巴茲仲話，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會在星期五在瑞士舉行，他希望諒解備忘錄成為增進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堅實基礎。較早前美伊公布14點諒解備忘錄文本，特朗普強調如果伊朗違反協議，他準備重新轟炸伊朗。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世界杯 L 组赛事，加纳凭保时入球1-0小胜巴拿马，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后加纳到赛事的尾段才打破僵局。补时阶段，加纳的伊兰基后上在门前接应传送，顺利将个波送入网，在补时五分钟将比数改写成1-1，最终加纳一球小胜，全取三分。 L 组首轮的赛事结束，英格兰以得失球占先，加纳排在榜首。英格兰以得失球占先，加纳排榜首，巴拿马排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以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东部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6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718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11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16064点，升18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蚊，跌2.9；智普1895蚊，升239蚊；建滔积尘版86.2，跌2.3；中芯国际75.6，跌1.5；腾讯控股441.8，跌3.6；盈富基金24.38，跌3毫；华虹宏力162.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1.14；步步马特165蚊。

跌6.3。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7，英磅10.436，瑞士法郎9.815，澳元5.514，加元5.557，新西蘭元4.538，歐元9.0267，每百日元對港元4.87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

围村对出噶，就系、是、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日博康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围村对出。咁较早前咧受塌树影响，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近住高尔夫御苑对出，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交通系回复翻正常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嗰段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處。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而家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小学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就行车缓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桥底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長官之前率領了香港和內地的商貿代表團去到哈薩克斯坦和烏茲比克斯坦的。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
4: 這些地方本身其實有很豐富的資源的同時，他們都有很強的一個開放的意願去發展他們在服務型的經濟，以及更多去吸納一些國際的標準。這個都正是香港的強項，即是無論我們的法律也好，金融都好。
5: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10: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9: 佢哋嘅仔仔都系唐氏综合症患者，
10: 由佢哋分享非一般嘅父子经历，
8: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2: 柳面张伟基主持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啦啦！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咁今朝翻嚟，我又睇下恒指有几残先。今朝又再动穿24000，最低去到几多？23934，而家23971，跌340，跌幅系1.4%。其实其他都不差的。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0.02%去到0.81%，最强的是深证。日韩台亦都不差的。升0.18%去到1.7%，最劲是日经。当然日经升71000，即是由新高了，是不是？在欧美方面，欧洲早收市三大指数呢，英国和法国都升的，升最多的英国升0.13%，但是英国和德国升，法国反而偏远跌0.2%，而美股三大指数已完息，息率就预咗不变的了，但似乎呢很多成员委员都觉得可能今年会加息，所以呢美股三大指数跌近1%-1.3%，跌最多是纳指。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都跌323，去到23937，跌幅係1.33%，低水11點，成交張數爭200張就30000張。至於國企指數跌132，落到8011，都跌1.62%嘅成交點去到而家呢刻

0: 8,103亿。睇埋科指，南恒指1.5%，科指1.6%，做紧4,593点，跌76点。30只成分股得6只升嘅啫，蓝筹都冇得几多。93只里边系得8只升嘅啫，最强嗰3只。百济神州、药明生物加药明康德都是弱啊，升幅是2.9%到3.4%，最强依家呢系药明康德。咁至于最差我3只，阿里巴巴、信义玻璃加普普马特，跌幅是3.3%到4%啊，暂时普普马特跌得比较多啲。好啦，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阿里巴巴，今朝咧跌3.6%，落到103.2%。智谱，哇，又想逼近2,000啦，今朝最高1,909，而家1,868，升208，1.2%嘅升幅。去到中心国际啦，都回咗个二，一个两毫半，去到87.3。啊，唔系，呢个系中心国际1.35%跌幅，落咗去74.4。头先讲87.几嗰个系建滔积尘版，但系佢都开始回翻少少，而家做紧87.8，跌7.5。去到腾讯啦，跌6.8，报438.8。盈富基金跌3.4，报24.34。跟住去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啊，今朝又破顶啦，去到155.85，而家154.75，升咗9.9%，近7%嘅升幅。至于华虹宏力咧，就升8毫，报160啦。恒生中国企业跌过3，报82.75。值得提咧，恒生中国企业系创埋咗低位嘅，今朝落到82.68。去到普普马特啦，跌咗6.5，去到164.8。数完十大嘅啦噃，咁就睇下亚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低位股票乜都有，好似低位多啲。先讲啲高位嘅先，高位里边咧创新高嘅有兆易创新919，暂时升近7%。另一只就系汇控149.1啦，呢一升0.2%。咁至于五啊周低位股票啦，恒生中国企业讲咗咧，小米就去到24.54啦，暂时跌超过3%。另一只就系恒生科指4.5%最低，都跌1%。跟住仲有比亚迪80.5%最低，暂时跌0.3%。仲有一只就系7226啊，呢个南方恒生科指，不过你知佢两倍噶嘛，所以今朝落到3.318，暂时跌近3%。咁至于大波动股票，我哋用双位数，我哋有智谱13%嘅升幅啦，其他好似冇啦，唔够10%唔讲噶啦。咁算啦，好，先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就系证监会持牌人印源西装香港家办啊，黄美豪 Wafi 嘅 Wafi， 你好 Wafi，
1: 系早晨大家好，
0: 其实都唔知点讲啦，咁啊继续系好压落去压落去，咁啊即系落到23,900啦，嗱唔好问支持位啦，即系问系咪之前又继续走紧先，跟住去翻其他，因为其他世界各地都好好玩嘅，似乎好似。
1: 一嚟啦，世界各地都好精彩啦，即系你见到美股虽然话琴晚都跌啦，咁但系整体走势仲系强，咁而区内日韩台股市都仲系即系犀利啦，咁都反映紧真系啦，资金都系揾紧边啲地方有啲吸引位啦，因为始终日韩台区内或者系美股嗰边，咁某啲股份强嘅，其实特别开 AI 嗰边一啲嘅方向啦，譬如存储啊相关嘅产业链嘅股份啦，咁其实港股呢边都系有呢个方向嘅，咁但系某程度上呢啲股咧好多都唔系指数股啊，咁所以。其实佢哋放烟花，但系港股指数股嚟讲，即系恒指嚟计咧，就私人潮水啦，咁即系变相啲大，
0: 即系冇你份啦，
1: 股啦，系啦，就比较差啦。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拖低成个恒指嘅主因，因为你睇恒指其实就某程度上可以话咁讲，反映唔到成个市况嘅，即系其实头先我哋话斋有啲股好强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暂时咁嘅一个分化格局啦，即系炒股唔炒市嘅意味啦。咁所以的确啦，你话个指数即系如果真系要做翻好嘅。咁自己本啲大價股都要有翻多啲資金係真係肯入翻去追捧翻，先至做翻好似年頭嗰陣衝上嗰啲效果咯。咁但係如果短期嚟講未見到之前咧，咁的確可能就算未必話下下有個好大下跌，因為都落到24,000樓下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有個好大嘅反彈咧？咁呢刻都會難啲。咁所以初步嗰、那個即係如果講真個位置上睇咧，上面個反彈阻力其實慢慢就係到24,500啦，十天線嘅位啦。咁即係自己本企翻上呢位。楼上先至稍微叫顶翻啲咯，咁但系反而下边嚟讲嘅，即系再试落去嘅，咁我得23,600嘅短期下一个支持位先咯。
0: 暂时都系啱噶啦，即系你用800到1,000点嚟做个波动区间咯。好，咁啊，当然人哋好精彩，跟住咧，今日咧，即系南方东英李常话，我哋出咗只咩312啊，咁我咁啊312。是韩股嗰啲指数嚟嘅 ETF 嚟嘅，但我谂下，喂，其实人哋都好劲嘅咯，好高嘅咯，而家嚟出会唔会有啲风险咧？嗱，当然多咗 ETF 嘅话，你知而家基本上大家参与韩股嘅话咧，即系。 我哋嗰兩隻，佢出嗰兩隻最勁噶啦，全部兩倍，所以全部啲成交都拍得住，拍得住我哋啲藍。

0: 炒嘅驚。而家出只指數嘅 ETF 嘅話，有冇可為？關鍵重要就係咧，其實佢都升，以韓國股市今年上半年都升到成倍嘅咯，會唔會都有啲風險先？
1: 咁當然啦，即係從今年以嚟個升幅嚟講啦，咁升咗成倍，咁其實係跑贏區內一啲嘅主要股市嘅，即係 even 連可能日股或者台股咧，其實韓股都係跑贏嘅。咁所以的確你話去到呢位，咁講真論實際估值唔係話特別平啦。咁但係只不過啦，即係我諗成個大嘅方向，即係點解韓股 KOSPI 指數咁強？咁其實背後先提到啦，兩隻孖寶啦，即係三星同海力士啦。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大嘅功勞啦。咁就係成個 AI 啊、存儲嗰邊嘅一啲方向啦。咁我覺得如果你話講真呢啲因素冇乜太大改變咧，整體個去向仲係樂觀嘅。咁但係的確只不過即係個估值唔係特別低啦。咁所以如果真係要部署相關一啲 ETF 嘅話咧，我覺得可以留意，咁但係就要睺位咯，即係一嚟可能睇下有冇機會睺翻低啲先至部署翻，咁就唔係話太建議一間高咗上去，咁特別啦，如果真係貨比較中先少少嘅投資者嚟講啦，咁更加要睺翻低部署比較好一啲先咯。
0: 我覺得佢算係咁噶啦，佢都唔俾兩倍你，都差唔多噶，所以即係俾你去有得可以跟住，但係就未必唔好咁用盡住先。嗱，我都去翻講頭先，我哋一啲股份系卖咗高位嚟嘅，我啲更加继续系资金嘅焦点啦。卖咗低位嘅股票咧，我翻嚟想讲下咧，呢期咧我哋 ATMSC 起码都有几只，咁系反映咗咩？总之就系持续创新低。嗱，连我哋 ETF 里面咧，即系三只 ETF 咧，即系最多人玩晒都创新低。咁我程度啲钱走啊，定紧重要就系咧，喂，假如佢创咗新低嘅话咧，系咪真系好容易出现反弹乏力？因为上面格格都系蟹货嚟嘅喎。
1: 一嚟上面都蟹貨啦，咁即係都反映緊，的確啦。你話要大升或者要收過一啲即係高啲嘅位咧，就難度係大嘅。咁但係始終如果論實際即係估值或者個基本因素去睇咧，咁講真，其實去到呢位咧都幾殘下嘅。咁其實如果用一個比較長線角度嚟講咧，價值上睇唔係話唔吸引嘅，只不過就真係喺投資者嗰個取態上講，要自己拿捏啦。即係一嚟，如果咧即係假設呢啲位你真係要入去買呢啲大價嘅科技股咧，你真係有一個比較即係可能中長線持貨嘅心理準備啦。即係又唔好攞佢同一啲可能近期頭先提到啲本身啊，或者係比較中小型啲科技股嗰種去比較咯，咁未必係嗰種嘅效果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從估值角度，其實呢啲位又唔係話貴嘅，咁所以其實好兩睇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比較偏向審慎型少少，想中長線去持有嘅，而家本身冇乜貨底嘅話咧，其實呢啲位都開始可以慢慢去考慮一下先咯。
0: 系啊，我唯一为担心就系年初个高位28,000，我系今年嘅高位嚟嘅，因为呢半年已经系啦，下半年就睇好多因素嘅。好，喂，今日唔该晒阿 Wafi 简单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四再揾你啦，唔该晒 Wafi， 拜拜。
1: 好，拜拜。
0: 我送咗黄美玉之后睇翻市先，头先知道跌下跌下又去紧400啦，而家23,912啊，期指都系啦，跌363去到23,900点，咁啊低水11，成交张数32,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啊跌152，落到7000，我即系穿咗8000，7,991都跌近1.9%嘅，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02亿。好，中午翻嚟咧，我继续有洪丽萍同我哋分析股票啦。另外咧，我哋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咧，今日专访公司就系安乐工程1977嘅。咁我哋访咗，你知最近阿潘乐图即系退咗落嚟啦，而家我哋访咗佢新嘅主席啊麦建华，同我哋讲下最新嘅业务发展嘅。另外，原来咧1977年成立嘅安乐工程，出年就50周年噶咯。咁出年有啲咩嘅大庆祝先？到时睇下新嘅主席有咩同佢讲下啦。好，收售嘅财经啊，收售嘅一桶金，我哋揾你阿麦嘉嘉同我哋讲下咧，今朝早啊，沃什第一次主持会议啦。咁听话沃什嘅风格同以前啊华为有啲唔同，咁有几唔同先？咁大家受唔受先？咁又揾阿嘉嘉同我哋即系分析下。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 ACCA 嘅香港区嘅会长啊郑杰生啊 Wilson 同我哋讲下咩咧？大家都开始要就呢个所谓五年规划提啲意见啊嘛。咁作为会计界，佢啲咩睇法咧？又揾佢同我哋讲下。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3: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之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0: 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啦，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30嘅。咁究竟会唔会再延长咧？我个内心咧都真系觉得咧，唉，唔好再落雨啦，好冇？好天啲啦。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冇乜印象系咁长时间，好似冇停咁样。
0: 冇错，
2: 不断落雨嗬。呢个系我自己唔记得定系点？因为我记麻麻地
0: 啊。我哋细个系冇乜话因为落雨而唔使翻学啊，即系譬如黑雨咁样，我哋真系比较少啲噶嘛。
2: 系啊，我喺度谂紧，因为我今日揸车翻嚟嘅时候谂紧，其实我哋系咪要开始谂下咧？就系假设呢个一个常态，咁我哋整个生活系完全改变咗噶嘛？即系唔系咁？你个气候系开始越嚟越混乱咁啦。即系第一件事，我第一谂到啦。假设常态就系每日都系咁样落雨噶啦。
0: 喂，唔系，以前咩马来西亚嗰啲，佢东南亚国家咧，有啲就系咁噶。
2: 有啲地方系咁噶嘛？咁我哋嗰个生活会有一个最大嘅转变，会第一样嘢，你会谂起系咩先？
1: 我哋会冇咗一个好伟大嘅网球嘅运动员。
2: 杜文伟小姐，
1: 杜文伟小姐成唔到才，打唔到波，
0: 一个礼拜唔打波真系个人咧吓，
1: 生疏咗啊！
0: 唔知阿拿度啊，费德勒佢哋系咪咁嘅咧？感受我就系咯，
2: 佢打电话
0: 同我哋一样，身同感受。
2: 唔系啊，你如果我哋个城市系你之后每日都系咁落雨，咁我觉得第一个场地一定会变啦，即系你一定会变室内啦，呢啲嘢好多东南亚地方都系咁，即系好多嘢都系会落室内啦咁样。咁我哋。以我哋嘅基建嘅實力應該 OK 嘅，我反而係諗緊第一樣嘢咧，我真係家務為主，乾衣機
1: 系
2: 点样有唔缩水嘅干衣机啊？抽湿机就有噶啦，咁但系你干衣真系冇办法，你都冇得晒衫，冇成咁样。咁而家唔系每个人屋企都会有噶嘛？咁
1: 系啊，
2: 即系可能呢啲系好快就会出现，咁都未定。
1: 有阵时我都会负责做下家务咁样嘅。
2: 几时啊？
0: 你咁讲，
1: 譬如
0: 你每年讲出嚟，
2: 每年一次嘅母亲节咁。
0: 即系有阵时有啲人真系
2: 佢拣要 Q 自己讲，
0: 系咯，
1: 因为可能屋企人冇呢个充裕嘅时间，佢赶住要出门口。咁又彪你帮我晾咗啲衫佢啊，嗰啲咁有阵时我就，但系佢会有句 reminder 嘅，通常话咁你睇住个天，
0: 一
1: 有咩就要收翻入嚟。咁我每逢呢啲我就觉得好烦
2: 你觉得边个烦啊？
1: 因为好似我特登晾出去，等几个钟头
0: 监视住个天，
1: 系啦
0: 咁样啊嘛。
1: 咁不如直接
2: 我又唔系诸葛亮，
1: 系咯，直接慢啲就。挂喺即系屋企啊，或者啲耐啲干嘅位置，
0: 直接唔好干啦，就咁放入衣柜咪得咯，系嘛？由佢自己干咪
2: 唔系唔好洗，
0: 系啦，一系就唔好洗，
1: 好麻烦。
0: 咁阿妈唔烦嘅，阿妈成日做呢样嘢，阿妈唔觉得烦。
2: 佢而家咪话紧阿妈烦咯，
1: 唔系。真系唔系，
0: 系嘛？
2: 你话个天烦，
1: 我系话呢个举动原来系咁繁复嘅。
0: 有阵时咧，譬如我哋屋企都系嘅，即系见到姐姐突然之喺房冲啊，
2: 哦系，
0: 咁你就知道佢系

0: 即係知道落雨啦，即刻衝去收衫咁樣。
1: 但呢個係即係有陣時係哲學問題嚟嘅，即係當你咧收唔切，我都試過收唔切啦。咁你阿媽就問：做乜落雨唔收衫？
2: 係咯。
1: 因为我唔知落嘢，
0: 费事啊！
1: 你望出去
0: 喂，你同阿妈咁，因为咁样好麻烦。
1: 复杂嘅喂，生活真系一个哲学场。我今朝都遇到一个哲学难题，
2: 请讲，请讲。
1: 咁话说咧，我就间唔中啦，有阵时都想啊食下啲快餐店早餐咁样。咁就嗌个外卖咁样，即系喺手机度揿完之后就攞啦咁样。
0: 系啊。
1: 咁咁个餐咧好简单，一个包、一个薯饼、一杯咖啡咁样。OK， 咁话说咧，上一两个礼拜啦，咁我就嗌完一次咧，咁翻到嚟，咁可能翻到嚟先食啦咁。啊，得个包，俾留咗个薯饼。
2: 哎呀，哦，
1: 咁冇办法啦。
0: 好似记得呢件事，
1: 系咪啊？俾留咗个薯饼，咁系有啲唔开心嘅，因为其实。就係想食個薯餅，
2: 係啊，
0: 同埋你即係應該係有
1: 嘅，係啦，咁樣啦，咁好啦，咁啊過咗咁多日啦，咁啊今日咧今朝咁啊，我又嗌嗰個快餐店嘅外賣啦，咁我去到，咁啊攞啦，
2: 還翻
1: 攞嘅時候，唔係點還翻
2: 兩個咁，
1: 咁我就攞啦，咁我就同佢講啊，上次少咗個薯餅，
2: 哦，
1: 咁我同佢講上次少咗個薯餅，
0: 係，
1: 咁跟住佢咧就答我，哦咁你 check 清楚啲啦咁。嗱嗰刻咧，我個哲學家嗰、那個即係哲學一個讀哲學嘅人嗰個反省即刻出現。我上次唔見咗薯餅，咁我今次出清楚咩事？
2: 係啊，唔係，但係佢都係同樣疑問㗎。上次都唔係我，
1: 唔係你個餐廳啊嘛，
0: 唔係啊，你今次好 check 清楚啦。如果冇你而家即刻講啦，你唔好過咗一年之後先嚟追討啊嘛。
1: 唔係我知啊，
0: 我諗佢嘅意思係咁啊。
1: 哦，咁
0: 但係其實佢都唔應該咁答。
1: 係咯。
0: 感受是很难受的。
1: 不是我觉得是。
0: 即是好像我错这样。你自己没清清楚的咩冇事。
1: 我没这些的。我没这些情绪问题的。我纯粹是觉得哲学问题啫。我上次不见了个薯饼。
0: 咁
1: 你
0: 到
1: 今次
0: check，
1: 然后我就再反省啦。咁你想人哋点答你先？
2: 嗯，系啊，
1: 系咪啊？咁你人哋应该点答咧？
0: 哎呀，
1: 系咪啊？
0: 你上次冇薯饼啊？
1: 系啦系啦，
2: 个情绪价值点样
1: 讲？咁我就话，嗱，其中你。嗱，你聽落去就會覺得你係咪貪小便宜啊？咪哈，
2: 係啊，想啱
1: 係啦
2: ，coupon 啊，
1: 唔係我自己問自己啊，你係咪想貪小便宜啊？咁嗱，如果人哋而家俾多塊薯餅你，你會唔會開心啲？
0: 嗯，
1: 跟住我就諗，你而家俾薯餅冇用噶，
2: 係
1: 我上次爭塊薯餅啊嘛，
2: 係咯，上次肚餓，
1: 即係你就算今次俾塊薯餅，
0: 你真係單純想掃下心聲啫，
1: 你所想講出嚟嘅，
0: 係，
1: 但係佢引發咗個哲學討論，
0: 嗯，
1: 就係有陣時有啲嘢咧。遺憾就係遺憾，係即係爭咗就係爭咗。
0: 但其實佢好妙嘅，妙問妙答。其實你佢叫你下次即係今次 check 清楚嘛。其實係應該佢 check 清楚啊。
1: 誒係，
0: 因為佢俾你噶嘛，佢上次俾漏咗你，係咪應該佢 check 清楚咧？其實你應該笑笑口，好有禮貌。
2: 笑笑口，
0: 點解就問？咦？其實係咪你應該小心啲啊？
1: 呢個又係一個諗法。
0: 即係你唔好怪責佢。
1: 我冇怪責佢啊。
0: 幽一默咁樣笑笑口咁講。
1: 我得著就係人就係即係 live with 嗰啲遺憾。係
0: 冇
1: 塊薯餅，
0: 即係買三個俾你。
1: 都還保唔到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说，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质素保证，亦至关重要。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说，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

0: 議的執行，民眾將會看到並作出判斷。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社交平台說，諒解備忘錄立即生效，伊朗將立即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立即解除海上封鎖。夏巴茲又說，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將在星期五在瑞士舉行，他希望該諒解備忘錄成為增進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堅實基礎。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羅斯無力在任何和平協議中主導條件。多年來對有關議題持懷疑態度的特朗普今年對澤連斯基的論點轉趨認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動俄烏衝突結束，峰會期間已經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澤連斯基溝通，他未有明確表態是否會對俄實施新制裁，只是說正在研究會關注油價回落的程度。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端午節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至下周初天氣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2点，跌409点，成交金额10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7点，升15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3.2，跌3.7。智普1951蚊，升291蚊。中芯国际75.1，跌6.5；建滔积层板88.65，升1毫；腾讯控股437.2，跌8.2；盈富基金24.3，跌3.8；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华虹宏利163.5，升4.3；小米集团24.56，跌咗8.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64，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幣6.763，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日經平均指數報71052点，升1150点。港金报4040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16美元，卖出4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 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翻红隧啦，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

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太子道東彩虹村巴士站橋底去觀塘。最後水務處提提你，買花灑頭、水龍頭、洗衣機等等，見到用水效益標籤第一同第二級字好買，咁就只慳水。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4: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3: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4: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7: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6: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7: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6: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7: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魅恋现实。

0: 用 A 零少女纯真嘅角度去睇别人嘅失恋。Honey Punch 话佢哋喺录音嘅时候咧，会代入睇过嘅剧同戏入面一啲失恋嘅角色去投入。寻伴侣，请问要错几遍？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节日快乐，我见到阿米克唔系好精神，近排唔系好精神，系咪睇波睇得多啊？
1: 你为咗听呢句说话，你夹硬话我
0: 唔系，你系真系唔系好精神个样，系啊。
1: 等翻去瞓下先，
0: 翻去瞓下系嘛？
1: 真系
0: 有冇睇波啊？
1: 梗系有啦，
0: 系咯。昨晚
1: 即系嗰个选择就系、是、即系究竟睇边场，即系你冇办法睇咁多场。
0: 系
1: 嗰、那个就、如果唔系个结果就唔系叫唔精神，
2: 系
1: 叫做唔存在，
2: 冇犯规，
1: 所以搞唔掂都
0: 坐喺度放空系嘛？
1: 系啊，咁我就拣咗四点嗰场咁样。
0: 系，喂，我咪即刻嚟啦！
1: 哇，
2: 快咗，
1: 好快喎、
0: 啊！喂，唔系呢一个 jingle 咧，
2: 米罐罐
0: 后边嗰个快讯都咁快嘅，
2: 快讯
1: 快讯啊嘛！
2: 我谂住有啲唔同嘅节奏感，
1: 同埋嗰个系俾我站住讲嘢，定系我讲嘢？
0: 唔系，通常嗰啲快讯系有站住讲噶。
2: 你想站住啊？
0: 我因为得九秒啫，
1: 咪九秒讲完咯。
2: 我俾翻个长啲。
1: 唔系嗱，米罐快讯呢样嘢咧，快闪嘅，唔系日日有嘅，大家唔好期待。
0: 系。
1: 但系寻日系有啲嘅，咁寻日咧有即系两场都大家都留意比赛啦，一场就
0: 系
1: 葡萄牙对刚果，
0: 系
1: 咁啊爆咗个小冷门啊，因为咧就一比一啦。大家都以為葡萄牙會即係贏啦，剛果亦都算係，即係佢唔算新丁，但係都係半個新丁，因為即係極少入圍，即係呢一個決賽周。上次入嘅時候好似都唔係叫剛果添，即係名都唔同咗噶啦。咁但係更重要就係 C 朗啊嘛，即係 C 朗第一日出場，第一場。咁佢就慘嘅，因為佢出場之前咧，佢啲叫做嗱唔可以叫死敵嘅，總之嗰啲。好朋友啦，
2: 好朋友，
1: 即系美斯啊、麥巴比啊、克蘭特啊嗰啲，全部頂級嘅射手咧。咁啱喎，今年咧，即係今屆世界盃咧，大家好開放啊，踢得，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場場都進攻足球，即係同過往啲唔係好同嘅。咁啊，都幾好睇啦。但係重要就係啲重要射手咧，基本上都開曬齋啦。咁喺啲重要賽事咧，其實開齋好重要，因為你順開咧就即係順啦，即係唔知呢個迷信定係乜啦。總之就係個狀態夠好，
0: 都係迷信啦。
1: 係啦，咁但係你呢度都入唔到，咁都係你可能
0: 擲洗係嘛？
1: 係啦，啊呢、這個字用得好，
0: 擲洗
1: 廣東話真
0: 係係
1: 博大精深。
0: 係
1: 咁咁所以斯朗係背負即係壓力嘅，即係係咪個個都入曬啊？咁美斯仲要係嘛？冇止氣發三球咁樣咁，咁就出場咯。咁點知真係事與願違啦，咁就入唔到波咁。但系咧，佢唔使啊！佢出場咧就已經破紀錄噶啦。佢尋日係破咗一個即系紀錄咧，就係、是、嗱，小心留意。佢係破咗一個咩紀錄咧？就是、世界盃史上年紀最大嘅先發非門將球員。有陣時紀錄嚟講咧，係要揾嘢嚟破嘅。
2: 咁又唔好咁
0: 講。即係阿彪係全世界唯一五尺六寸。
1: 喺十點二十分開麥，
0: 十點二十分雷暴警告至到一點半嘅情況底下，講過下兩句嘢。
1: 知道好多 fans 啊，我哋小心啲。
0: 知道，
1: 係咁佢破咗記錄咧，就係
2: 嗱
1: 佢又唔係
2: 你話佢揾啲嘢嚟
1: 破。我特別啫嘛。
2: 哦，
1: 世界盃咧就年紀最大嘅球員，一出場球員就唔係佢嘅，咁但係咧佢係先發非門將，即首先就係門將，仲有啦，即係一個即係其他嘅記錄啦。咁但係佢係先發嘅，咁就係正選飛龍門。咁佢一出場咧就破。破咗呢个即系四年前即系加拿大中场呢、這个Hutchinson 嘅纪录啦，咁样咁今次就所以带咗纪录去踢完全场。
0: 边个帮佢安嘅？
1: 但系入咩啊？世界
2: 美国啲运动媒体好兴咁样嘅，即系佢系第七位史上上阵超过五百分钟，即系佢好中意整好多。
1: 佢好多第一位，但系后边有好多形容词嘅，佢令到个 filter out 咧，佢锁到
2: 要俾個
1: 俾個 R 字頭嘅咁嗰啲咧，咁過多咁就呢一場啦，咁就好可惜啦。咁就期待下一場表現啦。咁另一場就係、是、都矚目嘅，因為分組賽算係強強對壘啦，就係即係呢一個英格蘭對克羅地亞。
0: 哇！
1: 咁上屆其實都去到即係相當後嘅階段先有呢個
0: 希望
1: 嘅，同埋克羅地亞贏啊上年，即係上屆。咁、
0: 哦、
1: 就今屆就出場啦。咁就英格蘭其實上半場大家都咬住嘅，即係。英格蘭不斷領先，但係就不斷好快被追平。咁、去到下半場咧，就開始少少拉開啦，即係因為克羅地亞都要即係攀平啦。咁進攻嘅時候就有啲反擊嘅機會俾到英格蘭。咁英格蘭都係發揮得相當不錯，即係狀態都好好。咁所以令到好多英格蘭球迷咧，今朝我翻嚟，好多同事都話點啊？今年因為我哋好多同事都係英格蘭球迷嚟嘅，大家都覺得即係因為屆屆都話英格蘭係史上最強啊嘛。

0: 都讲噶，
1: 传媒咯，啲球迷同埋佢哋自己咯，
0: 英国传媒嘛。
1: 咁但係屆屆都係啊咁樣嘅咧，咁尋日都不過都係有啲一開始都有啲驚驚地，因為第一球咧就係博多十二碼，咁哈利簡尼又主射啦，咁哈利簡尼都出名喺世界盃踢失十二碼嘅。
2: 佢有冇嗰啲咩記錄啊？咩
1: 冇冇 check
0: 最快90分鐘內
1: 起腳，我心諗，唉慘啦，今次咁，真係射失咗，即係對方龍門真係撲到，但係跟住就 VAR 出現啦，就話咧龍門撲嘅時候咧，嗰個腳踭啊踩出咗半格咁樣啦，總之貼冇貼住條靶線，所以就犯規，重新再踢多次，咁啊十二碼就重踢之後就入啦，咁就開始順順地咁樣咯，
2: 係。
1: 米官快信完毕，
0: 佢要自己讲，
1: 冇
2: 使又整到嚿系铅笔嗰嚿，铅笔，
1: 原子笔，单车，
0: 好烦，个节目咁样搞法搞唔掂。好啦，咁啊唔该晒阿米克啦，咁啊保重身体吓，唔好睇咁多睇波睇。
1: 得我要报呢个米官快信
0: 啦，
2: 都要睇都要睇。
0: 好，咁啊讲嗰时系标题党，我提咁嘅，政府官员咧一路 Zoom meeting， 一路玩过山车，究竟会唔会俾人发现噶？
1: 呢个我睇到条片啦，我唔知咩事。
0: 唔系佢表现几好笑，
2: 因为啲搞笑
0: 表现几好笑。
1: 听听大家讲，我同埋咁啊，明明只系攞咗两次世界杯啫，呢一队国家队嘅球衣点解有四粒星嘅咧？
2: 哦，
1: 因为通常一粒星就系代表你攞咗几多次世界杯冠军嘅，喺嗰个徽上边。咁但系呢一队国家队咧就有四粒星，但系佢攞咗两次世界杯啫噃。
2: 嗯，好，
0: 会唔会本身佢有两粒星喺个球衣度噶？
1: 唔係佢，但係其餘有一個球隊曾經試過類似嘅情況。單話你聽，
2: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一篇文章教你睇清啊，退休四大理財陷阱，
1: 正我退休諗咩陷阱？
2: 冇
0: 諗想退休咩？
1: 諗定啦，
0: 即係幾廿年喎。
1: 嗱，
0: 星針我就
2: 包吧，呢個最尾。
1: 你退休啦？
0: 星針我答，
1: 我第二。
0: 哎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头先有条片咧，即系讲到话韩国咧，蔚山广域啊市南区政府咧，就系为咗宣传当地一个嘅游乐设施啫，咁就拍咗一条片啊。咁嗰个游乐设施咧，就系一个咧叫鲸鱼卡丁车啊，即系过山车啦。
1: 系，
0: 咁佢就即系。有個拍咗條片就講一班嘅官員啦，咁我唔知係真官員定假官員啦，即係佢就係話係一班人喺度開 Zoom meeting 啦，咁跟住咧，咁你知 Zoom meeting 你個背景你可以揀風景啦、屋企啦咁樣，咁佢就揀咗係乜都得，咁佢就揀咗個好似即係屋企咁樣嘅背景，但其實佢係坐喺個過山車，
1: 虛擬背景
0: 咁樣，咁當佢一路大家有幾個頭喺度開緊會嘅時候咧，佢嗰個表情咧就係。嗰啲过山车嗰啲，即系
1: 惊吓表情咯，
0: 惊吓表情，
1: 即系你 feel 到啲风咧，即系如果系拍戏嗰就有啲风窗系咁吹住块面咁样嘅，
0: 系啦，
2: 佢有个绿幕喺度，
0: 系啦，咁佢就一路喺度Zoom meeting 紧，咁佢又喺度答问题啊，又好似有部 laptop 喺前边咁样，咁然后咧，其实最搞笑系另外啲人要忍笑嘛，因为知道佢做紧啲乜嘢咧，咁见到佢咧喺度一路开会，一路一啲好古怪嘅样啊、姿势啊咁样就隔得好好笑
1: 咁，
0: 呢条片都好笑噶，
2: 有啊佢。佢整咗一个绿色嘅正方形喺佢个后面，
0: 系啊，
1: 后尾枕度，
2: 系啊，佢应该系一名嘅公务员嚟嘅，为咗系
0: 宣传嗰个过山车
2: 设施啊，
0: 咁佢喺个即系社交平台嗰度睇咧，超过3000万次啊，吓咁啊，即系大家都话哇，真系好有趣啊条片咁样咯，系啊，
1: 系啊。這個綠幕咧，我咧話説咁開會啦，咁
0: 你都試過係嘛？
1: 有陣時咧，因為啲虛擬背景咧，佢黐得唔係咁靚嘅。
0: 係啊，我好怕
1: 的。啲耳仔咧，咁樣甩少少出嚟啊，咁樣啦。咁有陣時咧，嗱，如果你真係咁開會都算啦，唔緊要，咁自己同事啫。咁有陣時咧，就係一啲講座。
2: 嗯，
1: 即系咧，你用虛擬，即系用，例如你一個人咁，然後對四間學校咧，嗰啲學生咧就全部坐喺個班房度咧睇住嗰個播出嚟嘅直播嘅啫嘛，有陣時係咁樣嘅一啲咁。咁你又覺得，咁唔好啦，你整靚少少啦咁樣。咁咧我就咧，咁我問我啲同事咧，點樣可以即係黐得好啲嘅咧？就後邊咁樣。
0: 其實用翻你屋企係最靚咯。
1: 但有陣時咧，
0: 唔想俾人哋知道你屋

0: 企系几咁靓系咪啊？
1: 因为咧，我嗰个背景咧，如果电脑对住咧，后边有啲书架咁样嘅，
0: 啱晒。
1: 有阵时咧，我又唔系好想
0: 人哋知你睇咩书，
1: 系啦，即系啲书喺边度，
0: 跟住人哋咧放大咗佢之后咧，就唔系啊，就系睇啲书。
1: 系啦，
0: 睇到今日嘅成就，
1: 全部都漫画啊，咁费事啦，咁大家唔会咁。咁我即系有阵时唔系好想咁多杂讯，好多资料好似好杂。
0: 你中意之前都唔想俾人知道。
1: 咁样跟住咧就问啦，咁同事话：，整个绿幕啊，咁样。
0: 系啊。
1: 咁样佢咧就网上网购咗个绿幕俾我。个绿幕系点咧？收埋咧得一个一只手臂咁嘅直径。
0: 吓。
1: 咁样一个圆形咁啦。
0: 系啊。
1: 又一反。一打開咧，就係、是、一個兩米幾乘兩米幾，一兩米幾直徑一個圓嘅一個綠幕咯，
2: 係
1: 即係好似嗰啲咧露營嗰啲帳幕咁咧，你一彈開咁就彈開啦。跟住咧佢咧就有個大嘅，咁咧你就將佢綁喺你個凳 pan 嗰度，咁你後邊咧就有個好大嘅圓形，
0: 係啊，
1: 一個綠幕咁樣。咁咧我試過啦，
0: 嗯。
1: 都系麻麻地，
0: 系嘛？效果麻麻，
1: 都系黐得都系麻麻地嘅。我唔知系啲灯咁啊！啲同事话：，唔系要灯嘅，即系咧越买越多嘢啦，先买绿幕啦，
0: 灯啦，麦啦，
1: 麦成啦，麦就有啦，咁样啦。即系你整个即系我间房要变成一个 studio 啦，
0: 成对 cool 跟住，跟住下一秒成对 cool 嚟咗。
1: 咁啊，最大嘅问题系咩咧？
0: 系
1: 我生唔翻。
2: 咩叫翻？哦，系啊，因为佢有个特殊角度，你要揿翻佢。
1: 佢咧要嗱，嗰系爱因斯坦嘅嘢嚟嘅，即系咧佢有个咧无限嗰个数字咧，嗰个你要扭。
2: 折叠。
0: 以前有一只帽系咁嘅，你记唔记得啊？以前有一只帽咧就系可以咁样扭翻嚟收细嘅，
1: 系啊系啊。
0: 跟住你可以咁样放翻出嚟就大噶。
1: 我都系唔识整噶。
0: 我识啊。
1: 但系佢而家放大咗咧。
0: 用少音力。
1: 你嗰阵时系你明唔明？两米几嘅直径，你要去扭佢喎。然后点样接叠翻扭嘅嗰度咧？嗱，你扭喺呢边啦，嗰边又逼出嚟，啊又争少少，
0: 系，
1: 嗰边又逼出嚟，你点样都收唔
0: 明啊？
1: 成个摆喺个厅度，
2: 真系
0: 系有啲烦嘅，对于你。
1: 好，冇错啫，我几惊原来系我蠢，
0: 系唔系？
2: 冇，冇嘅，
1: 好彩啫，
2: 变咗即期嘅嗰份。
1: 睇到个题目，明明攞两次世界杯冠军，点解呢个国家队有四粒星咧？讲紧嘅就系乌拉圭啊。咁啊，乌拉圭可能近年即系如果近年先做球迷嘅即系朋友，可能会觉得啊咁出奇，乌拉圭攞世界杯冠军，其实真系嘅，而且不过系较早嘅年份啦，1930年同埋50年咧，分别击败阿根廷同埋巴西攞过世界杯冠军。咁嗰粒星咧，刚才讲啦，其实每粒星其实就代表你攞咗即系几多次呢一个世界杯冠军喺国家队嗰度。咁点解佢会有四粒咧？就系因为咧乌拉圭就自己声称咧，嗱佢曾经咧喺1924年嘅巴黎奥运。
2: 行，
1: 同埋1928年咧嘅阿姆斯特丹奥运咧都攞到足球冠军。
2: 哦，即系奥运佢都计埋落去。
1: 嗱，因为咧当年咧世界杯系未成立嘅。
0: 哦。
1: 咁所以当年奥运冠军咪就系世界冠军咯。
2: O K。
0: 咁所以咧咁搞法啦。
1: 系啦，咁佢自己咧就额外加多两粒星咁样。咁呢一个就一路都争议咗一阵咁，但系后来咧去到1991年嘅时候咧，就终于呢一个即系国际足協咧就覺得啊好啦，接受你呢個咁樣嘅講法，
2: 咁樣俾佢
1: 就俾佢個四星設計咧一路保留到今時今日啦。
0: 哦，
2: 咁都俾佢過到。
1: 咁但係你又咁樣諗咧，因為個星星嘅嗰個計法咧，又真係好後先出現嘅，即係大家都係追溯翻之前嘅。因為個星星嘅咁嘅設計咧，其實係去到1974年巴西隊，因為佢攞得多嘛，佢先開始將啲星星擺上去。
2: 哦，
1: 咁所以其實七四年之前咧，其實好即係唔同國家都係你都係追溯翻自己攞有冇攞世界冠軍啦去擺噶嘛。咁所以烏拉圭又好似有一種嘅。即係論述上嘅合理性咧，就係覺得都係啦咁樣。咁因為巴西隊其實嗰啲星有啲都係舊嗰、那個，之前咪講過嘅，係有分兩個世界盃噶嘛。咁係前身嘅世界盃嘅時候攞三次噶嘛。咁所以就大家都覺得，唉、哎，咁就
2: 算啦，俾、
1: okay、
2: 你啦，俾你。
1: 咁科普下大家啦。咁暫時巴西就五粒星啦，咁樣。咁四粒星就分別有德國同埋今屆冇得出場嘅意大利啦。三粒咧就有阿根廷。系啦，咁啊，今季唔知会唔会可以即系、即系今届唔知会唔会攞多个啦。咁啊，法国就两粒，咁啊，英格兰、西班牙就一粒嘅咁样。咁啊，补充多少少就因为刚才 Ada 讲开啊，就系系咪佢自己设计绣上去咧？国家队层面咧冇试过嘅，咁但系咧喺呢一个球会层面咧，曾经喺97至到2016年咧，曼城咧佢对即系旧嗰个队徽咧上边咧系有三粒星，
0: 系咯，佢本身已经有星。
1: 咁佢就大家就即系球迷都唔明究竟嗰个三粒星代表嘅历史意义系咩咧？咁咁后来官方就证实系冇历史意义嘅。
2: 靓，
1: 纯粹系设计师觉得咧，有三星咧可以表现嗰个欧陆嗰个豪门嘅嗰个风格，即系我哋系即系有钱球队，纯粹系咁，
0: 豪门
1: 冇任何，
0: 都唔顶钱落去啊，直情
1: 都系啊，
0: 整啲纸币咁样几张咁啊嘛，
1: 好 但去到意大利，大家就

0: 心喎，意甲咧
1: 星可以代表
0: 一粒星咧，唔係代表一次冠軍嘅，一粒星係代表十次冠軍。
1: 哇！
0: 所以祖雲達斯嗰啲係三粒星咧，係佢已經攞咗三十次聯賽冠軍，
2: 太多，
0: 因為太多，所以嗰個運算嗰個有少少唔係好同
2: 呢啲童軍嗰啲係
0: 啦。咁但係最後啦，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就係、是、咧，美國隊咧曾經試過咧，佢嗰、那個國家隊嗰個隊徽咧都係有星嘅，
1: 嗯，
0: 仲係有四粒星添。但个原因系咩？就系、是、因为美国国足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应该世界杯最高纪录都系即系季军咁，就系好好耐之前嗰啲赛事嚟噶啦。咁、但系点解会有四粒星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嗰个美国个国嗰、那个国家足球啊，佢、系女足同埋男足咧共用嗰个徽。
2: 哦，
0: 女足攞咗四次，咁咪男足咧？
1: 哦、就用搞法，
0: 佢黐人哋嗰啲星咁样，咁、后来都分翻开啦，咁而家就冇运用到嘅、
1: 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咁样，越多星越好啦，系咪
2: 啊？加啲星，
0: 我哋喺我哋事业法律上面加啲星，
1: 好啊，加
2: 系嘛，都系我做
1: 代表豪门啊嘛，
0: 做我哋豪门，
1: 唔好意思，豪门啊嘛，大佬。
2: 好啦，我好快讲埋个标题啊，一问睇清嘅四大理财退休之后嘅理财陷阱。咁美国咧有一本杂志访问咗一啲嘅退休嘅财务规划咧，以及长者嘅法律专家，咁就问翻一啲嘅退休长者，最常后悔做嘅一啲嘅理财决定系乜嘢呢？第一类过度慷慨，就系、是、对你啲子女啊。即係你覺得你退休咗之後，哎呀，阿彪仔可能爭個首期喎，咁你就冇計清楚自己日後嗰個嘅醫療嘅收費啊，咁、你過早做一啲慷太過慷慨嘅一啲決定。
0: 邊人覺得對子女慷慨？你播翻尋日陳生嗰段錄音，
2: 俾曬
0: 咩都係佢噶啦，
2: 係啦。咁佢叫大家考慮清楚自己嗰個嘅醫療方面嘅收入。
0: 唔識用呢、這個
2: 係啦。第二就係、是、太去花費咧，買咗一啲嘅露營車啦。或者度假屋，
1: 上遊輪嗰啲係嘛？
2: 你就預計啊，
0: 遊輪係係退休計劃
1: 好多時係啊，好多時
2: 係
1: 即係賣咗層樓上遊輪啊嘛。
2: 咁啲專家話咧，其實好多時你花咁大筆錢去買露營車嗰啲咧，你幻想自己一個月去一次啊，
0: 其實係冇用噶。
1: 咩？幻想自己日日都去啊？
2: 係覺得自己成日用咧，其實係未必咁切到個實際嘅需求。第三。大型裝修啊，豪裝自己間屋，因為好多嘅投資計劃，你就話啊，你咁樣裝修，咁但係過咗幾年咧，你可能又要需要一啲嘅輔助設施啊，甚至你可能要去一啲養老中心，你未必享用到咁樣。咁而最後嘅一個投資嘅錯誤咧，就係買咗一啲高佣金、高風險嘅投資產品啊。咁所以咧，就呢四項咧，大家打算退休嘅朋友就要考慮清楚。
0: 咁但係嚴格嚟講，係得最尾一個叫理財嘅項目啫。頭三個都係消費嚟㗎，
2: 消費啊，佢
0: 投资项目嚟，
2: 太大笔嘅投消费咯，
1: 可能用钱咯，
2: 系用钱有关嘅，
0: 都系嘅。同埋近排都流行讲，就系有啲咩投资产品咧，系个遗产税比较高啊，即系你都要去计算。咁大家自己小心啲。
1: 最惨就系留晒啲钱俾阿彪仔啊嘛，佢又唔做家务，都唔知点算。
2: 冇人同我讲嘅。
1: 好，十一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话：呢啲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嘅政策成效。发言人话：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嘅强大吸引力。呢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质素保证，亦至关重要。发言人说，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会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面向世界发光发亮。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

0: 清晰指引方向和推行策略。課程發展議會委員張澤松說，期望藍圖具備前瞻性和能夠落地。張澤松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指出，本地中小學在推行電子學習和人工智能 AI 教育上缺乏統一標準，學校以校本自主發展，資源較多的學校走得較快，亦有學校未起步，希望透過藍圖令整體學界朝清晰方向發展，由學生掌握有判斷爭議的能力，推動學生運用科技之餘要有道德觀及國家安全意識。對於藍圖提出，教育局會同考評局探討推行數字化評估的可行性。張澤松說，坊間和大學部分公開試已經數字化，教育和評審無紙化可能會是公開試全球化發展方向之一，可以循序漸進推行。美國和伊朗分別簽署諒解備忘錄，調解方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說，諒解備忘錄立即生效，伊朗將立即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立即解除海上封鎖。夏巴茲還說，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會在星期五在瑞士舉行。諒解備忘錄包含14項條款，列出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和放寬對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內容，並展明了在未來技術性會談中解決伊朗核問題的預期目標。美國總統特朗普說，諒解備忘錄不是最終協議，如果美方認為伊方不遵守諒解備忘錄，將會再次打擊伊朗。美國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連續四次會議維持利率不變，公開市場委員會一致同意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場預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後首次政策會議，會後聲明的篇幅大幅減少，並刪除寬鬆傾向的措辭。沃什宣布會成立工作組，檢視聯儲局資產負債表、通脹框架等。點陣圖顯示多名官員認為今年需要加息，當中部分人認為要加息多過 0.25 厘，不過沃什確認自己未有提交點陣圖預測，指出聯儲局已經拋棄前瞻指引。天氣方面，同會日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區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過去幾小時新界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新界東部雨量更加達到100毫米。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到清勁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端午節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至到下週初天氣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晝一點半。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870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1,3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8点，升9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75，冇升跌；阿里巴巴103.5，跌3.4；智普1,918蚊，升258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腾讯控股437.6，跌7.8；建滔积层板88.6，跌咗系升咗5仙；华虹宏领163.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个系跌咗个7；建滔集团120.5，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7，瑞士法郎9.812，澳元5.516，加元5.559，新西兰元4.542，欧元9.02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9。日经平均指数71,052点，升1,150点。港金报40,405蚊，系升咗40蚊。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0: 1315.04美元，卖出431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咧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呢排咧睇啲社交媒体都有好多年轻嘅朋友咧，好靓靓咁着住毕业袍啊，攞住个毕业公仔咁样打卡啦、影相啦，喺啲毕业礼。咁都令我谂翻咧，以前大学嘅时候都有一个小小嘅遗憾，因为我咧就冇攞嗰啲公仔影相啊。哎呀，
11: 毕业相、毕业嘅公仔相，
10: 系啊，因为当时又。覺得冇乜，即係本身個人冇乜儀式感，但係而家見翻，好似真係有幾開心喎！
11: 你今日遞信咯，我哋準備一隻俾你啊！
10: 遞咩信啊？
12: 我都想問，
11: 喺呢度畢業啊嘛！
12: 喂，嗰啲叫散水餅啫，嗰啲就
11: 唔係畢業啊！
12: 唔係，不過咧，頭先就話即係影畢業相啦。咁另外就令我諗起咧，就係其實個仔咧畢咗業之後有好多校服喺屋企噶，
10: 你仲有 keep 曬啊？
12: 有啊，其實咧我連我自己都校服咧都 keep 咗一段時間。
11: 哇，屋大真係唔同。
12: 唔係，你唔覺得好值得紀念嘅咩？
11: 咪覺得冇位啊嘛，但
12: 係即係 keep 一套半套，
11: 我 keep 一件咯，即係簽曬名嗰件啊。
10: 哦，嗰件
11: 就係你畢業臨畢業嗰陣時，都係有個校服咧，啲同學啊簽曬名咁樣噶嘛。
10: 誒，大姐，你係咪諗住 keep 翻咧？到時有啲 party
11: 著翻出嚟。
10: 系啦，我
12: 以前做电台曾经试过一次噶，就系大家一齐去校园度做音乐会嘅时候，就着翻自己母校度件衫咯。
11: 咁残酷嘅事情，
12: 但系其实系
10: 开心嘅。
12: 都咪讲紧廿几卅年前，
11: 我着唔翻啦，
12: 着得翻咯。
11: 你咪离开咯，我咪话
12: 你点会着唔翻啊？
11: 对于我嚟讲系残酷嘅事情咯。唔好讲呢啲啦，嘛，
10: 唔好讲呢啲。但如果你好多朋友都系屋企有啲嘅小朋友，譬如有啲旧校服，唔知点处理咁样咧，其实有啲嘅好好嘅途径，可以将一啲旧嘅衣物咧变成一啲有意思新嘅一啲嘅产品。
11: 升级再做，
10: 冇错啦。咁我哋咧今日请嚟一间嘅旧衣升级再做嘅社企，佢哋叫 Dress Green 咧嘅创办人啦，同埋佢哋嘅设计师 Emma 余善允嘅。早晨 ，Emma。
13: 早晨。
11: 呢一个将校服。或者將舊衣物升級嘅即係初衷係咩時候開始有？但係你實際過就已經中意將啲嘢真係執，然後
12: 儲係嘛
11: 整啊咁樣嘅咧？
13: 係啊，其實我由細細個已經係俾阿爸阿媽講嘅係一個垃圾鋪嚟
10: 嘅，咁好華麗嘅，
12: 幾好喎！
13: 因為因為其實我細個咧屋企環境唔係咁好啦，跟住咁我就覺得啲嘢用得嘅就唔好浪費，係啦，我覺得浪費咗就好折墮咁樣啦，即使係夏天，譬如阿爸媽好想開冷氣，跟住我覺得仲接受到喎，冇開啦，
12: 幾萬啊，好乖啊，
11: 廿幾歲咁嘅樣，講啲嘢同我阿婆講啲差唔多。
12: 唔係嗰陣時係即係大時代慳妹咪就係咁咯，慳妹慳妹，
11: 冇錯。
13: 係啦，
10: 啲嘢係調翻轉，
13: 啲嘢調翻轉，係咯，跟住就。就開始成日俾佢哋話我就好慳啦，好慳啦。但嗰時係啦，但嗰時又唔覺得自己係話環保嘅，
11: 冇呢個概念。
13: 係啊，咁細細個我就覺得係慳唔係環保啦。咁但係越嚟越大個咧，就又會覺得即係譬如講啲氣候嘅嘢啦，我就會好感興趣啦，環保嘅嘢好感興趣啦。跟住咁可能講到個環境對於人類啦，對於可能身處第二個國家，係啦，甚至係第二個國家嘅人民有咩影響？譬如有啲氣候難民啦，譬如所以呢啲我就會好感興趣啦，所以就喺呢一個範疇度想知道多啲，
11: 即係跨越一啲我哋所謂嘅即係國界，一啲係全人類係嘛都涉及到嘅氣候嘅現象啊問題啊。

0: 啲你都係有啲
1: 係啦，係
0: 感覺
1: 啦，有啲感覺。
0: 但係你呢個得意喎，因為你聽你咁講就爸爸媽媽就唔係算係呢一隻嘅思考型嘅人。咁、但係你喺邊度嚟嘅咧？嗰樣嘢係。即係投胎啊！
1: 我覺得真係每個人嘅興趣或者佢個着眼點或者睇嘅，
0: 你係咪通山走嗰啲咧？咁樣有冇呢啲？
1: 我又唔
0: 係，
2: 又唔係。唔好意思，打斷少少，因為咧天文台已經發出咗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
3: 係，另外雷暴警告咧有效咧，仍然係一點半嘅暫時啊。咁啊，大家即係小心天氣嘅變化啦。
2: 嗯，係。咁啊，但係 Emma， 你呢個咧即係俾你嘅父母話你垃圾貨，你有冇一個係？加劇隨住你嘅成長加劇啊，定係點樣？即係呢個嘅習慣，對於環保啊慳嘅習慣，
3: 即係垃圾火再加劇係咩？
2: 你冇
0: 有垃圾堆咯，
2: 係咯，
1: 係但係我都會係即係好似咁講啦，覺得有紀念價值嘅嘢就一定會留低。咁但係好多嘢都好有紀念價值，點算咧？跟住咁都有取捨嘅時候嘅，咁我都係會即係譬如有回收箱就回收啦咁樣。咁可能阿爸媽就會覺得就咁抌咪得咯，點解回收？跟住咁，但係我就係會去回收。所以嗰個係
2: 咯，
1: 係啦，嗰個都唔係話好嚴峻嘅，只不過係會儲嘢啫。
3: 係，儲嘢真係好
0: 係啊，
1: 但
0: 係。
1: 但未
0: 燥
1: 得好嚴峻嘅、
0: 都唔係嗰個，所以我頭先半講笑啫，即係意思係有陣時喺嗰個城市裏面你要去即係好關心嗰個叫做環保議題咁先算啦。其實你係多咗好多生活嘅工具嘅，咁呢啲生活工具其實都可能會如果有同住者咁啊，家人其實都會互相影響噶嘛。即係咁，你無論咁你舉例，你要分類啲嘢，咁你都係必然要經歷儲嘅階段嘅，因為你冇可能就一翻嚟。就抌，即係有啲人就係咁啊！你咁乾淨，因為啲嘢抌得好快，但係佢唔係環保啊，佢係啲嘢抌啫嘛。但係如果你要分類嘅話，你都要儲一堆先夠去做分類㗎。其實呢啲嘢喺你慢慢成長裏邊，係咪都已經習以為常咁樣咧？
1: 都係啊！我屋企係有幾個分類箱咧，即係膠或紙啊、鋁罐咁樣，跟住咁大概一個星期就會攞去。區區嗰啲啦，到做回收咯。
2: 咁所以 Emma 喺你嘅成長，你係你影響翻人哋轉頭嘅，你啲朋友嗰啲 friend 有冇俾你感染到你嗰個回收嘅習慣咁樣嗰啲？
1: 都有嘅，係啦，都有嘅，但唔知佢哋實質有冇做，因為你哋知道。
2: Emma 喺度 ，Emma 喺度，我哋快啲回收。
1: 都有試過㗎，即係同佢可能我話飲完啲紙包飲品要洗咁樣，同我一齊洗，即係 Christmas party 嗰啲咧。
0: 咁但係嗱呢一個咁。你個人啫，即係個人好多，即係我哋，我諗我哋嘅城市都好多人係用自己嘅方法去環保嘅咁。咁但係將個人嘅一個環保嘅關注變成一個工作或者事業嚇，咁或者創業添啦，咁又係一個咩故仔嚟嘅咧？
1: 呢個故仔都都講可以好
0: 慘啊嘛，
1: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多機遇啦，嚟成就咗我去建創立一個 Jazz Green 一個品牌嘅，咁都係嗰陣時就五年前啦，咁 Covid 嘅時候，咁所以就冇嘢做啦，跟住咁我就去讀咗一個full time 嘅一個全職嘅一個
0: 課程
1: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喺學校啦，就而家大環境又好鼓勵人創業啦，有啲創新嘅。點子又會俾筆資金你去試，咁嗰陣時我就見到呢一啲嘅宣傳啦，跟住咁就去試下啦，跟住咁我又好中意一啲嘅叫升級再造啦、環保議題啦，咁我就將有個諗法係啦，咁就將一啲嘅舊衫去再做翻一啲新嘅產品，係啦，咁嗰陣時都未係校服嘅，咁嗰時純粹係舊衫嘅啫，咁但係衫有好多種種類啦，譬如你著緊嘅 T-shirt， 你著緊嘅風褸已經係唔同材質，就好難做一個統一嘅升級再做嘅，咁所以嗰陣時都有個導師就話會唔會諗下校服咧，係啦，校服係一來香港冇乜嘅回收途徑啦，咁二來佢又係統一喎，咁而且有啲學校啦、公司亦都係有呢個嘅預算，有筆錢係可以願意做呢啲嘅工作嘅，係啦，咁所以就我就開始去將成個嘅計劃啦，就由普通嘅衫再做變成校服升級再做唔同嘅產品。
0: 當時個課程係同創業有關，同環保有關，同咩都冇關。咁啊，即係機遇
3: 咯，都係機遇
0: 咯，去到個校園裏面。
1: 因為我個課程。

0: 都是關於一啲傳播事嘅，
1: 係、哦、
0: 啦，即係
1: 所以真係冇關，
0: 係啦，所以係冇關。但係我又好中意一啲、譬如品牌嘅，
1: 係、
0: 即係點樣將一個品牌係做得靚啊，做得好啊，咁、所以其實間接又有關。
1: 你到你真係創咗業之後，就會知道嗰啲有關咯。咁但係一開頭個創業過程就未必咁直接咁樣啦。
0: 係
1: 啊，咁但係剛才點解 Emma 會講到即係校服啊，或者舉回收，就係、因為而家嗰個即係石企想做緊嘅就係回收一啲校服。然後再變成不同的成品，然後再重返最後，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0: 可以係啦。咁除了校服啦，譬如公司的制服啦，我哋都是佔一個很大比例去再幫佢哋再做不同的產品啦、不同的工作坊啦、不同的體驗計劃，去再轉化成為對於佢哋同事啦、公司的品牌啦、同學仔一個教育用途的一個方法咯。
2: 可唔可以具體啲講？譬如話攞到啲校服之後咧，你頭先話將佢演化成為另外一啲嘢係。點樣嘅一啲嘢嚟嘅？
3: 有咩 option 揀
0: 嘅？我哋其實我哋 option 係好多嘅，但係如果 for 一啲校服啦，咁我哋就好多學校啦，或者係甚至家長個人都會俾佢哋嘅舊校服俾我哋再做翻佢哋畢業禮物咯。係啦，即係譬如一個小朋友啦，其實佢一畢業嘅時候都起碼有十套嘅校服。
2: 系啦，
0: 咁我哋就会攞其中一套啦，去再做翻佢有纪念价值嘅一个毕业红嘅，
2: 毕业红，
0: 毕业红，
2: 红
1: 红仔啤，
0: 红仔系啦，红啤啤系啦，咁我哋叫 Uni Bear 啦 ，Uni 系啦
2: ，Uniform 啊 ，Uni
0: 系啦 ，Uniform 同埋 Unit 系有独特同埋有旧校服再做嘅红仔，
1: 系旧校服着住，旧校服真系难处理咯。
2: 啊，唔係嗱，其實咧，以前我哋個年代咧係好難處理嘅。咁你冇細佬妹咁點啊？之後點啊？
1: 嗱，就係啦，我哋年代咧係易處理，
3: 係
2: 因為多數有細佬妹，
1: 係啊，係
2: 啦，
1: 唔係就
3: 同一間學校。
2: 唔係，但係譬如你係男仔，譬如你個妹，咁你都係最多 share 到 P 衫，
1: 同阿爸媽講生啦，你哋咁。
2: 係啦，咁但係而家好啲嘅，因為而家好多學校咧都俾你攞翻啲校服擺喺個校度咧，就第一就係話有需要嘅同學你可以直情攞咗去。
1: 哦，
2: 第二就係咧。哎呀，你 P 糖整到污糟邋遢咯喎！哎呀，你爆胎咯喎！呢刻点算啊？唔使惊，你去校务处啦，嗰度有好多同学捐咗一啲喺度，有干净嘅，咁你就随时可以去攞咁。而家好多学校都有咁样做，我哋以前嗰年代唔兴啊嘛，
1: 唔兴。同埋以前咧，不过我哋以前都好环保噶啦，我妈个做法，我哋啲西裤啲校服脚咧。放到一個點，
2: 放濕紙
3: 仲可以長。
2: 阿仔咁成日都要放㗎，
1: 咁都係放嘅，
3: 骨頭嘅你
1: 係咪啊？骨頭就差
2: 我啫嘛。唔係，我想問下你有幾多套校服替換啦？
1: 兩套
2: 係啊，通常都係兩套㗎啫嘛。
3: 唔係點？
2: 唔係啊，但係而家譬如話你話齋，
0: 嚇
2: 而家真係好多套
0: 啊！
2: 嗱，你而家咁嘅天氣，你尋日一套乾唔乾啦？
1: 係啊，
2: 呢幾日你啲校服乾唔乾啦？你唔乾崩潰噶嘛？
1: 唔係以前真係好污糟嘅，
2: 同埋而家都係好污糟，
1: 磨到沙咁嘅，
3: 又踢波又剩嗰啲。
2: 係啊，所以而家啲小朋友唔會得兩套校服咯，
1: 嚇，
2: 即係連埋 P 衫，即係攬埋成個櫃都係校服。
1: 都係，咁但係校服又貴喎。
3: 嗯，
2: 係啊。
1: 其實即係
0: 我個女咧，佢我有兩個女啦，跟住我大女佢而家讀緊 M。班啊，佢嘅夏季校服已經係有四套，
2: 係啊，
0: 係啊，因為佢每日要更換，因為佢每日要換噶嘛。
2: 佢因為佢 M 班，
1: 以前我哋唔使每日換噶嘛。
2: 你以前唔
1: 係
2: 要換，
1: 我咪就係話咯，以前唔使每日換。
2: 喂，唔
1: 係
2: 喎，有啲人真係唔係每日換買標先，你係咪每日換噶校服？
3: 係應該
0: 係啊，
3: 或者
2: 真係每日換噶嘛？
0: 唔係每日
1: 校褲唔會每日換。恤衫可能
0: 都會每日換，
1: 你得兩套點每日換啊？冇噶，以前冇得換每日換嘅。
2: 哦，我哋每日換嘅喎，點能夠唔換啊？
1: 你唔好問我哋啲男生，
0: 好細啊嘛，
2: 好樣男生，
0: 好細佢 M 班，跟住佢有時瀨尿啦，或者佢每日一定會攞
1: 地嘅，
0: 跟住就
2: 搽點啦，
0: 係啊，
2: 成身都係
0: 啊，咁佢洗完基本上又唔乾喎，因為我哋又冇。我覺得佢冇嗰啲烘乾嘅，
1: 係啦，好多人都冇
0: 㗎，所以都係天然乾。
2: 嗱，同埋嗱校服啦。洗唔洗一件背心啊？洗唔洗一件冷背心？
1: 即系冷背心嚟
2: 嗰啲線織
1: 唔系冷背心得一件嘅啫。
2: 有咯，褸仔洗唔洗啊？校褸洗唔洗啊？風褸洗唔洗啊？好多
1: 啊！
2: 譬如我仔中學咧，佢係一件，仲要係夾棉喺底啊。如果你冇咁凍嘅時候，你掹咗裏面嗰件，就剩翻出面嗰件。好多，
1: 所以以前但系以前就真系好啲嘅。以前嗰啲边有
2: 冇咁多嘢嘅，
1: 边有啱身啊？唔系冇啱身嘅，
0: 啊，
1: 从来都唔啱身。 買嘅時候就係唔知大幾多碼。
2: 唔係阿米官，你又係嘅，你咁高好難買嘅身
1: 呀。咁啊，著咗幾年之後短咗，又繼續著，永遠都唔啱身。
2: 係啊，永遠都唔啱身。即係所以我頭先即係點樣講開呢個話題，就因為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太
1: 多
2: 嘢啦，濕濕星星嘢，即係太多啦。咁變咗咧，當佢一畢業嘅時候咧，有陣時你唔係好捨得抌或者 keep 翻套半套，咁你將佢再做另外一啲嘢，譬如我舉例啦。譬如無端端將件校褸變成一個袋咁樣，假設， wow. 其實你都唔好話唔開心，
1: 都幾靚噶。
2: 你諗係咪
1: 可以 sell 翻俾學校紀念品？因為你有個校徽啊嘛。
2: 系喎、
1: 哦，整個袋
2: 好過你整啲唔等使嘢先，即係我會覺得，所以即係呢一件事係有得傾下嘅。
3: 人哋做緊，
1: 你做緊，
2: 係人哋做緊，冇錯。我哋
1: 翻唔翻嚟問題，
2: 冇錯啦。我即係意思轉頭翻嚟再傾下。咁啊，而家係11:26啊，提醒你黃色暴雨警告啦，雷暴警告都係生效嘅。讲开校服咧，其实真系好多回忆啊！米官吓，
1: 系
2: 你都系啦，
1: 又想毕业啦，
2: 系啦，又想毕业啦。但系你有黑人嘅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11:15再次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朝早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早上9:25取消。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上午9:45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的强阵风。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

0: 學排名。本港繼續有五間大學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發言人說，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堅定投資教育，全力透過教資會支持院校不斷革新優化、擴容提質的政策成效。發言人又說，院校整體排名都較去年顯著上升，進一步印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這個卓越成績一方面有賴各院校積極招聘世界級學者，投入設施建設的不懈努力，特區政府穩定的資源投入，明確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過大學問責協議落實的嚴格質素保證亦至關重要。發言人說，在十五五規劃藍圖下，香港高等教育將迎來前所未有的黃金機遇期，會繼續發揮本港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和多元化的獨特優勢，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角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面向世界發光發亮。美國和伊朗分別簽署諒解備忘錄，調解方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說，諒解備忘錄立即生效，伊朗將立即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立即解除海上封鎖。夏巴茲又說，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將在星期五在瑞士舉行。諒解備忘錄包含14項條款，列出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和放寬對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內容，並展明在未來技術性會談中解決伊朗核問題的預期目標。美國總統特朗普說，諒解備忘錄不是最終協議，如果美方認為伊方不遵守諒解備忘錄，將再次打擊伊朗。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端午節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至下週初天氣漸轉酷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1時半。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852点，跌459点，成交金额15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45元，跌3毫。阿里巴巴103元，跌3.9；智普1855元，升195元；盈富基金24.24元，跌4.4；腾讯控股438元，跌7.4；建滔积层板88.75元，升2毫；华虹宏利164.9元，升5.7；恒生中国企业82.26元，跌咗1.76；建滔集团123.1元，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70973点，升1036点。港金报4031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7美元。

0: 卖出432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龙尾去到嘉陵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慢车噶，咁而家排到去顺德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繁旺，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天水围方向，咁近住青山公路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大棠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港岛区咁受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啦，大潭道近住浪琴园一段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天雨路滑啦，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4: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4: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个朋友咧就嚟要去英国旅行啦，咁佢就问萧叔叔有啲乜要留意咧？因为佢成日睇英国剧咧，都系十句里面都有两三句都听唔明嘅。其中一个最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就系、是、好多当地英国人咧都会做嘅一件事，就系食咗个 T 音。呢、这个咧我哋喺以前嘅节目都讲过。咁呢个 T 音咧就唔系净系讲字尾个 T 音，字尾个 T 音我哋成日都会食咗佢啦。譬如话 it was great。个 it was 个 it 咧，个 T 音我哋好多时食咗嘅，但系我哋而家讲嘅咧系字中间嗰个 T 音唔见咗，听到嘅时候就未必会真系明白第一下。至于如果你听唔惯嘅话咧，可能未必会知道对方讲紧乜嘅。例子譬如我讲 letter 系咩咧 ？letter 咧系 letter，L-E-T-T-E-R， 因为口音同口音中间嘅 T 音咧，佢哋都可以食咗嘅。咁呢个当然唔系话我哋所谓嘅 receive pronunciation， 即系嗰种比较所谓以前一啲比较受过高等教育嘅口音，但系咧。

0: 即系而家就好多时候，好多地方，好多唔同嘅人都会咁讲喺英国。咁所以咧，呢个系要留意嘅，向音同向音之间嘅天。最多人举嘅例子就系 water 好多时候上 water 中间咧食咗嘅，食咗之余咧，我系有个急停喺度，跟住再重新启动翻个声带阵 water。咁所以我头先讲嘅 letter 咧就系 letter， 所以 write me a letter 咧，咁我听落去咧就 write 个 tm 好多时候都会食埋啦 ，so write me a letter，write me a letter， 咁咧就 write me a letter。哦 ，I'm writing a letter， 我而家正在写嘅一封信咧，就系咧 I'm writing a letter，I'm writing a letter， 或者 write in a letter 都得，因为好多时候 ng 就变成 n 音嘅。留意呢件事 ，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啦，时间嚟到11:42，咁提醒大家，屯门区嘅雨势咧特别大，咁有可能咧出现严重嘅水浸，咁可能影响到咧即系当区嘅居民啦。咁啊，应该咧尽早咧就系就做出一啲适当嘅预防嘅措施啊，就预防咧水浸咧可能引致嘅损失嘅。
1: 嗯，咁啊，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阵间嘅1:30嘅，咁大家留意天气嘅状况啦，咁样。
0: 冇错。
1: 咁头先咧，我哋啱喺好难得啊！即系做做下节目，谂到一个好似诶、欸、有得做、
0: 啊，有得做、啊，
1: 但系个坏消息系有人做紧
2: 嘅一个旧资升级再做
1: 再做，唔系讲下笑，讲下笑啫，
0: 讲下笑啫。
1: 系啊，咁我哋继续请嚟咧旧医升级再做嘅社企 Dress Green 嘅呢一个负责人啦 ，Emma 咧继续倾偈嘅。
3: Hello，
0: 系。
2: 刚才讲到啦，即系去回收一啲校服啦或者制服啦，咁就再去做唔同嘅一啲成品咁样啦。其实你经历咗几多嘅一啲叫做变化，先去谂到即系最后即系啤啤系一个即系比较重点嘅成品，即系中间有冇一啲失败嘅东西，即系做完出嚟咧，其实都冇人想要啊，或者再回收啊咁样。
3: 系都都是緣分啦，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一開始咧就冇諗過係啤啤嘅，因為我其實又唔係特別中意公仔嘅，由細到大，咁係我一開始都係好似啱啱講想做啲好實用嘅嘢啦，譬如筆袋啦、電腦套啊呢啲實用嘅嘢啦，跟住但係咧我做完啲 sample 出嚟俾學校咯喎，咁學校就哇好正啊，跟住但係咧又覺得冇乜
1: 人想要，
3: 系冇乜人
2: 啲学生都系啦。我做咩要用？我做咩要有个证件图咧？
3: 系啊，又或者系其实当中处理都有啲困难嘅，譬如校服嘅款式，再做筆袋嘅话咧，咁每间学校又唔同啊，每间学校嘅布料又唔同啦，款式又唔同，咁其实都难处理嘅。但系当有一次咧，就有间学校系50周年校庆，跟住就同我哋讲话想做啲嘢啦，咁我想做只公仔，跟住咁我哋就开始帮佢做啦，跟住就用佢旧校服再做翻佢哋50周年嘅校庆嘅啤啤啦，跟住咁自此咧就有咗呢个啤啤嘅出现啦。咁我哋将呢一个项目啦就摆咗上去我哋网站啊、一啲嘅社交媒体啦，跟住咁大家就一啲好个别嘅家长啦，都问我哋有冇得做呢一件嘅旧校服再做啤啤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嗰阵时咧就开始开拓埋呢一个服务咯。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多人最标志嘅，我哋最标志嘅一个产品就系红啤啤。
2: 系，都有阵时都系从用家裏面 去出發翻，即係佢哋反而話俾你聽要做啲咩。即係最近呢啲都話要個車冚啊，
0: 即係冷，即係擋太陽嗰啲啊。

0: 唔係包曬成架車嗰啲啊。
1: 一撳一個掣就可以，
2: 你撳一個掣包曬
0: 停車場嗰度啊嘛。你露天嘅話，你包曬成個。你諗下攞曬我哋港台嗰啲。
2: 唔用嘅啲 T 恤啊嘛
0: ，T 恤啊，一個車級咁樣
3: 平布咁樣，
2: 係唔係我屋企都仲有好多校服嘅，即係真係有個仔有啲校服喺度咯嚇，咁啊所以都其實唔好話校唔校服啦，其實有自己有陣時啲舊衫啊，都真係放喺度又唔捨得掟，係
0: 啊，都係要處理下。
1: 係咁啊，另外咧，阿 Emma 嘅社企咧，其實你哋嘅團隊嗰個構成係點啊？真係要落手，譬如車一啲嘅衫啊，又設計嗰個流程係點樣？通常你哋個 team 係點樣？
3: 嗯，我 team 其實我哋呢五年咧都。就不斷試不同的方法啦，怎樣可以在即係個成本效益底下，亦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即係本地嘅弱勢社群啦，我哋唔同嘅一啲社群係可以令到佢哋多啲工作機會咧。咁我哋五年前一開始咧，就係純一啲以前嘅退休嘅裁縫姐姐去幫我哋打班啦、生產啦。幫 baby 著衫啊，一條龍嘅啫。咁住，但係就開始覺得啊，咁係咪可以有多啲人可以參與嘅咧？跟住咁就開始去揾唔同嘅即係聯絡一啲唔同社工啦。跟住就聯絡到一啲嘅庇護工場，跟住就發覺咁我哋係可以去訓練一啲嘅庇護工場入邊嘅學員去幫我哋做唔同工序嘅喎。譬如一隻 baby 佢要有擦布啦。車縫啦、著衫啊、著濕棉花啦，唔同工序，咁就由一啲嘅精神健康人士去做，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成個團隊咧，就有設計師啦，有一啲嘅負責行政嘅同事啦，有車縫嘅姐姐啦、打板嘅姐姐啦，咁亦都我哋會去一啲工場度教一啲嘅學員去做咯。咁我哋而家有合作嘅工場大概有四間。
0: 係，我哋都誒同好多社企嘅朋友傾偈啦。咁啊，然後去做環保甚至涉及回收嘅即係項目嘅朋友咧，其實都幾多煩惱嘅。即係個煩惱咧就係。其他嘅社企咁你就按住唔同嘅需要去即係有自己嘅辦公室啊、廠房啦、啊、咁、回收嘅複雜咧就係你首先要做翻你老本行啦、就係執嘢啦、
1: 執收集
0: 草嘢啦、
2: 垃圾袋、
3: 垃圾袋。
0: 其實嗰個 stock 已經係好複雜同埋好大嘅成本啊嘛，咁然後你又要再做啦，咁你都要有陣時醖釀啦，你醖釀啲新嘅嘢，咁你又要再 store 啲嘢喺度啦。咁其實整個營運嘅知識啦，嗰啲經驗啦，係點嚟嘅咧？你當初有冇即係撞板啊、搞唔掂啊嘅情況？
3: 都有啊，呢、這個我哋。啲知識都係撞板而嚟㗎啦，好似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咧，我就覺得，我哋做收衫㗎嘛，咁啊咩都收啦，跟住就塞到我嗰個 studio 爆曬啦，係啦，跟住咁就開始啊，咁呢批嘢喺度喎，咁我就要諗唔同嘅產品去處理呢批嘢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頭我諗兩年啦，都係不斷咁摸索緊。邊條路係最啱 dress green、最啱我哋而家嘅背景之下做嘅、即係我哋又唔係話超級大倉儲，又唔係話有一個好大嘅貨倉，係啦，咁就慢慢就摸索到我哋而家係就住每一個項目嚟需要嘅物料嚟收呢啲物料咯。
0: 同埋我諗個過程裏邊都有啲。倫理上嘅掙扎嘅，即係本身就係一個環保事業啊嘛，回收事業。但係你當你做升級嘅時候，其實你都要發覺你冇可能係叫做百分百作用噶嘛，
3: 係
0: 即係當中你都係有啲嘢要流失嘅。咁其實嗰度有冇喺衝擊你自己嗰、那個即係環保觀啊嗰、那個理念上面
3: 都有啊，即係譬如我哋有陣時即係譬如一塊布啦，咁我哋個 baby 咁就淨係得可能五分一嘅布可以做到嘅 baby 嘅啫，咁其他五分四咧，咁一開始都有諗，唉點做好咧？咁所以又係儲咗好大批嘅校服布喺度啦，跟住咁之後就有啲真係無可奈何，譬如啲碎布啦，好碎嗰啲咧，我哋就真係抌嘅。跟住但係啲好大塊嗰啲咧，我哋就諗到啊，我哋可以喺工作坊度用啦，就去啲學校，譬如有啲公司佢哋就話：哦，我唔會帶布噶，參加者都唔帶布，我想你哋帶埋布。咁當中呢啲嘅校服嘅正布咧就有用啦嗰陣，所以我哋都係會可能會一批布。大埔嘅話，我哋就儲低，跟住有個倉存先。
0: 我真人真事聽過一次，其實你呢個。

0: 真係好好，因為有一次咧，我聽到個工作坊咁先算啦，咁樣咁，我嘗試點樣保護嗰個證人先。咁咧，假設咧佢嗰個，假設佢係學校先算啦。咁學校可能佢有個 theme color 嘅，當係粉紅色先啦。係。咁咧，咁你嗰個工作坊咧就要咁啊，每個同學帶一個粉紅色嘅舊衫，咁嚟咧去做一啲嘢咁樣。
1: 哦。
0: 咁但係嗰個小朋友咧，我全部都冇粉紅色嘅舊衫。
2: 佢買塊布。
0: 冇錯啦。唔係買塊布啊！佢買一件新嘅粉紅色舊嘅衫，然後當係一件舊衫咁去再做。咁、
1: 哦、
0: 你嗰陣時咪本末倒置咯，即係你本身係諗住一個環保就係啲舊衫，然後去整噶嘛。但係佢本身就冇嗰個材料，咁佢仲要買個新嘅材料，然後去扮做舊材料去再做。咁所以有陣時做工作坊，你有啲即係提供咗俾佢哋，其實都真係解決咗一啲事情嘅咁樣咯。
3: 係，同埋會唔會而家咧有一啲嘅衣物嘅物料咧係比較難將佢重用嘅咧？喺你哋再做嘅嗰個過程，實際上。有啲布料係會難處理啲咁樣。
2: 如果係我哋個方法咧，就冇嘅，係、
3: 嗯、
2: 啦，因為我哋就係會根據翻個布料嘅本質去再設計樣嘢，係、
1: 嗯、
2: 啦，所以就喺我哋個情況就冇咯。
0: 嗯、但有陣時會唔會考起啲姐姐？因為姐姐要幫手可能。做紙樣啊，
2: 會啊，有時都話呢個點做啊咁樣咯。
0: 有咩例子啊？
2: 即係譬如要用件 T-shirt 係啦，即係 T-shirt 好有彈性嘅布，想做個好堅實嘅 tote bag
1: 哦，
2: 係啦。
3: 变魔术喎呢个
2: 系啦，跟住咁我就唔系个客想用佢件 T 恤嚟做咁、啊、样，咁、嗯、所以咁当中我就会一齐研究咯，譬如就研究、嗯、啊咁件 T 恤嘅底部咪攞件坚硬啲嘅布嚟做咯，譬如攞牛仔布啦，哦、即系啲回收牛仔裤入边嘅牛仔布，咁、嗯、就做一层面布，一层底布，
0: 即系个里布仲厚过个面嘅咁，
2: 系啦，系啦，或者
1: 好有方法嘅，
2: 或者坚硬嘅系啦，咁因为我哋都要切合。個市場需要
0: 牛仔布就喺底啦，個面係用翻面，
2: 又或者係啲恤衫咯，係啦，恤衫布一啲冇彈性嘅做底，跟住 T 恤做面，跟住令到個客又想做到佢想要嘅嘢，咁但係嗰個 tote bag 又真係用到嘅，
0: 啲客都好奇怪啊！我著紅啤啤有手套嘅，五隻手指，紅啤啤冇手指嘅。
1: 不過頭先咧，即係聽阿 Emma 啦，我哋之前都訪問過好幾個類似嘅社企咧，都譬如做。一啲揾啲姐姐咁、
0: 哦，
1: 聽到姐姐呢樣嘢咧，其實我成日都好擔心嘅，因為你哋講緊嗰啲可能退咗休或者佢之前係做緊呢個行業嘅、嗯，但其實再過多幾年，你仲容唔容易揾到呢一啲姐姐係真係好叻縫紉或者用嗰啲車衣機啊咁樣咧？其實係真係有機會，因為嗱，我哋已經差唔多到嗰年嘅，你問我識唔識用啊？我哋完全唔識，
0: 我哋唔會問。
1: 系，
0: 见到你。
1: 咁但系，即系呢啲姐姐真系可遇不可求，系咪啊？
2: 嗯，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担忧嚟嘅，所以我哋而家都慢慢训练紧一啲设计师啦，或者系啲工场嘅一啲导师，系有呢一种嘅技巧啦、思维啦，咁令到我哋之后即使姐姐真系唔做啦，咁亦都有一批。我哋合作嘅設計師係有呢種思維可以延續落去咯。
0: 不過姐姐就都長青嘅嗰啲姐姐，
3: 係
0: 即係同埋佢哋有陣時
2: 心境長青，
0: 係啊，佢哋有陣時乜，因為你而家要佢哋都可能係概念或者技術上嘅東西，即係可能落手都仲可以培養到啦咁樣。咁就我都真係聽好多嘅，即係我意思係，例如我媽媽嗰輩咯，即係已經根本全部都係。即係陳寶珠嘅 fans 嚟
1: 嘅，草蜢萬歲
0: 係啦，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哋根本就已經係，我諗聽到佢哋會心癢癢又手痕
1: 地
0: 癢
1: 啊，係噶，
0: 唔係我最聽唔係咁做嘅，
2: 係啊，
1: 真係㗎，即係而家屋企都有啲即係工人姐姐咧，佢哋都有陣時你有啲嘢你批咗，咁你唔想抌噶嘛，咁你幫佢亂翻去啦，咁樣，哇，亂翻，哇，咁啊得嘅。即係你係咪？即係其實佢可以唔靚嘅聯得，但係有陣時你真係嗰個技巧，你唔得就係唔得。嗰啲姐真係勁就係勁，
0: 真
1: 係
0: 㗎。
1: 你都冇計。
0: 唔係同埋佢哋好講究，即係啲線頭線尾咧，我要點樣收得埋？冇人睇啊嘛，收埋唔靚。
1: 呢啲我哋嘅專業啊嘛，你同人哋
0: 咁樣唔靚嚇，真係
1: 唔靚。
0: 反出嚟先見到嘅喎，有幾唔靚啊？
1: 係真係啊，係真係可遇不可求。
3: 同埋我知 Emma， 你哋都有另外一個嘅環保嘅一啲嘅途徑咧，就係其實大家係咪可以捐啲舊嘅公仔俾你哋嘅？
2: 嗯，我哋就
3: 定期收係咪？
2: 應該係咁講啦。
0: 喺
2: 埋
0: 喺邊度聽到啊？
2: 唔係，因為我哋就係會係按住我哋。

0: 我哋一個項目啦，有需要，咁我哋就會喺我哋嘅社交媒體同大家收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住我哋嘅社交媒體，同埋啲舊公仔就可以係啦。到時就可以
1: 係啦，留意住啦，留意住。
2: Emma 想問你就係，其實搞一個咁樣即係做回收啦，然後即係舊衣再做嘅一個社企啦，最困難。即係你覺得最困難嗰、那個，或者有陣時甚至係，唉，真係好灰啊嘅時候，嗰、那個位會係一啲咩嘅時候？
0: 我覺得就係、是，要同好多唔同人溝通啦，咁亦要去滿足到客户同埋社會大眾
2: 肯定
0: 客人嘅要求啦。咁、譬如，因為我哋都係即係社會上冇嘅嘢，咁所以我哋先可以生存到，所以我哋有獨特。咁但係社會上面冇，我哋就要行出我哋條路啦，係啦。咁呢個就係、是我哋最
2: 難去
0: 最難去處理啦，同埋好多去溝通嘅地方啦。即使係我哋對啲工場啦，因為我之前冇做過喎，咁樣跟住我嘅話，咁試下啦，大家
1: 試佢啦，
0: 大家一齊試下啦，
3: 我都冇㗎，係
0: 啊，大家一齊試下啦，個客想啦，咁樣，因為咁大家就會一齊做好件事咯。咁呢個都係我最感動嘅地方。
2: 係啲同事都係啊，面對咁勇敢嘅上司，都唔知點同佢講啦。
3: 冇錯，
2: 冇呢樣嘢過。试下啦，
0: 系啊，试下啦，试下
2: 开出嚟啦，
3: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加油啦，即系环保议题都系我哋永远都系好想即系大家做多啲，
2: 方向系一定系啱嘅，我哋睇下点样搵条路。
1: 试埋嗰个车档啊，头先
3: 冇错，好多嘢要整谂下吧，
2: 所以啱晒，
3: 系啱晒，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多谢晒阿 Emma 嘅，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美国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话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

0: 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些天气消息。天文台早上11点15分再次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早上在5点40分发出，到早上9点25分取消。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双方承诺在60日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日内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和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伊朗将在60日内免费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監督下對伊朗的濃縮油進行現場稀釋等。特朗普為諒解備忘錄辯護，說如果衝突持續下去，經濟災難就可能發生，備忘錄避免一場全球經濟災難，警告德克蘭如果不履行承諾，他可能會發動新的襲擊。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回本港，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4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去到第18，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排第33，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印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鍾慧儀報導。
2: 國際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的全球大學最新排名出爐，機構根據9個主要指標評分，包括學術聲譽、國際教員佔比、單位教員論文引用率、國際學生佔比等，本港繼續有5間大學躋身世界百強，港大蟬聯全球第11位。港大校長張翔說，大學全力匯聚全球頂尖人才，締造俾學者進展所長的卓越環境。其他的大學都飛躍進步，中大排名攀升14位至第18位，首度躋身全球20強。校長盧毓明形容是邁向新階段的重要里程碑，未來中大會進一步推動具影響力的研究和知識轉化。科大排名躍升11位至第33位，校長

0: 葉玉如話：再次肯定科大喺教研同埋人才培育上嘅卓越實力，會繼續積極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同埋教育樞紐。理大排名攀升至第50位，首次跻身全球50強。校長滕錦光話：校方正積極爭取參與北都大學城建設，為大學長遠發展築牢根基。城大排名同樣進步，躍升至第52位。處理校長李振聲話：深感鼓舞，體現城大配合特區政府打造留學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嶺大和都會大學亦都在名單內，樹人大學就首次上榜。 QS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進一步鞏固全球競爭力，首次有兩間大學躋身全球前20強，另有四間大學的排名創歷史新高，令香港成為全球百強大學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堅定投資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動教育樞紐建設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體系表現再創高峰，亦都進一步印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每10年或者以上，若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將容許所有登記家庭成員都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的業主，可以在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之後，購入面積較小或較偏遠的單位。兩項計劃9月接受申請。陳曉慶報導。
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3: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那个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资助房屋，令到业主可以睡觉好一点，不用要担惊受怕，希望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这个黑市的这些非法出租。
2: 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但沃什确认自己没有提交点阵图预测，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李以琴报道。
4: 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

间喺3.5厘至3.7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声明嘅篇幅较之前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嘅措辞，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嘅点阵图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只有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认为要加息多过0.25厘。

0: my own, consistent with my long-held views on the SEP, at least as currently structured. We've dropped forward guidance. Some along the committee, I think, dropped it, I suspect, from our discussio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because they said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t doesn't feel as though providing forward guidance is right.
1: 玉十又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
0: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These subjects are timely, consequential, and in my view, worthy of a fresh look.
1: 沃什又話，聯儲局對於實現2%通脹目標承諾堅定一致，喺實現之前冇理由重新審視呢個目標。會上有記者提出，如果聯儲局唔提供持續嘅前瞻指引，市場波動性可能會更加大。佢話，市場越關注實體經濟情況，就越能夠判斷數據係咪有效，越可能根據佢哋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事作出定價。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一次最新的天氣消息，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在12:10發出，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學生今日下午無需上課，但學校需保持校舍開放，同時安排應變措施照顧已翻抵學校的學生。正在上課的學校應該繼續上課直至放學時間，並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接著繼續國際的消息，為期三日的七國集團峰會在法國閉幕，一致同意烏克蘭在烏俄戰場的形勢有改善，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並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仍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未有明确表态是否对俄实施新制裁。各方又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张曼燕报道。
3: 七国集团去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峰会未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获邀到法国埃维昂莱班参与今年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与会各方认同乌克兰在乌俄战场上的形势有改善，一致承诺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不过央视报道，各方仍未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资金如何分担责任达成一致。特朗普在记者会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的士兵比乌克兰多，又指莫斯科是冲突中的进攻方。他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泽连斯基沟通，并向各国领导人通报与普京通话的情况。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特朗普未有明确表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在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议题亦达成共识，同意加强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关键矿产的依赖。目标是到2030年，将对七国集团和伙伴国以外任何单一供应方在稀土的依赖度降至60%以下。最终目标是尽快降至50%，计划包括协调库存储备，并推出一个新平台，扩大国际能源处的作用。不过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和去年一样，未有发布联合公报，只是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新闻发布会承认，美国和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分歧。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法本港教育局昨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 期望蓝图具有前瞻性和能够落地。

0: 邓永林报道。
1: 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表示，本地中小学在推行电子学习或者 AI 教育上缺乏统一标准，资源比较多的学校会走得比较快，但是亦都有学校仍然未起步，希望透过蓝图令到整体香港学界朝清晰方向发展，推动学生运用科技之余，要有道德观同埋国家安全意识。
2: 制定呢个数字教育蓝图过程当中，系需要即系有前瞻性之余咧，亦都系要我哋讲要落地。咁所以过程当中，我哋即系参考咗包括国家嘅战略嘅规划啦，即系十五规划啦，整体嘅大方向，同埋咧我哋本身喺委员会入边咧都有好多学者。咁所以咧喺国际上面嘅一啲数字教育相关嘅参考资料咧，我哋都系有关顾到。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全新科技发展当中，新程式智能啊，包括好多嘅一啲道德规范啊，其实都系不断喺度发展紧嘅。喺呢方面咧，我哋都有着墨。
1: 学校下学年开始要参照蓝图同埋相关文件，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学校周年计划。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兼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荣喺同一个节目中指出，唔少学校都已经开展使用 AI， 认为局方推出蓝图是合时宜。
3: 有些老师呢其实可能还是停留在呢，即是可以很得意地登成一些图片啊，改头换面啊，或者有些影片又是很得意啊这样。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数字教育就并不是即是只是于这样东西。AI 的功能啦，上面可以是就着每科的情况呢，可以给学生一个很好的自学的一个机会啦，靠这个科技去帮手去找出每个同学自己本身的一些难点啊，弱的地方啊，甚至乎 AI 可以加以做一啲练习俾佢去额外培训。
1: 赖俊荣又表示 ，AI 随时几个月就有转变，需要不停优化框架，而老师亦都要培养学生有批判思维咁样使用 AI。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世界杯 L 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凭保持入球1-0小胜巴拿马。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先讲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一场紧凑的赛事，上半场已经有四个入波噶啦。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在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在42分钟头槌顶入成2-1，协助英格兰再度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住穆萨的入波攀平2-2，英格兰完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而英格兰在下半场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2分钟，比灵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而英格兰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且由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顺利全取3分。至于同组另一场，加纳就1-0小胜巴拿马，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要到赛事尾段才打破僵局。补时5分钟，加纳的伊兰基后想在门前接应传送，顺势将个波送入网，最终加纳凭这个全场唯一入球击败巴拿马，全取3分。L 组首轮赛事结束，英格兰排榜首，以得失球占先第二的加纳，巴拿马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至于在 K 组赛事，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赛事焦点之一是今届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而他的队友尼维斯在开波短短6分钟就为葡萄牙打开纪录。不过这个优势只是维持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成1-1。下半场两队再没入波，最终各得1分。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4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过一个小时经

0: 18.6 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 0.2， 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跌三日，失守24,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低见23,823点，创近一年嘅低位，最多曾经跌近490点。中午收市报23,900点，跌412点，跌幅1.7%。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645亿。科技指数喺4,600点增持，半日报4,605点，跌幅大概1.4%。ATMXJ 跌超过1%至到超过3%，以小米同埋阿里巴巴嘅跌幅较大。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地地产同埋银行股多数向下。长实和新世界发展跌了超过2%至到超过3%，中银和渣打偏软，至于汇控就靠稳。中资金融和内房股受压，中银受跌近6%，龙湖集团跌近5%。至于汽车股就个别发展，医药股就上升，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逆市升近4%或以上。睇翻今朝早嘅港股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 ，Michael。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见到咧，即系喺联储局啦公布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就低开嘅，咁啊之后咧个跌幅咧就逐步扩大去到接近500点啦。咁其实见到啲各类型嘅股份啦，都即系个跌势都算系全面嘅。咁港股喺长周末之前受到沽压啦，点样睇翻呢个股市表现啊？
3: 我諗都仲有機會係積弱啦，因為似乎即係都受到，尤其是之前都擔心有啲資金嚟講，可能都係趁半結嘅時候啦，進一步減持即係中港股市嗰個比重。其實港股咧反而見到都受累於就話禮拜初公布啲內地嘅三輪馬車嘅數據，咁可能從嚟繼續走弱。加埋嚟講，就係雖然話即係地緣政治嘅局面有舒緩嘅情況，但係始終我諗，尋日即係講緊聯儲局嘅會議，或者今朝嚟講啦嚇，咁即係受到鷹派嗰個嘅加息嘅言論嚟講，都係再繼續令到譬如啲金融股嚟講，咁今日又成為新嘅其中一個跌勢嘅主要嘅板塊，所以變咗有出冇入嘅情況之下，即係恆指而家再穿24,000，或者真係去翻即係有講緊呢幾個月嘅低位嚟講，亦都唔感到意外。咁但係問題就話，個調整幅度有幾深，即係調翻就過咗，譬如美股個四毛嗰個期完月之後，咁我諗或者大約七月份咁情況會即係半年新嘅下半年開始會好翻啲咧，咁我又覺得都可以值得期待。咁但係你話有好一個好強嘅反彈就未必可以，咁但係即係個資金啲重新配置加翻港股嘅比重嚟，咁呢個我就覺得仲係睇法正面咯。
2: 咁嚟緊呢就端午節假期啦，咁啊即係假期後返嚟下個禮拜呀，咁啊港股嗰方面呢會唔會都係繼續喺24,000点上落，定係個位置呢有機會係再下試某啲位置呢？
3: 我諗都係24,000点上落啦，因為似乎主題性嚟講推動返都未必係啲重要啲重磅股身上，咁反而繼續都係講緊好個別，譬如講緊啲全芯片啊或者算力硬件股身上，咁變咗佢哋嚟講都見到係即係恆指又差唔多早前高位回落，差唔多都有成即係1,200点嚟講，佢哋都維持翻一定嘅購買力喺度咯。
2: 明白。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黃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3,900点，跌咗412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額有1,644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貨係報23,900点，係跌咗363点。多謝活躍港股的中午收市價。

0: 中芯国际75.8升咗五仙，阿里巴巴103.5跌3.4，智普1868蚊升咗208蚊，盈富基金24.3也跌咗3.6。Excel 二南方海力士161.95升17.15，腾讯438.8跌咗6.6，建滔积层板87.95跌6，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华虹宏力165.5升6.3，建滔集团123.4升咗6.9。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恒发光学、中国育儿网络、万城控股、进球控股、轻松健康。多谢今次做跌幅较大嘅股份：浩文控股、丰盛控股、HK Holdings、卡森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92点，跌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咗8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71174点，升127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35，瑞士法郎9.811。澳元5.515，加元5.558，新西兰元4.543，欧元9.02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5。港金报4031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0蚊。伦敦金安市买入4313.65美元，卖出4314.7美元。美国联储局结束议息会议，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不过会后声明放弃前瞻指引，新任主席沃什亦都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并且宣布成立工作组，全面审视联储局运作架构。有市场人士预期，联储局可能会更鹰派，美国最快可能在九月加息。由任浩峰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19人当中只有18人提交预测，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六人认为要加息多过0.25厘。沃什在记者会上承认未有提交点阵图，他又宣布在货币政策领域方面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全面审视联储局的运作架构，涉及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依赖和通胀框架等。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预计，在沃什领导之下的联储局将会更加倾向鹰派，不排除美国最快九月加息，又忧虑不再提供点阵图预测会更加容易造成市场波动。
2: 自己就比较关心这个点阵图，是不是真的会去到年底没了呢？因为其实有些研究发现，其实点阵图本身呢是对于稳定的市场，其实我们发现一些数据呢，市场对它的预测呢是个改变慢一点，更新慢一点，敏感度慢了，就正正是因为有这个点阵图。如果以后没有了这个点阵图，利率市场那个单日的波动会出现一个数据出来的波动呢会高过以前的。所以就这个反而对个市场累积起上来一年成250个交易日，所以就累积起上来那个影响可能还犀利过加息一次的。
1: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预计，联储局可能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但不认为已经形成加息周期。至于港元拆息有跟随美息上升的空间，最优惠利率就要视乎当时本港资金环境而定。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国家发改委表示，六月底前将会下达今年2000亿元人民币设备更新全部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表示会持续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在北京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今年量身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经

0: 分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人民币，一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他说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进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二是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近期有机构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主要由于政府补贴驱动。李超认为是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说中国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重申中方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对于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李超指出，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已经建成的智能算力规模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预计未来仍会保持高速增长。又说建设的过程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加诺萨圣方，是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过咗定富街。而喺新界区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一段多车，现时龙尾都比较长，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七月十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其实这四个够未呢？吓，
6: 够够噶啦！
7: 父亲节快乐！
8: 佢有四个小朋友
9: 咁多，
8: 佢系好爸爸阿 Bob
7: 林胜斌。
6: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11: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投资五亚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

0: 順口，
1: 係啊，
0: 好容易記住，因為其實佢係用咗一個喺文學入邊常用嘅一個修辭技巧嚟嘅，就押韻。一方面係同個知識有關，但係第二個佢要深入民心，其實同佢嘅韻律係有啲關係嘅。
2: 更多關於言語與文化承傳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言語現代式》，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中午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咁个红雨嘅呢个嘅交易日里边咧，港股跌下跌下咧，又洞穿24,000，最低23,823，上昼收23,900，都跌412，跌幅近1.7%。其他市场其实内地都唔差噶，咁唯独我哋最弱。内地三大指数咧，暂时上证跌0.37%，其余两个都升嘅，升最多深证升0.5%，日韩台亦都系全线上升，升0.7%到1.8%啦。哇！呢、这个日经同埋韩股都好齐，套齐齐都1.81%哇。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373，去到23,890，跌幅系1.5%啦，低水10，成交张数53,000多啲。国企指数咧就跌161，去到7,982，都跌近2%嘅。咁大市成交点啊？我哋半日有1,644亿，唔争就睇埋科指。嗱，恒指跌1.7%，科指好啲1.36%啫。上昼收4,605，跌63，30只成分股6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有12只升，最强嗰3只都系药股。百济神州、药明生物加药明康德升幅系3.3%到4.2%，暂时最强系药明康德，最差嘅3只顺义玻璃、中国宏桥加中人寿，跌幅系4.9%到5.6%，跌最多系中人寿。好，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中芯国际，高升5仙，报75.8。阿里巴巴排第二，跌咗3.4，落到103.5，跟住到智谱争少少就破顶噶啦，最高1,967，上昼收1,868，升208，12%嘅升幅。盈富基金跌3.6，报24.32，跟住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又破顶，最高162.45，上昼收161.95，升咗17.15，近12%嘅升幅。至于腾讯跌6.6，落到系438.8啦。建滔即场板今日都回咗6毫，报87.95。恒生中国企业嗱，呢期我几只嘅主要嘅 ETF 都破埋咗低位嘅，佢今朝咧跌到落去82.16，上咗收82.48，跌咗1.54，有近2%嘅跌幅。去到华虹宏力啦，咁今朝升6.3，报165.5，近4%升幅。排第十位建滔，建滔今朝破顶，反而建滔即层板唔系。今朝佢最高咧124.7，上咗收123.4，升6.9，都近6%嘅升幅嘅。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都好多股票五日周高位同低位，先讲高位嘅先。兆易创新今朝最高919，上咗收市升近7%。汇控都有份啊，讲开汇控嘅话咧，啲你知美联储息率不变，所以啲大银行都息率都不变嘅。咁汇控咧今朝最高149.1，上咗收市升。近0.3%，去到东岳啦，22.04最高，跟住回咗近4%，再就系大族数控205.8，上昼收市升近10%。咁至于卖咗低位股票，你都知系我啲啦。咁除咗头先讲嘅恒生中国企业之外咧，仲有就系南方恒生科技，今朝跌到落4.49先4，上昼收市跌1%。另外小米24.42啊，上昼收市跌3%，跟住仲有比亚迪80.5。上昼收市跌0.5%，加埋呢只就系南方东英嗰只嘅恒生科指，不过佢两倍，仲系向好仓嗰只添，所以今朝咧最低3.38，上昼收市跌2%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嘅，我哋有智谱13%嘅升幅，南方东英海力士12%嘅升幅，跟住去到天数智深16%嘅升幅，咁其他9%唔讲。好，小话边讲完，跟住即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Conita 你好，
1: 诶、hey, ，你好，卢家乐。
7: 个市麻麻地，冇咩好啊，度都好过我哋。咁点先？
1: 系啊。
7: 跟住话嗱，而家用坚忍，坚忍，但唔知坚忍到几时。好，咁啊关键啦。今朝落到最低23,823，咁都唔系你24,000噶啦。咁你觉得下一个位系几多先？
1: 下一个位啊，其实嗱，即系早前都跌穿过24,000噶啦。咁、但系即系24,000就系23,900啦。咁今日再穿埋嗰啲位咧，咁我谂而家即系如果以指数计啊，因为指数成分股里面咧，全部都系真系比较失望嘅。咁、如果你话睇翻再之前一个位咧，即系应该系23,600、23,500嗰啲位噶啦。
7: 明白，23,500咁上下，
1: 即系去翻旧年一年前，
7: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
1: 七月嗰阵时个位啦。
7: 系我谂一年前都几，一年前嗰下都其实几强劲，一日抽咗10,000+点，咁甚至今年年初见过28,000，跟住就真系无以为继啦。而家好似10,000+咁落，咁可能都要去试埋嗰啲位先。好，咁当然五穷又六绝，咁真系第一件望七月发生。但我谂有啲咩因素先？嗱，假如你话喺呢个所谓战事方面咧，好似话咧呢个即系美伊都签咗数码电子数码签咗框框架协议噶嘛，而家争实体嘅啫，系咪？签完之后系咪真系从一天光晒？跟住開始更加長嘅停火期，更加長嘅大家即係進不如開翻個服務業之後海峽啦。咁我度可唔可以舉個例？我度嗱，我諗帶動大家環球股市都可以好翻啲嘅。但係咧，港股係咪都真係好翻啲？但係因為呢期我留意到一樣嘢咧，外圍好唔關我哋事嘅，外圍跌我哋要賠嘅。咁所以其實咁就算好翻啲嘅話，但係大家搏反彈嘅話，都係搏唔搏港股先。
1: 你其實港股咧，雖然指數上就真係好令人失望，亦都跑輸咧，即係其他主要嘅市場。咁但係其實港股都有唔少股份係升嘅，尤其是一啲同呢個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好，即係我預期個指數繼續跌，但係個市咧其實可能繼續係咁樣嘅分化㗎啦。就算你睇翻 A 股都係 A 股不斷咧，都係譬如話啲科技股就跑贏，但係你睇上證指數咧，其實一樣係跑
7: 都立㗎，冇錯。
1: 所以就算美股又是这样，那即是说其实大家的焦点呢都还是集中去一些、人工智能相关股里面。那港股预期你就算六绝或者是甚至乎七翻身都好了、翻身的时间是什么股份最重要，即是什么板块。那我自己都偏向继续就是有即係幾啲傳統股唔排除有追下落後，但一追落後一上，跟住啲人又沽貨，變咗每一次咧反彈就俾人沽貨，咁所以就重重阻力啦。咁呢個直接影響到恆指啦。但係科指咧，我相信或者係呢啲人工智能相關股咧，每一次調整就有人買，咁相反嘅走勢就變咗咧，不斷係創新高。咁啊，成個大嘅產業咧，我自己一路都講啊，即係呢個係類似一個工業革命嘅。咁呢個產業嘅發展係唔變噶啦，嚇。只不過即係話大家擔心會唔會炒得過濃啊？有時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咧。咁呢個大家就要有心理準備啦。
7: 嗯哼，成日企翻今日咧，譬如恆指同科指啦，出奇地科指佢表現係好過恆指，即係其實都係跌噶啦，跌少啲咧。咁啲朋友話：，佢依期多咗兩隻嘢啊嘛，嗰兩隻嘢即係咧係
1: 芯片。
7: 芯片固然有好耐啦，而家加埋啲大語言模型啊，譬如好似 Minimax 啊，再加埋智普。嗱 ，Minimax 今我都唔睇，因為佢唔夠十大，即係唔夠一成，我唔講，佢都升咗8%啦。另外一智普一成二啊，嗱，30隻裏邊有兩隻都其實有兩隻好翻啲嘅話咧，就抵消翻幾多啦。其實 ATMX 嗰啲下跌嘅啦嘛，係咪啊？
1: 係啊，其實係㗎。你早輪嗱，譬如只中心啦、華虹啦。就靠佢哋即係芯片股，咁而家你佔好同埋 Minimax 咁樣上翻嚟咧，咁都幫到啲嘅嚇。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科指啦，但係恆指就冇呢啲份啊嘛，即係冇普智普啊，即係 Minimax。咁但係恆指都叫做好啲噶啦。如果你話連呢、這個即係中心啊，
7: 都唔喺度嘅呢就大件事啦。
1: 咁就更加弱噶啦嚇。不過即係今日咧，除咗話即係一啲傳統嘅，譬如大家講緊嗰啲騰訊啊、阿里巴巴跌之外咧，今日反為令到大家而家新望啲嘅就係連一啲傳統，即係話內銀啊、內險啊，其實呢個咧係今日拖低指數嘅最主要嘅範圍。
7: 所以我都話咯，即係三大即係 ETF 裏邊啦，嗱係爭呢個盈富基金未錯，賣咗低位咯，其他兩個。
1: 国指
7: 同埋呢个科指，即系南方东英，我成日南方东英期咧最爆一炮就系佢嗰三只韩国嘢啊嘛。咁但系其他啲，譬如科指都弱嘅，所以正正明明就系我嘅沽压，即系总之一弹就即刻要闪。咁仲要就系咧，持续啲沽压杀紧落嚟都几系嘅。好，跳去美国睇下先，美国都系讲美联储意识嘅啫，不变预咗噶啦。咁但系听落好似今年可能下半年都会有加息，有啲委员觉得可能要需要加息，但问题由而家到下半年咧，其实好快嘅啫，但我 覺得未咁快加唔加，關鍵睇下其實美伊即係簽完之後係咪可以盡快解決我所謂嘅貨幣之開合嘅問題咧？假如啲油價落翻嚟，理論上都可以唔使加嘅，係咪應該？
1: 其實我諗咧，如果真係最緊要就係話你個協議簽咗啫，咁但係其實都仲有60日啊嘛，咁呢60日裏面咧，我相信變數都唔少嘅。

0: 咁尤其是一啲關鍵嘅問題咧，咁究竟傾成點咧？我覺得嗰啲又唔會咁短期內解決到。但係如果站喺即係全球個市場或者全球個經濟國家嚟睇咧，咁你最緊要先一定係開翻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噶啦。
1: 嗯，
0: 咁你呢個海峽一開通之後咧，你起碼嗰啲各樣嘅運輸可以慢慢恢復正常，咁就解決油嘅問題啊。甚至乎之前咧，你見即係中東即係伊朗嗰邊，其實好多嗰啲即係資源啦，嚇，即係或者係一啲即係個農產品，其實譬如好似啲化肥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有受到影響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話呢啲疏通翻嘅時間咧，咁各項嗰個即係產業鏈可以正常翻啲，油價已經係開始回落緊啦，反映緊啲因素。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個焦點一定短期就睇呢個海峽係咪可以開翻。至於你話即係美國同伊朗之間嗰啲核問題啊嗰啲咧，我相信等佢自己慢慢解決。咁嗰個就未必會影響個市場。但是如果能够大部分的问题解决到，中东的局势如果稳定翻的时间呢，咁其实反为呢阵呢就可能对啲传统股有翻帮助啦。咁、所以呢、這个即係传统股又唔係完全失望嘅、不过就真係要睇埋呢啲嘅形势啦。咁同埋如果你话息口降升嘅，咁对香港譬如你见今日汇控啊呢啲银行股都有啲帮助嘅。
1: 其实就传统股唔係太差嘅，不过只不过而家啲唔係资金围立嘅地方啫嘛，就去晒其他啲嘢。咁所以你觉得人哋放緊烟花，我就喺度睇人哋放烟花囉。我有啲酸溜溜感觉，理解嘅。好，头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都冇持有嘅。
1: 冇系咪？好，喂，今日唔该晒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师，下星期四再揾你啦。唔该晒 Conita，
0: 拜拜。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好，星期四我哋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1977年成立嘅安乐工程啦。咁啊，最安乐工程咧换咗个主席嘅，因为咧潘乐图就退咗。咁而家系阿麦建华咁，我哋访问咗主席，讲下最新业务发展嘅。咁值得一提咧，出年咧就1977就啱啱50周年噶咯。咁嚟紧业务发展会点嘅咧？我哋听佢点讲啊，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4: 上市公司专访。安乐工程集团主要是从事屋宇装备工程和环境工程，亦都从事资讯及通讯解决方案以及智能与绿色屋宇科技解决方案的设计、软件开发、安装和维护，以及生产销售和安装升降机、自动行人道和自动扶梯。公司早前预告截至到6月底止的上半年盈利上升 79.5% 至到 91.8%， 去到1億4500万至到1億5500万左右，比起去年8000万多。主席麦建华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安乐工程上半年的手头合约创新高，应该是未来3年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稳健基础。
5: 都公告咗啦，个上半年嘅盈利咧，应该升8%至9%之间啦，去到1億4、1億5左右啦，比旧年8000万咧就多啲嘅。如果你睇我哋去到上半年底嘅手头合约咧，系历史新高啊，到咗差唔多系180亿，比起再对上一年嘅110亿咧，升咗60%啦。新增嘅呢个订单咧，亦都去到130亿啦，咁系翻一倍都唔止嘅。咁呢啲咁多嘅工程咧，其实你要整体睇嘅，因为有啲工程开得早啊，有啲啱啱系喺上半年开啊咁样。咁而一般嘅工程咧，入账嘅规矩咧，都系开始嘅时候保守啲啦。咁然后随住进度咧，就慢慢递增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历史新高嘅手头合约，咁应该喺未来3年或者以后咧，都系打到一个比较稳健嘅基础嘅。
4: 佢话安乐工程已经由传统本地机电工程商，逐步演变成一间创新技术应用嘅综合服务供应商，有自己团队负责开发研究新技术，近年成功引入机电装备合成法 MIS

0: MEP 技术，将电机工程变成组合式，就是一个成功的突破位。
1: 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行业领先的所谓 MIMEP 的技术，就是将这个电机工程变成组合式，效率会大大提升，那个质量都会好一点，同埋个工期会快一点，亦都解决到工人不足的问题。我哋其实喺呢个新冠病毒嘅时候呢，你知道嗰个施工环境比较困难啦，已经验证咗啦 ,MIMEP 呢係可以令到嗰个施工期快好多嘅。当时都仲有一啲諗法呢，即係一啲重复嘅组件先至值得咁做啦。咁但係我哋就应用咗在設計嗰度去配合個裝配，就令到譬如話喺銅鑼灣一間甲級寫字樓咧，我哋差唔多係八成半嘅組件都可以預製，呢、這個就係行業嘅突破啦。咁而家都可以做得更高添嘅。因為香港咧比較要求嚴格嘅城市環境嚟噶，同埋因為香港好多標誌性嘅項目咧已經係得到驗證啦，咁所以而家東南亞的發展都很快，尤其是有些比較大型的工程，從過往每一個行頭所謂分開的做法到組合式的做法，都我們覺得有一定的潛力的。這個我想香港的技術出海，其他城市都有用得到的地方。
0: 提到北都開發，它肯定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安乐工程在北都粉岭古洞都有工程，正陆续上马，未来亦都会尽力争取北都项目。
1: 北都肯定是香港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的引擎，差不多占香港的面积三分一咁多嘅。咁其实现在已经是开始了嘅，因为很多环境的基建咧都要做咗先嘅，咁另外咧随住就有大学啦、数据新型嘅工业啦、住屋啦，都陆陆续续都规划晒噶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已经有一啲北都嘅譬如喺粉岭啊、古洞嘅工程嘅，咁将来嘅陆陆续续呢个项目上马嘅时候咧，咁作为呢、这个工程界嘅一个领先嘅机构啦，我哋都会尽力去争取嗰个机会咯。
0: 至于电梯、电扶梯业务，麦建华表示，安乐工程2020年3月斥资大概3570万美元收购纽约市升降机及自动梯公司 TEI 近五成嘅股权，成功喺美国市场做出成绩。
1: 电梯、电扶梯的板块啦，我哋其实喺过往几年咧增加咗好多产品嘅，因为要符合欧洲制式啊、美洲制式啊，咁去配合我哋嗰、那个销售个网络，令到我哋可以将嗰个端到端嘅由生产安装到去维修保养嘅商业模式咧，就去扩展去英国。我哋而家係深耕英國嘅市場啦，呢、這個你提到嘅一個叫 TEI 嘅聯營公司啦，佢就喺美國嘅紐約咧係最大嘅獨立公司嚟嘅。有咗個支撐之後咧，我哋都成功攞到一個時代廣場旁邊一個豪華酒店嘅世界級嘅垂直運輸項目啦。咁另外就我哋喺美國嘅東南部都係擴張得唔錯嘅。
0: 早前安乐工程发盈起，主要是出售联营公司南京嘉力图大概3%股份确认收益。他表示，安乐工程仍然持有12.7%的南京嘉力图股权，未来要看有没有其他发展机会再决定下一步。
1: 南京嘉力图呢，其实是专注做一些数据中心用的精密空调设施的。它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啦。咁我哋是其实都同佢个创办都好有关系啦，因为原本嘅设计啊、技术啦、都是嚟自我哋嘅。发展到今日呢，我哋就将我哋手上部分嘅权益啦，大概3%度啦，就出售咗。出售嘅价值係比我哋账面係高嘅，所以就有一个日利囉。咁所以今后我哋其实仲有12.7%嘅南京嘉力图嘅股权嘅。咁我哋就要睇一睇佢嗰个业绩嘅表现啦，同埋个

0: 睇下市場的價值啦，然後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市場的機會，所以我們會以股東最大的利益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啦。
1: 明年是安樂工程成立50周年，麥建華說去年公司落实了智慧新总部大楼，成为一个展示科技的好平台。公司亦希望明年庆祝50周年之庆时，有新技术可以同大家分享。
0: 嗱，出年就是我哋50周年啦。咁我哋累积咗咁耐咧，其实都而家发展到系可以讲系电机工程嘅领先嘅机构啦，好多科技嘅服务啦。啱啱过咗25年嘅时候咧，就落实咗一个智慧嘅新总部，就将所有分散嘅写字楼搬埋一齐，提升嗰个效率啦。咁同埋我哋希望增加嗰个唔同技术板块之间嗰个火花。產生一些新的協同效應、啊、樣所以在安樂工程的大廈裏面呢，我們都落了心機、啊、同事加了很多綠色、啊、智慧的、元素在裏面的，還有、展示的一個平台啦，在一年裏面呢都舉辦了100多個同同業交流嘅會嘅，一方面係訓練人才啦，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推動個成個行業向前啦。要希望啦、啊、明年慶祝嘅時候咧，係希望我哋有新技術、新嘅突破點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安乐工程2019年中在香港上市，当日的招股价是过亿，挂牌近7年，股价曾经高见过近2亿，去年就曾经低见7.2毫，近日报9.7毫，市值13亿5800万，现价市盈率是8倍，周息率5.6厘。分析指安乐工程前景受惠于破纪录的百亿手头订单和基建需求，加上近年公司积极透过创科转型扩展欧美等海外市场，它的业务优势正受惠于北都基建和香港发展智慧城市政策。至于多元化业务布局在屋宇装备、环境工程、资讯与通讯科技 ICBT 以及升降机和自动梯，其中维修保养等业务能够提供经常性收入，有助抵御周期性风险。
2: 好啦，天文台已经在12:55发出一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是黑雨的了。另外，已知雷暴警告信号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的1:30，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挺严重，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12:5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无需上课。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俾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换楼计划。將容許所有登記家庭成員都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的業主，可以在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之後，購入面積較小或較偏遠的單位。兩項計劃9月接受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2026國際汽車及供應鏈博覽會開幕禮致辭時話，政府正是全力編製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會把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機遇，對接國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發展，為科技強國建設貢獻力量。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背靠

0: 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營商環境高度國際化和市場化，法治傳統源遠流長，擁有國際水平的監管體系。他說香港積極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加速經濟轉型。本港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匯聚海內外的科研專家和國際化研發團隊。另外，引進辦至今已經成功吸引超過120間重點企業落戶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駕駛、人工智能相關企業與發展日行千里的汽車企業並駕齊驅，發揮聯成效應。而香港將為企業開拓新能源汽車產業的黃金賽道。教育局昨日公布課程發展議會編製的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為未來全港中小學推動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指導方向和推行策略。課程發展議會委員張澤松表示，制定藍圖過程參考了國家戰略規劃、本地學校實踐情況，以及大中小幼的教學界學者、校長、管理人員等持份者意見，期望藍圖具備前瞻性和能夠落地。天氣方面，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區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減弱，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端午節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大致天晴，仍有一兩陣驟雨。下周初天氣酷熱。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下午三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达到10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雨；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87点，跌423点，总成交金额17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8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05元，升3毫；阿里巴巴103.2，跌3.7；智普1888元，升228元；盈富基金24.3，跌3.8；腾讯控股438.8，跌6.6。建滔积层板87.3，啱转咗86.95元，跌个六。华虹宏力170元，升10.8。恒生中国企业 82.42，跌過6。

0: 建滔集团124.3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5，瑞士法郎9.817，澳元5.515，加元5.558，新西兰元4.544，欧元9.03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71213点，升1311点。港金报40315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92美元，卖出431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寿山村道啦怀疑有气体嘅泄漏，咁现时咧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全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就系寿山村道咧，或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现时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还有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油潭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朗下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古洞路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的全线是封闭紧噶，一带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咁就是古洞路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的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6: 据统计，
7: 二号学校
8: 4.5%到5%，
6: 回答完全正确。
9: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5: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0: 康资讯，守护大众。
1: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2: 好啦，嚟到6月18日星期四嘅时间啦，咁啊进入我哋节目之前咧，首先咧就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先啊。黑色暴雨警告啦，同埋雷暴警告，仲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发出咗噶，亦都知道咧部

0: 嘅社區啦，咁樣而家都陸續有好多一啲可能老人家啦，咁又或者有新嘅一個家庭啦，搬入去呢個地方嗰度，小朋友又要翻學喎，咁但係可能平時唔係住開呢區，對呢區全部嘢都唔係好熟悉嘅，咁作為社工，我覺得都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睇有啲咩服務可以幫到佢哋啊。
1: 係啦，其中嘅一個角色就係凝聚住啲新舊街坊喺埋一齊啦。嗱，例如喺呢啲咁樣即係天氣咁差嘅日子入邊啊，會唔會都有啲嘅即係心得話啊？例如邊啲餐廳仲開啊？又或者交通上點樣去？搭車會比較方便啲，唔會濕到個身啊，等等咧，都好靠咧凝聚住一班嘅新舊街坊啦，一齊去交流呢啲資訊噶嘛。
0: 係啊，同埋最緊要行邊條路可以即係穿過去之後咧，可以買到餸而唔揼濕嘅咧。
1: 可能行兩蚊斤菜咁啊。
0: 係啦，係啦，咁大家都要咧，即係留意住啦。一陣間咧，我哋就會請社工朋友咧，同大家慢慢傾下噶。兩點到三點咧，翻返去一台直播室啦，有醫學會會診日嘅時間啦，講下黑色素瘤啊，咁啊，整形外科專科醫生咧會同大家拆解一下啦，皮膚上邊見到。有啲色素嘅凝聚啦，咁佢嘅形状啊，又或者会唔会即系突出嚟啊，定系平嘅咧？呢啲我哋系咪都要留意佢嗰个即系黑色素个发展嘅情况咧？而啊，会唔会有所担心，或者几时要揾专科医生去帮手咧？一阵间咧翻嚟慢慢再讲，记得咧留守啦，去到三点钟咧，我哋就会有咧呢一个节目咧一直陪住大家噶。好，事不宜迟，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
2: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3: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2: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0: 好啦，感謝咧，我哋今日兩位嘉賓朋友啦，佢哋咧即係風雨無阻咁樣咧，由東涌嗰度咧嚟到我哋直播室當中啦，同我哋介紹一下咧佢哋機構嘅一啲嘅服務噶。等阿允兒介紹下佢哋先啦，分別咧都係嚟自咧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營東中心嘅單位主任啦，有黃婉婷黃姑娘啦，咁同埋咧佢哋嘅註冊社工咧就係徐永林徐姑娘嘅。Hello 兩位，
4: Hello,
0: 你哋好，
5: 大家好，
0: 你好啊，黃姑娘，不如講下咧，我哋話咧即係而家即係東涌發展得好快啦，咁但係總會有啲可能老人家，尤其是可能独居长者啊，或者新嘅家庭啊，真系可能零至一百岁嘅唔同嘅朋友咧，都会进驻呢一个嘅地区啦。咁喺社工嘅角度里边咧，见到譬如啊，唔同年龄层嘅朋友嚟到东涌咧，佢哋嘅需要有啲乜嘢咧？
5: 咁其實首先東涌就比較偏遠啲嘅，係啦。其實咧，我哋有啲叫自成一角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嘅居民咧，其實比較難咧，可以去好容易去翻外區度攞一啲服務啦，或者去有親友嘅支援啦。相對地咧，其實義工咧都好難嘅喎，因為區外嘅義工咧又好難入翻去我哋社區度咧去服務喎。所以我哋呢個社區咧，其實要由用我哋自己嘅力量啦，去承托翻我哋自己嘅社區嘅。咁咧，其實好多新居民搬入嚟嘅時候咧，其實喺適應啦。生活無論佢哋生活日常嗰個習慣啦嘅改變啦，或者其實佢可能翻工翻學，或者老人家日常哇落街見到啲街坊，好多生活習慣都改變曬。呢啲嘢咧，其實都要佢哋有好大嘅適應嘅困難。咁我哋社工喺前線見到咧，其實我哋就係要幫佢哋有多啲社區資訊啦，等佢哋可以更有效咁融入社區啦。同時咧，其實義工服務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嘅，因為佢哋屋企可能真係有好多濕聲嘢啦，例如可能真係可能要整下門膠啊，或者整下一啲小夜燈啊咁樣，咁呢啲服務咧，其實正如我哋唔好啦，喺出邊揾到啦，我哋都要靠翻我哋在地嘅商户啦，可能我哋本身。而家現有嘅居民啦，佢哋成為義工啦，同埋或者係一啲企義工隊咧，去幫我哋提供服務嘅。
1: 其實都聽到就係黃姑娘好強調啊，好多即係新嘅街坊加入呢一個嘅社區入邊啦。咁問下徐姑娘咧，其實究竟有嘅嗰個 dynamics 嗰個情況點咧？即係例如而家係咪因為好多新嘅屋邨啊嘅落成啊入伙等等，同埋究竟係嗰、那個？情形大概是每日是否都有新的街坊搬進來這樣的呢情況？
6: 的確是的，因為隨著其實東涌東一路在發展，其實我們現在新屋邨的居民其實各種都很多元化的，都有一些少數族裔、獨居或者雙老的長者，而我們面對這種人口突然之間的轉變，其實我們都要與時去並進，都要提供一些多元化的服務去支援回社區這樣。
0: 明白，因為始終有一些是對於東涌是很陌生的， 咁啊住開第二度嘅，或者有時我直情有個朋友真係佢都住港島區嗰邊嘅，咁但係突然間咧啊，真係成家都要搬去東涌啦，咁佢對成個社區都好陌生噶嘛，咁啊見到咧即係新搬嚟嘅街坊咁樣啦，會唔會係唔同年齡層對於要佢哋熟悉個環境咧出現嘅困難都會有啲唔同咧？黃姑娘，
5: 我估對於唔同嘅年齡層嘅居民嚟講咧，個適應。

0: 嘅困難度都係唔一樣嘅。我哋舉例，其實見到長者就比較難適應啲嘅，因為好多時咧，其實佢哋本身已經喺嗰個原有嘅地方住咗好耐，佢哋可能好熟悉啲居民啦，好熟悉啲街坊啦，好知道去邊度睇醫生，好知道去邊度買餸。我都想分享一個例子咧，我哋曾經有一個居民咧，其實搬咗嚟我哋營東即係營東村附近之後咧，其實佢每日佢都搭車翻返原本個社區。係啦。因為佢唔習慣，佢又唔識人，亦都唔知道去邊度買餸，佢內心亦都好冇安全感。佢每日咧就來回兩三個鐘頭嘅，就搭車翻去，就喺嗰度行。所以其實佢個雖然個人搬過嚟啊，個心其實未真係正式搬入嚟。所以呢個時候義工隊嘅出現其實好重要啦，即係我哋有上去同佢傾偈啦。差不多用了半年時間，我們真的每一至兩個星期上去關心他，帶他下去走個社區，介紹多些街坊給他認識，讓他知道哇原來東涌很好的，哇原來風景很漂亮、啊、原來人又很好，令他慢慢熟悉個社區，多些信心。後來呢其實義工就帶他下來我們中心一起參加活動，慢慢呢他就開始由原本的區真的我哋叫搬翻入嚟啦，系啦，咁佢就而家可以歸屬感又大咗啦，亦都可以真係熱愛翻自己新嘅屋企咁樣咯。
1: 要做到呢一點，即係除咗靠社工啦，即係咁用咁多時間陪佢之外，會唔會街坊嘅力量都好緊要咧？即係落到嚟中心啦，你係咪都可能要幫佢認識一啲朋友啊？等佢哋自己再慢慢講下頭先你俾佢嘅一啲 tips 再發酵咁樣嘅咧？
0: 係噶，所以其實義工嘅出現係好重要，因為其實佢哋當年搬去營東嘅時候，佢哋都係過來人啊嘛。其實佢哋可以同個居民分享，喂，其實我當年搬屋咧都好似你咁嘅喎，我都有好多擔心，好多好怕嘅地方，我都要適應。咁佢哋用過來人嘅身份咧，其實就比較容易接受啲啦，又可以共情啲啦。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啲義工好好嘅，我哋有12條義工隊，其中一條義工隊咧係一啲維修義工隊啦。維修義工隊做啲咩咧？就係佢哋係維修者，不過係隔日點啫。佢哋就會去幫個義工咧去做一啲簡單嘅家居嘅維修啦，例如可能整門教，可能裝小夜燈，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呢個隔日點就係讓我哋可以進入去嗰個居民嘅屋企。其實好多家長者好隱蔽。即係同社區冇乜連結，係啦，佢可能即係佢甚至可能幾年都唔需要揾社工，或者佢哋都覺得唔需要去社工中心。但係呢個服務讓我哋咧帶咗我哋翻去佢屋企，我哋就可以睇到啊，原來佢有呢啲需要。我哋曾經咧其實去過一啲屋企咧，就發覺原來佢係因為身體弱咗啦，佢要坐輪椅啦。咁咧，但係佢原本咧啲嘢咧係擺到好高。佢攞唔到啊，係啊，其實見嗰個長者好沮喪啊，係咪我越嚟越差咧？我係咪越嚟越冇用咧？咁其實後來我哋嘅義工隊咧係幫佢執整過啲嘢啦，令佢觸手可及，係啦，又幫佢改變咗個通道啦，令到成個屋企佢攞嘢方便咗，咁生活方便咗之餘，佢更加有信心去應對自己嗰個身體機能嘅退化，係啦，咁亦都係其實就係維修唔單止淨係維修個服務咯，其實或者維修一件物品，其實我哋維修緊一個人嘅心，
2: 哇！修補個心呢下咧，我覺得咧個時間用上嚟咧，係比維修一個實際可能門教啊、門鎖咧更加係啦，要花心力啦。咁會唔會見到咧？其實男女都有不同咧，即係有時我哋話女性咧，你撞啱一個街坊或者一個即係差唔多年紀嘅，即係傾起上嚟嘅時候都容易打開話匣子噶嘛。咁會唔會見到？如果你話比較隱蔽啲嘅，係咪通常男性居多嘅咧？
0: 兩樣都有嘅，係啦，但係你嘅觀察都好好嘅，男性係比較多啲嘅，因為可能佢哋都覺得唔好麻煩啦，或者覺得都唔想打擾其他人啦。咁好慶幸啦，就係我哋而家嘅維修義工隊入邊咧，其實我哋大部分係男士嚟嘅，係啊，都係一啲長者啦，男士啦。咁佢哋咧就男人嘅對話啦，咁佢哋就會同佢傾啦。其實甚至我哋之前咧係有兩個長男士咧義工咧係一齊上咗去另一個男士即係新搬嚟嘅屋企，係即係同佢傾偈啊，問。佢以前做乜嘢啊？原來個居民分享，我以前係做司機噶，咁佢哋又同佢傾翻以前嘅往事啊，慢慢好似變咗朋友咁樣啦，就將佢由一個屋企足不出户嘅帶翻去個社區度，咁呢個係都係令我哋社工覺得好感動嘅一樣嘢咯，就係、是、居民點樣以舊帶新，點樣去幫由居民去幫翻居民咁樣。
1: 咁我除咗了解到一批即係年長嘅服務對象之外，當然都仲有其他唔同階層嘅人士啦。我喺度諗啊，例如會唔會可能小朋友又可能因為學校的即係一個場所令到他哋容易啲即係投入或者認識朋友。咁婦女啦，會唔會都係可能靠自己個小朋友認識朋友啊，或者係點樣見到個情況係點樣咧？徐姑
3: 娘，其實婦女咧，我哋都會當然都好想招募佢哋嚟做我哋嘅義工啦。咁我哋當中咧都會透過一啲可能係手工啊，或者係煮嘢食啊，用呢啲價點咧去吸引佢哋過嚟，然後透過一啲學習做手工藝啦。

0: 然後就過程入面我哋都會講下啲義工嘅服務嘅，然後就吸引翻佢哋去到加入翻我哋個義工嘅團體咁咯。所以其實我哋義工個部分入面除咗有長者啦，其實都婦女嗰邊咧個比數都會佔得比較，都會比青少嚟講都會多啲嘅。係啊，但係佢哋時間上面，因為有啲都要照顧小朋友啦，或者要幫手照顧啲孫，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啲時間咧就會冇比長者嚟講咁彈性咯。
1: 咁如果講嘅一啲即係可能甚至乎可能係要照顧屋企，亦都要翻工啦，又或者其他在職嘅人士喺東涌嘅情況，會唔會可能都盡量希望喺區內揾翻份工，咁就無論交通費啊時間都會見到係會慳翻咁樣咯，大家。
0: 係絕對係有，好似嚟緊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啲入夥嘅預配嘅工作做緊啦，喺街站入邊咧都接觸到一啲嘅居民嘅，其實佢哋都反映到都好想園區入邊度做嘢，原因就好似啱啱阿峰峰咁講啦，係啦，咁佢哋都想一來車費啦，二來時間上面佢哋都想配合到屋企嘅狀況，最好係多一啲兼職嘅添，因為佢哋可以朝早即係接小朋友啦，跟住送小朋友。然後就去買餸啦，跟住就再翻工，跟住就再接翻小朋友出嚟咧，就可以翻到屋企去再去做翻家務咁樣
1: 咯。哇！這個日程真係好忙碌。
0: 係啊，
2: 其實即係黃姑娘，我都想問一下咧，會唔會喺嗰、那個即係接觸個案嘅時候咧，譬如初初嚟到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即係同你哋都好長時間咁樣去傾，因為咧喺個過程裏面你就會接收到，咦，原來佢帶咗小朋友翻學之後，佢唔使趕住去做 part time 嘅喎，佢有時間嘅喎，咁樣咁就變咗你哋個腦裏面咧就已經好似有多方向可以叫佢幫手試下做義工啦，又或者唔係有啲嘅訓練班可以俾佢參加，會唔會都幾長時間去同佢哋叫我哋叫講笑咁講收料啦嚇？
3: 都係嘅，同埋我哋都會嘗試下了解佢嘅生活嘅，係啦。有好多時咧傾偈咧，係我哋可以了解多一個人多啲，傾下咧佢又會講多少少佢嘅困難啊、難處啊。好多時候咧，佢哋做義工咧最怕係驚自己唔夠能力，咁所以我哋聖公會當中綜合服務啦，其實我哋都會舉辦一啲班組俾佢哋啦，同埋我哋有實習課嘅，係啦，即係等佢哋咧可以喺資深，我哋有啲義工咧資深啲嘅，我哋叫佢做義工師傅，咁就帶住啲青少年啊，帶住啲婦女去做咁樣係啦，即係師徒制咁啦。一來佢又有信心啲，二來佢經歷個訓練咧，佢又可以安心咁樣去做義工服務啦。咁其實好多居民都覺得呢個安排係好好嘅，令佢哋有所成長啦。咁同埋咧，我估我哋同居民嘅溝通入邊咧，我哋都會聽下佢嘅專長係咩。因為其實啲居民好鬼叻嘅喎，有啲可能係退休嘅設計師，有啲可能係裝修師傅。我哋有個婦女咧織嘢好叻嘅，可以織埋啲貓狗嗰啲圍巾咧，好犀利。又織 BB 鞋啦。咁係啦，傾落之後哇！原來你咁多才能，你會唔會參加呢個義工隊啊，或者編織義工隊啊？咁我哋會按住佢嘅才能擺翻佢落去啱嘅地方。咁所以好多其實居民咧可以發揮自己嘅所長。
2: 明白。好，咁多謝曬黃姑娘同我哋分享先。呢個時候咧都有重要嘅信息咧講俾大家聽㗎。咁醫管局咧嘅服務安排啦，咁醫院管理局宣布咧，因為天文台已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啦，核下所有嘅家庭醫學嘅診所、專科門診診所、專職醫療診所以及其他嘅日間服務咧，將會暫停噶。咁啊，發言人亦都呼籲市民咧，應該留喺室內安全嘅地方，切勿咧喺暴雨之下咧前往診所噶。咁已經預約嘅病人咧，請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之後啦，另約診症時間。咁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咧，將會維持正常嘅服務噶。咁另外咧，衛生署咧嘅診所開放安排亦都有特別嘅宣布噶。咁啊，今日6月18日啦，咁啊，由於咧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啦，市民應該留在安全的地方。所有衛生署的診所都會盡量維持開放，等在可行的情況底下為已經抵達診所的人士提供服務。已經預約而未去到診所的診症人士的話，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號除下之後另約診症的時間。請各位市民留意一下。
1: 其實生活上很多突變，很多變化，好多事情要處理噶嘛，會唔會好多時就係正正呢啲可能天氣比較差嘅時候，或者係社區度發生咗啲事嘅時候，係一個機會見到係凝聚咗一班街坊去即係、就是、一齊去傾啲嘢咁樣嘅。
3: 都會係嘅，咁之前咧，我哋其實都負責新屋村入夥支援服務嘅。咁咧入夥嘅時候咧，嗰時好大雨喎，係啦。咁咧有啲居民咧，其實佢可能真係喺筲箕灣啊，或者好遠嘅地方嚟啦，其實佢冇帶遮，好狼狽嘅。咁嗰時咧，我哋同啲義工咧喺雨中啦，其實我哋就會幫佢擔遮，係啦，護送佢去嗰個辦公室啦。咁有啲長者咧，其實坐輪椅，我哋幫佢笠個雨褸，係啦。好多好多居民咧

0: 到而家入咗伙半年啦，佢都仲好記得我哋嗰陣時幫佢擔遮嘅呢一幕。咁所以其實呢個少少嘅善意咧，其實亦都係我哋之後同佢能夠建立一個好好嘅合作關係，或者叫做互相同行嘅關係咯。
1: 嗯，係啦，咁不如即係徐姑娘又同我哋講下啦。喺呢段時間咧，譬如你接觸一啲嘅個案裏邊啦，我想睇下家庭方面啊，有啲小朋友嚟到即係可能要揾新嘅學校啊，呢個會唔會對於家長嚟講都係非常之頭痛嘅一個安排嚟咧？
2: 絕對係，其實呢個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嘅問題，因為一路都多啲新居民入嚟啦，佢都擔心一啲學位啦，同埋亦都會擔心究竟幾時開始做呢啲嘅手續啊。咁我哋都會提供一啲東涌嘅一啲小學嘅資訊俾佢哋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喺加站嘅時候咧，都會同關愛隊嗰邊都有啲嘅聯繫嘅，係啦。咁佢哋都會同我哋互相去到交換一啲資訊咁樣去幫助啲家長咁樣咯。
1: 係啊，因為揾學校對於家長嚟講咧，因為嗰個環境已經唔係熟悉㗎啦嘛。有邊啲學校可能即係有學位啊，或者邊度地區可能佢有呢、這、一個即係我哋叫做嗰啲校巴接送啊，咁樣都好緊要㗎嘛。
3: 呢個係全港家長嘅難題，咁每一區有自己要面對嘅嘢啦。其實咧，聽兩位喺度講你哋嘅服務嗰陣時候，我喺度腦海中喺度估算緊，個畫面就你哋嘅義工隊究竟係一個點樣嘅團隊？大概知道啦。我反而想問下，例如頭先話有資深義工㗎嘛，最資深嗰位幾多歲到咧？係講緊。
0: 我哋最資深嘅義工咧，其實今年已經95歲噶啦，
1: 95歲大家係咪聽到呢度好想聽下佢95歲好多時係諗住俾人幫噶啦，咁但係佢點樣可以凝聚咗自己嗰份嘅力量，繼續去幫翻即係當區嘅居民咧？一陣間翻嚟咧，我哋會慢慢再講噶。咁喺度咧，再特別提翻咧觀眾同埋聽眾朋友啦，天氣嘅狀況噶。咁而家咧黑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咧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咧都係發出咗噶。咁記得留翻喺安全。地方啦吓，若果有需要求助嘅话咧，就可以咧揾翻咧一啲即系合适嘅人士啦。好，转头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尤其是元朗、新田、牛潭尾、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下天气情况。
2: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有大雨，而西部同埋北部雨势较大，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雨势亦有向东扩展迹象。天文台在下午12:5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及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河道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请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已经预约的病人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后另约诊症时间。而康文署就宣布辖下所有康健泳滩暂时封闭，根据公共卫生及市政条例之下的泳滩规例，任何人士如不遵从有关临时封闭的安排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康文署呼吁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和救援人员的安全。渔护署表示，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至于现时身处郊野公园的市民，视乎实际情况，应该尽快离开或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司法机构就宣布，今日所有排期在12:55或以后的法院和审裁处聆讯会延期。司法机构说，法院或者审裁处的登记处和办事处在办公时间内会照常办公，法庭使用者可以如常透过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使用个别已推行的电子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3: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80点，跌431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0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6,072点，升19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8.4，升2.65；阿里巴巴103.1，跌3.8；智普1,874元，升214元；盈富基金24.28，跌4毫；腾讯控股437.6，跌7.8；建滔积层板86.8，跌1.75；华虹宏力172.3，升13.1；恒生中国企业82.4，跌1.62；建滔集团121.9，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60.61，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1，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71,269 点，升1,364 点，港金报40,315点，港金报40,315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56美元，卖出4,3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区寿山村道咧，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而另外古洞路咧，由于有水浸，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即系近住白石坳交汇处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亦都请驾驶人士咧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咧，粉锦公路都有水浸噶，来回方向近住安布村的全线封闭紧，受影响的九巴路线77K 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港铁方面咧，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以下车站出入口系暂时关闭噶，包括深水埗 A2、彩虹 A1、黄大仙 B3 同鲗鱼涌嘅 A 出入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仲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合和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庙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会一段多车，车龙去到芜湖街。最后仲有，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

0: 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2: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1: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2: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1: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2: 我严崇天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咧翻嚟余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啦。咁啊，不厭其煩咧，再提下大家咧天氣嘅情況啦。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啦，雷暴警告啦，山泥傾瀉警告啦，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咧，都係發出咗。咁請大家多加留意天氣嘅情況啦。咁啊，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啦。咁啊，當然亦都要睇住我哋港台電視31啦。除咗接收呢一個即係天氣嘅狀況嘅資訊啦，仲有咧就係嚟自咧話呢兩位朋友啦，社工朋友啦，佢哋將我哋咧帶到去東涌咧感受下呢個社區，同埋咧當中咧有好多一啲即係街坊倫理啊，點樣以舊帶新咧去幫翻啲街坊咧。咁啊，介紹下兩位姑娘先咁啊，分別嚟自咧就係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營東中心單位主任黃婉婷啦，以及佢哋嘅註冊社工咧徐榮林嘅。黃姑娘、徐姑娘，你哋好。
1: 兩位好。嗱，咁啊，星期四嘅健康人物專訪當然就係聽故事嘅時候啦。頭先賣咗個少少關子啦，就係、是、有一個義工咧，就95歲，咁啊，應該係佢背後都好多故事啦，無論關於佢自己或者佢係點樣幫到其他街坊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因為我哋中心咧其實有一個信念嘅，就係咧年老唔一定要被人服務嘅，所以其實我哋好多義工咧都係高齡嘅長者，即係可能75歲或者80歲以上。咁最年老嘅長者咧，其實就係佢啦，95歲。咁佢好得意嘅，佢都仲係可以行啦，係啦，佢行路都幾好嘅。咁咧佢幫我哋做好多嘢嘅喎，有時係可能湊小朋友，係啦。以前咧佢耕田嘅，佢都去試過幼稚園咧去幫手種嘢。教啲小朋友種植物啦，咁咧最得意嘅係咧，佢雖然唔識字啊，但係咧其實佢好耐性啊，佢試過教啲小朋友咧要數手指計數，係啦，咁咧另外咧佢都可能好有趣啦，就係佢去個老人院咧推其他老人家出嚟，係啦，咁就出去曬太陽，同埋去中秋節睇燈會咁樣嘅，係啦。咁當然因為佢點解可以推輪椅咧，我哋都俾咗一啲推輪椅嘅訓練佢啦。咁佢有埋證書嘅，咁佢就安心咁去進行服務啦。咁亦都因為佢嘅帶動啦，令到好多高齡嘅長者咧都好願意啊。其實佢咁老都得啦，我都一齊出嚟做嘢，做義工啦，咁樣咯。
1: 係哇，八隻字，區有一老，前有一寶，而且有好。好多個老人家喺當中添啊！
0: 係咯，嗱咁樣聽落咧，我想知道咧呢一位咁勁嘅即係老人家咧，90幾歲啦，咁佢本身係獨居定係佢都有屋企人㗎？
2: 佢都有屋企人嘅，但係佢嘅仔仔其實都係60幾70歲㗎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同我哋其他青少年義工咧相處都好好嘅，佢同我哋一個17歲嘅義工咧成日一齊。拍住上去做義工服務，好多人會誤以為佢哋兩個係兩麻孫嚟嘅，其實唔係嘅。咁但係都係好好嘅啦，證明我哋嘅長者義工啦，同埋青少年義工咧，都係可以混成一片啦，即係好開心一齊服務咁樣咯。
0: 係頭先即係你講出咗一件好好嘅事咧，就係好多人以為咧去到呢個歲數老人家一定係被服務嘅對象啦。咁但係其實佢而家咧係一個即係服務別人噶啦。咁我諗由佢嚟到嘅時候到而家啦，即係會唔會都見到佢有一啲嘅改變？即係除咗改變到佢自己之外咧，亦都令到即係周邊嘅人，頭先你講啦，就帶動咗其他人會覺得啊，我嘅年紀都可以繼續做義工嘅喎，仲有啲乜嘢特別嘢喺度咧？個化學作用啊產生咗。
2: 我估其實佢第一啦，佢本身能力感都強咗好多。

0: 咧，佢我記得當初邀請佢做義工嘅時候咧，佢同我講唔得噶，我唔得噶，我淨係識耕田，我又唔識字。佢即係佢嗰陣時對自己都未必好有信心嘅。但係後來其實我哋有啲訓練啦，我哋又陪住佢一齊做啦。咁慢慢咧，佢覺得佢自己可以做多啲。坦白講，呢、這個婆婆咧，其實每日都落嚟我哋中心，每日打開道門，今日有冇嘢俾我哋做啊？咁啊，係啦，咁。除了在中心以外呢，其實是即使是我們中心不開的時候，他在社區裡其實他很積極跟老人家聊天、有很多老人家呢，其實有需要呢，都是因為他跟他聊天，可能在花園啊，可能在公園啊，跟他聊天，然後邀請了他來我們中心、所以其實他、不單止在中心是一個義工，其實我們覺得他們這些義工呢，其實他們在一個社區裡已經活出了義工的精神，
1: 簡直是榮譽義工大使。
2: 我用婆婆計數的手法呢，就計了他哋95歲同嗰17歲嗰個係爭咗78年，係一個好誇張嘅即係距離咁樣啦。好啦，又問下17歲嗰邊先，即係面一啲比較年青嘅義工啦。其實佢哋會唔會發揮嘅作用就多啲喺嚟一啲可能即係要落手落腳比較勞動啲嘅事情上咧，徐姑娘？
3: 絕對係，因為其實我哋義工隊方面都面對咗一個挑戰，就係體力嘅限制啦。因為大部分長者其實佢哋對於粗重嘢，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好吃力嘅。我哋之前咧試過幫個單親嘅家庭咧去到裝翻啲床架啦，咁佢哋嚟講好吃力，咁幸好我哋就青少年都可以大派用場啦。佢哋咧就會用主要負責一啲安裝同埋搬運啦，而一啲嘅長者咧，佢哋就會去從旁去到指導佢哋。咁其實呢一個過程咧就係一個跨代嘅合作啦，其實好有意義噶，因為當中除咗係可以訓練一啲青少年義工之外咧，其實長者都可以透過自身嘅技能啦，去到傳承俾下一代，令到個社區咧都可以繼續互助互惠咁去到服務大家。
2: 其實很多時想到一些即係家居維修幫手的服務咧，就會通常想啊，間屋一定是很殘很舊，很多嘢搞。其實今天跟你哋傾之後，就多了新的角度去看，就係其實新居入伙，諗翻轉頭都很多嘢要做，同埋可能就係針對住新居入伙嗰陣時咧，更加好一個嘅時間點啊，去同佢將個社區連接。呢度你哋會點樣做嘅咧？
0: 我哋都喺。居民搬入嚟嘅時候咧，其實佢都遇到唔少嘅困難嘅，係啦。首先第一樣嘢咧，其實佢可能要驗樓嘅，係啦，即係佢要睇下會唔會個單位有啲，例如可能個窗開唔到啊。但係有啲老人家咧，其實佢去唔到咁高，或者佢本身坐輪椅。咁我哋都好好啦，我哋其實我哋都有啲跨界別嘅協助。其實我哋咧就同東涌東其實土木工程拓展處有隊義工隊嘅，係啦，咁就叫做有建地義工隊啦。我哋就佢哋係附近嘅填海公司同埋建築公司嘅一啲工程人員。
2: 好專業，
0: 係啦，咁佢哋咧其實就會幫手一起去可能去檢查一啲窗開唔開到啊。佢哋都會運用翻自己本身工程嘅專業咧，去提供一啲服務俾啲居民。舉個例啊，其實好多居民唔係好知道哇，公園喺邊啊，圖書館喺邊。佢哋之前咧係做咗個導賞團，咁就由啲工程師咧咁樣好似導遊咁咧，就同佢講話嗱，呢個係咧港珠澳大橋啦，嗱呢度咧係去機場嘅，呢度咧未來就係一個巴士站㗎啦。咁咧佢就講解咗咧好多地區。設施俾啲居民啦、婦女，仲帶咗佢哋去機場睇櫻花，係啊，咁就令到啲居民哦，原來知道自己未來生活嘅一啲社區設施喺邊啊，同埋對未來即對成融入成個社區都有好大嘅幫助咁樣嘅。
1: 係頭先睇到啦，即係相片都見到啦，直情係可能啲專業人士咧教翻啲即係青少年嘅義工咁樣去做一下啲簡單嘅即係油漆批檔啊、裝修維修啊咁樣，已經好幫到老人家。喂，好老實，即係你要揾一個即係專業人士嚟到做嘅時候，其實可能佢哋付嘅費用未必負擔得起啦。咁樣呢個亦都好幫到佢哋。另外啦，就係當即係。實際上面生活上面而家咁多科技嘢，其實年青人真係大派用場。好老實，十幾廿歲嗰啲年青人咧，係即係撳住個電腦大噶嘛，同我哋呢一代唔同噶嘛。佢哋好快上到手嘅嘢，亦都可以諗到一套方法去到教翻啲長者點樣去善用科技咯。喺呢方面咧，即係徐姑娘有冇見到一啲即係個案或者例子啊？其實原本咧，可能公公婆婆唔係好識用呢啲嘅，哇！佢幫佢整咗之後啦，覆診又方便咗，原來登記專科又～容易咗喎之類咁樣嘅個案，
3: 有嘅，因為其實我哋有陣時禮拜六啊，都會有啲青少年義工咧到我哋中心咧，都會睇下會唔會有啲長者可以幫到手嘅。咁都印象有一個咧，其實有個長者佢真係對於資訊科技完全唔識嘅。咁我哋位青少年義工佢好有耐性同佢有愛心啦，咁每次都好耐心去解答翻長者一啲嘅疑問嘅。咁其實除此之外咧，我哋中心都會有一啲資訊科技教學嘅一個服務俾一啲長者啊，希望都幫。 幫啲長者可以與時並進。因為開始其實我哋都社會見到好多嘢都陸續電子化啦，其實對於長者嚟講呢度都有啲困難嘅。咁、我哋中心就因應見到社區有呢個需要同一個煙房，咁就都提供唔同類型嘅服務同埋義工服務去到幫到啲長者咁樣咯。
2: 講到唔同類型嘅義工服務，會唔會可能你哋個機構當中都會有啲嘅系統去即係更加有效地將唔同嘅專業嘅人士 group 埋一班人咁樣分隊咁樣去到分批咁樣去幫唔同嘅人士咁樣嘅咧？
0: 都好快係啊！你講中咗，我哋其實而家有12條義工隊嘅。我哋咧就啱啱正如我所講啦，就有啲義工師傅啦，資深啲嘅義工咧，就帶住一啲新啲嘅義工啦，咁就去服務。咁呢12條義工隊咧，其中包括維修啦，亦都有啲好得意嘅義工隊嘅。我哋有一條隊咧叫做有貓的孩子試過寶，係貓狗義工隊嚟嘅。咁就由我哋嘅青少年去負責啦。咁咧佢哋其實係會抱住一啲貓狗啦，去到幼稚園啦，就同啲幼稚園講解啊，點解我要珍惜生命啊？點解唔可以即係棄養啊？係啦，咁都係呢個服務咧，都係好多人讚嘅。佢哋都會抱住啲貓狗咧，去同啲公公婆婆傾偈，係啦，咁係好得意啦。咁另外我哋都有職女小隊啦，就負責編職，係啲婦女嚟嘅。咁佢哋就會織嘢啦。咁好得意嘅，青少年都喺入邊喎。咁青少年織乜嘢咧？原來佢哋織嘢咧係俾公仔，織衫俾公仔啊！即係而家好興，或者織嗰啲鎖匙扣咧。所以其實兩個唔同嘅年齡層咧，就喺織嘢上面咧可以各自都有各自嘅一啲交流啊，同埋心得互相學習，好得意嘅，係啦。你咁多條義工隊咧，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嘅居民按住自己嘅專長會去唔同義工隊咁樣。
2: 我有個私人問題想問下，咁嗰啲貓狗咧，使唔使係街坊嘅？其他區可唔可以入嚟幫手咧？我想帶佢去行下東湧啊嘛，得唔得嘅咧？
0: 可以啊，如果你下次可以攞埋你只狗過嚟，
2: 你嗰只
1: 兩隻細細只咁樣咧，都可以幫到手嘅喎。咁我覺得呢個咧係會令到咧，即係。尤其是長者咧笑逐顏開，因為咧佢哋未必有能力獨自去照顧到一隻嘅寵物咁樣啦。咁但係佢哋見到貓貓狗狗咧，有時真係咧成個人好似咧變咗另外一個人咁樣噶嘛，係嘛？咁喺個過程上邊咧，你又見到即係動物令到長者們嘅改變又係點樣咧，黃姑娘？
0: 我估其實佢哋可以第一啦，其實佢哋摸住佢咧，其實好愉悅嘅，係啦。即係第二咧，其實喺嗰個過程入邊咧，個青少年會同佢講解啊，其實呢、這個其實我哋帶去嘅好多貓狗咧，即係有貓的孩子試過寶呢個義工小隊嘅貓狗咧，好多都係俾人棄養過嘅貓狗，然後青少年再養翻嘅。咁佢哋就係啦，咁佢哋就會分享翻啊，呢只貓其實可能俾人棄養過三次，點點點係啦。咁佢會講嘅翻個經歷啦，咁就分享翻俾個社區聽嘅。咁都係一個好好嘅社區教育啦，同埋咧其實啲老人家真係好中意啲肥嘟嘟嘅貓狗，
2: 我都係
0: 啊，特別中意嘅，瘦唔得嘅，肥啲嘅，佢哋好中意
1: 嘅，孫仔孫女都要肥啲先得
0: 嘅，係啦，所以佢哋特登抱咗啲好足斤兩嘅。嘅貓狗咧，其實就同啲長者傾偈，有啲長者咧平日好少話題，或者唔好比較少講嘢。見到啲貓狗咧，即係好似孫咁咧，同個青少年傾好耐。啊，佢食咩㗎？係咪食飯㗎？係啦，佢飲咩㗎？飲茶㗎？即係嗰啲咁咯。
2: 係，即係我哋就可能貓狗嗰度幫到手啦。諗埋先，嗰十二隊仲有冇啲咩其他地方有咩特別嘅？我哋可能都可以參與喺入邊喎。
0: 其實我哋所有嘅義工隊咧都好歡迎大家參與嘅，因為我哋。資深義工會教大家啦。維修隊我哋想再多啲人參與嘅，因為其實成個社會服務係好大嘅需要啦，係啦。同埋維修其實的而且確係無論新居民啦、舊居民啦，大家都好需要。同埋呢個技能咧，我哋覺得自己學咗都會有幫助，因為你屋企好多嘢都可以自己整到啊嘛，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維修義工隊咧都好歡迎大家同我哋一齊參加。同埋之前我哋都有好多好勁爆嘅一啲維修嘅經驗可以。分享俾大家聽，講嚟聽下。好啊，咁我哋試過都有一次，其實係有一對媽媽同女啦，媽媽其實90幾歲噶，個女都成60-70歲，好緊急打電話嚟，喂，想入維修義工隊上去幫手。咁我哋就去睇下啦，係咩事咧？原來爆咗佢。但係揾唔到其實東涌比較難揾服務啊，冇揾唔到師傅，咁成地都係啦，好污糟啦，係啦。咁咧，但係咧其實佢哋一個坐輪椅咧，亦都係照顧者嚟嘅，係啦。咁咧，我哋義工。攝起嘅衫就嚟啦，
1: 就嚟啦，
0: 嚟啦，跟住就幫手通佢，通完佢之後咧，佢哋仲要順手拖埋地啊，抹乾淨曬，成個地方，係啦，咁個係啦，咁佢哋係冇即係其實嗰日咧，佢哋義不容辭，亦都唔介意咁樣就去做咗。其實後來咧，佢哋係好嗰個即係服務使用者咧係。 流眼淚，即係覺得好感動。因為其實嗰下真係好彷徨啊嘛，我去邊去洗手間咧？我又帶住一個坐輪椅嘅長者，可以去邊咧？咁樣後來呢、這個。

0: 一个都系令我哋听完社工听完啦，都觉得几感动嘅一个个案嚟嘅。
1: 系，所以咧，大家听到睇到呢度咧，无论你系唔系住喺东涌，当然住喺东涌嘅更便利啦，系咪先？你都可以加入成为呢一个即系义工团队里边啦。当然啦，有专业牌照嘅时候咧，水电嗰啲可以交俾你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嘅话，其实靠一双手都可以帮到好多人噶。
2: 而且就算唔做义工，我觉得咧，即系任何一个社区入边啦，作为旧街坊嘅朋友咧，遇到一啲即系新加入社区嘅新街坊咧，都不妨咧主動啲 say 個 hello 啊，個同佢講下傾下偈啊，等佢知多啲社區嘅嘢咧，都係一個咧非常之好嘅信息。
1: 係啊，當時峰峰你新嚟電台嘅時候，我哋都有帶你落去下邊喺 canteen 啊咁樣，因為你揾唔到食啊。
2: 肥肥白白。
1: 咦，咁你可以見啲公公婆婆，
3: 佢哋一定好中意你。
1: 係一定好中意你嘅。今日多謝曬咧，就係徐姑娘同埋黃姑娘同我哋講咗咁多。係 ，thank you， 大家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啊，記得
4: 考考你答問題，腎有乜嘢功能咧？諗唔諗到？不如等我哋用三分钟话俾你知啦。
5: 大家好，我系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4: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多睇好，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其实肾对我哋嘅健康嘅重要性系乜嘢
5: 咧？其实肾咧对人嘅健康系非常重要，因为佢系控制嗰个身体里面嘅水分啦，平衡你个电解质啦。控制你的血壓啦，控制你的酸鹼度的平衡啦，同時間佢亦都有呢個內分泌的能力，即係譬如話做一啲叫紅血球生成素是要嚟造血的，所以其實咧，人是有冇貧血，佢能不能夠造血呢，其實腎是其中一個即係重要的地方，做一個指揮，佢發出一啲造血的荷爾蒙，亦都係能夠即係分泌一啲嘅荷爾蒙咧，係令到你個人覺得。嗰、那個有冇疲倦啊？個人嘅精神狀況啊，同埋個胃口啊，各樣嗰啲。咁所以其實個腎嚟講非常重要。咁其中當中最重要、最重要其中一樣咧，就係排除身體裏面嘅新陳代謝嘅廢物啦，簡稱咧叫做尿毒素。咁所以如果當個腎失去咗功能嗰種咧，其中一種情況咧就係嗰啲尿毒素會累積喺我哋身體嗰度，令到我哋中尿毒。
4: 咁對於皮膚質素啊、毛髮嗰個質素，係咪都會有啲關係咧？
5: 其實係有嘅。嗱，如果當腎個功能係越嚟越差咧，佢係會影響你個皮膚嘅油脂分泌嘅。咁所以通常啲腎病嘅病人咧，啲皮膚係好乾燥。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當你排唔走啲尿毒素咧，其實尿毒素係會累積喺你啲皮膚嗰度。咁除咗話引致到出現一啲啡褐色嘅皮膚嘅顏色。腎衰竭嗰種嘅灰褐色咧，係一啲好暗瓦色、好唔健康嘅點。咁呢啲尿毒素引致到除咗個顏色轉變咧，亦都會同時間令到你好痕。
4: 咦？咁換句話講，係咪可能喺外觀上都可以幾容易睇得出腎嘅健康狀況咧？
5: 嗱，如果喺一個受過訓練嘅腎科醫生咧，其實我哋可以唔使驗血，就咁睇你個膚色，可以判斷到你係咪有腎衰竭。咁甚至乎再嚴重啲咧。因為嗰啲尿毒素咧，係會走去你個肺部嗰度，你個口氣呼出嚟咧，係有啲帶有尿嘅壓力嘅。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症狀。如果去到呢啲情況咧，佢個尿毒症嘅情況係好嚴重，即係嗰啲應該係要洗緊腎。
4: 但係嗰個口氣味道自己係唔會察覺嘅，
5: 自己病人本身唔會特別覺，但係身邊嘅人或者即係受過訓練嘅人，係好明顯。
6: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尤其是元朗、新田和牛潭尾、上水、打鼓岭一带正是受大雨影响。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无需上课。医管局说，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等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康文署宣布辖下所有刊宪泳滩暂时封闭，呼吁在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和救援人员的安全。渔护署说，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至于现时身处郊野公园的市民，视乎实际的情况，应尽快离开或到安全地方暂避。港铁说，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作防护措施，受影响的包括深水埗站 A2、 彩虹站 A1、 黄大仙站 B3 以及鲗鱼涌站 A 的出入口。港铁呼吁市民使用其他 车站出入口。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去到第十八，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三十三位，理工大学第五十，城市大学排第五十二位。QS 话，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發言人說，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強大實力，正好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關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部署。

0: 十五五規劃藍圖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將迎來前所未有的黃金機遇期，繼續發揮本港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和多元化的獨特優勢。美國和伊朗分別簽署諒解備忘錄，調停方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說，諒解備忘錄立即生效，伊朗將立即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立即解除海上封鎖。夏巴茲還說，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星期五在瑞士舉行。諒解備忘錄包含14項條款，列出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及放寬對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內容，並展明了未來技術性會談中解決伊朗核問題的預期目標。美國總統特朗普說，諒解備忘錄不是最終協議，如果美方認為伊方不遵守諒解備忘錄，將再次打擊伊朗。天氣方面，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減弱，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端午節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大致天晴，但仍有一兩陣驟雨。下週初天氣酷熱。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山泥傾瀉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三點半。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823点，跌488点，总成交金额217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6052点，升17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5，升1.75；阿里巴巴102.8，跌4.1；腾讯控股438.2，跌7.2。盈富基金42.22，跌4.6；智普1889元，升229元；华虹宏力169.6，升10.4；建滔积层板87.95，跌5.5；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1.96；建滔集团122.3，升5.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2。瑞士法郎9.81，澳元5.512，加元5.555，新西兰元4.539，欧元9.02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4。日经平均指数71180点，升1278点。港金报40250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4.67美元，卖出430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在黑雨之下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一些水浸报告啦。以下的位置是受到水浸影响的位置，分别就是粉锦公路近住安普村、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亦即是白石坳交汇处那边啦。做平斜路近住连马坑路，以及是唐人新村交汇处。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的路段的时候就记得加倍小心啦。另外巴士方面受到水浸影响，九巴的路线 B 176号 K、77K、79号 K、268号 C 以及系269D 啦，分别都系受到影响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至于街道方面啦，翠华船务、黄石高楼湾塔门嘅航线啦，已经系作出调整噶啦。咁就系塔门至到黄石嘅尾班船啦，已经喺啱啱嘅1:45开出。至于反方向啦，就系黄石去塔门方向嘅尾班车啦嘅尾班船就会喺稍后嘅2:30开出。 另外铁路方面，高铁西九龙站C 出入口已经是关闭了，不过高铁服务仍然是暂时维持正常。至于港铁车站方面，以下的出入口亦都是关闭了，分别就是深水埗站的 A2 出入口、彩虹站的 A1 出入口、黄大仙站的 B3 出入口，以及是鲗鱼涌站的 A 出入口。市民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改用其他出入口。至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跟住华润大厦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过了桥面灯位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后车少黄竹坑入口那边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亦都是慢车的。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另外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近住红磡村那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平山方向跟住元朗港铁站车多，龙尾过了博爱医院。另外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平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在振兴新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跟住天华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嘉湖山庄。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石岗菜站呢段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分别排到彭家村同埋狼屋村。另外仲有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跟住水间石村呢段都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是 Iro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炎，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炎《派对后派对》。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3: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亚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4: 系啊，
3: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5: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翻到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咁一台直播室精灵一点嘅电台部分啦。医学会会诊日咧，转头咧会请嚟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咧潘达伦医生讲下呢。

0: 个黑色素瘤噶。未请潘医生出场之前咧，我要请翻我嘅拍档阿峰峰出嚟噶。Hello， 叶峰。
1: Hello， Vivian。
0: 咁我哋今日即安精灵学堂啦，咪延续咧就系之前啊强风暴雨下工作安排嘅呢个主题啦。今日讲下咧，因为暴雨过后总会吓即系见到晴天噶嘛。咁啊，复工前应该有啲咩准备咧？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提到啦，阿明系建造业新人，安全督导员。

0: 肯教我嘢。
1: 嗯，咁就好啦。嗱，不过咧，话晒我哋呢份工都辛苦噶，同埋我哋成日都要喺户外开工，好多时候都受天气影响，呢样嘢啊，要小心啲啊。
0: 系啊，呢排咁晒，真系要小心啲，以免中暑啊。
1: 啊，太阳猛烈固然系要小心啦，但系如果遇到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啊，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0: 呢点我都有听师傅讲过啊。
1: 真系知？喂，咁我就考下你啦。当强风或者暴雨等恶劣天气过咗之后，我哋系咪就可以即刻开工啊？
0: 梗系未得啦，我哋第一时间要为工作地点进行安全检查，评估恶劣天气所造成嘅影响。除咗相关负责检查同维修嘅人员之外，任何人一律唔准进入有潜在危险嘅地方，尤其确保棚架、泥坑同其他临时建筑物安全同稳固之后，先可以开工。
1: 嗱，啱喎。除咗咁之外咧，雇主都要指示合资格人士详细检验起重机械、棚架、吊船、电力设备同其他装置，证明佢哋可以安全使用之后，先可以恢复操作或者使用啊。
0: 知道。
1: 啊，咁我再问多条啦。如果需要在潮湿或者有积水的地点用电动工具，又有什么需要留意呢？
0: 我们一定要用有合规格手提水器制的电工具，即是漏电断路器，以防工友在工具漏电时受伤。
1: 喂，答得挺好、啊、完全不似新入行，俾心机啊，明。
2: 强风或者暴雨等恶劣天气过后，应该为工地进行安全检查，雇主亦要指示合资格人士详细检验起重机械、棚架、吊船、电力设备和其他装置，证明他们可以安全使用之后，先好恢复操作或使用。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未来无限
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3: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啊，好好收工那些。
2: 星期六早上9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时间啦，咁啊2:17啦，开始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啦。咁啊，整形外科专科医生潘大伦医生已经喺度啦。Hello， 潘医生你好。
1: 你好。
0: 系啦，今日讲下黑色素瘤啦。先请阿潘医生同我哋讲下，其实乜嘢叫做黑色素瘤，系一件咩回事咧？
1: 系啦，咁人嘅皮肤嗰度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细胞啦。咁黑色素係其中一個細胞啦，就控制住我哋身體嘅膚色嘅。即係譬如話白人就少啲黑色素，咁但係咧就黑人就會多啲黑色素細胞咁樣啦。咁而呢個黑色素瘤咧就喺呢啲黑色素細胞嗰度生出嚟嘅一種惡性嘅病咁樣咯。
0: 嗯，
2: 咁所以有呢個病嘅機率會唔會都係睇翻即係本身黑色素瘤嘅多少係咪一個即係基礎去判斷嘅咧？
1: 都係一個好嘅觀察嚟嘅，即係譬如話喺白人嚟講咧，那個風險係高啲嘅。咁黑人個風險係最低嘅，而我哋黃種人就大約喺即中間嘅位置嗰度啦。
0: 係咪因為咧，譬如即係黑皮膚嘅人咧，佢本身好似有個天然嘅屏障咁樣，令到佢有黑色素瘤嘅機會相對減低？
1: 係啊，冇錯，我哋就要即係講下其實點解會有呢個黑色素瘤啦，有冇一啲嘅危機嘅因素去令到佢生出嚟啦？咁一個我哋已知一個最通常講嘅危機因素就係紫外線。咁如果黑人佢身体本身有黑色素嗰个细胞去保护住自己嗰个身体咧，咁佢嗰个受到紫外线破坏嗰个机会就会少啲。咁相反，白人就系最有机会话俾呢啲紫外线破坏佢嘅皮肤啦。咁而以晒太阳。

0: 為例咧，尤其是如果試過有曬傷過嘅歷史咧，亦都係一個危機嘅因素嚟嘅。
1: 嗯，系咁啊！如果例如即系亚洲人或者香港人嘅情况当中见到啦，咁其实头先就话哦，可能系介乎喺白人同黑人中间嘅几率就系喺体测中间啦。香港嗰个病发数字系点样咧？
0: 香港病发数字黑色素瘤大概每十万人里面大概有一个度啦，
1: 系算低嘅，系
0: 算低嘅，比其他其他嘅普通嘅其他皮膚癌嚟計咧，佢個比率係大概十分之一度啦。
2: 係咁，除咗頭先提及過嘅紫外線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啲嘅因素
1: 嘅機率就係喺體積中間啦？香港嗰個病發數字係點樣咧？
0: 香港病發數字黑色素瘤大概每十萬人裏面大概有一個度啦。
1: 係算低嘅，
0: 算低嘅，比其他其他嘅普通嘅其他皮膚癌嚟計咧，佢個比率係大概十分之一度啦。
2: 係咁，除咗頭先提及過嘅紫外線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啲嘅因素會令到黑色素瘤出現㗎？
0: 係啦，咁有一啲嘅因素係本身可能係病人內在嘅因素，譬如佢嗰個免疫系統有問題嘅，無論係佢因為係一啲長期嘅病患啦，或者係佢食嘅一啲免疫系統嘅藥啦，或者佢本身有啲免疫系統嘅病啦嚇，咁佢會高啲風險嘅。另外就是譬如佢有家族史，屋企人如果有黑色素瘤咧，咁佢可能喺基因上面都有多少少機會啦。咁亦都有某一啲知道嘅，即係遺傳病係會有嘅，即係譬如一啲著色性嘅肝皮症係知道會多一啲嘅人會有呢啲皮膚癌，包括黑色素瘤啦。咁如果個數量好多嘅，即係有時講緊超過50至100粒咁樣，而有啲形態亦都係唔係好正常嗰啲咧，咁嗰啲係一啲綜合症嚟嘅，咁亦都係比平常嘅市民會多一啲機會患黑色素瘤嘅。
1: 係，如果身體可能多墨啊或者痣，咁當然可能嗰、那個意識就可能會特別高啦，就是、留意呢件事啦。但係有啲人調翻轉諗就係、是，咦近排出咗粒即多咗粒痣啊墨喺個身度，會唔會係一個即係先兆嚟嘅咧？會都會擔心噶嘛？呢、這個問題會唔會都聽到病人講？
0: 呢、這個係好常見嘅，我哋即係成日都會有人轉介俾我哋睇病人，就係、是、因為話多咗一啲呢啲黑色素嘅東西喺身體嗰度。咁所以亦都好常講，我哋會有一啲方法去令到我哋咧點樣去特別懷疑呢啲係黑色素瘤咧？有可能有人會聽過有啲所謂 A B C D E 嘅方法啦。
2: 嗯，呢個法則又係點樣去 A B C D E 下咧？
0: 咁每一個英文字母代表咗一個字啦。咁首先 A 咧就係講緊 asymmetry 啦，即係話如果一個黑色嘅東西佢好唔平均嘅、唔對稱嘅，即係左邊係咁樣顏色形態，右邊又唔係咁樣喎，咁呢個就係 asymmetry 啦。第二個就係 border， 就係講緊嗰個邊界係啦。如果個邊界係唔規則啊，或者好模糊啊，咁亦都係一個我哋擔心會唔會係惡性嘅情況啦。咁 C 就係 colour 啦。咁如果一個東西嗰啲顏色咧，一度淺啲，一路深啲，咁我哋亦都會擔心多啲啦。咁D 就係 diameter， 就係講緊嗰個東西嘅大小。一般嚟講話，譬如大過六毫米咁樣咧，咁都係一個指標啦。咁E 就係最緊要嗰個叫 evolution 啦，就係講緊如果一個東西佢越嚟越有變化嘅，即係譬如佢個大細有變化啦，凹凸有變化，顏色有變化啦。甚至乎即係無端端會損下流血啊，嗰啲都係一啲即係我哋擔心嘅情況嚟嘅。
2: 係，我想釐清一下啦，就係、是、即係潘醫生嗰、那個墨同痣咧，我哋有時會撈亂嘅。咁係咪墨就一定係凸起嘅？咁但係痣咧就係平咁樣去理解嘅咧？
0: 其實唔同嘅病理咧喺皮膚嗰度其實都有好多良性嘅情況嘅，唔係話見到一個黑色嘅東西就一定係惡性嘅病啊咁樣。咁我哋當然要睇形態啦，有啲良性嘅墨啊或者係所謂嘅痣咧係可以有凸起嘅。咁但係你話究竟邊一啲係乜嘢咧？咁真係要醫生睇一睇先，好難一概而論咁樣咯。
1: 係嗱，除咗墨啊痣之外咧，即係如果留意外觀上嘅問題，有啲人就會諗埋啲斑啊，即係有陣時咧就話曬得多都會出斑啦。咁頭先亦都講緊哇，咦曬得多同黑色素瘤嘅問題都有關係，其實會唔會出咗啲斑都係先兆，定還是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咧？
0: 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觀察嚟嘅，因為喺有一啲嘅黑色素瘤咧，的確係可以喺一啲斑嗰度演變嘅。咁但係其實喺我哋亞洲人嚟講，個機率都係好少嘅。咁所以頭先如果跟翻我哋嗰個 A B C D E 法則啦，尤其是 E 嗰部分咧，如果啲斑其實都一路都冇乜變化嘅，好似睇咗都咁多年都係咁樣，咁就唔係太擔心嘅。
1: 係嗰、那個演變嗰個變化咧，要睇追蹤佢。

0: 幾耐嘅咧？
1: 一般嚟講咧，如果你有黑色素咧，我哋最擔心就係會唔會喺幾個月內佢有個變化咯嚇。
2: 係、
3: 幾個月哦，都要睇翻。同埋咧，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咧，大家咧都唔使太過擔心嘅，因為其實醫生可能有好多嘢一睇已經分辨到啊，或者做翻一啲嘅檢查。咁、而咧小朋友咧好多時咧一出世咧、就有啲胎記喺度啦，咁、有啲個範圍都幾大噶嘛，望落去又係灰灰藍藍咁、樣黑黑地咁樣色。咁呢一個如果佢出世已經有我哋嗰個觀察嗰個軌跡又係點啊？
1: 首先胎記咧，一個好籠統嘅詞語嚟嘅，因為胎記可以係真係一啲色素嘅問題啦，亦都有啲胎記其實係一啲血管微血管嘅問題嚟嘅，係啲血管異常，咁就另一樣嘢啦。咁我先講翻關於色素嘅，的確咧有一啲先天性嘅黑色素嘅情況喺小朋友度發生，可以真係見到話成身都係啊，或者好大範圍都係嘅。咁嗰啲其實係都需要去醫生一路去跟進住嘅。咁其實都有研究過嘅，咁其實係會比起平時普通人多少少機會演變為一個黑色素咯。不過其實機會咧喺亞洲人嚟講，其實都相對低嘅，係
2: 係即係 even 嗰個胎記都可以用 A B C D E 去睇佢嘅。
1: 當然啦，係啊，係
2: 嘅，咁成日都話啦，即係皮膚咧係身體最大嘅器官啊嘛。咁、其實即係全身都俾佢包圍住啦。咁、黑色素瘤嘅出現係咪全身都有機會嘅咧？
1: 冇錯，其實全身有皮膚嘅地方可以有啦，甚至乎咧，其實原來有啲唔係皮膚嘅地方，喺啲黏膜嗰度咧都可以有嘅，即係譬如喺口腔啊、喺鼻竇啊入邊都可以有嘅，不過嗰啲就再少啲機會咁樣。
3: 係即係望入去，其實口腔牙肉位嗰啲就會有啲深色嘅係色素喺度啦，咁咁我哋如果真係懷疑佢可能有黑色素瘤嘅時候咧，基本上嗰個檢查要做啲乜嘢類型嘅檢查噶啦？
1: 系啦，咁首先如果系譬如喺皮肤嗰度先啦，举例咁睇下譬如话当睇咗皮肤科医生咁啦，皮肤科医生有时可以做一啲皮肤镜嘅检查，即系放大佢啦，睇下佢嗰个形态啦、颜色分布啊、血管分布有冇一啲异常啦。咁喺我哋外科医生嚟讲咧，其中一个最肯定确诊嘅方法就系直情将嗰粒东西切走咗佢。拎去俾病理科医生去化验。
2: 咁切嗰阵时，嗱，讲真，你如果系粒麦芽籽嘅大小咧，你都觉得唔算好大啫。会唔会索性成粒切晒佢，定系点样嘅咧？嗰一步？
1: 呢个好好嘅问题啊，因为其实系黑色素瘤，如果我哋临床上面系有怀疑嘅话咧，我哋一般建议系成粒切晒佢嘅。就尽量就唔系好想净系喺佢嘅其中一部分嗰度攞走嘅。咁因为咧，我哋嗰、那个黑色素瘤咧，其实嗰、那个期数咧。是好受我哋嗰、那个瘤个深度嘅影响嘅。咁所以成粒切晒佢，我哋可以好准确咁样咧，知道佢有几厚啊、几深啊咁样。
2: 深度意思系即系入到落个皮肤几
3: 深
2: 层咁样，
1: 冇错冇错。
2: O K，
3: 系咁有时如果系嘅话，个深度佢范围上边阔唔等于佢深，咁样系咪咁样嘅理论？
1: 系
3: 咁，所以如果有时咧佢嗰啲好细但系好深嘅话咧，就要攞得比较多啲嘅位置啦。
1: 系啦，就要睇下佢有几多，我哋就跟翻佢嚟攞咁样。
2: 系会唔会有时见到佢嗰、那个即系演变嘅发展咧，唔系向外？而係
3: 向
2: 深處咁樣咧，
1: 冇錯冇錯，即係有一啲特別係手手腳腳嗰啲咧，
2: 係
1: 因為平時大家會諗哦，成日曬到嘅地方啊嘛，手手腳腳腳粉底好似唔係好驚曬到，但係喺特別嘅之處喺亞洲人嚟講咧，手手腳腳嗰啲黑色素瘤係反而多啲嘅，
3: 係咯係咯，估唔到。
1: 嗰啲係可以食到比較深啲嘅，其實。
3: 係啦，頭先啊就係講啦，亞洲人咧係如果出現咗呢個黑色素瘤，可能係腳板底啊、手掌啊咁樣，又或者係指甲位都會有嘅喎。轉頭翻嚟繼續有整形外科專科醫生潘大倫醫生同我哋講下，千祈唔好行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估计会至少维持至下午三点。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嘅学生无需上课。医管局表示，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同埋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康文署宣布，辖下所有康健泳滩暂时封闭，呼吁喺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同埋救援人员嘅安全。渔护署话，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同埋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三十三位，理工大学第五十位，城市大学五十二位。QS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表示，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訓練人表示，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強大的實力，正好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關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部署。教育局昨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表示，制定蓝图过程参考了国家战略规划、本地学校实践情况和大中小幼的教学界学者、校长和管理人员等持份者的意见，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三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

0: 后。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系报23,784点，跌528点。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10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6,095点，升214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3，升1.5毫半；阿里巴巴102.9，跌4.1；盈富基金24.18，跌5毫；腾讯控股436.6，跌8.8。智普1,947，升287；华虹宏力169.3，升11；建滔积层板88.75，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1.88，跌2.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38，日元10.66，瑞士法郎系0.799，加元1.411，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恒生指数系报23,775点，跌536点，总成交金额2,393亿3,000几万。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25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3.17美元，卖出4,30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是黑雨之下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南区寿山村道的怀疑泄漏气体仍然是处理紧的，咁就是寿山村道来回方向跟住门牌41-49的全线仍然暂时封闭，揸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大潭道的沙泥倾泻都仲是处理紧，位置就是大潭道跟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是比较车多的。另外在新界多个位置是有水浸的，位置分别就是古洞路跟住古洞北村。现时古洞路去番田村方向跟住新田交汇处是车多，粉锦公路跟住安普村亦都是有水浸，来回方向繁忙，龙尾分别排到莲塘尾和北区医院。其他位置仲有就是平斜路跟住莲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以及是锦河路跟住河背村的。另外多条的九巴路线是受到影响的，包括就是九巴的 B1、76K、77K、79K、268C 以及是 269D 的。至于龙运的 E36 以及是 A36 亦都是受到影响。做专线小巴服务的，包括就是新界小巴71号、71A、72以及是605号。另外城巴方面亦都是有所调整的， B7号城巴 B7号是加强服务啦。调整服务的就有6号 X、9号、14号以及是15号。至于暂停服务的就有 H1、H2、H3 同埋 H4 噶，咁要搭巴士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另外街道方面，因巴士街道方面啦，翠华船务、石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啦，咁分别就系塔门至黄石以及系黄石至到塔门两边嘅尾班船都已经开出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比较车多的。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官涌市政大厦，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近住嘉围村嗰段系比较挤塞噶。另外新界区啦，青山公路新田段来回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比较繁忙，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 跟住新田交汇处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就喺白石坳。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啦，跟住石岗菜站亦都有车龙，龙尾分别排到锦田诊所同埋罗屋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青山公路。早就系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系比较挤塞噶。天宇路话大家记得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4: 我好少睇呢类经营餐饮业嘅书，因为觉得咧离我的世界好遥远啦。不过呢本例外啦，买到手之后就一直睇，好耐都唔愿意放低，因为作者花咗十年时间追寻佢开餐厅嘅疯狂梦想，所走嘅每一步咧都有我哋值得学习嘅地方。因为他要开的是一间全台湾最漂亮的餐厅，所以在哪里选址、水土的保持、在哪个方向种植南花盈树都很讲究。是不是傻事呢？不是，他坚持与其用一生的时间做100件安全的事，不如用10年的时间做一件疯狂的事。
5: 旁人会说作者任性，他的辩解是任性不是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坚持。任性不是固执，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清醒。任性不是浪费，是将时间花在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上面。原来作者的父母都是传统的，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上医学院，但他偏偏不选这条路，还离开了家，想证明自己可以在其他地方生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最后他选择裸辞。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在安逸的日子中失去热情、失去创意、失去对生活的挑战。就是这样，作者和先生百分百投入，以主人精神来经营，就是对每位来宾用心的服务态度，亦都鼓励员工每人揀一个有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培养他们本身的功力，让他们对工作充满热诚和骄傲。即使出现冲突，他都会选择以理直气和的态度让员工口服心服。
4: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感受到你读的不是一间餐厅的成功之道，而是一本不向命运低头、阿信的故事的餐厅奋斗版。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主人精神的款待》，作者魏杏儿，由天下文化出版。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7: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其实这4个旧味呢？

0: 有四个小朋友，
1: 咁多。
0: 佢系猴爸爸阿 Bob 林盛斌。
2: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继续翻到嚟咧，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啊，诶，请嚟整形外科专科医生潘大伦医生咧，讲下黑色素瘤嘅。Hello， 潘医生，
5: 你好。
4: 系啦，咁我哋讲到咧就系诶呢一个即系诶诊断方面啦。咁头先讲啦，就啊可能成个要切咗出嚟再去化验啊各样。咁若果真系确定啦，佢系黑色素瘤，咁当然都要睇下佢诶系第几期啦。咁仲有冇仔细嘅其他再分类咁样噶？
5: 咁我哋将嗰个黑色素瘤割除之后咧。咁首先我哋会睇下佢嗰个深度系几多啦。咁、如果佢食得越深嘅，咁我哋嗰个期数，我哋其实嗰个期数会分开咗三个部分嘅，一个就系所谓嘅 T 嘅期数咧，就
4: 系
5: 讲紧本身个瘤食到几深啦。咁第二个期数咧就系讲紧淋巴核嘅。咁如果系确诊咗黑色素瘤咧，我哋有时如果本身病人系冇一啲胀大咗嘅淋巴核咧。我哋可能會做一啲檢查，叫做前哨淋巴核檢查嘅手術嚟嘅。咁就用一啲方法，係打一啲顯影嘅藥水啦，或者用啲核子醫學嘅方法啦，去顯像翻究竟佢最高危嘅淋巴核喺邊度，跟住攞嗰粒淋巴核就拎去化驗。咁如果我哋化驗到佢係有淋巴核轉移嘅話咧，咁佢基本上可以話呢個黑色素瘤係第三期㗎啦。
6: 嗯。
5: 咁當然如果話本身已經有一大粒嘅淋巴核大咗嘅，我哋可以直接做一啲抽針檢查啦。咁嗰啲亦都可以即時知道佢係咪第三期啦。咁另外就係會同佢睇下會唔會話身體其他器官有轉移咯。如果轉移咗佢身體嘅其他器官嘅話咧，咁嗰啲就已經叫做第四期㗎啦。
6: 係嗱，咁都幾詳盡，要首先睇下淋巴核有冇轉移啦，跟住睇埋其他器官。反而我喺度諗翻翻轉頭啦，會唔會要即刻睇埋身體其他全身體大範圍搜索嗰啲即係有啲瘤啊，或者係有啲好明顯黑色嘅點點嗰啲都要睇埋㗎咧？
5: 通常咧如果係黑色素瘤咧，我哋特別要留意佢周邊。即本身有個地方有個黑色喺度啦，要留意會唔會有啲我哋所謂嘅衛星咁樣嘅，嘅黑色素
4: 即七星半月咁樣。
5: 係啦，因為咧黑色素瘤咧點解一個咁惡嘅一個瘤嚟咧？佢係好即係有個傾向會跟啲淋巴去走嘅，
6: 係
5: 佢可以好早就走散去啲淋巴核，但係你可以想象佢走去一個淋巴核中間都有一個路徑啊，即正如如果淋巴核係一個火車站咁樣。咁佢中間有路軌咁樣，咁佢有時就喺中間嘅路中嗰度咧，就跳咗過去。咁、如果跳咗過去，突然間喺嗰度又積聚咗啲咧，就會形成咗好似一啲衛星咁樣生長。咁所以咧，我哋有時睇，除咗睇嗰粒嘢，會睇下側邊會唔會有啲黑點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同時間喺身體其他地方同時間生兩個黑色素瘤咧，機會就少。我哋會擔心會唔會其實都係一個轉移嚟嘅。
4: 係、咁譬如咧，即係喺香港見到一啲嘅病例啦。頭先即係上半部分潘醫生你都提過啦，佢可能亞洲人會通常出喺腳底啊，即係手掌啊，咁甚至乎即係指甲蟲噶嘛。咁、如果香港嘅個案嚟講咧，係邊啲地方比較多啲嘅咧？
5: 我哋所見其實手腳手同腳都多嘅，都多嘅。咁尤其是如果指甲咧有時大家枕頭話指甲變咗色咧，或者腳指甲咩嚟先，未必會係咁留意嘅，會覺得啊係咪我自己
6: 灰甲嗰啲，甚至乎諗
4: 夾親啊，
5: 會唔會其實我夾親自己唔知啊咁樣咧？咁所以其實都要留意嘅。如果佢係真係有夾親，咁當然就睇下佢會散翻啲瘀啦。咁但係如果佢一路都唔散。甚至乎越嚟越擴張，甚至乎佢越嚟越突起嘅話咧，咁呢啲就係一啲我哋都要擔心嘅情況。
4: 即係話同一時間，可能佢手掌腳掌有之外，就加埋指甲藏有嘅。
5: 好少話全部一齊嘅，一係就
4: 其中一樣，
5: 係其中一樣。
6: 了解多啲指甲嗰個狀況會係點樣？你話會突起係邊度突起，同埋係個即係睇落去個觀察係點樣嘅咧？
5: 咁當然，即係唔係個個都一定一起先就咁快突起啦。佢可能係有時指甲會無端端伸出咗一啲顏色。
6: 一條線咁嗰啲係咪嚟？
5: 係啦，指甲如果有一條線顏色，又唔一定係有惡性嘅，即係又唔使太擔心。因為有時有啲良性嘅情況喺指甲無端端，我哋喺嗰個生指甲個位咧，有少少局部發炎又好，各樣嘅嘢都好啦。有時會真係生一條線出嚟嘅。咁但係咧，佢唔應該生長翻去 佢本身話，譬如話嗰個甲接啊，或者其他指甲嘅地方嗰度，咁同埋佢應該一條線打直嘅，唔應該打橫嘅生嘅，咁如果佢一路有啲散開嘅情況，甚至乎越嚟越好似凸起咁樣咧，咁我哋亦都會擔心咧，甚至乎要拎走個指甲咧去攞啲組織去化驗嘅。
4: 嗯，但潘醫生啊，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咧，即係瘤呢一樣嘢啦，就會、就算係譬如皮膚咁樣啦，會揾皮膚科啦，會揾腫瘤科啦咁樣。咁今日你係整形外科啊嘛，咁其實黑色素瘤同整形外科嗰個關聯性係點？
5: 因為咧黑色素瘤咧喺譬如確診咗之後咧。好多時候我哋需要一個大範圍少少嘅切割嘅、通常講緊係起碼攞一至到兩 cm 嘅周邊嘅範圍啦。咁有時切完個範圍都有個缺口噶嘛。咁我哋整形科醫生就比較擅長係做一啲呢啲皮膚嘅切割同埋去點樣修補佢咯。
6: 係、會唔會包括頭先提到，如果隔喺啲黏膜度嘅話，都要揾你哋幫手？
5: 冇錯冇錯，係啊，亦都有部分病人咧係一啲即頭頸位置，譬如喺啲黏膜嗰度啊，咁甚至乎我哋比較常見，可能喺啲牙骨牙肉嗰度位置啦。哦咁我哋直情要同佢切割埋啲牙骨啊，有時係下巴，有時係上顎，咁都要切埋。切完之後咧，我哋就要用一啲方法去將佢補翻嘅。
6: 嗯，
5: 即係譬如話，我哋整形科有啲技術就叫遊離皮反手術啦。可能喺即係腳嗰度攞個皮膚加埋佢啲軟組織連埋血管嚇，拎上去嗰個缺口嗰度補翻之後駁翻血管咁樣咯。
4: 係咁，通常如果真係確診黑色素瘤嘅病患者咧，佢係同步地啊手術之後用藥啊，定係啊有一啲基本嘅可能唔係太過影響住嘅，我哋就用咗藥先咁睇下觀察下個情況有冇需要做手術咧？
5: 呢個好好嘅問題嚟嘅。一般嚟講咧，嗰、那個黑色素瘤嘅治療主要係手術為主嘅。
4: 哦。
5: 有某一啲唔係黑色素瘤嘅皮膚癌咧，譬如啲基底細胞癌咧，的而且確有時可以有啲病人唔適合做手術，用啲藥物去控制。但係黑色素瘤咧，歸根究底到最尾都係應該要用手術去醫嘅。咁當然亦都而家有一啲新嘅研究啦，你因為講緊藥嘅問題啦，呢藥嘅發展係近呢十年發展得好快嘅，係啦。咁所以的而且確係有一部分嘅黑色素瘤嘅患者確診咗之後咧。可能其實先俾一啲所謂免疫療法佢咧，係會幫助到控制嘅病情嘅。咁但係主流嚟講咧，都係以做手術為主去醫咯。
6: 係咪都好睇嗰個轉移嘅情況？例如嗰個頭先淋巴核啊嗰啲，係咪受到轉移，都係一個主要因素睇，使唔使做埋藥物上嘅輔助？
5: 非常之好嘅問題。因為如果譬如話佢已經轉移咗去身體其他器官咁計啦，咁的而且確我就算同佢割咗局部嗰個範圍，亦都未必可以完全根治到佢嗰個情況。咁嗰時可能就分鐘係一啲藥物行先啦。咁而啲藥物多數講緊而家第一線治療係一啲免疫嘅療法啦。
4: 嗯，咁我哋成日聽咧就冷凍治療啦。咁冷凍治療對於黑色素瘤嚟講咧，有冇一個即係協助性或者輔助性嘅角色嘅咧？
5: 喺黑色素瘤嚟講咧，其實冷凍治療就唔係咁合適嘅。
4: 嗯，
5: 因為其實冷凍治療咧，只不過係嘗試去破壞嗰啲細胞啦，我哋唔係跟隨佢啦。咁破壞咗之後，第一我哋好難再去監察究竟佢個形態係點樣啊，佢樣可能唔同咗啦。第二，我哋冇除到根，頭先講我哋黑色素瘤要切，甚至乎要切多一兩 cm 嘅，
4: 即係斬草除根。
5: 係啊，斬草除根嘅，係啦，因為佢好容易走散去啲淋巴嗰度，我哋要大範圍啲割先至割得清啦。所以就咁冷凍治療破壞佢咧，就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
6: 嗯，咁如果讲紧即系对付或者治疗呢个细胞癌，尤其是讲紧例如基底细胞癌啦，就会有阵时都听到漠视手术呢样嘢啦。咁呢样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手术，同埋黑色素瘤又管唔管用咧？
5: 系啦，咁漠视手术，首先讲下咩系漠视手术啦，系啊，咁英文叫 Mohs surgery 啦。咁其实系讲紧外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啦，我哋做嗰个切割嗰个瘤嘅时间咧，一路切，跟住一路拎去俾病理医生嗰度睇。咁睇下啲邊我哋係咪話清，咁如果到即係盡量呢一開始唔攞咁大嘅範圍去切，咁呢就希望將嗰個缺口減到最細，而外觀啊各樣嗰啲功能可以保留得最多啦。咁但係其實黑色素瘤就唔可以咁做嘅，因為黑色素瘤呢佢好鍾意走散啊。咁所以頭先講呢，我哋要根據佢嗰個厚度去決定我哋要割幾多範圍，起碼都要割1 cm。咁其实漠视咧就唔适用嘅喺呢度。
4: 咁如果系嘅，即系嗰个手术要睇咗佢嘅特性，先至睇下用边只手术。咁呢个会唔会个复杂性都强嘅咧？
5: 系啦，咁所以咧，有时预期一个怀疑黑色素瘤病人咧，唔系净系做一次手术嘅。第一次手术系一个诊断，系啦，咁割咗出嚟验咗系啦，咁我哋咧就要再同佢安排。

0: 再個多大啲嘅範圍。
1: 嗯，
0: 有多時候同時間我哋會做埋打嗰啲藥水去睇個前哨淋巴咁樣咯。咁所以就起碼你預咗，如果大部分嘅情況都係多過一次手術嘅啦。
2: 其實即係成個過程，我聽到個重點好要即係、就是、一路睇住嗰個有幾深啦，同埋狀況係點樣啦、嗯。會唔會其實前期一啲影像上都協助到睇到啊？等我
1: 佢去到幾深咯，
2: 深先咁得唔得啊？
0: 深度其實係好難靠一啲前期去睇嘅，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可能話皮膚鏡啦嚇，佢可能放大咗嗰、那個東西，你睇到佢個結構。嗰、那個形態唔同，咁但係咧，你係好難睇到個底嘅，所以到最尾咧都係要成粒拎去化驗先得。
1: 係，但潘醫生啊，頭先講過，即係我哋亞洲人咧，腳底啊、手掌啊、指甲床啊，就會有呢一個黑色素瘤嘅機會多啲啦出現。邊一個部位咧，其實出現嘅時候咧係最難搞嘅咧，我哋叫做
0: 其實各個地方都有嗰個難搞嘅地方，睇下個範圍有幾多。
1: 嗯，
0: 越切得多嘅東西咧，我哋好難就咁閂翻傷口噶嘛，可能就需要做一啲皮瓣手術啦。咁如果係一啲譬如指甲嗰啲地方，甚至乎咧預咗其實要截肢嘅，其實係啦。咁、
1: 哦、
0: 我哋有時話我對上一個關節咁樣咯，起碼要截肢去到。咁當然就要睇下嗰個情況而定啦，會唔會話仲有啲機會可以保留到翻嗰個手指啊或者腳趾長度啦？咁但係係嘅，即係尤其是手指啊呢啲係難啲嘅。
1: 咁但係會唔會有情況就係、是、譬如佢喺腳底而影響個範圍都比較大嘅時候咧、嗯，即係可能成個腳掌位都要截肢㗎啦？
0: 如果個範圍真係大到成個腳板底咁多咧，都真係有機會要截肢嘅。咁、
1: 嗯、
0: 但係如果淨係話一部分嘅，咁我哋咧仲係可以做一啲皮瓣嘅手術去補翻個缺口嘅。
2: 做皮瓣手術會唔會都受一啲因素限制？例如我諗年齡啦，又或者甚至乎係糖尿病等等嘅病人，會唔會又難搞啲啊咁樣咧？
0: 非常好嘅問題啊！的而且確咧，我哋皮瓣手術咧係靠我哋本身嗰、那個血管去供應翻嗰個組織。咁如果啲血管係差嘅，譬如本身已經有啲血管病啊嘛，咁、那個皮瓣手術嗰、那個風險係會增加咗嘅。咁當然啦，我哋要唔同病人睇翻佢嗰個情況而定啦。咁盡量都係想可以保留到肢體係最好啦。
1: 嗯，頭先你都提到啦，就係即近呢十年啦，咁、啲科技啊、啲藥物啊各樣都好咗。咁、應用喺翻即係針對對付黑色素瘤嘅話咧，嗰、那個進程係點樣？或者近年係咪有啲新藥令到嗰、那個病患者可能快啲好翻？或者我哋叫做复发嘅机会都减低啦。
0: 系咁，近年嚟嘅药物主要分咗两大类啦。第一类就系而家成日都有人讲嘅免疫疗法啊。咁免疫疗法咧就系、是、基本上系一啲药物咧，令到刺激到我哋身体嘅免疫系统嘅细胞咧，去打翻我哋嗰啲癌细胞嘅。咁一開始咧，呢個藥物最初研究就係一啲已經擴散咗第四期病人開始啦，跟住一路發現啊，原來佢都幾有效喎，咁開始就去到第三期都會用啦，係啦，咁所以譬如而家做完手術，我哋清曬嗰個腫瘤啦，淋巴嗰度亦都同佢割清個淋巴核，做埋可能啲區間淋巴核掃除之後咧，亦都可能會用一啲嘅免疫療法去幫嘅。咁而家最新嘅研究，甚至乎去到第二期嘅尾嗰度咧，都會有一啲開始做一啲嘅免疫療法。咁當然嗰啲數據就未有咁快可以完整咁樣出曬嚟啦。咁所以呢個就第一類。第二類咧就係一啲叫標靶藥啦。
1: 嗯。
0: 標靶藥就係可以做一啲腫瘤嘅基因測試，知道佢會唔會有一啲基因突變咧。咁而有某一啲嘅基因突變咧，其實係可以用一啲標靶藥去食藥去幫助個病情嘅。
1: 嗯，
2: 系咁即系治疗就有新嘅方法啦。讲预防咧，系咪就应该咁多年都冇变？系咪都系讲紧防晒为先咧？定系点咧？
0: 系啊，咁当然防晒就系紧要啦。
2: 系
0: 咁，当然就系、是、第一避免话喺一啲好猛太阳嘅时间长期暴晒啦。如果真系知道要系晒嘅时间咧，尽量系预先查定一啲防晒啦。讲紧唔系话我淋晒之前，我最好就预翻少时间啦，30分钟到啦。咁亦都要有足够嘅份量啦。咁平時講緊，譬如搽塊面為計啦，可能一搽遲到嘅防曬啦，係啦，全身就可能大概30mL到啦，嚇，至30毫升到嘅防曬。咁亦都有時要話補翻啲防曬嘅，即係譬如話啊，你如果出汗啊，做完嘢會甩咗噶嘛，咁可能隔翻2-3個鐘又要補一補咁樣咯。咁另外就係一般就係著翻啲長袖啲嘅，或者遮蓋到皮膚嘅嘢啦，同埋話戴翻帽、擔翻遮嗰啲咯。
1: 係，因為咧，其實經常喺户外工作，或者有一啲人咧，從事呢一個即係運動啦，佢哋運動員嚟嘅專業，經常都要即係喺個太陽底下咧一齊去到訓練啊、比賽咁。咁我呢啲都係屬於即係高危一族，要特別小心啲啊！嗬。
2: 係，同埋有陣時係咪唔係大太陽？

0: 都唔等於冇紫外線㗎嘛。呢個係咪都見到大家會忽略咗嘅咧？
1: 其實都係㗎，即係所以我只可以話盡量，尤其是如果黑色素樓咧，我哋就希望避免話曬傷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今日未必睇得到，就係其實仲有其他皮膚癌嘅，係啦，仲有基底細胞癌啊，同埋鱗狀細胞癌，其實嗰啲都係會受紫外線影響嘅。咁所以其實總括嚟講，我哋做咗啲防曬就可以減少啲皮膚癌咧。其實皮膚嘅質素亦都會好啲，老化都會少啲。
2: 係仲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嗰個黑色素瘤咧，真係復發嘅話咧，基本上嗰、那個即係比率高唔高嘅咧？
1: 要睇下本身個期數係乜嘢。如果本身佢已經走去淋巴核嘅話咧，期數高啲嘅話，的確係復發風險會高啲嘅。咁但係如果佢係好早期嘅，譬如好薄嘅瘤，我哋又切清咗咧，其實講緊傳播率係90%嘅，可以完全根治嘅，好多病人。
2: 係咁，所以大家咧就要聽住頭先咧，即係阿潘大倫醫生講啦。如果遺忘咗或者想聽多次嘅話咧，上網重温就得噶啦。講呢個 A B C D E 嘅呢一個即係規則啦，就係、是、唔平均啊、唔對稱啊，咁啊邊界咧就係唔規則噶啦，咁啊同埋顏色啦、大小嘅尺寸啦，仲有睇到佢變化可能突咗啊，又或者大咗嗰啲都
0: 係
2: 要留心。
0: 我覺得 A B C D E 之餘加多個 E 就係醫生的 E。如果有任何嘅疑惑疑难，即系问题咧，都要真系及早求医。
2: 系今日唔该晒咧，就潘大伦医生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会在下午三点零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提醒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本港拥有五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另外，引进办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本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和发展日行千里的汽车企业并驾齐驱，发挥联成效应。而香港将会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4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2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的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4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到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点阵图显示，多个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今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 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日两阵嘅骤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40点，跌471点，总成交金额261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1，升3.5；阿里巴巴103.1，跌3.8；腾讯控股436.6，跌8.8；盈富基金24.2毫2，跌4.6。智普1983元，升323元。建滔积层板90.5，升1.95；华虹宏力167.3，升8.1；恒生中国企业82.8元，跌1.94；建滔集团127.1，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28，瑞士法郎9.808，澳元5.512，加元5.555。新西兰元4.536，欧元9.0241，每百日元兑港元4.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25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79美元，卖出4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潭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近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下列路段咧都系受到水浸嘅影响噶，包括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布村、平斜路近住莲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同埋锦河路近住河背村。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而喺巴士方面，九巴路线 B 一、76K、77K、79K、268C 同埋269D 嘅服务咧都系受到影响，龙运巴士路线 E36 同埋 A36 嘅服务咧都系已经受到影响噶啦。而同时咧，城巴嘅巴士路线 B7 加强服务，另外咧路线 6X、9号、14同15号嘅服务咧需要作出调整，同时咧路线 H1。H2、H3 同 H4 咧都需要暂停服务噶。新界专线小巴路线71、71A、72同埋605号服务暂停。大家咧请留意翻服务营办商嘅公告啦。而喺街道方面啦，马料水同塔门航线嘅马料水至到塔门，仲有塔门至到马料水已经暂停服务。另外，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同埋黄石至到塔门嘅航线尾班船咧已经开出噶啦。铁路方面，九巴嘅在铁路方面，高铁的西九龙站 C 出入口关闭，但是高铁服务维持正常。

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现时都比较挤塞，车龙分别去到司徒拔道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大坑道近住玛利曼小学和黄泥涌峡道近住李安阁。同时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过了银影湾到回旋处，龙尾就去到影业路跟住坑口村。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炎夏之际，相信唔少朋友都曾经被晒伤。我哋晒伤只会自叹倒霉，但几位美国加州大学嘅科学家却从中悟出制造新电池嘅方法。实验结果已经刊登于科学期刊。综合加州大学网站及网媒嘅报道同分析，呢个机制叫做分子太阳热能储存，系利用生物被晒伤之后嘅自我修复功能去制作储电池。好处是能够储存能量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咁耐，而且价钱有望被压得好低，能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储电难题。今次加州大学学者所用的是一种液态的合成物定同分子，它模仿皮肤 DNA 内的一种成分，遇上紫外线的时候会改变结构，加入盐酸之后又能够回复原貌，释出储低的热能。研究人员在107毫升的麦定酮中加入盐酸之后，就可以在一秒钟内煮滚 0.46 毫升的水。经计算，这种麦定酮的能量储存值为每公斤 1.600 万焦耳。相比之下，锂电池的储存值仅仅是每公斤 0.900 万焦耳。其实科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分子太阳热能储存，但之前用的原材料有些会很快降解，有部分又需要用有毒溶液去释出能量。今次所用的麦定酮无毒，可溶于水，安装之后即使出现泄漏亦都不会造成严重污染。研究人员指出，这个实验原型仍然有不少的缺点，例如只对阳光中指定频率的紫外线有反应，浪费了其余 95% 的光谱。如果要做到真正可循环再用，还必须清洗盐酸。怎样清洗？清洗出来的盐酸腐蚀性极强又怎样处理呢？都有待解决。蓝地球，邱艳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哇！頭先南地球講曬太陽，真係可以話係好諷刺啊！同而家香港嘅天氣啊，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仲有另外三個咧都緊要噶，大家留意啦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六點鐘，仲有山泥傾瀉警告同埋新界北區水浸特別報告噶。咁喺無論係室外定室內嘅朋友都要注意啦。咁今日咧，我相信好多人咧，如果好似我同阿 Gary 哥哥呢一啲咧，即係要晏晝呢啲時間咧要浮出嚟開工嘅話咧，都有啲難度嘅。
4: 你頭先出嚟嘅時候大唔大雨啊？

0: 特別係我啦，因為我咧就係嗰啲咧屋企好多嘢我都唔做嗰啲人嚟嘅，所以一發生任何事咧，我都會鬼殺咁嘈，好唔知點算好嘅。咁你講咗先啦，即係有啲咩，譬如家居嘅一啲。小意外，即系唔系啲好严重嘅嘢。
1: 我回想翻咧，应该系都好多年前噶啦，即系啱啱同太太一齐嘅时候咧，冇几耐咧，咁即系我哋呢啲咧好有仪式感噶嘛，系咪？即系作为丈夫咧，即系成日都会俾惊喜，
0: 系
1: 俾太太嘅。
0: 吓，作为拍档，你唔会俾惊喜我噶？
1: 系因为咧拍档嘅嘢咧，
0: 就由得佢啦。
1: 都系虽然都系两个字，但系争好远嘅。
0: OK， 大家听到啦。
1: 即系我唔可以咁样噶嘛，系咪？
0: 系咪即系惊喜嘅嘢，即系可以任你点？制造嘅啫。
1: OK， 咁我而家俾个惊喜你，我讲完啦。
0: 我冇谂住阿嫂个级数噶嘛。好，你继续，你继
1: 续。OK， 咁啊完咗个惊喜啦。OK， 咁啊呢个惊喜咧就系咁样嘅，因为咧嗰排咧我就见我太太咧，即系工作都几辛苦啦。
0: 系。
1: 咁啊即系好忙碌。咁但系咧我同佢拍拖嘅时候咧，成日都会去啊食下啲甜品啊啲咁样。
0: 系。
1: 咁啊你咧就好中意食咧嘅渣渣啊或者红豆沙啊。咁我自己系中意食芝麻糊咁样嘅。咁我就心谂，突然间有一日心血来潮，我就谂啊，不如咧即系整啲惊喜俾佢，等佢做完嘢翻嚟嘅之后咧，就可以食到我一个爱心嘅红豆沙。
0: 系嗱，咩先咩先？
1: 红豆沙好难整嘅。
0: 你有冇煲过红豆沙嘅经验先？
1: 有嘅，
0: 哦，咁即系识嘅，
1: 都理论上我系识嘅，
0: 即系唔需要一边啊打开个烹饪书或者系打开嗰啲社交媒体对住点整先，
1: 唔使嘅
0: ，OK，
1: 系啊，唔使嘅，
0: 咁你就识啦，
1: 系我识嘅，咁但系咧我咧就因为今次咧呢个惊喜咧都系想整啲特别啲，所以咧我就都有上网去睇啲即系米芝莲级数嘅，
0: 哦，
1: 系啦，咁啊就揾咗大半日，咁咧就特登咧就去咗上海街咧就买咗一啲天津红豆。
0: 点解要喺上海街买呢？
1: 因为我唔知系上网讲话嗰度。
0: OK OK， 我都系
1: 跟随住
0: 嘅，
1: 系啦，问专家咁就买啲贵嘢啦，咁啊天津红豆。跟住嗱咁啱咧，我屋企咧嗰阵时即系都喺节目分享过嘅，我有一啱嗰啲铁箱咧，就系有啲陈皮，
0: 系
1: 超过30年噶啦，已
0: 经拎出去卖，其实可以致富噶嘛。
1: 系啊，咁我就谂住就系沟呢一个30年嘅陈皮。
0: 嗯，
1: 咁跟住咧，我仲买咗一啲即系好靓嘅红豆喺天津啦。咁跟住咧。翻嚟我仲即系浸咗3至4个钟头。
0: 唔系先，天津红豆
1: 好大粒噶。
0: 哦，即系佢系大粒啲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靓再大粒啲。O K。
1: 咁跟住咧，我就浸咗3至4个钟头啦。咁浸完之后咧，咁就即系开始煲啦。咁煲嘅时候咧，大概傍晚到咧，我就开始去滚火煲啦。咁开头嘅时候咧，就即系觉得诶、都几好。不过煲滚咗之后，咁啊仲搵个木匙羹慢慢搞，一定要慢慢搞嘅、
0: 哦。
1: 慢慢搞，慢慢搞。咁跟住就开始即系佢会变色啦，即系由红色就会变咗深褐色咁样嘅。咁、于是乎咧，我就觉得咦，系时候即系可以影幅相。俾我太太睇啦！
0: 啊，你咁快开咗佢？
1: 唔系，我啵咗佢嘛，即系总之，因为一滚有啲烟，有
0: 啲烟啊，系啦，即系煲咗啲嘢。究竟系咩咧？
1: 系啦，
0: 孝敬你，
1: 冇错啦。翻嚟咧就有 surprise 啊！咁跟住哇，好正！咁即刻回咗个心心俾我，因为当期即系我讲紧好多年前啦，即系啱啱即系冇几耐嘅时候。
0: 而家都会回心心嘅。
1: 而家都会。
0: 你应该都要讲，而家回心心都会觉得好兴奋嘅。
1: 系，
0: 你讲一次先啦。
1: 我而家回心，而家就收到心心咧，都好兴奋。
0: 啊，系好劲。
1: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开始咧就话啊，咦，差唔多咯个煲嘢，咁我咧就谂住冚盖焗佢一焗，咁又教只系教翻中火，咁就慢慢啦。咁于是乎咧，因为我嗰排咧要排练啊嘛，咁我咧就啊出厅。就谂住练下歌啦，咁啊即系我又唔想嘈人，咁啊戴耳塞啊开始练歌啦。
0: 哎呀，
1: 你都哎呀你。
0: 继续。
1: O K， 咁跟住咧，突然之间我唱咗冇几耐嘅时候咧，我闻到啲味，
0: 嗯，
1: 我闻咗少少类似焦糖味咁样嘅。
0: 哦，
1: 咁我心谂，咦喂，唔通天津红豆
0: 有焦糖 feel 喎、
1: 啊？系即系可能真系香啲嘅咁样。我心谂啊，好唔错，嗰啲陈皮都应该。陈年老嘢应该都几香啦，咁
0: 陈年老嘢，
1: 咁我就唔理佢，就继续由佢煲。
0: 系
1: 点知？
0: 哎呀，
1: 出事啦！
0: 哎呀，
1: 出事啦！真系出事啦！我隔多一阵，我心谂唔系，我唔系煲紧咩，我系煲紧红豆沙。
0: 啊，
1: 咁我就即刻入厨房一睇。我一揭开个布，我直头好心急，我一揭我即刻辣亲只手啊！
0: 哦 ，OK，
1: 系即系因为心急啊，
0: 系
1: 咁一揭，你都见到啲乜嘢？我见到一个类似黑色嘅陨石嘅，
0: 哇！
1: 一嚿嘅嘢摆咗喺中间嗰度，
0: 哇！其实好危险噶、哦，
1: 好在我发现得快咯。
0: 哎呀，
1: 系啊，跟于是乎咧，我仲谂住我即系男人就系咁啊，谂住死都唔信，应该都仲有啲红豆喺里边嘅、
0: 哦。
1: 我等搵个。钢即系不锈钢咧，铁匙羹咧喺度撩啊！
0: 冇用嘅，就算有红豆喺里面冇出事嘅都好啦，

0: 即系你将个陨石揭开佢都好啦。
1: 揭开咗啊！
0: 嗰啲紅豆其實都有嗰種窿味喺度，係
1: 冇錯
0: 啦，得噶啦，
1: 係啦，我就拎出嚟不少少試，真哇苦到咧，
0: 係啊，唔得噶，
1: 真係唔得。咁於是乎咧，我因為我睇鐘咧個時間差唔多啦，
0: 係
1: 差唔多翻嚟啦，
0: 係
1: 差唔多。咁於是我即刻即係男人嘅職責就係一路流汗，我一路即刻嗱嗱臨換衫。着換衫做咩？你知唔知啊？
0: 落街買，
1: 落街即刻去飆出去買啲買咗幾碗添啊！
0: 係，
1: 因為唔可以買兩碗噶嘛。你要买多啲倒翻落个煲度先似煲啊嘛
0: 吓，唔系咁，
1: 你明唔明啊？唔系你明唔明嗰个 Sam 开嗰样嘢先？
0: 我知咁，但系你到最后你扮唔扮得即系扮得似唔似啊？
1: 扮得到，扮
0: 得似嘅，
1: 扮得似。
0: 咦，你咁开咗阿太太知噶咯？
1: 佢知，不嬲知。
0: 哦 ，OK，
1: 咁后屘我仲加咗几粒汤圆落去，即系谂住即系有啲 DIY 咁嘅感觉。
0: 系，
1: 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喺第二日朝头早起身，佢睇个垃圾桶，
0: 见到陨石。
1: 见到陨石，
0: 唔系咁，但系你有陨石嘅时候，其实个厨房应该都有阵陨石嘅味道。
1: 都仲有一段
0: 时
1: 间，唔系我开抽气扇噶嘛。
0: 哦，即系抽晒，尽量希望做晒。
1: 总之系清理晒个案发现场噶啦。
0: 哎呀，
1: 但系天网恢恢，
0: 系
1: 冇倒垃圾，
0: 系
1: 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就出咗事。
0: 哦、
1: 但系唔紧要，太太都好温馨嘅，即系佢都觉得系。我即係嗰份心啊，係我做出嚟諗住即係俾驚喜嗰份心咧，係呢個先係最重要。
0: 不過咧，其實咧 ，Gary 哥哥呢個故事係話俾大家聽，嗱呢個咧就係因為塞住 headphone 就變隕石啦，呢件事叫做。但係咧，其實塞住 headphone 咧，唔好話你煮唔煮嘢食，煮嘢食當然危險啦。even 你行街其實都危險㗎，因為咧而家有好多時好多人咧塞住個 headphone 咧，咁佢又嗰啲 headphone 又有咁入塞到咁入啦，即係先唔講你嘅聽覺會唔會受影響先啦，因為有啲人真係開到好大聲㗎嘛。但係你真係冇咗嗰啲街聲去提醒你咧，其實喺條街度行都會有一定嘅風險，
1: 係危險㗎。
0: 係啊，大家咧即係你真係塞住 headphone 去行街嘅話咧，即係話唔係話唔得啊，咁但係真係要小心咯。係啦，咁另外咧就其實家居裡面嘅嘢咧都有好多嘢係需要小心同埋。好多疑问嘅，特别系我呢啲乜嘢都唔做嘅人咧。
1: 唔系，仲有另外一个同事都
0: 系嗰个同事，今日又有啲咩疑问？唔系，其实佢今日呢个疑问咧，对我嚟讲咧，我都觉得系应该系要识嘅。
1: 哦，系啊，
0: 嚟啦！
2: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好头痕啊！究竟洗菜同洗生果点样先洗得干净啊？我妈咪就落盐咯，
4: 落盐去浸。
3: 嗯。系啦，但系洗生果又唔同噶，唔同嘅生果又唔同洗法噶，又好似譬如举例子，苹果啦，苹果你攞起身咧，其实你咪会好似有层蜡咁样嘅。跟住我妈咪咧就买咗一支系专系俾，即系佢声称就系俾攞嚟洗生果表面嘅，咁其实好似洗洁精咁嘅，闻落都有少少似洗洁精嘅。我甚至曾经有怀疑过佢有冇俾人呃过。
4: 其实佢嘅成分系咪就系、是？同洗潔精一樣，有冇睇過個成分表？
3: 我唔識睇。咁跟住咧，咁啊，擠少少，跟住就捽捽捽捽捽捽。咁的確啦，捽完之後咧，佢表面嗰一層蠟咧，的確係冇咗嘅。咁另外咧，嗱咁，譬如好似舉例子，你啲士多啤梨啦，你冇理由攞嗰個捽粒捽噶嘛。咁我阿媽咧，士多啤梨用咩方法咧？落鹽，
4: 哦，
3: 再攞熱水沖佢。
4: 吓，咁咪啲士多啤梨又咸，跟住又热咯，
3: 系啊，
4: 好难食得噶。
3: 佢觉得安全起见咯，即系佢自己系咁样谂，因为佢成日都话咧，譬如好似车厘子啦、士多啤梨啦，好多农药噶，你食之前要洗干净。车
4: 厘子好多虫噶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4: 我自己咧苹果咧，我以前就会连皮食嘅，咁我连皮食嘅话咧，我系落少少洗洁精，系好少嘅一滴。咁我就首先搓落隻手度啦，然后加水啦，就捽嗰个苹果表面，咁然后就冇噶啦，再搵啲水冲下佢咁就食噶啦。用洗洁精呢一个方法正唔正确嘅咧？点解我会用呢个方法咧？就系、是、我阿妈教我嘅，即系系啦，好多生果，尤其是瓜类啦，即系菜又唔得啦，菜唔可以用洗洁精捽啦，即系譬如橙啊、奇异果啊、苹果咧。我媽係教我嗱咁咧，擠少少洗潔精，好少嘅，跟住然後咧咁就揾隻手啊嘛，咁啊搓起啲泡啊，咁啊捽下佢，等佢可能扁頭啲污糟嘢咁啊洗走咗。究竟呢一個係純粹自己安心啲啊，定係會唔會係唔正確嘅咧？會唔會我食埋啲洗潔精落肚咧？
3: 咁你平時洗菜係咪都係浸下嘅？
4: 係啊，我通常咧淨係食菜心嘅啫。嗱，呢一個咧又係關都可能懶惰事。 我覺得正路啲嘅，相比起西蘭花，因為我知道西蘭花係好多蟲啊，聽講過。咁我作為一個懶人嘅代表咧，菜心呢啲，就咁抌落去啲水度，咁我浸15分鐘就算。因為咧，嗱呢個又係我聽講啊，又要問翻專業人士啦，就係啲農藥咧，佢係水溶性嘅，咁你浸15分鐘咧，佢就會冇咗噶啦。咁之後開啲水喉水咧，咁沖咧就 O K 噶啦。所以即係身為懶人咧，就係算啦，咁菜心搞掂啦，或者生菜啦，總之係啲簡單嘅菜。西蘭花嗰啲咧，我就一定唔會掂嘅。咁你有冇曾經食過西蘭花或者洗西蘭花嘅經驗啊？
3: 有。
4: 是真的很多蟲的，
3: 很多，仲要是令到，是因为这个原因令到我不吃西蘭花咯。那那段时候，因为 我去了第二度读书啦，那段时候我妈咪就跟我说，西蘭花呢你吃之前呢你一定要拿水出，即是出水。那跟着我就好啦，那于是我就切将它们全部切成好像一棵树仔的形状，那我掉下去出水啦。跟着呢它那些蟲蟲呢是浮返上嚟，在我的煲里面浮返啲蟲蟲上嚟，跟着我就直头是成煲连埋西蘭花倒咗。
4: 證明棵菜是真的，即係連啲蟲都食，咁都
3: 好恐怖喎、啊，
4: 好新鮮啦、啊。西芹啦、啊，西芹我都有一個疑惑，就係、是、究竟應該點樣洗嘅咧？因為西芹咧，通常都係我會當沙律菜咁樣食啦。
3: 哦，你生食？
4: 我會拖一拖水嘅，即係揾啲熱水滾一滾佢，係咁易拖一拖。嗯、但係我通常洗嘅方法咧，就係、是、首先洗咗佢根部嗰啲泥先，咁、然後因為佢真係太長啦，咁所以我就會將佢斬開。可能4-5件咁，然後浸水。但系我就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有農藥嘅話，咁而我浸得太耐啦，嗰啲農藥啊喺啲水入面會唔會可能回流翻入去嗰個西芹入面嗰、那個
3: 係
4: 啦，索翻入去咧、瓜類啊，或者係呢啲菜咧，究竟係咪盡量都唔好搣得太碎太爛？如果唔係浸嘅時候，會唔會啲農藥嘅水又
3: 入翻去？
4: 係啊。
3: 嗯，其實咧，我自己洗西芹咧就同洗青椒嗰啲一樣嘅，我都係攞鹽咯。係、
4: 哦、
3: 啊，我媽咪即係又係咁樣啦，就話鹽係殺菌噶嘛，咁浸一浸佢，跟住就攞啲鹽喺度捽佢。
4: 琴日啊，煮菜心嘅時候咧，即係都會洗下佢啦，浸下佢啦、我見到咧，其實都有幾條蟲飄咗上嚟嘅。
3: 菜蟲
4: 係，但我有一刻諗過啊，其實呢啲蟲咧，如果我真係煮熟咗，食咗落肚有冇問題嘅咧？咁如果煮熟咗就應該冇問題㗎啦，其實係咪都唔使咁驚慌呢？
3: 應該都冇問題嘅。
4: 咁究竟我哋正確嘅洗菜步驟係點嘅呢？咁如果係切咗啲瓜呀或者菜之後先至洗嘅話，會唔會反而呢啲菜或者啲瓜係索返啲農藥嘅呢？仲有嗰啲菜蟲食咗落肚有冇問題嘅呢？定係可以照食嘅呢？

0: 烦啊，会增做家务啊。咁但系咧，一阵间我哋会有一位专家咧，帮我哋嘅同事解决问题啊。
1: 哦，系啊，完全冇问题啊。佢系一位咧，即系执业认可嘅营养师啊。咁一阵佢同我哋解构咧，嗰个同事有啲咩问题噶啦？
0: 好，转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但提醒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2: 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市民仍需提高警惕。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在今早10:5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随着雨势发展，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亦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山泥倾泻警告。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有大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并且河流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远离河道。如果你察觉有山泥倾泻迹象，应即远离该处和通知警方。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方面，会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展望听日会是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
1: 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4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的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61点，跌551点，总成交金额279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45元，跌3毫；阿里巴巴103.1元，跌3.8；腾讯控股436.2元，跌9.2；智普2012元，升352元；盈富基金24.18元，跌5毫；建滔积层板91元，升2.45元；华虹宏力167.4元，升8.2；恒生中国企业81.84元，跌2.18元。建滔集团125.6元，系升9.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5，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25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99美元，卖出429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文锦道口岸咧，由于受到部分嘅设施受到水浸嘅影响，咁市民咧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啦。而同时咧喺大潭道，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比较车多。同时咧，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有气体泄漏，现时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同时现时下列的路段都是受到水浸的影响，包括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布村、平斜路近住连马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和锦河路近住河背村，驾驶人士经过时请加倍小心。在巴士方面，现时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都受到影响，市民请留意服务营办商的公告。而在铁路方面，之前关闭的所有出入口呢，现时都已经重开返㗎啦，市民呢记得要留意返。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啦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而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带现时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美林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靠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7: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
8: 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6: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8: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现在时间3:40，继续回到港式生活馆。好啦，咁又系有几个嘅特别嘅报告要同大家讲咗先，因为好紧要啊！呢期啲天气都系有啲怪怪地啊！咁首先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继续生效啦，山泥倾泻警告继续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6:00，一阵间黄昏嘅6:00啊！咁另外咧，我见到咧天文台嘅指示咧，都系咧嗰个暴雨警告咧，而家啱啱啊转咗做黄色暴雨警告嘅。咁但系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吓，系啦，冇错啦。咁嚟到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啦。咁我哋头先都预告过啦，会有一位专家出嚟咧，就系为我哋去解决疑难嘅。咁当然咧，特别咧就系为咗我哋嘅嗰位同事，
4: 好朋友系嘛？
3: 系啦，我哋位同事真系问题天天都多嘅同事啊！咁佢就问咗啲关于洗菜啊、洗生果嘅问题啦，咁我哋先介绍专家出嚟先。
4: 系啦，咁今日嘅专家咧就系一位执业嘅营养师啊 ，Josephine 啊，谭雪莹，你好啊 ，Josephine。
5: 系 ，Hello，Josephine
3: 你好 ，Josephine。系啊，咁咧头先咧同事咧佢就特别咧问咗两样嘢咧，我想解决咗先啊，即系首先就系苹果面嗰阵蜡。究竟
4: 系咩嚟嘅咧？
3: 系啦，食唔食得嘅咧？咁第二就系、是、哇，呢、這个紧要啊！阿同事个妈咪嘅士多啤梨用热水浸呢一样嘢，咁去洗士多啤梨。好，我哋先解决咗个苹果嗰个蜡先。
5: 嗯，冇错。好，咁首先咧，苹果嗰层蜡咧，有两种嘅。咁首先第一种咧系一个天然嘅蜡，即系苹果佢自己本身佢就会自己分泌一层天然嘅蜡嘅。咁其实佢个作用咧主要系希望可以保护佢自己嗰个果皮啦，去减少嗰啲水分流失啦，同埋去 remain 佢系一个新鲜嘅。咁而如果大家担心嘅咧，就可能系一啲添加嘅蜡质啦。系啦，咁通常咧，我哋所讲添加嘅蜡质咧，咁我哋都系用紧一啲食用级嘅蜡质噶啦。咁食用级嗰个蜡质通常就系嗰啲生产商啦，咁就去加落去，咁就系希望都系保持唔好咁多水分流失啦，同埋保持新鲜嘅。咁如果佢系用食用级嘅蜡质嘅话咧，咁其实就算我哋食埋佢都好啦，咁其实都唔会话对身体有啲乜嘢副作用嘅。我哋食完落去，咁其实咧都系会透过便便啦，咁样去排翻出嚟咯。咁如果一般正常人去正常咁样食用佢咧，咁其实都系安全嘅。咁而真系惊嘅就系、是反而系惊佢会唔会嗰层蜡嘅出面仲会有一啲可能有啲细菌啊，或者可能啲泥土啊，咁又污染咗啊，或者洗得唔干净啊嗰啲嘅啫。
3: 咁如果要洗苹果嗱，问 Josephine 你系最啱噶，肯定系最干净嘅嗰个，你会点洗咧？
5: 洗苹果其实咧，我通常就系会用一啲流动嘅清水去洗，咁再用我哋手去擦一擦佢，即系有一啲外力啊，嗰啲去压力去帮佢分解嗰啲污垢，
3: 即系捽走佢，系。
5: 系啦，冇错。咁跟住再用呢个流动嘅水去清洗，咁其实反而比浸嘅更好添。
3: 哦，
4: 系。但系譬如话有阵时我见到啲苹果，头先你话天然蜡，咁即系话就算我哋唔洗就咁样食啊，都系 OK 嘅。
3: Even 食用蜡，其实我哋
4: 食咗都冇事
3: 嘅。OK 嘅。
5: 系啦系啦，佢系冇乜营养添咯，即系佢
4: 即系冇乜营养，
5: 系冇营养嘅，系啦，即系只不过我哋食完之后，咁我哋个便便就会系咯排翻佢出嚟咁样。
4: 哦，但有陣時我見到有啲咧，直頭立到咧係好似立足嗰啲立，可以
3: 刮
4: 得到出嚟嘅喎。
3: 但其實我哋好難分噶嘛，咁會唔會係嗰個咧？
4: 點樣分天然同埋
3: 嗱分唔到？其實我覺得分唔到。咁個結局係咪真係要批咗皮先食係最好咧？
5: 反而唔係，其實個皮咧係最多營養嘅。
3: 冇錯啦，因為我係連皮食嗰啲人嚟噶。
5: 係啊，同埋譬如佢個皮咧，除咗佢多少少纖維，如果你去咗個皮咧，一個蘋

0: 果本身连埋皮大概四克到啦，你冇咗个皮咧，冇咗一半嘅啦个纤维。
1: 哦，
0: 系啦，佢个皮先系最多纤维啦，同埋譬如依家可能有啲人真系会食一啲补充品，譬如Q10 嗰啲，其实呢一个 Q10 我哋叫做一个多酚类嘅嘢啦。一个好强嘅抗氧化剂，其实都系最多系喺个皮度。咁、所以如果大家批咗皮去食咧，其实少咗好多营养咯。
1: 系啊，我系连皮食嘅，咁我分唔到啲钠，咁点咧？就是、抗卒啦，所以就
0: 系卒。其实最主要我哋都唔系卒走啲钠，其实我哋系卒走嗰啲污糟嘢啊，啲细菌或者一啲农药嘅残留。
1: 嗯
2: 哦，咁即系话其实基本上嚟讲，我哋搵清水就咁样冲洗咗佢，跟住我搵啲厨房纸抹翻干净佢咧，其实就已经系
1: OK 嘅，
2: 安 OK 咗噶啦，嗬。
0: 系啦，系啦，冇错啊，冇错。
1: 嗯，好啦，咁啊，解决士多啤梨咯、即系要搞到用热水去落佢咧，我觉得呢、這个
2: 熟晒噶啦，已经
1: 系唔好食噶嘛。生果热嘅生果系唔 OK， 除非你煮啦，
2: 系
1: 你当系食材咁煮咗佢就另计啦。咁士多啤梨点处理咧？
0: 系啦，士多啤梨其实真系就唔好用呢个热水落嘅、因为始终咧一落佢嘅时候咧，佢好多矿氧化物咧，因为好 sensitive 对热呢一样嘢，
1: 好敏感嘅，
0: 系啦，冇咗啦好多，尤其是嗰啲维他命 C 啊，都会流失咗，同埋你落完之后咧，出面可能会有少少巢皮添嘅，即系个口感
2: 有冇咁好？哦，系啊，一定啦，热噶嘛啲热水。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士多啤梨咧，通常我就首先你就唔好搣咗佢个茎先啦，即系佢嗰个叶啊，
1: 系
0: 系啦，嗰、那个叶咧其实就系有少少似我哋个门口咁样啊，咁、佢其实如果搣咗佢，即系等于开咗门，咁就会容易令到如果你再洗佢，容易啲营养就流失咗添。
2: 系啊，我错晒啦，
1: 唔系系啊，呢个我都系想问嘅，因为咧有啲人咧真系会搣咗个茎之后洗噶，
0: 先洗系嘛？
1: 我反而冇谂过系营养流失，我系觉得咧。你搣咗个凳之后洗咧，会将一啲将一啲外面嘅嘢咧洗咗入去个士多啤梨里面。
0: 都会嘅，都会嘅，即系因为佢好似开咗门咁。即系如果佢啲污糟嘢，你一齐去洗，甚至如果你浸佢，佢就会从嗰、那个嗰啲窿窿窿啊罅罅位咁样入翻去添。
1: 系，咁如果洗士多啤梨系可以点做啊？
0: 士多啤梨咧，通常我就会可能建议一啲少少盐水咯，即系唔需要太多，即系唔需要好浓。度高嗰啲嘅，因为反而你浓度高会 draw 翻士多啤梨嗰啲水出嚟嘅，
1: 咁、
0: 你少少盐水系啦，咁样浸一浸佢咧，其实浸我谂一两分钟 OK 噶啦，咁就系、是希望可以即系如果有啲虫虫啊或者有啲嘢喺入面匿埋咗嘅话，佢就会整到佢出嚟嘅，咁跟住你就再用一个流动嘅清水咁样样去不停洗走佢，咁样之后就再抹干佢，跟住食之前再搣咗嗰个叶佢，咁就其实已经 OK 嘅啦。
2: 系，但系Joseph有冇话嗰个士多啤梨咧，要用嗰啲盐水系用粗盐啊，定系幼盐？即系冇乜分别噶嗬？
0: 冇乜分别嘅，其实系啦，都 OK。其实最主要盐水嗰个原理咧，系即系唔系话好高浓度嗰啲盐水咧，即系唔系话医用级啊之类嗰啲，少少盐水就 OK。系因为嗰个渗透率有少少唔同，咁就会令到入面嗰啲匿埋咗嗰啲虫虫，佢就会。即系会
1: 拿佢啦，就
0: 系有少少呢一个原理咁样咯，咁就可以啊。如果佢匿埋咗咁样，好，咁佢出咗嚟，咁就再用一个流动嘅清水就可以冲走佢啦。
1: 好，
0: 咁样。
1: 我想射落去啲菜嗰度先，即系射少少，因为头先讲开咧，搣咗个士多啤梨嘅定咧，其实系唔好噶嘛，洗嘅时候系要连定洗。咁咧，我又有另外一种做法，就系、有啲人咧，可能譬如切完啲菜之后咧，又会再浸啊洗，即系切开咗。但我系打死都唔制嘅，即系我觉得唔应该。系啦，系唔好切开佢去浸任何嘢 ，even 系嗰啲系清水都好啦，都唔好浸嘅。咁其实咁样做系咪啱嘅咧？
0: 系啊，嗱，其实咧，
1: 我都系惊有嘢喺嗰个切口入咗去，系啊。
0: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如果本身嗰个菜佢系有啲细菌已经污糟，你再切开佢，咁其实佢就会再次感染，有啲交叉感染添。咁另外咧就系、你切开咗之后咧。好多时就会同一啲空气有一啲氧化作用，咁所以有啲好劲嘅抗氧化物啦，或者一啲维他命比较 sensitive 啲，譬如一啲维他命 B 啊或者维他命 C 啦，咁其实会流失埋咯，尤其是啲抗氧化物。系啦，咁但係呢，如果係有啲朋友仔有肾病嘅，咁其实就真係要切完跟住再浸，咁就浸走咗啲甲质。
1: 係
0: 啦，咁但係如果正常譬如我哋普通一个健康人嘅话，咁其实你就唔需要切开佢跟住 再去浸啦，因为咁你先可以保留到譬如嗰啲甲质啦，即係对我哋嗰啲血压啊控制啊会好啲嘅。
1: 嗯，即係最充沛嘅营养就留返喺里面啦，放我哋普通。

0: 啦，
1: 健
0: 冇
1: 康
0: 错
1: 人
0: 冇
1: 士，
0: 错，
1: 系
0: 系
1: 好
0: 啦。
1: 因为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同事都有讲咧，就系话用一啲专系洗蔬果嘅清洁剂。嗱，我一听到
2: 好多唔同品牌，
1: 系啦，其实我都觉得有少少惊惊地，因为我唔知道佢里面嘅成分有冇一啲系叫做啲化学成分摆咗落去。
0: 冇错。
1: 咁其实嗰啲系咩嚟嘅咧？
0: 系嗰啲咧，其实通常咧市面上买到嗰啲蔬菜清洁剂咧，通常系有少少碱性嘅元素。咁就係因為鹼性咧，有啲農藥啦。咁其實大部分咧，佢遇到鹼性咧，就可以分解咗少少，係、啦。咁所以佢就做到嗰個原理咯。咁但係其實你用完嗰啲專係貨洗水果或者蔬菜嗰啲清潔劑之後咧，其實你最終你都係要用一啲流動嘅清水再去洗多次，去清走咗嗰啲殘留物。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食安中心都建議噶啦，其實我哋用流動嘅清水就得噶啦，就唔一定要真係嘥錢去買嗰啲咯。因為同埋依家嘅農藥，你都唔真係知道佢係用邊一隻農藥，因為太多新型嘅農藥，所以嗰一啲研發出嚟呢一個蔬菜清洗劑未必真係可以清洗到所有嘅，可能只係一部分。
1: 咁但如果有農藥喺度嘅時候，我用清水去沖佢，長時間沖，咁其實都搞得佢掂㗎係嘛？
0: 其實唔一定嘅，因為咧農藥有好多種嘅，有啲係水溶性啦，咁有啲其實可能係脂溶性，有啲其實甚至係可能已經滲咗入嗰、那個蔬菜嗰度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最主要洗菜嗰原理係清咗嗰啲表面嗰啲咯。系啦，咁但系大家唔需要太担心呢个农药嗰个问题嘅，因为始终其实香港咧即系都有比较严格嘅规例嘅，咁而大部分 99.8% 啦 check 到咧，其实都系符合咗呢个农药安全嗰个标准嘅。
2: 哦，即系就算即系真系未必洗得晒嘅话，都唔会话太过伤害到身体嘅。
0: 系啊，系，同埋反而其实唔系惊呢个，系惊一啲细菌感染或者可能一啲泥土污糟，或者可能系你洗个手唔干净嗰啲啊，因为如果由佢嗰个蔬菜摘落嚟嗰一刻，跟住再运输，跟住再去摆喺超级市场度卖，跟住再喺屋企又唔知存放得啱唔啱，跟住再摆出嚟，跟住你只手又唔知掂过啲乜嘢，系反而系惊呢一啲风险。
2: 系，咁即系话通常我哋喺出边街买咗一啲蔬菜翻嚟咧，其实我哋系咪要第一时间就即刻去冲洗咗，跟住先至再摆翻喺雪柜啊或者其他地方，定系都可以摆佢一轮？咁会唔会越迟洗就越危险噶？
0: 其实都唔会嘅。咁其实你买完翻嚟，咁最好就系即系买啲干水嘅，因为始终咧一有水分咧，嗰啲细菌就会容易少少滋生啦。咁你摆喺雪柜，咁然后跟住你攞出嚟，咁当然啦，你洗嗰个菜嘅时候，一定要洗咗你自己只手先。如果唔系就真系
2: 先洗手再洗菜，
1: 所以真系好似忽略咗呢一点。
0: 系啦，冇错。咁跟住就搣咗一啲你见到烂嘅，或者甚至可能有啲发毛啊，或者污糟咗嗰啲咯，咁跟住就再逐片咁样去洗，咁跟住拎干佢，跟住要安全，真系消灭到细菌嘅，就真系要高温加热咯，即系要整熟佢。咁其实大部分嘅细菌都会消失咗噶啦。
1: 嗱，好多时我哋都听到咧，譬如有一啲比较复杂嘅菜，例如系咩咧？嗱，咩西兰花啊，椰菜花啊呢啲啦，咁咧同埋咧，而家行超市咧系好得意噶，又系有好多有一只咧，我见到我净系觉得哇，好似一条恐龙咁样噶，就嗰只叫咩啊？我上网揾佢个名咧，就叫宝塔花菜。即系咩罗马西兰花定系咩嘅叫做？佢系即系好似个塔咁样嘅，好多个塔仔咁样捞埋一堆咁样咧。咁其实佢系有系好靓嘅，我觉得件事。但系咧，佢好多岩蚕嗰啲位咧，
2: 好难洗。
1: 你觉得好似系应该要用一只系啦，用一只牙刷去捽咁样嘅、那个感觉系。咁变咗咧，我会唔敢买呢一啲嘅。虽然我觉得个样好靓，咦试下都好，但我唔敢买，因为我觉得好难洗。咁如果系面对呢一啲，譬如西兰花啊、
2: 西洋菜都好难洗。如果你打边炉。
1: 系啦，咁如果洗呢啲咁样嘅即系骑呢啲嘅形状嘅蔬菜嘅时候，咁系咪落盐就搞掂咧？
0: 其实盐咧呢样嘢咧，佢就唔系话真系好多研究发现佢系好过你平时我哋用嗰啲清水不停喺度冲佢、
1: 心理作用嚟嘅啫，原来都系
0: 啦，系啦，因为同埋可能大家以为盐啊杀菌，因为譬如我哋入医院都系用嗰啲生理盐水嗰啲啦，咁。但系屋企嗰个浓度好多时做唔到嗰个效果， 係啦，花係啦。咁但係咧，就譬如果西蘭花或者粒粒特特啊，好多。

0: 即係好多嗰啲陰濕位嗰啲蔬菜咧、我通常咧就會建議你可以將佢首先拆分咗先啦，尤其是如果好大棵嗰啲西蘭花，
1: 即係搣開佢。
0: 系啦，
2: 即系变成好细棵仔
0: 嘅，系啦，即系切到即系 OK 中等，你操控到容易揸到嗰啲位嘅 size 啦。然后跟住咧，你就用流动清水去冲一冲佢先。系啦，咁然后跟住咧，西兰花我就真系会浸一浸嘅，但系唔使浸好耐，可能你话一两分钟到就 OK 噶啦。
2: 都系唔使落盐，就咁搵清水浸啫。
0: 系啦，系啦，冇错。咁同埋咧，浸佢嘅时候咧，你可以shake 一 shake 佢，摇一摇佢，咁就有啲外界嘅压力去即系冲击一下。
2: 系，即系按一按佢，揿一揿佢。
0: 系啊，系啊，即系系啦，可以甚至即系你可以摆落个袋度摇一摇咁样都得嘅。咁、就希望有啲虫仔，如果真系喺入面嘅话，佢就会受到呢一个压力，咁就冲咗去个水度咯。
1: 系。
0: 跟住就再用一个流动嘅清水再去清走佢。系啦，跟住就尽快，跟住你整熟佢，咁其实都已经做到大部分细菌都杀晒嘅效果噶啦。
1: 嗯，咁但系西兰花我要即系尽量搣开佢嘅时候，就会有嗰啲切口出现咗，咁就系冇办法啦。
0: 系啦系啦，
1: 因为佢真系岩茶，
0: 所以就唔好切得太细咯，即系可能就系中等 size 咁咧，你控制得到，即系揸到佢咁样，咁就 OK 啦。
2: 系咁嗱，去到呢个蔬菜之外咧，仲有好多啲瓜啊、萝卜啊嗰啲，嗰啲皮本身咧，有阵时你买翻嚟咧都黐咗好多泥啊嗰啲嘅，咁你嗰啲又点样清洗咧？
0: 咁首先咧就睇你想唔想食埋个皮啦。如果咧你系食埋个皮咧，你就真系唔需要用，真系话用嗰啲刷啊去刷佢嘅。
1: 嗯，
0: 系因为你大部分嘅皮你都切咗佢，直接即系眼不见为干净。
1: 啊，冇错，系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要食埋皮嘅，你又见到哇，真系好多粒突突嘅位、哦，咁我会建议用嗰个刷仔去刷一刷佢嘅，咁再用清水去冲咯。咁但系如果你见到嗰个粒入去嗰个位咧，系真系粒得几深嘅话，我建议你切埋嗰个部分咯，因为
1: 淤咗佢出嚟啊，
0: 系啦系啦，佢会加咗啲咩，即系摄咗啲乜嘢落去咁样，
1: 系即系等于我哋对付嗰啲即将发芽嘅树仔，系啦，一定要成嚿淤咗佢出嚟先得嘅。咁啊系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晒 Josephine 帮我哋淤咗好多，
2: 好多问题，
1: 洗生果蔬菜嘅一啲方法啦。咁其实咧，我哋有 N 咁多问题，但系咧冇时间问，唔紧要，下次再揾阿 Josephine 同我哋再继续倾啩。Thank you， 多谢晒。

0: 嚟自 Carina 嘅呢一首《讓路》啊，
1: 系
0: 啦，再一次多謝 Josephine 幫我哋講咗咁多嘅一啲洗生果同埋蔬菜嘅資料啦。但系咧最重要一個訊息，大家一定要記住，我哋再講多一次。
1: 冇錯，就係咧，你買咗嗰啲蔬菜啊、生果翻嚟之後咧，你唔好咁快用呢一個流動嘅清水去洗，最緊要先洗咗自己對手先。
0: 冇錯啦，對手先至係最惡嘅溫床啊！
1: 冇錯。
0: 好，聽日咧就將時間交俾 Gary 哥哥啦。
1: OK， 聽日見，
0: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4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15分到4点半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3楼多用途厅进行。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联储局议息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数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高。

0: 别报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28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306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2，升4.5；阿里巴巴103.4，跌3.5；腾讯控股438.4，跌7蚊；智普2030蚊，升370蚊。盈富基金24.2毫2，跌4.6；建滔积层板91.5元，升2.5；恒生中国企业82.6元，跌1.96；华虹宏力168.2，升9蚊；建滔集团126.9，升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18，瑞士法郎9.799，澳元5.512。加元5.557，新西兰元4.534，欧元9.0213，每百日元兑港元4.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9。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110蚊，跌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97美元，卖出429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塞到过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另外青沙公路啦，有道路事故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嘅沙泥倾泻事故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近住浪琴园嗰段。现时上址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就系口岸方面嘅消息啦，喺文锦道口岸啦，我哋喺大约半个钟头多啲之前嘅时间收到消息啦，部分嘅设施系水浸，咁市民啦，请你继续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啦。另外在巴士方面，因应天气和路面情况，九巴的路线 HK1 是要暂停服务，而多条的巴士路线亦都是受影响或者要服务调整的。乘客记得留意巴士公司公告。至于在街道方面，翠华船务的黄石塔门服务是有所调整，当中黄石至到塔门航线已经在啱啱的3:45复航噶啦，但是嚟紧的4:55班次仍然是会取消。至于塔门黄石航线就会在稍后的4:30、4:30复航，不过4:20的班次是会取消的。至于马料水塔门航线仍然是暂停服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另外铁路方面，因为天气改善咗啦，多条下列的车站出入口已经是重开翻，包括就是高铁西九龙站的 C 出口，以及是深水埗站、彩虹站、黄大仙站，以及是鲗鱼涌站的出入口已经全部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南面入口嘅车龙排到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百家道嗰段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太古大厦，而另一边嘅车龙啦就沿住马基仙峡道、花园道排到落去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啦，龙尾排到过去鱼类统营处噶啦。九龙区方面，码头围道、码头涌道去新蒲岗方向啦，跟住码头围村比较车多，龙尾上乡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最后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徐家乐、
5: 黄超雄。
7: 哎，好开心啊！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家乐 Sir 啊，咁啊，啱啱咧，我哋就翻嚟开咪之前咧，好似个天气就好翻少少啊，冇咁大雨咯。
8: 系啊，咁啊转咗黄雨之后咧，甚至我就翻上嚟咧，基本上啲遮都唔使点担，个雨势系停咗。
7: 咁啊，应该大家而家如果转头放工啦吓，应该都会即系轻松翻少少嘅，冇咁狼狈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先唔讲呢个世界杯嘅消息住，因为都另外有一啲咧，我哋香港运动员嘅消息令我哋感到好振奋，又有人破纪录喎，家乐 Sir。
8: 系啊，咁啊特别喺游泳方面咧，香港喺亚洲不嬲个水平好高嘅。咁啊见到有两个香港嘅蛙泳选手，一个麦世廷，一个张志杰，两个能够同时打破咗香港嘅一百蛙嘅纪录。
7: 是啊，咁佢哋喺杭州咧就参加咗呢个全国游泳冠军赛嘅决赛啊。咁虽然咧佢哋最终嗰个名次咧就分别排第七同埋第八位啦，咁但其实佢哋都做出咗自己嘅 PB 噶啦。咁首先咧就系阿麦世廷啦，佢游到呢个一分正秒一四，而呢一个嘅队友张志杰咧就游到一分正秒二二啊。其实都比起原本张志杰嘅呢一个香港纪录咧，一分正秒三七系为之快噶啦。咁当然啦，换言之咧，而家嘅纪录保持者就系阿麦世廷。其实呢两位蛙泳选手咧喺近呢一两个赛季咧，个状态都好好，都系 keep 住咁样去破呢个一百蛙嘅纪录，所以系值得大家期待，睇下之后会唔会再有呢个纪录嘅产生啦。
8: 呢个系好事嚟嘅，因为我哋成日讲要拍跳啊，即系得一个人咧就好难破香港纪录，能够有个队友咧系鞭策住自己，互相去破纪录咧，就进步得更快。
7: 系，既系队友，亦都系好对手啦。咁啊，转一转话题啦，我哋就讲下呢一个羽毛球方面啦。咁我哋嘅而家港队嘅叫做老大哥啦，伍家朗咧，佢啱啱喺呢一个澳门嘅羽毛球站咧，呢个羽毛球三百嘅赛事咧，咁佢都可以赢到一场波啦。面对住马来西亚嘅球手啊 ，Aldi 啊，咁啊以呢个21-19、21-13咧就直落两局胜出。咁喺次圈咧会面对住中华台北嘅黄品涵。咁啊，对于我哋羽毛球嘅 fans 嚟讲咧，见到啊伍家朗即系可以打翻出啲好嘅表现，当然都系好开心啦。不过我知道啦，其实呢一个星期以嚟咧，大家个焦点都放咗喺呢个足球上边，加乐 Sir。
8: 系啊，因为就我为咗做呢个节目咧，就开始睇翻世界杯好多嘅精华片段啦。咁啊，其实喺我自己心目中咧，嗱，你讲到48支球队，我就唔会睇晒，我主要睇五支球队嘅啫。
7: 五队
8: 系咁啊，一个咧就系英格兰，因为有英超啦，一定睇啦。咁跟住就有西班牙啦，呢个狂牛啦，跟住有法国冠军大热门啦。啊，仲有咧就系一队系德国嘅，
7: 德国跟住仲有一队南美洲，应该就系阿美斯带领嘅阿根廷啦。
8: 系啊，但系阿根廷我先头以为美斯唔得，点知美斯咧早几日咧系连中三元，
7: 系非常之得，
8: 即系技术好，虽然体能下降，但系作为指挥官咧，原来作用都好大。
7: 啊，同埋佢就早就去咗美国适应即系当地嘅气候啊，咁并且即系有任何喺美国当地嘅足球迷咧，应该99%都系美斯嘅 fans 啦，咁所以佢有好嘅表现咧，都绝对唔令人感到出。 奇嘅。咁至於加洛瑞都好留意嘅英格蘭喺咁我哋香港時間今朝早啦，咁都係贏咗場波嘅喺。

0: 因为对方个守门员为例啊嘛，系重射嘅。咁另一个咧接应喺角球出嚟嘅头槌咧顶得好靓，好 fit。咁仲一个咧就曾经俾人遗忘咗嘅拉舒福特
1: 啊，前曼联球员系、啊、即系咁啱啱嗰个赛季就借咗去巴塞隆拿嘅。
0: 系咁，但系今日咧佢真系咧从后备上阵咧呢一场波咧，佢把握机会系好好，出场时间唔多，但系整翻一个入球啊，咁啊赢到4-2。
1: 咁亦都为英格兰锁定胜局啦。其实呢一场波就唔算话太过轻松噶，咁啊半场咧都系2-2平手。不过可能可以讲一句啦，英格兰嘅整体个班底啊，嗰个板凳深度咧都系更加之好啊，咁所以最后可以赢波啦。不过另一场就令人感到失望啦，即系本身呢个世界杯咧喺开波之前，我都系留意两只牙噶嘛、
0: 嗯。
1: 西班牙就0-0和咗呢个法德国啊，估唔、
0: 嗯、
1: 到另一只牙呢、这个 C 朗带领嘅葡萄牙咧就1-1踢和咗呢一个刚果民主共和国。
0: 系呢场咧就我哋见到首先咧葡萄牙啦，咁个防守方面咧出现咗问题嘅，咁开波大概6-7分钟到咧就先入咗一球啦，气势好强啦。但跟住呢个后防出现漏洞咧，就俾呢、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咧就系、是、入翻一球1-1嘅。咁仲有一个重点啦，我个个都唔睇啦，因为我足球唔系话跟得好多啦，系睇一个斯朗拿度。喂，法国斯朗拿度咧有三球波，当中一球喺门口前边大概咧就系12码左右咧、竟然系塔 Q 啊！
1: 系啊，
0: 如果以往嘅斯朗咧呢啲波，喂，老实讲10只中9只噶。
1: 系、
0: 啊，咁我感觉上凭体能去打波，顶头槌又高。脚头又劲，腰力又劲嘅斯朗咧，真系体能下降咗，把握机会嘅能力咧都会系下降咗。
1: 咁啊，当然已经唔再系10年或者5年前嘅斯朗拿度啦。咁啊、整体系有所下滑嘅，系大家都明显感受到嘅。睇下即系佢自己肯唔肯有一啲嘅牺牲啊，又或者教练团队会唔会同佢倾下、不如就踢半场啊，或者将你变成第12人后备入嚟就做杀手啊，咁样啦。
0: 嗱，仲有留意到咧，就喺赛后咧，就发觉斯朗咧就不断埋怨啲队友唔俾波佢。嗱、呢种情况咧，喺老将嚟讲咧。你越闹啲队友唔俾你咧，嗰啲后生仔就越唔俾你。即系呢个系我嘅经验嚟嘅，你只能够同佢哋好好相处。哎，今日我都踢得麻麻地啊，下一场我会积极啲。如果大家有机会俾我，你就得；冇嘅话唔俾我都得。咁样咧，嗰啲后生仔就肯俾波你
1: 嘅。唉，睇下有冇啲咩嘅改善啦。虽然咧就第一场嘅比赛个赛果就对于葡萄牙嘅 fans 嚟讲绝对系失望噶啦。
0: 失望噶。
1: 不过要喺呢个小组度出线咧，应该都唔构成太大嘅难题嘅。咁啊，唔单止我同嘉乐谁有意见啦，我哋啲好朋友咧都有意见嘅，一齐听下呢个世界杯奇人 James 茶波经啦。
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3: 一个鍾意饮茶嘅斜杠族 Gen Z 阿朗，
2: 齐齐搭台广播
4: 世界杯
2: 奇人 Gen Z 茶波经。
5: 喂，后生仔，系搭搭台先。诶、哎，你咪斯朗仔，喂，哇，差啲认你唔到啊！哇，喺你今日搞成咁啊，你唔系好中意着斯朗波衫嘅咩？做咩今日着恤衫啊？
6: 唔好谂多咗，我啱啱见完工啫。
5: 谂多咗啊？系咪寻晚葡萄牙赢唔到，所以惊冇面唔着葡萄牙波衫啊？
6: 做咩啫？而家第一场咋嘛，今届世界杯实输噶。
5: 哎呀，后生仔啊，你呢种心情呢阿叔系好明白噶。你谂翻上一届啊，阿根廷仲衰，第一场对沙特阿拉伯爆大冷输埋波添。咁点啊？第二日我咪系又一样着住件阿根廷波衫出街，最后阿根廷赢埋法国，捧埋杯。所以你话第一场失分啫嘛。基咁有冠军相，你睇你。
6: 唉，琴晚一完场啊，我啲朋友就不停 send 啲信息轰炸我，话咩 C 朗借掂咗25次波，3次射门唔中目标，哎，状态咁差，教练又唔换走佢，搞到葡萄牙攻击都攻唔入。佢哋都零式嘅，分明就系队友传波传唔到位，我朗根本连攞到个波嘅机会都冇，其他人都零 firm， 咁你叫佢点俾表现你睇先得噶？
5: 边度关事啊？你对葡萄牙吓、一啲斗心都冇，你睇对面对刚果吓，嗰班波个个咧防守比足力。

0: 个斗心几强啊！光国，光国民主共和国啊！我意思系，啲非洲国家名咧有机会好似，所以咧讲翻清楚啲。如果唔系啊，冇睇开波嗰啲啊会混淆嘅啊！
1: 非洲系咪仲有另一队叫光果共和国噶？
0: 系食啲嘢吓，两个国家咧本身就唔同政权嘅，不过咧佢哋嘅领土就系以一条光果河嚟到隔开。啊，两个国家成立嘅时候咧，都系以佢哋嗰条河命名，咁所以个名啊咪撞咗咯。不过咧，光果共和国之前就冇晋级过决赛周，嚟今届咧。都冇办法缔造历史。
1: 文宇师，刚果民主共和国呢个名好熟喎，咪即系近期爆发伊波拉疫情嗰个国家？听新闻讲，佢哋要取消喺国内举行嘅训练营，隔离21日。如果唔系，就有机会入唔到美国境，踢唔到世界杯添。其实佢哋备战都唔简单。
0: 世界杯四年一度，往往咧都可以凝聚一个国家。地区嘅人民齐心为球员打气，今次咧民主刚果同一时间攞咗世界杯史上嘅第一分同埋第一个入球，相信当地人都可以抛低疫情嘅阴霾，短暂咁庆祝下啊！司堂仔，咁啊，你对葡萄牙咪醒两分俾人，等人哋庆祝下咯，开心下嘛！
1: 唉。咁但系我朗第六次踢世界杯，如果今场入到波，咁咪可以成为史上第一个踢六届世界杯都有波入嘅球员咯。唉，
0: 你仲有几场慢慢踢噶嘛？唉，调翻转你欣赏下对手得唔得？啊，人哋上一次踢世界杯嗰阵啊，好惨噶，1974年啊。
1: 嚟啊，又想当年啦。
0: 唉，佢哋咧就以扎伊尔呢个名参赛。有啲人咧就译做萨伊，当年佢哋小组赛三战全败，一球波都入唔到。对南斯拉夫嗰场啊，仲要输足九粒啊，阴功！今届踢第一场就已经攞到分，几叻仔啊！
1: 下一场对哥伦比亚都交到货先讲啦。
0: 我惊你对葡萄牙，下场对乌兹别克啊，你个斯朗都入唔到波啊！
1: 唉，同你讲都嘥气，走先啦。唔该，啲点心帮我转外卖啊。
0: 喂，去边啊？讲两句就发脾气。
1: 够钟啦，我要过海去见另一份工啊。再讲啊。
2: 徐家乐、
3: 黄超雄，动力飞射。
4: 啱啱呢位朋友啊，周围要见工嘅，但系有时间睇世界杯，唔知系咪辞咗本身份工嚟睇波啦？
5: 系，
4: 不过讲到睇波咧，其实我都仲系唔单止话睇世界杯啊，其实早嗰个礼拜咧，喺进入世界杯正式嘅呢个周期之前，其实大家都好留意就系嗰个 NBA 嘅总决赛啊嘛，而家系时候咧，等交落场同大家叫复一复盘啊嘛。
5: 系。嗱，就总决赛咧，佢里边系包含咗好多真系篮球嘅最顶峰嘅技术，以及咧系最顶峰嘅意识。
4: 嗯，
5: 咁要讲咧，真系三日都讲唔完。咁但系今日我就撮要咗三个重点啦，就讲俾大家听。New York 4-1能够击败马刺，到底呢三个地方有咩注意？
4: 咁首先就其实就全部人都好好波噶啦，咁就去到最后嘅執行上边，系边啲环节纽约做得好啲，所以可以赢呢？
5: 嗱，首先咧就 New York 咧系一支经验季后赛较为丰富球队。
4: 嗯，
5: 嗱，佢嘅主将 J.B. 谢林宾逊攞过两次 NCAA 嘅冠军大学。咁令 O.G. 阿卢鲁比咧系2019年咧速龙队嘅冠军成员
4: 啊，
5: 咁仲有咧阿 Cat 咧就系2015年嘅状元，
4: 系
5: 三个都打过五次嘅季后赛，今年系第六次，咁啊经验好啦，
4: 系。
5: 但系马刺咧就胜咗年青，咁特别咧佢有个系云班爷马，2023年咧状元加入马刺，22岁。卡斯道2024年第四位加入呢个马刺，21岁，华素系25岁。咁所以咧就马刺嘅特点咧就系年青速度快，但系第一次打季后赛，
4: 亦都系导致佢哋咧有好多低级失误嘅出现啦，系嘛，加上
5: 嗱，所以就经验丰富代表你嘅体能就冇咁好
4: 啊，
5: 你嘅速度好快咧代表经验一定系冇咁好。咁今日嚟讲咧就系经验赢咗系体能，
4: 嗯，
5: 点解咁讲咧？因为经验咩好处咧？就系可以打逆境波。

0: 通常年紀較大嘅人咧，經過好多嘅苦頭之後，就發覺苦盡係甘來㗎啦，係咪？咁有咩逆境波打呢？我哋見到咧就係廖旭贏嗰四場啦，全部都係落後分數雙位數二十分以上啦，反勝嘅。第一場落後十四分贏，第二場贏落後十二分贏，第四場落後二十九分贏，
1: 最誇張啦，
0: 最誇張啦。咁第五場咧落後個十六分，亦都再贏。咁呢個就係逆境波嘅能力啦。
1: 咁換言之咧，馬刺嗰邊就輸經驗啦，即明明都極長時間係領先啦。其實統計翻整個總決賽五場波咧，馬刺係佔咗 74% 嘅時間係領先嘅，就係就捉到只鹿就唔識得脱角。
0: 冇錯，即係話佢哋年青人咧就打順境波 OK， 逆境波咧就冇 New York 咁好。咁第二個要點咧就係 New York 嘅教練咧 ，Mike Brown 咧本身亦都係經驗好豐富，兩次 NBA 嘅最佳教練。有四次以助教身份咧，系帮马刺嘅朴普域治教练，仲有金州勇士嘅卡尔教练睇住赢总冠军，所以佢学到好多嘢。
1: 系都系马刺体系嘅，其实就包括卡尔都系。咁啊 ，Mike Brown 咧，其实就自从呢个2005年就担任呢、這、一个克利夫兰骑士嘅总教头之后咧，其实佢都沉淀咗一段时间，又包括啱啱阿嘉乐 Sir 所讲啦，去咗金州勇士做助教啦，之后先至再翻出嚟咧，就叫做自己担大旗嘅。咁今次系令人大家就都算系好意外啊！咁啊，啱啱执教呢个纽约人咧，就有咁好成绩啦。
0: 嗱，佢嘅特点咧，因为佢经验丰富啦，佢识得就唔系号令嗰啲球员，系同球员沟通啊。即系你想点，我想点，不断沟通。第二呢个临场应变咧系好快。譬如佢呢套 A 嘅战术能够连续攞十分，但跟住唔掂，佢会转 B 嘅战术。B 嘅战术能够攞好多分，咦又唔掂，佢又转 C 嘅战术，之后不断喺度转，适应当时嘅环境。咁但系就马刺嘅教练咧 ，Mike Johnson 咧第一次打季后赛，
1: 系啊，
0: 所以佢一本通书睇到老，全部都系抢篮板、打快攻、三分，入樽系咁多啦。就算唔得嘅话咧，都继续用呢套。
1: 而且今个球季咧，亦都系佢正式成为呢个 NBA 总教练嘅第一年啫。上年叫做代教练啦，因为就系普波维治呢个老教头咧，就因为身体原因啦，就要呢一个休息，所以佢系代教练。今个球季先系正式执掌嘅。咁啊，所以喺教练经验方面都差咗一截啦。
0: 系啊，正面能力低咗啦。而第三样最紧要咧，逢系呢啲大赛咧，系讲最后30秒嗰啲生死搏，系点样处理？不能够出现一啲系低层次嘅失误，例如马刺队喺第二场最后9秒有控球权104-守，哇！对方犯规满咗，理论上你就
1: 系
0: 冇得输噶啦，
1: 系啦，
0: 只有赢嘅啫。
1: 你就带到最后嗰1秒2秒出手，就起码打和啦。
0: 系，但系竟然咧，云班爷马将个波交咗俾自己队友阿卡索个背脊，就俾对面执个死鸡，两个罚球中一个，咁样输咗嘅。呢个系低层次嘅失误。另一个咧就喺 Game Four， 阿霍斯领先一分，仲有12秒抢到个波，佢竟然去走篮，俾对方封到，抢到个控球权，咁呢个系不即系不智啊，
1: 系
0: 低层次嘅。仲一样，对方攞到个控球权之后咧，一射波唔入，成班马刺球员咧嗱领先嘅一分噶马刺，望住个波入定唔入咧咁，
1: 冇人去搏收，
0: 冇人搏收。嗱嗰啲情况，如果经验够嘅球员咧，系唔会睇个波入唔入嘅。一女去顶位防守嘅，进攻就去保篮。咁你发觉 O G 咧就系做到呢样嘢啦。咁变咗咧，我哋话就经验咧就系在于最后嗰30秒，边个处理得好，同埋经验较为丰富咧，稳定啲。
1: 咁所以纽约咧赢真系喺好几方面咧都有佢嘅原因啊。而马刺咧就真系好有天赋嘅，睇下之后可唔可以再执得靓仔啲啦，阵容上面会唔会有啲嘅微调啦，睇下下一季可唔可以再挑战喺呢个总决赛啦。好啦，咁去到节目嘅最后咧，当然都要同大家讲翻，就系嚟紧世界杯有啲咩波睇啊？喺今晚嘅12点咧，有 A 组嘅捷克对南非，3点有瑞士对波斯尼亚，跟住咧6点有加拿大对卡塔尔，而朝早9点有墨西哥对南韩嘅。今日我哋动力40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

0: 数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3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9跌2蚊，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智普2094蚊，升434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0.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6，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1，人民币6.763。英镑兑美元1.327，欧元兑美元1.15，欧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045蚊，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36美元，卖出4,28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青沙公路有道路事故，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

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南昌站呢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富荣花园对开。港岛方面，黄泥涌峡天桥去洪水方向，较早时近住礼顿道曾经有意外，咁清咗场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龙尾接近入口。其他嘅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去九龙方向是仍然有紧急路面维修，跟住管道出口，红隧跟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只是跟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南区嘅寿山村道怀疑气体泄漏，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系全线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另外大潭道有山泥倾泻啦，跟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其他的特别的安排方面，敏感度口岸因为水浸，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现已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同时敏感度跨境巴士服务，即是民巴，是停驶的。旅客以及持有许可证的跨境车辆要改用其他口岸。另外部分路段的水浸已经处理好回复正常的了，就是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土村、平斜路近住莲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同埋锦河路近住河背村，呢啲地方较早时嘅水浸已经处理好，道路解封。巴士方面部分巴士路线逐步回复正常㗎啦，但係九巴路线 HK1 仍然係暂停服务。详情请查阅巴士服务商嘅公告。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

0: 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视呢次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今日咧，我哋即系揾嚟咧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阿麦嘉嘉同我哋倾下偈嘅。嘉嘉你好，嘉嘉。
2: Hello， 嘉乐你好，大家好啊。
1: 真系好多嘢同你讲啦。
2: 系啊，
1: 简单而言，倾三样嘢：一个股市点样弱到咁；二旭十究竟想点？啊，仲有就啱啱其实新鲜滚热辣咧，就证监话咧嗰个嘅咩国指国指嗰个期货出咗，唔系我啲国债期货出咗，所以其实好多嘢都啱你范畴嘅。嗱，俾我报一报价先，因为恒生指数今日咧系跌咗387点，洞穿24000，最低系23749，我下咧应该500噶啦，收23924，都跌387，跌幅近1.6%嘅。但呢个礼拜埋单，我哋都要跌3%。嗱，其实虽然话你可能话内地都系弱嘅，但系内地咧系上证弱咯，其他两个都好劲下噶，沪深同埋呢个嘅深证都唔差噶。另外内地咧。成个礼拜几个指数咧都系有升幅嘅。好，翻翻我哋讲先，点解我哋咁弱先？嗱，又话应该半年结嘅，而家好似大家半年结系点样咧？不如推高其他地方嚟结啦。咁啲钱喺边度嚟咧？喺香港港股抽咯，系咪真系咁嚟嘅啫？
2: 呢個似係，因為如果你見到咧，港股今日比較有一啲即係深度嘅調整咧，但係亞洲市場咧，包括日韓台咧，其實係照升啊，韓股今日升
1: 勁71000又新高嚟啊，
2: 係啊新高，但係唯獨港股咧就真係獨潮水。咁我諗，如果真係要揾啲理由去解釋，當然就即係旭十嗰個會議啦。咁但係你又見到其實唔係影響其他亞洲市場好大。咁我諗好主要係因為嗰、那個。聯繫匯率嗰個制度、始終旭十都影響嗰個美匯，我哋可以再講啦，即係美匯點樣強就影響嗰個港美嘅息差壓力咧，其實令到個銀行結餘有啲收縮，咁港股變咗個承接力就比較外圍弱咗嘅，咁明顯見到今日外圍冇乜點樣跟跌，咁第二個主要原因令到今日值得投資者去留意一下咧，就係南向嗰啲資金啊，即係北水啊，係由近期嘅淨流入咧變咗淨流出。
1: 咁講嘅法啦，佢同我哋都放端午節假期㗎。
2: 端午節假係啊，一向其實端午節假亦係今日即係第三個因素，主要就係、是、即係之前我哋做節目都有提過啦，啲技術面一破位咧，其實會有啲止蝕盤去湧現嘅。咁連同埋聽日端午節假期，啲資金主要係去供幹，咁所以我哋見到今日嗰個港股翻嚟嘅技術上走勢咧，其實都係差嘅。無論係睇啲 RSI 啊，就算移動平均線啊，全部都是差，咁所以短線嗰個買盤積極性明顯就弱於其他市場嘅預期咯。咁我諗真係要好睇住嗰個北水嘅流向，因為你見到南向資金流入嚟啲板塊都仲係買緊半導體、電信或者銀
1: 行。總之嗰啲嗱，我啲就真係同你即係 mark 高半年結啦，連智普都穿埋2000啦，真係啊！最慘咧，連 Minimus 早前都差差地，而家都唔同啦，就去緊500啦已經。咁即係似乎就係、是、嗱，總之強勢我哋叫做 mark高推高嗰啲，咁其他啲就唔好意思啦，我唔理你哋。
2: 係啊，絕對係呢、這個，即係你見到個指數其實就唔跟嘅，但係有啲個別嘅個股啦，好似頭先嘉樂報嗰幾隻都係，咁啊半導體、電信、銀行都仲有升，另外一啲板塊咧就有資金流出嘅，北水嘅話，咁見到啲可算消費啦、房地產啦嚇，咁你會反映到咧，其實嗰個北水即係南向資金咧係轉緊少少嗰個取態嘅，咁反映到個內地機構咧就喺一啲比較不確定性嘅環境之下咧。都是用一個哈魯政策啦，即係比較重資產或者低過時嘅啲風險度靠攏咯。
1: 理解好，跟住我真係要跳嚟講下呢個嘅旭十啦。咁嗱，息率就預咗不變啦，但係旭十佢嗰陣係第一次即係坐正咧，第一次開會咧，真係有啲新嘅政策出嚟喎。其他最對人關注就係、是、嗱，佢就整嗰個小組咧，就話咧，我要有五個美聯儲嘅工作小組咧，會負責即係審查各方面嘢。其實最關鍵就係嗰、那個政策溝通。有溝通咪好咯，第一個開刀嘅就係點陣圖，你知點陣圖已經係一年唔係一季先做一次噶啦，已經都算係唔係特別咩噶，唔係特別密噶啦，唔係次次做噶咯，已經係啦。但係咧，原來呢個點陣圖咧都講可能對上，即係由幾時 launch 出嚟咧？2012年講講下都13、14年咁上下啦。我印象中咧，當年咧我嗰陣時咧，基本上你記住假如用翻美聯儲即係自從阿亞伯斯搬之後，我幾個嘅即係掌舵人咧，由Bernanke 開始，Bernanke 開始嗰時。 實因為佢要玩超級量寬嘅，咁跟住就交個棒俾係邊個咧？俾阿耶倫。我阿耶倫開始咧就開始就要玩點樣即係我哋叫退市啊等等嗰方面嘢。咁嗰陣時出咗一個政策咧，就咧會開始係出版點陣圖啊，話俾大家知啲 member 投票嘅睇法啊點樣等嘅嘢。咁嗱呢個其實都幾有趣嘅，多咗翻一啲溝通同埋啲透明度，理論上都幾好嘅。咁嗱去到阿鮑威爾繼續玩呢個遊戲啦咁但係當然咧，其實咧睇翻阿旭十佢講話其實。今次所謂嘅我哋叫利率路徑預測咧，點樣圖呢其實咧要十九個人交啊嘛，有一個唔交，我個就話係就係我咯，我唔交，因為我覺得其實冇乜用，我覺得唔好想咁做。咁我係諗緊檢討下呢個政策先。咁其實講真，嗱對你業界嚟講咧，點陣圖嗰個重要性係喺邊度先？其實。
2: 我想大家要开始习惯他的一个即是新模式带回大家一起回去格林斯潘的。
1: 即是有点抵消倒退好像算不算呢
2: 是啊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旧世界的年代。
1: 旧世界
2: 是简洁风格是啊。因为以过往即那十几年呢其实联储局是很希望透过一个沟通的方式或者议息会议的声明内容去调节市场的预期无论是鲍威尔又好耶伦都好是将个预期呢透过每次的议息会议呢去调节。但是今次你见到旭十呢他直情是自己不交功课即是他的点阵图不提交其实都是淡化。佢嗰個主席嗰個路線圖嘅權重，
1: 即係唔俾你知我點睇？
2: 係啊，直情係咁佢，但係佢有佢係今次咧，其實係提出咗一個制度同埋溝通方法嘅一個改變，即係重新去改個聯儲局嗰個方式嘅。咁當然啦，溝通方式係一個就係大家市場要預佢未來咧唔會講咁多嘢㗎啦，比較簡單咗嘅，短啲嘅，同埋。不會講得太死嘅，即係佢覺得就係佢唔會因為即係橫掂都有咁多不確定嘅因素啦。如果我哋央行講得太死嘅話咧，其實反而會令到個市場好波動。所以市場要開始咧去學識或者習慣翻咧格林斯潘嘅年代，就係自己去睇數據，同埋去睇究竟啲數據嘅變化。因為今次咧佢成立咗五個工作小組嘛，除咗係改嗰個溝通方式咧，佢要睇嗰個數據。来源咧，应该系有会改动嘅。之前咧就比较多啲咧，我哋睇咧就唔会净系睇失业率嘅。佢应该系会再多啲一啲科技行业啦，或者平台经济。
1: 因为佢相信我啲嘢系即系理论上系帮到，可以就做新嘅职位出到嚟，可以帮到就即系成个经济噶嘛。佢认为啲，所以佢觉得、
2: 啊、
1: 你唔好上问睇，喂，冇咗啲 temp job 咁点算啊？咁、有啲可能迟啲新嘅职位出咗嚟啦。所以我觉得佢而家就系信佢信奉呢个模式嚟，应该。
2: 絕對係啊，因為咧而家個世界咩變化緊，佢覺得舊有嗰套嘅數據咧唔係好 update 啊，即係要用翻多啲科技同埋 AI 嘅相關嘅行業嘅數據咧，去即係貢獻翻。嗰、那個數據再作分析，咁另外咧，佢都有幾着重佢個五個工作小組裏面咧，去講嗰個資產負債表。嗱，而家美國嗰個資產負債表6.7兆億多啲啲啦，
1: 你個萬億冇錯
2: 係啊，係啊，六點係啊，咁就變咗咧，其實而家聯儲局喺過往幾十年啦嚇，都係透過一啲比較大型嘅量化寬鬆去做美國國債啊或者按揭債，但係其實旭十一向嘅立場咧，都係覺得應該係用短期嘅利率去。影響嗰個經濟，唔係長期靠買債去壓低嗰個長期利率嘅。咁所以佢今次成立嗰個小組咧，其實就要睇埋究竟未來嗰個資產負債表應該要有幾大，點樣處理同埋
1: 咩叫合適水平？是不是呢
2: 是啊咁所以就呢、這個你見到佢明顯地係帶嚟好多唔同嘅改革咁同埋大家最關心嗰個就係嗰個通脹嘅框架佢企得好實嘅佢點樣對待2%呢個目標佢其實都接受唔到過去嗰五年嘅通脹呢佢即係覺得係一個唔可以接受
1: 梗係啦佢全部都高過呢個目標㗎嘛係咪
2: 係
1: 咁所以嘅話根據佢呢個理論嘅話咁佢咪即係撳返個內囉撳返去㗎你所以我就覺得你唔好以為計真係想將佢撳翻到2%嘅話咧，嗱當然可能即係美伊局勢戰事解決咗，可能會慢慢落翻去咧。但係而家你嘅長期要撳喺2%嘅話咧，你嘅息率嗱，你可能佢已經掹走咗呢個縮表嗰樣，即係我話佢可能會加強翻縮表，但係純粹靠利率嘅調控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你又唔好話佢完全唔會喐，佢唔應。我覺得其實某程度有少少應應。點解我將個通脹目標撳翻落2%嘅話？
2: 會啊，我覺得係會嘤嘤地嘅。咁當然啦，但係佢即係實質上做唔做到，我覺得最大影響係嗰個長端利率嗰個 term premium 啊，即係我哋講嘅期限日價。因為佢如果睇唔通個經濟，或者大家覺得嗰個情況，大家要需求嗰個回報更加大咧，個期限日價就。

0: 一定會扯翻高啲。同埋你見到佢咧，俾咗2027年啊，即係出年嗰個利率嘅中位數咧，大概係3.6。係。2028年咧就俾3.4。咁即係其實佢都係假設嗰個中性嘅利率咧，明顯係較過往嗰幾十年咧係會比較有一個上移嘅。咁呢個對於個金融市場啦，或者資產配置度咧，就有好大影響。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嘛，只要嗰個中期利率嗰、那個利率嘅中位數企喺高位咧，對一啲可能高估值嘅科技股啦，或者一啲嚇、即係需要、
1: 資本性投放嘅項目啦。
0: 係啊，咁佢因為佢個折現率其實就要即係再計數啊嘛，咁所以對呢一類股份，尤其啲長久期嗰啲債啊或者啲資產咧，就會比較係有啲壓力。咁變咗咧，啲投資人啦、或者啲機構投資者去揀啲股份咧，就應該會喺一啲比較利率較高或者情況之下咧，就比較着重睇嗰個盈利質素，就唔係單從去講嗰個流動性嘅故事。即是我哋讲要求更加高啲嘅。
1: 因为讲晒啦，新人士新作风，即系你唔好睇小佢。佢做呢几个嘅新嘅部署嘅话咧，你觉得？我觉得啱啊！你讲你，我觉得其实即系我成日佢翻翻去格林斯潘士年代，咁就系当年就咩咧？你信我啊，信我就得噶，因为我足够调控到佢。咁啊，当然啦，随住所谓嘅我哋叫即系社会经济嘅发展等等嘅话咧，咁啊高嘅透明度咧系冇话唔好少，但系其实讲咧又跳翻过去呢十几年咧，每次点样图咧就俾啲新嘅目标嘅，但系咁啊谂发现先发现，原来大家啲委员咧18、19个都睇法唔同晒，先俾个点阵图你睇。咁最后咧有好多时候咧，其实佢哋有唔同嘅发言啊等等各方面嘢，特别咧就系通常咧最后要靠最后个主席咧去一锤定音嘅。咁但系咧。之前已經產生咗噪音出嚟嘅咯，咁結果又會點樣理解呢？甚至有啲時間咧，你留意到過去呢鮑威爾年代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就哎呀，佢就嚟意識嘅咯。我哋嗰所以是俾少少壓力佢先，令到可以希望速佢就範。咁我覺得某程度好似綁架到佢咁樣。咁啊，咁當然鮑威爾，我即係呢兩屆嘅玩法就知啦，睇數據做人咯。咁當然翻嚟真係可以失控嘅，我就係暴力性地加息，或者可能暴力地減息咯。但係呢啲就好多時候就要後發先至，但係對市場嘅影響就會大咗啲，所以。咧，我哋去翻啦。咁其实我哋对一个美联储主席，我哋要求啲咩咧？佢系好好咁样掌控好个经济嗰个嘅增长预期，令到大家可以有啖安乐饭食嘅，股票可以继续向好啊？定点先？
0: 咁呢個係一定係希望市場希望向好㗎啦，即係個意思係真係個經濟可以做得比較穩定啲，同埋嗰個波動性啦，可以令到嗰、那個市場，即係金融市場咧向住好嗰方面去即係進發。因為如果我哋就算嚟緊個美聯儲局減息咧，但係由於個長債嗰個息同埋風險日價上升咧，好似啲按揭利率利率咧，你見到其實就唔單只冇下降，仲要升嘅。其實對嗰個十。睇嗰個經濟嘅感受，嗰個寬鬆咧，其實即係相對有限。再簡單啲講咧，就係過去幾年好似好寬鬆，但係又見唔到喺個經濟度咧，係真係見到個經濟面係有得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未來即係呢個新主席啦，希望佢更加運用好嗰啲市場嘅一啲數據嘅分析咧，去帶導翻嗰個利率嘅走向，連同埋即係成個金融體系咧。去對個股票市場咧帶嚟穩定嘅作用。
1: 好多贊成你所講啊，所以好多咪減好咗息，但係咧都去唔到實體經濟咁，點解咧？就係令到即係資本市場即係興起咗好多嘅波浪。咁其實唔係咁上，唔係咁行噶嘛。咁我而家可能鬱十就話，不如試下我呢套啊，睇下點啦。所以俾啲時間佢。好嗱，最後跳翻呢個就係啱啱證監會公布咗啦。原來香港咧8月3日就會出呢個國債期貨。先嚟五年期先，我就谂一样，8月3日距离而家大概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啦。嗱，其实咧国债期货呢本系内地嗰只啦，其实对投资者嚟讲嘅话咧，内地嘅国债个吸引力 O 唔 O K 先？多咗嘅期货产品个又可以点先？
0: 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內地嘅國債，對於環球嘅投資者嚟講咧，當然個利率上咧唔算即係十分吸引，你始終內地個利率都係比較相對係一個相對低嘅水平。中國同埋美國嗰個息差咧，會令到佢個吸引性降低。咁但係佢嚟緊，首先雖然會發五年期啦，但係其實都仲可能會擴展去其他年期嘅，即係期貨2年、10年、30年嘅期貨。咁呢個其實係完成咗或者完整咗整個期限結構嘅，咁呢個對於個市場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現象。

0: 利率期貨的曲線，即是改善一些超長期國債的投資軟環境，方便一些好像壽險啊、養老金的長久期機構呢可以做更多的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風險的對沖。香港這邊呢離岸其實有它一向的一個優勢啦，我想這個都是其中一個部分呢去完善返人民幣離岸嗰個產品生態。咁喺香港國債期貨同埋北向互換通之下呢，強化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樞紐或者國際金融中心嘅一個角色囉。
1: 嗯哼，即係其實呢係有佢個策略性嘅睇法嘅。我覺得投資市場裏面，我又覺得學你話齋，其實講真，假如你要買債嘅話，買國家嘅債券，你要接受一樣嘢就係比較息低啲噶嘛。仲有就係其實我哋香港嗱呢幾年都開始努力發展我哋嘅債券市場噶啦，但係咧一手同二手市場咧都總係有啲所謂落差嘅。咁所以但係而家要開埋內地嗰個嘅話咧，咁我又覺得咧內地始終國債嘅發展個規模越嚟越大噶啦。撥少少過嚟香港嘅話咧，喺香港方面做一個好嘅 benchmark， 甚至某程度咧，另外一條我哋叫咩個知識曲線咧更加齊整嘅話咧，呢、這個先可能咧就係嚟緊裏邊咧，即係中央希望喺香港所擔當嘅角色。因為我哋話曬，我所謂境外人民幣嗰個市場都越嚟越大，應該係中國除中國以外咧最大嘅嘛，而家係。
0: 是啊，這個絕對是啊，因為現在我們用國際期貨加上互換通或者債券通三位一體的話呢，就已經是其實強化到整個即架構，我們講過現券那個配置。還有如果香港即成功去推出這個國際期貨呢，其實有機會在岸的國際期貨形成一個 onshore 和 offshore 的價差的套利鏈的。對一些衍生產品做事啦，或者跨境資本的流向咧，會有啲新的交易機會。咁配合埋頭先講嘅北向互換通啦、人民幣回購啦、NCD 啊、點心債，其實都可以將 offshore 嗰個 CNY 嘅利率曲線同 onshore 嗰個咧打通得更加好。咁變咗就強化咗香港本身嗰、那個價格嗰個定價啦，同埋風險轉移嘅一個平台。
1: 其實都係一句。進一步好好利用香港呢個嘅獨特嘅金融角色地位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咧，簡同我哋分析咗幾樣嘢啦。點解港股咁弱咧？係有原因嘅。另外，沃十嘅新政策咧，可能嚟緊裏邊對美聯儲嘅貨幣政策有幾大影響嘅。仲有講埋呢個係國債期貨嘅。喂，唔該曬，嘉嘉，遲啲再揾你傾偈啦，嘉嘉，拜拜。
0: 嗯，拜拜。
1: 我送到嘉嘉之後，又報咗市價先。恆生指數今日咧最慘烈嘅時候跌到落23,749，差唔多500點跌幅，收23,924，跌387，都跌1.6%。内地方面，三大指数咧，上证同我一样都偏软，跌0.4%，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嘅深证升近1%，一韩台全线上升，其实好多都系创新高添，升幅介乎1.2%-2.25%，最劲系韩股，日经都唔差，都1.6噶吓，日经系71,000点。好，睇翻我哋嘅期指先跌咗371点，去到23,892，跌幅系1.5%，就低水33，成交张数咧10万张多啲。国企指数跌167，去到7,976。大市成交点咧，嗱，以为好少，点知都唔少，埋单都有3,587亿几。另外睇埋科指先，恒指跌1.59%，科指1.38%。因为咧有当中有两只咧普标青，包括呢个系智普，再加埋呢个嘅系 Minimax。咁跟住咧，結果咧，科技指數咧係跌64點，收4,604。30個成分股升6隻，嗰6隻裏面有2隻咁勁嘅，都扯咗佢上去啦，令佢跌幅收窄。好，咁睇埋呢個嘅即係藍籌先，93隻裏面今日有17隻升，最強表現嗰3隻，藥明生物、百濟神州加呢個藥明康德升3.2%-5%嘅，最強係藥明康德，最差3隻龍湖、華潤置地加中國海發展全部都內房嚟啊，跌幅6.7%-8.9%，跌最多係中國海外，下星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三十三位，理工大学第五十位，城市大学排五十二位。 QS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發言人說，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的強大實力，正好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關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部署。在"十五五"規劃藍圖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3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30点，升系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9跌0蚊，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智普2094蚊升434蚊，盈富。

0: 基金24.28跌四毫，建滔积层板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个七，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771，澳元5.499，加元5.551。新西兰元4.523，欧元8.9998，每百日元兑港元4.87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045蚊，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33美元，卖出4,26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啦，较早时曾经因为事故系封闭，而家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曾经有路面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现在是重开的了。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近住浸会医院，另外就是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红隧近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有气体泄漏，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是全线封闭。另外，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其他的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船运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马料水至到塔门的航线仍然是暂停的。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5: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3: 黄允才，
6: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是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8: 朱同志。
9: 2号学校
10: 4.5%-5%，
7: 回答完全正确。
11: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7: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4: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立你好，
1: 你好，
0: 系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大希立为大家主持啊。咁啊，出面咧嘅天气大家继续留意啦，因为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啦、山泥倾泻警告啦，以至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而家生效紧嘅，大家留意住天气啦。但系立埋我哋第一节嘅节目咧，我哋倾下有关于咧系一啲嘅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嘅出租计划啦吓。咁讲紧咧就系今日啊吓，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就通过咗一啲嘅新嘅计划啊，咁就俾咧吓就系希望可以咧就系放宽一啲咧就未保价资助出售单位嘅出租上面嘅限制，去到咧活化呢啲房屋资源。咁讲话即系未保价嘅资助出售单位吓，资助出售单位即系讲譬如居屋吓等等呢啲嘅项目啦吓。咁而家一般嚟讲咧吓，未保价嘅资助出售单位咧系唔可以将个单位出租噶嘛。咁啊，例如如果要喺即系公开市场嗰度转售吓或者出租，咁都需要咧系繳付一個保價嚇，保地價嘅咁，咁但係咧，其實咧就之前啦嚇，咁一早過去嗰幾年啦，2018年開始咧，房協同埋房委咧都係陸續咁去推出一啲計劃咧，就俾一啲嚇資助出售單位嘅擁有業權10年或者以上嘅業主，可以咧未保價咧就出租，咁嗰時咧就係出租緊咧俾一啲嘅綠表嘅人士啦，即係輪候緊公屋嘅人士啦。好啦，今日通过嘅计划系咩呢？就将呢个嘅计划呢就扩展呢至到白表嘅租客。即係话呢啲未保价嘅资助出售单位亦都可以呢就出租俾白表嘅人士啦。咁、佢可能据个资格呢就资产啊收入啊就冇即係可能比呢个绿表人士高少少啦、之前就可能未必轮候到公屋啦。而家呢就可以呢就用一个方法呢去租呢啲嘅未保价嘅居屋等等嘅单位啦。咁就话呢名额有3000个啊。咁我讲緊嗰个嘅方法呢都系一啲拥有业权10年以上嘅业主啦，喺一个缴付一个出租准许费嘅情况之下，就可以咧未保价就将呢啲嘅，譬如居屋等等嘅单位咧，就租俾白表嘅申请者啦。大希立，
1: 系我咧听到呢个题目咧，我都有少少一头雾水嘅开初，因为句说话都几难明嘅，一个叫做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咁你就简单讲啦，嗰啲资助出呢、这個資助出售房屋就例如啲居屋嗰啲啦，咁佢就唔夠10年佢就未保價啦，即係咁咯。咁以前咧就佢哋都可以去出租俾一啲租客嘅，不過咧就依家咧佢哋
0: 以前就只限綠表，
1: 係啦。咁依家咧佢可以出租俾嗰啲租客嗰個範圍就闊咗，係咪咧咁樣啦？就變咗白表都得啦咁樣。咁呢個第一個我哋搞清楚個事實先。咁做呢個動作咧，其實有咩好處呢？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呢即係啲租都唔係平嘅，咁特別有啲輪候緊買樓啊或者公屋嘅人呢，佢可能負擔個租金都好辛苦。咁依家好啦，咁如果呢啲屋出嚟出租呢，佢嘅價錢比市價低呢，應該就受歡迎嘅，係咪？咁如果係受歡迎嘅話呢，咁過往就有幾多人去租呢啲屋呢？咁如果佢數目係有限嘅話，究竟係個租金唔受歡迎啊？因為調翻轉個供應唔夠咧，
0: 係有個數字嘅嗱，以往咧就可以未保價出售俾綠表。

0: 請一啲嘉賓回答嘅。
1: 首先亦都要睇翻，即係究竟業主同埋租客即係面對住乜嘢嘅情況啦，即係頭先講咧，就無論係以前啦，以至到而家擴展咗嘅計劃啦，嗰、那個業主啊，都需要擁有呢個資助出售單位咧，就十年或者以上嘅。咁政府嘅房委會嘅新聞稿都講到話啦，因為其實呢啲嘅業主可能拎住揸住呢個單位咁多年，佢嘅住屋需要啊，可能因為佢嘅家庭結構變化而有所改變，例如可能佢子女大咗啦，可能佢子女搬咗出去啦，咁變咗佢咧就揸住呢一個嘅資助出售單位，佢有一個選擇就係租俾人。咁但係呢就如果保價咁又唔係個個俾到保價啦，咁所以呢就有一啲情況下可以容許佢未保價出租咁樣，咁就呢個係業主嘅情況啦。租客嘅情況啦，咁佢即係喺私人市場當然都要繼續租住啦，咁但係真係而家嘅租金都唔平啦，咁所以呢可能佢同一個水平嘅租金，佢可能喺私人市場可能揾到即係比較細嘅單位或者質素麻麻地嘅單位啦，而家咧就如果業主有呢啲咁嘅單位可以放租，而咧呢啲嘅租客啊，佢又可以即係用一個即係差唔多嘅價錢就租到一啲好啲嘅資助出售房屋嘅單位咁呢個咧就係政府房委會希望咧係做到一個即係所謂多贏嘅局面啊，
0: 係啦，唔係即係好即係最重要嘅問題，點解由600希望由600去3000咧？咁最簡單嘅問題就係可以租嘅人多咗，因為個表嘅限制嗰度放寬咗啦。咁另外咧就係供應單位嗰啲業主亦都會多咗，因為佢可以補多啲地價，佢已經可以拎出嚟租。咁但係依家我哋仍然要問咧，過往棘喺邊度？因為租務市場其實好大噶嘛，點會得600人去參與呢個咁樣嘅交易？咁依家就算有個咁樣嘅方便，多咗人去租，亦都多咗人肯租。如果佢肯嘅話，都點解會定喺3000咁少
1: 咧？呢個我哋稍後再同嘉賓傾啦嚇。頭先都講到咧，今次擴展計劃之後咧嚇，咁業主將單位租俾咧就白表持有人嘅話咧，係需要向每季向房協房協作為今次管理呢個計劃嘅機構啦，每季要向房協咧就繳交出租准許費。
0: 係。
1: 点解呢？就因为呢就其实房委会都考虑到啦，即係其实今次就租俾啲白表人士啦，咁相对呢係白表人士嗰个嘅呢、這个嘅承担能力啊都高啲啲，咁所以业主收益嘅都会高啲啲，咁所以呢就要求啲业主呢就向房协呢就交呢个出租准许费，就会根据佢个地点啊以至实用面积等等呢去计算嘅，咁我呢唔长讲啦。咁好啦，咁究竟呢啲嘅做法又会点样去影响呢一个嘅租务市场啊，或者即係呢啲嘅资助出售单位又能唔能够租得出呢吓。嗱，我哋嘅电话系 1872311,1872311, 欢迎听众呢打电话嚟呢讲下你嘅意见啦。
2: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3: 据统计
4: 二号学校
5: 4.5%-5%
6: 回答完全正确，
7: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8: 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2: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咧，就今日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咧就通過咗放寬將一啲未補價嘅資助出售房屋租俾咧係一啲嘅白表持有人啊，咁點樣去理解呢個嘅計劃咧？電話旁邊咧請嚟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嘅委員，亦都係一位立法會議員，就係梁文廣議員啦。梁文廣你好，
10: 係兩位主持人，各位聽眾大家好。
1: 點樣理解將佢擴展至到白表人士都可以去租用呢啲單位呢？
10: 呢一個措施呢，我自己就一直都支持，其實過去我成日都提係應該要做呢樣嘢嘅，原因係因為過去好似正如剛才兩位主持喺開場咁樣講啦，就係話過去喺一啲叫居屋嘅租務市場上面呢，其實都係比較淡靜嘅。原因係咩呢？因為過去我哋見到一啲居屋嘅業主啦，其實佢如果持有一間居屋，可能佢即係過去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之後，可能搵得錢啦，咁佢就買咗一私樓啊，買其他單位，就搬咗出去之後，咁佢會點樣處理佢而家呢個？

0: 樓屋上面嘅即係居屋嘅資產咧，除非佢買賣嘅啫。如果一般嚟講咧，好少人係會補完地價，然之後將佢租出去嘅。所以一般喺呢啲居屋嘅租務市場上面咧，就甚即係其實應該咁啊，相對應該係甚少係會有好多係真係補完地價專登係去租出去嘅呢啲狀況。
1: 點解咧？點解咧？點解會咁少咧？
0: 因為你要補個地價先可以出租咯。
1: 係啦，即係咁佢要補地價啦。咁仍然有啲人補咗地價之後都唔出租嘅原因係咩咧？
0: 其实好似应该大家都唔补地价，宁愿丢空喺度咯。因为我要抬一嚿钱，可能讲紧系以数以百万计。因为如果你而家嘅楼价，
1: 即系佢唔想补地价，所以佢就有得个丢空喺度，即系咁唔出租。
0: 系啦
1: ，OK， 继续啊。
0: 冇错，咁所以佢而通常就会形成有好多呢啲嘅空置咗嘅即系居屋单位喺个即系叫市场上边，佢又唔可以租出去咁样。咁所以呢、這个今次呢个计划咧，如果佢可以开放俾一啲符合白表资格嘅市民或者家庭都可以租呢啲免補地價、未補地價居屋嘅話咧，就可以釋放咗呢一批即係而家可能有機會空置咗嘅居屋單位出嚟，令到呢啲市民啊，或者特別係呢啲符合白表申請資格嘅家庭或者居民，佢哋咧就可以用一個平啲嘅價錢去租。因為如果你以往咧，佢哋唔俾佢做呢件事嘅時候，佢就要喺個市場上租私人單位。其實講緊就可能係當你一個300-400尺嘅單位，可能而家普普通通你冇翻10,000都應該未必可以租得到。咁而家你釋放咗呢一個即係市場出嚟嘅時候，你就可以有更多嘅單位俾呢一批嘅即係市民去選擇。
1: 唔係，我哋一步步嚟啊！即係你依家一擴大咗咧，就變咗嗰個人數就多咗啦。而家嗰啲人嘅負擔能力都高咗，佢願意可能俾多啲租金去租一個，但係都係比市價平嘅單位啦。咁依個求咧就會引動多咗人啦。咁但係點樣會依個政策點樣改變咗供嗰部分嘅人會多咗人願意拎個樓出嚟租咧？
0: 因為過去咧喺呢個計劃其實以前一路其實有嘅，不過佢以往咧喺嗰個計劃裏面咧，佢淨係可以租俾即係叫公屋申請者，係啦，即係佢免補地價就有公屋申請者。咁你可以諗下嘅，公屋申請者其實佢有一個入限額。
1: 系，即系个负担能力比较弱啲嘅嗰批人，
0: 系负担能力比较弱，咁所以咧，你谂下，如果你当系攞低讲300-尺嘅一个未补价嘅居屋单位，佢以往都可以租出嚟嘅，但系你用翻一个10,000或者12,000咁样嘅，或者平少少啦，10,000到嘅租咧，对于呢啲家庭嚟讲咧，即系
1: 负担唔到，系啦，
0: 系啦，佢30,000+嘅上限啫嘛，入息，咁你要攞10,000或者12,000出嚟租，其实对佢都好吃力，咁所以过去头先你就提到，点解会咁少嘅呢个？因为佢容许佢哋租嗰班人咧，其实佢负担能力未必真系可以租到呢啲单位，咁所以而家开放到白表咧，白表嘅话家庭申请者嘅入息上限去到60,000，咁如果真系你计60,000，如果佢攞10,000+出嚟租啲单位咧，其实佢就應該是可以負擔到的，但是又會比他去租私樓是會便宜的，所以這個呢形成就會有一個即新的市場空間在裡面。
2: 你怎麼理解這個擴展至到白表人士的一個反應呢？因為今次的計劃是說名額3,000個的，即剛才都說了，以往只是租給輪候公屋人士呢，就是即歷史以來都是只有600多宗的租約，就是這樣。現在白表人士的名額3,000個，你怎麼預計的反應？
0: 我自己睇咧嗰個反應咧都會唔錯嘅，同埋你因為你多咗一個選擇，你喺市區裏面真係有我哋自己服務啦，即係有咗居屋嘅屋苑裏面，其實都真係有唔少丟空咗嘅單位嘅，佢哋選擇因為唔嚟㗎，所以寧願擺喺度咁樣。咁呢一批咧可以為亦都可以為呢啲業主咧創造咗一啲即係額外嘅租金嘅收益，總比佢丟空好。咁所以我相信有唔少嘅業主係會願意將佢擺出嚟放租。咁但係只要你話對租客嚟講嘅，佢多個比較咯。而家我哋睇翻市區裏面已經補地價啦，都仲有已經補地價嘅租盤嘅，大約係13,000到16,000咁上下。咁計埋嗰個出租嘅嗰個準許費，因為大家都理解啦，啲準許費應該打埋落租金度㗎啦，業主都會相信亦都會比起而家呢個所謂嘅平均已補地價嗰、那個。是会接近或者再便宜一点，咁过去在市场上少的，咁但是现在多了3,000个，我觉得可以循序渐进地去测试一下个 反應啦。咁而房委會都好清晰講嘅，呢3500即係一路睇反應嘅，即係唔係話限死咗我幾時幾月就截停佢咁樣。咁如果真係反應好嘅，亦都可以再增加相關嘅名額。
2: 係嗱，頭先都講到話咧，呢啲嘅業主放租咧，需要每一季向房協咧就繳交一個出租准許費啦。咁今日咧就係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嘅主席張仁良教授咧，都講到話，即係圍埋啦，可能新。

0: 分即系市区或者新界楼都好啦。咁讲紧即系围埋每个月咧就2000至3000蚊到吓。咁、你觉得呢个水平点样咧？咁头先都讲啦，可能会即系都转嫁落去个租金度嘅，咁又会点样咧？
1: 所以水平上边嗰个厘定嘅标准，我自己觉得合理嘅。而家系以一个即系私人市场打咗七折，即系大约系叫做居屋嘅一个价位啦。然之后再喺居屋价位里边攞大约30%作为呢一个即系准许费。咁呢一个好处系咩咧？就会避免咗有一啲即系人咧，可能系有所谓阴阳合同或者私底下交易嘅状况。我写我就写低啲，实际比高啲去厘定。咁所以呢种方法相对以一个尺价同埋嗰个地方去衡量嗰个批准费咧，这个方式系合理嘅。但系当然我自己都会考虑头先提到嗰个问题，就系、如果你定呢个位，会唔会令到嗰个租金变相唔会优惠得咁多咧？即系原本我哋希望呢个就系拉低嗰个居屋喺个市场上边嘅一般嘅即系未保价嘅租金啊嘛。咁但系如果你打埋又可能佢又接近翻一个已保价嘅嗰个市场嘅租金水平嘅话，咁可能对于嗰个租客吸引力可能会有减弱嘅。咁但系起码个市场上面嘅供应多咗。選擇多咗，咁呢個對於租客嚟講咧，仍然係有一個好處。
2: 啊，嗱，我哋就嚟依個新聞啦。我想有一個好快嘅問題。嗱，你一個諗法就係話咧，擴大咗嗰啲可以申請去租嘅租客嘅數目，咁就拉動咗嗰啲咧以前唔肯拎間屋出嚟租嗰啲人咧，就肯願意去拎出嚟租，咁就流轉就會快咗啦。我當依家咧。當你依家由600去到3000都達到目的，而喺你哋嘅估計係準確嘅話咧，但我想問咧，成個依個拎出嚟租嘅樓多咗，對你嘅整體嘅私人樓宇嘅租務市場嘅影響，你哋點判斷啊？
1: 當然呢個亦都會有人提出呢個問題，但係始終居屋同埋私人樓，無論喺嗰個質素上邊啦，或者係喺佢個配套上邊，其實都仲有一個距離嘅。咁所以我就認為而家，所以點解都要咁講啦，要定一個3000嘅額。就是第一是一個市場反應，第二亦都係睇到希望明顯做到一個資助出售房屋嘅租務市場同埋私人嘅租務市場可以有一個分隔喺裏邊咯。
2: 即係有兩個市場嘅，你哋覺得依個係兩個市場嚟嘅係咪？
1: 我自己係會咁樣睇，因為頭先提到嘅無論係個質素啦或者配套有唔同。
0: 系头先讲到话张仁良教授讲到话咧，市场即系合资格参加嘅单位数目有成36万个吓，咁所以今次定3000个名额吓，咁就系咪都对于私人市场嗰个影响，你评估系点样咧？
1: 其实就系因为应该咁讲，而家市场上可以拎出嚟嘅，其实所有居屋未保价10年以上都可以拎出嚟叫申请嘅。咁但系当然你亦都唔能够市场上消化晒一次嘅话，我个个都拎出嚟租，特别即系个供应多咗，你哋会扯低咗嗰个租金。咁所以而家以一个限额嘅形式去测试市场嘅反应咧，一个我自己都系认同呢种方式，循序渐进去做咯。
0: 系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我哋讲紧咧就系关于咧房委会通过咗咧就系未保价嘅资助出售房屋，可以租俾白表人士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发表意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五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八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曾经有意外，消散之中嘅车龙啦，仍然系排到去锦田河桥面噶。另外就系巴士嘅消息啦，较早前啦受到天气或者系路面情况影响嘅九巴、龙运以及系城巴路线会陆续回复正常，咁乘客可以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芜湖街来回方向近住码头围道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接近九龙 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

0: 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2: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1: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拎一点啦。
2: 我方健儿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言不尽，风不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3: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5: 自由風，自由風咧，喺剛才嘅第一節咧，就係討論咗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咧，今日就通過咗一個係放寬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嘅出租限制嚇。咁啊，戴希立啊，其實今日通過嘅計劃咧，除咗呢個嘅放寬安排之外咧，仲有另一個嘅計劃喎。咁講緊咧就係長者樓換樓嘅計劃咧。都咧係喺今次嘅今日嘅會議裏面咧係放寬咗喎嚇，咁講緊係咩咧？長者樓換樓咧，其實就係講緊咧嚇長者嚇咁係一啲住滿十年或者以上嘅長者業主，如果佢嘅登記嘅家庭成員咧都係過咗60歲或者以上咧，都可以參加呢個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嚇，咁就喺第二市場放售原有嘅單位。再喺第二市場咧，就係買翻一個咧細啲嚇，或者唔同地區嘅嚇，地區偏遠啲嘅單位咁。分別就係咧，以往咧都係只能夠嚇處理呢個房協旗下嘅資助房屋，而家咧放寬埋咧，俾房委會嚇，即係講緊居屋啦嚇，都可以咧容許呢個長者業主樓換樓啦。
6: 係。唔係今日咧，雖然我哋冇時間討論呢個問題，我越聽咧
5: 講呢講落講幾句啦，
6: 講兩句係即係。我越聽咧，就越得一頭霧水，因為香港咧住嘅問題其實係一個大家一個剛性要求嚟嘅，同埋咧大家都好困難咧，租金啊、供應啊，即係等等。咁依家睇到咧，就新資助上台咧，依家就通過咗兩個放寬嘅計劃，
5: 都係源於即係舊年嘅施政報告，
6: 一路即係都有醖釀噶啦。咁但係咧，你諗下頭先講嗰600個單位咧，都搞咗成。好多年咧都係維持得600個單位喺度，係喺度流轉去俾嗰啲人去申請去租嘅，
5: 係就係史上嘅交易量。係
6: 啦，咁一個動作咧，少少嘅動作咧，已經咧估計就3000，仲要可能估計幾好就要限制住，就唔好話一步到位咁啊！喂，一早要做啦。你就係話講個長者，我都拗曬頭。其實點解要搞咁多嘢？因為我哋其實最怕其實放寬咧，當然都要有啲規矩，但係個放寬只係拆牆鬆綁啫。我哋太多牆啦。
5: 不如我哋又問下嘉賓啦嚇。電話繼續請嚟咧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嘅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啊。梁文廣你好，
7: 係大家好。
5: 你點樣回答下戴希立嘅問題啊？
7: 其實佢嗰個觀察係啱嘅，其實過去無論係點樣放寬活化租務市場，或者而家希望可以令到居屋嘅第二市場可以多啲流轉咧，都係過去都講咗好耐嘅。咁但係因為始終涉及好多不同嘅原因啦，咁去到而家即係呢一屆政府其實都願意去做一啲工作去拆牆鬆綁。咁而家呢兩個計劃都喺呢個拆牆鬆綁之下去推到出嚟嘅。咁主要係針對翻長者樓換樓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過去我哋喺地區裏邊嘅觀察。因為有不少的即係家庭啦，可能是舉例佢20多年前、30年前買咗個居屋，咁然之後佢當時可能兩個小朋友、兩公婆，咁而家就買個大嘅單位啦。咁而家兩個小朋友大個咗啦，結埋婚啦，搬走埋啦，得翻叫我哋叫兩個長老住喺個大單位。其實佢未必需要住咁大地方嘅，同埋咧可能佢都想去揾啲錢，或者少少錢啦，叫做幫自己作為一個養老之用啦。咁但係過去咧，如果佢諗住賣咗佢而家呢個未補價嘅居屋，然之後再喺出邊揾翻個私人嘅細啲嘅單位，其實你根本就冇改善到佢生活質素，甚至可能 冇乜錢可以袋翻落自己袋嘅，因為你已經涉及居屋保唔保價，再加私人市場嗰個而家現有個樓價嗰個關係啦。咁所以呢個計劃咧，其實可以幫到一啲呢一類嘅，可能而家繼續兩個長老住喺屋企裏邊，咁佢買咗個大單位，然之後咧收呢嚿錢，佢可能揾一個細啲嘅單位啦，或者搬去一個條新界或者遠少少嘅單位，咁就可以有一嚿現金咧騰空咗出嚟，作為自己嘅一個生活費。咁甚至有一個觀察咧出咗嚟之後，我哋都見到。有人問係咩呢，就係頭先我提到啦，舉例佢兩個老人家，佢個小朋友搬，但係一般可能年青人組織家庭，佢未必揾到市區嘅私人樓㗎嘛，咁快，咁可能咧佢去咗例如新界或者係一啲叫我哋叫擴展市區，可能東涌住喺嗰啲地方，咁跟住其實兩位長老咧，每日其實都已經去緊新界，去緊佢哋嗰邊幫佢照顧啲孫仔㗎啦，咁其實呢個計劃咧，仲可以幫到佢哋咧，例如佢買咗市區嗰個大嘅居屋單位，佢搬近翻去佢啲後生嗰度。仲可以幫到佢哋去照顧到嗰個屋企添，咁所以反而係呢個係喺呢個計劃嘅舊年或者叫之前一路討論嚟咧，有一啲呢一類嘅長者嘅家庭同佢講，幫到佢，咁所以我相信呢亦都係可以活化到而家居屋嘅嗰個第二市場。
5: 好快問埋咧，就係嗱，你要長者去換樓咧，咁當然啦，由即係佢可以大換細，可以即係套翻少少現，呢個係有因啦。咁但係要長者換樓，佢要搬屋啦。另外就係佢即係你話有啲情況下會搬近佢啲仔女啫，但係未必一定揾到即係喺。仔女附近的楼噶嘛，咁呢、這个其实要吸引长者去到参加呢个楼换楼，其实系亦都唔系咁容易。你觉得点样先可以做到呢？
7: 首先咧呢、這个计划出嚟咧，我哋唔系要做到吸引或者一定要佢哋换，我哋纯粹就系俾一个即系选择佢，即系正如我想讲，如果佢真系喂个住紧喺个市区个地好地地，我又唔系话要搬近去做啲乜嘢，又唔使话额外腾够钱，我又本身平日食足。用夠嘅，咁其實我哋唔係要逼佢一定要咁樣去做參加呢個計劃嘅，咁所以反而係調翻轉，我哋有呢個計劃之後，就係、好似頭先我講一出嚟討論時候，已經有一批原來喺呢個計劃裏面受益嘅一啲家庭，佢哋有興趣可以幫到佢哋手，所以而家就係產業拆咗呢幅牆，令到呢啲原本可能佢都係日日要周居勞動走嗰啲，而家終於有個方法幫到佢哋咯。
5: 好，唔該曬梁文廣啊，就係、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委員啦，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多謝你啊。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个朋友咧就嚟要去英国旅行啦，咁佢就问萧叔叔：有啲咩要留意咧？因为佢成日睇英国剧咧，都系十句里面都有两三句你都听唔明嘅。其中一个最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就是好多當地英國人咧都會做嘅一件事，就係食咗個 T 音。呢、這個咧，我哋喺以前嘅節目都講過。咁呢個 T 音咧，就唔係淨係講字尾嗰個 T 音，字尾嘅 T 音我哋成日都會食咗佢啦。譬如話 ，it was great， 個 it was 個 it 咧，嗰個 T 音我哋好多時食咗嘅。但係我哋而家講嘅咧係字中間嗰個 T 音唔見咗，聽到嘅時候就未必會真係明第一下。即係如果你聽唔慣。可能未必會知道對方講緊乜嘅例子，譬如我講 letter， 咁 letter 係咩咧 ？letter 咧係 letter，L-E-T-T-E-R， 因為響音同響音中間嘅 T 音咧，佢哋都可以食咗嘅。咁呢個當然唔係話我哋所謂嘅 receive pronunciation， 即係嗰種比較所謂以前一啲比較受過高等教育嘅口音，但係咧而家就好多時候好多地方好多唔同嘅人都會咁講喺英國。咁所以咧，呢個係要留意嘅，響音同響音之間嘅 T 音，最多人舉嘅例子就係 water 好多時候就 water 中間咧食咗嘅，食咗之餘咧，我係有個急停喺度，跟住再重新啟動翻個聲帶陣 water let 啊，咁所以我頭先講嘅 let 啊咧就係 l e t t e r， 所以 write me a letter 咧，咁我聽落去咧就。write 的 T 音很多时候都会食埋啦 ，so write me a letter，write me a letter， 咁样就 write me a letter。哦 ，I'm writing a letter， 我而家正在写嘅一封信咧，就系、咧 ，I'm writing a letter，I'm writing a letter， 或者 write in a letter 都得，因为好多时候 ng 就变成 n 音嘅。留意呢件事 ，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时间嚟到下昼嘅5:46，继续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大希腊话，我哋呢一节咧讲下一个商场嘅发展啦。呢个商场咧就叫做。

0: Eleven Skies 或者我哋叫十一 Skies 啦吓，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啦，咁就系喺机场以及系亚洲博览馆嘅附近嘅。咁呢一个嘅十一 Skies 咧，咁其实就系咧机管局底下发展紧嘅机场城市发展计划 Skytopia 嘅一部分嚟嘅吓。咁当然啦，呢个机场发展计划咧，咁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项目嘅，譬如话系游艇港湾啦、亚博嘅二期啦、艺术生态圈啦、自动驾驶等。等下，其实有好多嘢嚟紧噶啦。不过吓，即可能大家去开机场或者系亚博馆嘅朋友，如果即系有经过过十一 Skies 咧，都可能知道咧，而家个商场嗰个嘅即系出租率咧，都唔系咁理想啦吓。咁点样去处理咧？嗱，呢一个嘅十一 Skies 咧，其实系2018年咧吓，机管局授予俾发展商新世界发展去到设计、建造同埋营运嘅吓，咁新世界去到处理啦。咁其实而家咧都陆续咧就系落成咧就相关嘅工程项目嘅。咁其实咧亦都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咁新世界咧系需要咧每年俾一啲嘅保证租金啦，或者收入租金咧俾翻机管局嘅咁。咁而家咧就呢个情况啦吓，咁其实本身咧嗰啲嘅商场咧就预计咧就2028年呢先至开幕，咁但係呢当初呢即係新世界去到营运呢个商场嘅时候呢，都有好多嘅一啲鸿图大计啦，咁讲到话有一啲嘅儿童嘅游乐设施啊等等，咁但係呢结果呢就未能够落成啦，亦都呢有啲嘅连锁嘅商店呢近期呢都传出话即係退租啦等等咁。咁点处理呢？咁近排都有议员呢就问到政府啊，咁就政府呢都讲到话呢係咁，其实呢呢、這个机管局啦，咁都会咧系因应住市场嘅发展咧，去到评估相关嘅包括 Eleven Skies 啦，相关嘅营运模式，去调整咧相关嘅策略嘅。
1: 系，咁即系简单啲讲咧，依家个发展商咧就要俾租金俾翻机管局嘅。不过依家就好多人喺侧边睇咧，就觉得佢好似死城咁样。不过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依家个问题都想问咧，去到死城呢、這个啱啱或者我哋请嘉宾讲啊，2028年先正式开啊，咁依家去判断佢系死城，可能为时过早啊。不过你又睇，即系依家夹茂面色咧，可能觉得佢死死地啦。咁但个问题就系咁样，究竟个定位啱唔啱嘅咧？当时第二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如果个定位系需要调整，咁点样去调整个定位，使到佢可以活化得快啲咧？我谂呢啲都系我哋而家关心嘅问题。至于嗰个发展商本身赚钱蚀钱呢个就佢都俾紧租金嘅。咁依家但系如果长远嚟讲，我哋成个布局系需要有个新嘅布局嘅话咧，依家佢哋2028年都好近嘅啫，仲有两年嘅啫。咁系咪需要有啲扭转咧？咁样
0: 嗱，其实咧新世界当初咧系用咗200亿啊，去打造呢个十一 Skies 嘅项目啦，咁而咧就而家其实都有咧吓行呢个办公大楼啦，以及停车场啦系营运紧嘅，咁只不过咧系商场嗰部分咧就系预计下2028年咧先至开幕，咁而有啲报道话咧其实嗰个即系出租率咧大概四成到啊商场啊咁，咁最近咧亦都有啲报道话咧咁就机管局咧就计划喺新世界手上面咧接管商场嘅零售同埋餐饮楼面。
1: 呢个系真实，因为
0: 呢个系传出嚟，未亦即系新世界都公开讲咧，系未有相关嘅协议嘅吓，即系传出啦吓。新世界咧都话咧系即系报道讲啦吓，可能都会透过譬如其他方法咧，去到俾呢个退出费嚟土地咁俾退出费啦咁所以咧就嗱，而家咧就新世界咧都要每年咧向有啲嘅報道講啦嚇，即係根據協議咧，新世界每年要向機管局咧就俾呢個最少18亿港元嘅租金。
1: 係啊，唔少錢㗎。
0: 係啊，咁所以係咪因此即係見到嗰個嘅市況嚇，以至到而家個租務情況，咁係咪真係可能有啲咁嘅即係磋商進行緊咧？咁呢個可能即係有待佢哋去回應啦。咁点样理解呢？咁因为呢、這个都唔系淨系发展商嘅事啦，咁呢个都系关乎呢机管局啦，以至到成个嘅机场城市发展计划嘅问题呀。点样去理解呢？而家电话旁边请嚟嘉宾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而家系新任嘅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周浩鼎议员啦。周浩鼎
2: 你好，两位
1: 系
2: 你好，两位
1: 喂，周浩鼎啊，嗱，我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呢，嗱，那個發展商佢租咗佢要係一路做嘢啦。 第一，我想問佢做嘅嘢係咪如期

0: 進行。第二個問題，如果係如期進行，一個租好似出租比較即係、就是、比較好似睇起上嚟比較差咧，係個定位唔啱，因為係嗰、那個。運作上出了問題，
1: 定是我們真的等2028年才至見它正式開幕呢？
2: 第一呢就多謝你先，因為第一呢我就剛剛上了任機管局的董事的成員啦，但是你明白其實機管局我們主席都出來講過這件事的，我想就以主席那個出來即回應那個作準啦，那我想我更多都是即可能在立法會議員的角度可能大家
0: 都說這件事啦，
2: 因為機管局裡面有些內部的事，當然他們有些是公開有些是不公開，我又不會在這裡
0: 即是跟主席說的啦，是公開說的，是
2: 一個宏觀的角度可以說一下啦，好嗎？我覺得咁樣嘅，第一呢就其實呢個都係市民關注嘅事啦，因為始終機場城市嗰個嘅建立如果能夠帶得旺呢，其實嗰個經濟效益同埋製造俾周邊嗰個就業嗰樣嘢都緊要嘅。呢個我相信大家係關心嘅。咁我相信可能香港市民都好想見到就係、是、喂將而家 Eleven Skies 或者係我哋講緊嘅 Skytopia 啦，大家知道因為仲有遊艇碼頭啦，都希望用呢個 project 去帶動返成個經濟嘅。嗱而家呢刻我喺度觀察呢，第一二百據我哋即公開資料大家見到呢，其實主席都出嚟回應過二百年呢其實就唔係淨係 Skies Eleven 開嘅，其實 suppose 呢係仲有而家嗰個遊艇碼頭啊，因為而家有500個嗰個遊艇泊位咁喺旁邊嘅，咁嗰個遊艇碼頭呢而家嘅評估呢即最近即好多人都有討論呢，就係話其實全球而家對於嗰個遊艇嘅泊位的需求其實都很大的，現在我們這個位置呢本身就比較是有一個優勢去做這個遊艇碼頭，因為都很早已經規劃了，我估計呢如果你說在200年的時候連埋遊艇碼頭有埋喺度呢，咁我相信個效應應該就唔止而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嘅，我相信。咁但係另一樣嘢啦，當然頭先你哋兩位都提得好啱嘅，即係我哋先講就係、是、喂我不論你究竟邊個去負責營運啦，最緊要對我哋市民一般嚟講就係、是、喂你能唔能夠帶旺個場，能唔能夠真係創造返個經濟效益，有人入去有就業，咁我諗呢個都係大家亦係關心嘅。咁我自己覺得呢就可能你話齋而家個頭先大家都提到個定位啦，咁我諗其實老實講而家有港珠澳大橋又有粵車南下，粵車南下據我了解呢其實嗰度其實仲有一個二泊嘅安排呢，就而家未開嘅，咁但係就應該係稍後都係要俾嗰啲廣東嗰啲車落嚟咧，佢可以泊低，然之後就可以去Eleven Skies 嗰度或者附近嘅範圍，可能佢做佢嘅活動啊、消費啊等等都可以嘅。咁我自己覺得再加多一樣嘢咧，就係、是、我最近都有同無論係機管局又好，或者係政府都好，我都有表達過一個觀點，而佢哋我相信都採納緊做緊嘅就係、是，其實我哋過去香港咧嗰啲轉機客咧。或者你話轉機嘅時間佢走出嚟去做一啲嘢呢其實就唔算好多，但係呢我發現呢其實喺好多其他嘅城市，我舉個例例如話杜拜咁先算啦，佢哋就好鍾意用呢隻引你去轉機，有幾個鐘頭佢有好多措施優惠你嗰張機票又處理咗，咁就讓你喺嗰幾個鐘頭出嚟呢，其實佢就喺嗰幾個鐘頭佢可以做好多嘢嘅，佢喺嗰度消費呀、啊、各樣，佢就想引你做呢樣嘢，等你第日可以再去呀嘛，因為有好多而家例如話歐洲呢，舉個例啦，好多啲歐洲嗰啲人飛呢，佢其實好多可能去東南亞咁先算啦，舉個例。咁其實呢佢首要第一程呢佢唔係嚟香港嘅。但係呢如果佢能夠用轉機嘅方式喺香港停一停，佢可能嚟過一次或者嚟有大概五六個鐘嘅消費或者成呢，可能引佢下次會再嚟嘅。咁事實上有啲地方成功都係用呢杜拜，咁佢都係用呢種方式去吸咗好多客啦。咁我喺度諗呢就係話其實呢隻轉機呢佢出嚟如果有到五六個鐘嘅時間 facility 佢呢，其實嗰批客係可以喺呢個位置度做好多嘢㗎嘛。咁所以我估計有呢幾種我頭先講嘅客源呢，如果齊備嘅話呢就應該有機會帶得旺嘅。咁當然啦，而家就係因為個問題呢，第一我相信兩位主持都頭先

0: 見到評論都好清晰嘅，而家大家見到就真係好似呢一刻就冇乜人冇乜鋪啦嚇。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有翻頭先我講嗰幾樣嘢幾管齊下咧，應該去到2028年嘅時候咧，個情況就唔應該係而家咁嘅。但當然啦，我覺得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對旅客嚟講咧，我自己覺得無論係外面人或者係內地客都好啦，我諗其實都對於新嘅嘢有咧。可能大家都有啲新鮮感想去試下嘅，但我自己覺得最重要就係一開嘅，如果真係嚟嘅時候個配套開出嚟呢，我希望嗰個成個效應能夠第一下做得好啲，起碼啲人嚟嘅時候，當佢新鮮感佢都想試下㗎嘛。當佢第一下試咗，佢覺得啊呢度都唔差喎、哦，咁個口碑做好咗呢，咁可能個地方就會旺。
1: 喂、嗯，阿周浩鼎嗱，
0: 可能要好多呢啲嘢做
1: 啦。阿周浩鼎嗱，我簡單總結下你就話講咧，就嗱，因為依家15規劃就香港要變成航運中心，有啲樞紐啦，咁有啲咧就可能要稍後先至會形成到個網絡，咁我哋就要做定啲嘢去準備佢到嚟啦。另一方面咧，就是、現時因為依家咧點樣留住啲客咧，都有好多新嘅方法，因為依家我哋好多新嘅措施啦。咁我哋要做好多內聯外通嘅去搞活呢個商場先啦。即係咁，依個第二個部分啦，係啦。
0: 好啦，
1: 今日呢個有個中期，有個短期要做嘅嘢啊嘛。咁好啦，咁依家就問題就係、是、究竟邊個去做呢啲嘢？那個承辦商去做啊，係機管去做啊？我哋有冇做緊呢？我最緊要問呢個問題。
2: 大概半分鐘時間啊。
0: 嗱，我相信咧，第一，無論係機管局或者而家承辦緊嗰個集團咧，佢哋都有責任去推動呢件事嘅。好老實講，邊個都要孭㗎啦。因為點解呢？站在一個公眾市民嘅角度，大家都係覺得，喂，最好就係快啲加快，能夠可以激活佢嘛，呢個都係大家想要做到嘅嘢。我估計呢，嗱，你問我呢，我就覺得唔會話停咗落嚟，但我就認為呢，無論係機管局又好，或者係嗰個承辦商都好啦，我相信都應該出盡全力，大家都要去推嘅，因為就唔會話突然間停喺度，因為停喺度就唔啱嘅。
2: 好，唔該曬周浩鼎議員啦，咁我哋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1: 拜拜，
2: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提翻嚟啦，南区寿山村道嘅怀疑泄漏气体事故啦，仍然处理紧噶。介乎门牌41号至到49号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过咗系接近中环广场，至于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过咗隧道，接近将军澳入口。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芜湖街去黄埔天地方向，跟住码头围道比较挤塞，龙尾东九龙走廊跟住新围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车多，龙尾兆麟苑。下一次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下午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期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立即生效，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接着是详尽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小时雨势将会再度增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文台下午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期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60毫米。渠务署录得多宗新界水浸报告，消防署接获多宗水浸事故，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在黑雨期间投入运作。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端午节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王威培报道。
2: 天文台在朝早11:15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中午的12:1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相隔不够一个钟头在12:5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暴雨导致本港多区出现水浸，主要是新界地区。在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的小腿位置，天水围天池路变成泽国，有私家车因为水浸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渠务署表示，截至下午四点，确认13宗水浸报告，全部都在新界地区，好似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和屯门逸园路等。当局派出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清理。消防处在暴雨期间亦都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有学生陆续离开学校，亦都有学生由家长陪同离开。有商场就在出入口堆了沙包做准备。黑雨维持2:10。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3:40改发黄雨。天文台科学主任黄子君说，预料本港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3: 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天文台亦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偏南气流明日都仲会影响住广东沿岸的，本港今晚和明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的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
2: 天文台预计本港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報告提及，過去使用的貧窮線指標只是補足住戶當期現金收入，未完全考慮其持有資產與負債情況，令貧窮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義何謂貧窮，而是關注有需要的目標群組的需求。鄧永林報導。
4: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出炉，以超过220页分五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提到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所有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好像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入面，有 97% 的家长表示计划改善因为个人和家庭责任而影响工作表现的情况，减轻同子女的摩擦等等。而家庭在参加计划之后，每月平均收入增加大约3500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前用的贫穷线并不理想，不能够帮助政府准确制定政策。
5: 个贫字我觉得不应该单是用经济一方面去看，你去到跌到咁上下，真系跌落去嗰、那个一个水平咧，我哋政府要兜底啦，要俾你保障，咁我哋综援咧就会介入啦。但系我哋今次做嘅咧系多过经济上面嘅，包括佢情绪上面嘅、生活空间上面嘅、细路仔嘅支援上面嘅，系比较全方位。喺今次我哋喺政府个频次，我哋系阔嘅，你可以话吓个阔嘅意思咧，系我哋包埋非经济上面嘅贫穷。
4: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的需求。

0: 預計今年內會再有多一個目標群組，期望更加精準支援他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扶貧工作要針對有需要人士的需求。
1: 我們今次做精準扶貧，其實正正是想面對個人，以人為本，有血有肉地針對他的需要去做。這個無論是社區客廳也好，課託也好，是要做這件事的。個群體不斷變緊的嘛，譬如一個單親家庭，你怎樣幫他，他都是單親家庭，但他的感覺舒服了，好了。
0: 報告提到，未來轉向主動識別、精準輔助，將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設立配對平台，促進商界資源和民間社會福利項目精準對接。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2: 美國和伊朗遙距簽署諒解備忘錄，共有14点內容並立即生效，當中內容包括美國、伊朗和在當前戰事中的盟友立即並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所有戰線的軍事行動，美伊承諾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另外，美國將立即着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和針對伊朗的任何干擾或者阻礙行為，伊朗就將會盡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確保商船在60日期限之內免費安全往返於波斯灣和亞曼灣之間。張子欣報導。
3: 作為美伊調解方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美國和伊朗遙距簽署諒解備忘錄並立即生效，而簽署儀式將於星期五在瑞士舉行。美國有新聞網站報導，在法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在凡爾賽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共進晚宴時簽署有關文件，又引述伊朗外交部指美伊雙方是以電子方式簽署。伊朗傳媒就發布總統佩澤希齊揚手持伊美雙方簽名的諒解備忘錄照片。伊朗官媒和美方官員透過傳媒公布的諒解備忘錄文本基本一致，共有14点，內容包括美伊與當前戰事中的盟友要聲明立即並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的所有戰線的軍事行動，美伊承諾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雙方承諾在最多60日內談判達成最終協議，期限經雙方同意可延長。諒解備忘錄簽署之後，美國立即着手解除對伊海上封鎖，並將在30日內完全解除，期間船隻通行量將與伊朗恢復的戰前通行量保持相應比例。伊朗將盡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確保商船在60日期限內免費安全往返於波斯灣及亞曼灣之間。另外，美國承諾同區域夥伴合作，制定計劃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於伊朗重建與經濟發展。美國亦都承諾按最終協議將要商定的時間表終止針對伊朗的各項制裁。美方承諾亦都包括在諒解備忘錄實施之後，將全面開放伊朗被凍結或受限的資金及資產供伊方使用，而伊朗就重申不會獲取或研發核武器。最終協議達成之前，美伊雙方同意維持現狀，即是伊朗將維持核計劃當前狀態，美國就承諾不實施任何新制裁，亦不在區內部署額外兵力。最終協議將透過聯合國安理會一份具約束力的決議予以批准。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一節最新消息，天文台在傍晚6:10改發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蘭違反協議，美方將會對伊朗進行猛烈轟炸。他不希望見到這種情況，希望伊方能夠遵守協議。伊朗就說，如果以色列繼續襲擊黎巴嫩，將會被視為違反美國的承諾。調解方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說，希望諒解備忘錄成為持久和平的堅實基礎。在北京，外交部說，希望包括美伊在內的相關各方秉持契約精神，切實兌現承諾。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3: 伊朗和美國公布的諒解備忘錄中，包括立即並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所有戰線軍事行動的條款。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繼續襲擊黎巴嫩，將被視為違反美國的承諾。他指諒解備忘錄條款明確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領土完整及國家主權， 美國有責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諒解備忘錄中對伊朗的

0: 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这样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1: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0: 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阿拉格齐就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解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表示，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的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系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三十三位，理工大学第五十位，城市大学排五十二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嘅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话，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嘅强大吸引力。钟慧仪报道。
3: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的全球大学最新排名出炉。机构根据九个主要指标评分，包括学术声誉、国际教员占比、单位教员论文引用率、国际学生占比等。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港大蝉联全球第十一位。港大校长张翔话，大学全力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缔造俾学者进展所长的卓越环境。其他的大学都飞跃进步。中大排名攀升十四位至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校长卢旭明形容是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中大会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科大排名跃升十一位至第三十三位，校长叶玉如说，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和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实力，会继续积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教育枢纽。理大排名攀升至第五十位，首次跻身全球五十强。校长滕锦光话，校方正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大学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城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第五十二位。处理校长李振声话，深感鼓舞，体现城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在名单内。树人大学就首次上榜。QS 表示， 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

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力。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前20强，另有4间大学的排名创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全球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

0: 有單位滿十年或以上的業主，可於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之後，購入面積較小或者較偏遠的單位。兩項計劃由房協管理，九月接受申請。陳曉慶報導。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十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两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2: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个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资助房屋，令到那些业主可以睡觉好一点，不需要担惊受怕，希望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这个黑市的这些非法出租。
1: 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对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日通过两项活化资助出售单位计划，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身兼立法会议员的房委会委员梁文广讲下对计划的看法。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世界杯 L 组两场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凭补时入波1-0小胜巴拿马。 K 组方面，葡萄牙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先讲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波噶啦。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在42分钟头槌顶入成2-1，协助英格兰再度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住穆萨的入波攀平2-2，英格兰完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到下半场英格兰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2分钟，比宁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英格兰之后再凭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在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顺利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加纳凭住伊兰基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波，1-0小胜巴拿马。L 组暂时由英格兰排榜首，领先第二的加纳，巴拿马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有今届第6度出战世界杯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坐镇，但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开波6分钟，葡萄牙就由尼维斯先开纪录。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和，下半场两队再没入波，最终各得1分。 同组另一场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

0: 刻，哥伦比亚由丹尼尔蒙鲁斯在40分钟门前接应传送，球不着地射入，半场哥伦比亚领先1-0。首次出席世界杯决赛周的乌兹别克，由菲素利夫在60分钟门前顶入追成1-1平手，但追和局面只是维持5分钟，哥伦比亚就由路易斯戴亚斯快攻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哥伦比亚在补时的最后阶段，由金帕斯顶入成3-1，为球队奠定胜局。 K 组完成首轮赛事，哥伦比亚以3分排榜首，领先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葡萄牙，乌兹别克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对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及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身兼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的房委会委员梁文广支持计划，认为既可以活化居屋租务市场，亦都可以令到年长业主选择楼换楼之后多出价现金，用作补贴退休生活。不过他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之下，将会将单位租予白表申请者的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有机会推高租金，变相有违政策原意，期望准许费日后可以有下调的空间。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梁文广，听下他怎么
3: 说。我就对于这两个计划是支持的，原因是首先在扩展未补价的资助出售房去到给白表申请者都可以租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可以扩展现在在居屋的个租务市场。因为现在在包括居屋在内的资助出售房呢，其实由于他要出租呢都要补个地价之后可以做啦。咁所以其实好少业主呢是会在补完地价之后他就将间屋呢就是出租去赚取个租金的。大部分补地价呢都是因为买卖而做嘅，咁所以令到咧喺居屋嘅嗰个租务市场其实就比较淡静啦。咁另一方面咧，喺市场上边一啲即系叫做符合白表申请嘅即系家庭咧，其实佢而家要负担私人楼宇嘅嗰个租金咧都比较贵。咁所以如果可以将呢啲居屋未补价嘅部分都可以以一个即系较为平嘅租金去租到俾呢一啲白表嘅家庭咧。咁既可以活化到資助出售房屋嘅租務市場，又可以令到一啲即係負擔能力冇咁高嘅，佢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嘅一啲家庭咧，都可以喺市場上面有多啲合適嘅單位俾佢哋選擇去租住。喺長者樓換樓計劃嗰部分咧，我自己都係會支持，原因係現時我喺社區裏面都見到有唔少嘅長者家庭，佢可能佢二三十年前佢買咗間居屋係大間嘅。可能同兩三個小朋友一齊住，咁到小朋友而家係長大咗啦，成立咗家庭，自己搬走咗咧，其實兩個老人家可能佢住間屋咧唔需要咁大，咁如果佢可以有一個計劃俾佢樓換樓咧，佢就可以即係將而家大啲嘅單位買出去，然之後唔使補地價買翻一個遠啲少少啦，或者係細少少嘅單位，咁剩低嘅嗰筆現金咧就可以俾自己養老之用。
4: 剛才你都提到啦，就住嗰個未補價嘅資助出售房嗰個出租計劃啦，就希望用一個平啲嘅租金嚟租俾一啲白表嘅一啲租户啦。但係咧睇翻嗰個計劃咧，業主咧就要交翻呢個出租嘅准許費啊。其實呢方面有冇機會令到嗰個租金會貴咗，達唔到你剛才提到嗰個目的咧？
3: 其實我自己都會有呢個擔心嘅，大部分嘅業主啦，我相信都會將呢一個准許費咧打埋落租金嗰度嘅。咁而家我哋睇翻咧，喺一啲補咗地價嘅居屋喺市區裏面嘅租盤咧，就大約係即係12,000-16,000咁上下啦。咁如果佢個收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租住准許費之後，佢嘅租金咧未必係平得過呢個數字咧，就可能達唔到我哋原本想幫一啲合白表資格申請者。佢嘅家庭減輕佢嗰個租金嘅負擔個目的，咁所以我都期望喺嗰個出租嘅嗰個準許費上面，其實仲係一個可以下調嘅空間。
4: 今次個計劃咧就定個名額就係3,000啦。其實睇翻以往都有一啲類似嘅先導計劃啦。你會點評估今次即係擴展之後嗰個反應會係點咧？同埋對於私樓嗰個租務市場啊，會唔會話帶嚟一啲嘅影響咧？
3: 第一，因為 我自己睇而家定3000呢個名額合適嘅，因為過去雖然有類似嘅計劃，但係包括佢嘅租客嘅資格啦，或者佢可以租嘅單位嘅類型，以往可能係定係喺房協嘅即係資助出售房屋裏面，同埋佢資格咧可能純粹喺一啲即係公屋申請者上面。咁佢嗰個無論係可以供出租嘅單位或者佢嘅租客資格都係較為狹窄嘅，咁呢部分可能就不利於即係以往嗰個相關嘅計劃嘅推行。咁而家將佢擴展到北角房委會嘅單位啦，同埋代表嘅合資格申請者都可以去考慮申請咧。會立即令到整個資助出售房屋嘅嗰個租務市場係提升咗。咁亦都我相信一啲以往丟空咗個單位喺度唔補地價嘅嗰批居屋嘅業主咧，都會考慮參與個計劃嘅。咁所以我覺得2-3千當一個名額，試一試水溫咧，呢個方向係合適嘅。對於私人租務市場嚟講咧，因為始終呢一批即係叫做未補價居屋出租，佢個租金嘅水平咧，同即係如果我哋講同區或者係同質素嘅私樓咧，仍然有一段距離嘅。因為佢嗰個客源同埋佢嗰個即係提供設施咧，都有一個差距，所以我認為係唔會對於私人嗰個租務市場咧構成衝擊嘅。
1: 重複新聞提要。天文台下週發出今年第二個黑色暴雨警告，歷時大約兩個鐘頭。扶貧委員會公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美國同伊朗遙距簽署諒解備忘錄，共有14點內容。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係低，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日間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8，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帶正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和有狂風雷暴。明日下午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明日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下午初日間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八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说会同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全速推进落实有关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有助巩固香港债券中心的地位。有分析说，措施有助寿险公司等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管理风险，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由任浩峰报道。
6: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说，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国债期货推出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 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
7: 其实都还可能会扩展去其他年期的即是期货，两年、十年、三十年的期货，改善一些超长期国债的投资软环境，方便一些好像寿险。

0: 長久期機構咧做更多嘅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風險嘅對沖。
1: 佢又相信措施有助強化香港嘅定價同埋風險轉移嘅平台功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港股失守24000点，创近一年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560点，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跌幅近1.6%。主板成交额超过3587亿元，较上日急升近33%。科技指数就低收近1.4%。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做好，智普急升超过26%。Minimax 升超過12%，是表現最好的兩隻科指成分股。內房內險股就急挫，中人壽、龍湖、華潤置地和中海外都跌近7%至近9%，是表現最差的4隻藍籌股。醫藥股就逆市做好。恆指今個星期累計跌3.2%，科指累計跌2.1%。由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同你分析一下港股的表現。
3: 聯儲局三任主席上場之後咧，似乎立場比較偏鷹啦，冇再俾一啲利率嘅預測市場，大家都有少擔心嚟緊喺貨幣政策上邊係咪有機會重新去收緊啦？最近內地宏觀經濟數據普遍唔太理想，擔心企業盈利會帶來影響啦。雖然最近係有啲措施規管一下內卷嘅行業啦，暫時嚟講似乎短期內唔係咁容易扭轉，盈利表現比較疲弱。港股呢邊咧拋售咧都仲係持續啦，短期24000個心理關口都穿咗啦，要去到去年年中嘅時候個底部位置，大概就23200到會係比較強嘅支持啦。短期上翻25000樓上個阻力，暫時係會比較大啲啦。
1: 下個禮拜翻嚟咧，最主要都要留意啲咩因素？
3: 大家都等緊內地會唔會重新再推出一啲刺激嘅政策咧？無論關於消費同埋投資都係比較疲弱。如果有相關呢啲嘅消息推出嘅話，可能可以扭轉一下最近即係比較疲弱大市嘅表現啦。
2: 美國聯儲局結束議息會議，繼續維持利率不變，不過會後聲明放棄前瞻指引，新任的主席沃什亦都未有提供點陣圖預測，並且宣布成立工作組，全面審視聯儲局的運作架構。有市場人士預計聯儲局或者會更加鷹派，美國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一節最新的天氣消息，天文台在下午6:35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翻嚟財經消息，有市場人士預計聯儲局可能會更加鷹派，美國最快可能會在9月加息。由任浩峰報導。
1: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19人当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0.25厘。沃什在记者会上承认未有提交点阵图，他又宣布在货币政策领域方面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涉及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依赖和通胀框架等。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预计，在沃什领导之下的联储局将会更加倾向鹰派，不排除美国最快九月加息，又忧虑不再提供点阵图预测会更加容易造成市场波动。
4: 自己就比较关心啲个点阵图啦，系咪真系会去到年底冇咗咧？因为其实我哋发现咧，一啲数据咧，市场对佢个预测咧系个改变慢啲咧，更新慢啲，个敏感度慢咗，就正正系因为有呢个点阵图啊。咁如果以后冇咗呢个点阵图咧，利率市场嗰个单日个波动咧会高过以前嘅，一年成250个交易日，咁所以就累积起上嚟咯，个影响可能仲犀利过加息一次嘅。
1: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预计联储局可能在九月或者十月加息，但不认为已经形成加息周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国家发改委话，六月底之前将会下达今年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全部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表示会持续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更加好地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是北京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经分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人民币，一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他说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进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二是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0: 近期有机构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主要由于政府补贴驱动，李超认为是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说中国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重申中方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对于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李超指出，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加速推进，预计未来仍会保持高速增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有3587亿1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04.9，跌2元；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XLE 南方海力士161元，升16.2；智谱2094元，升434元；盈富基金24.28，跌4毫；建滔积层板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1.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万城控股、树红金融集团、智谱、中国育儿网络、正乾金融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红盛昌资源、丰盛控股、豪文控股、HK Holdings、长城天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8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金报4004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67.3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小秀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排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东涌有坏交通灯，顺东路同达东路近住富东村对出嘅交通灯号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顺东路去警署方向嘅龙尾排到东涌游泳池。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石围角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象鼻山村。另外港珠澳大桥是有强风措施的，那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象鼻山路嗰边啦。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石围角村较早时嘅意外啦，係啱啱清咗场一阵，龙尾係排到去和宜合交汇处。至于港岛方面，南区寿山村道嘅怀疑气体泄漏事故仍然係处理緊，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路段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大会堂，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出口

0: 口附近的位置啦，系仍然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而家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另外，九龙方面啊，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车多，龙尾近张穗出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车多噶，龙尾系排到去观塘码头。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近住九龙医院对出的桥面。柯士甸道近广东道来回方向车多，去红磡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车多，特别是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近住榄口村至到深涌村。另外啦，后些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驶的龙尾就排到去米埔。另外跟进翻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香港第一份嘅系五年规划启动嘅重要一年嚟嘅。而特区政府呢个礼拜开始都开始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咁各界方面咧，譬如对呢份嘅我哋叫首个嘅五年规划有啲咩嘅睇法咧？我哋嚟紧几个星期咧，都揾唔同嘅持份者、唔同嘅界别咧，同我哋倾下偈嘅。第一炮就揾嚟咧，就系 ACCA 即系特许供应会计师工会香港分会会长郑杰生 Wilson 同我哋讲下嘅。你好Wilson。
5: Hello， 你好。
4: 系啊，你知啦，第一次做呢啲嘢，咁梗系大家都觉得好有期盼嘅啦。其实咧，我相信咧，各个持份者或者唔同嘅团体都会系即系摆呢个机会咧，将你啲一啲嘢啲睇法摆落去，或者反映翻俾特区政府知嘅啦。咁我成日都谂翻佢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咧，咁即系话我哋而家开始谂下五年之后个世界系点，五年之后香港系会点？简单而言啦，你觉得啦，而家会计界喺嚟紧五年里边嘅话咧，我当你开始草拟紧呢份嘅对一份意见书，然之后反映翻特区政府啦。先头，你觉得五年之后，譬如香港会计界会点嘅先？其实咧，
5: 多谢你嘅邀请先啦。因为呢个五年计划，即系好似你咁讲啦，其实喺香港真系第一次做，咁所以亦都冇之前嘅可以参考。咁我哋其实要睇到咧，如果喺香港嚟紧五年之后咧，我哋会睇到應該就要集中喺幾個範疇嘅，即係第一個就包括即係點樣繼續鞏固香港做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另外就係我哋要發展翻幾個重點，亦都係即係喺國家十五規劃裏邊，即係覺得香港可以做得好嘅，包括貿易中心啊、創科中心啊，同埋即係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呢幾個部分咧，對我哋香港嚟講咧，將來嘅發展咧就極之重要。咁我諗每一個都有佢即係需要嘅定位啦，包括即係我哋做五年規劃唔係一個好被動式嘅做法㗎，我哋要有一個主動嘅諗法，我哋要知道其實香港有啲乜嘢特點啊，或者我哋有啲咩係會做得比其他人好啊，咁我哋有一個

0: 優勢咧，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咯。咁所以就住呢幾個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再詳細啲傾啦。但係即係我諗我哋先係唔好太貪心啦，我哋要揾一啲我哋嘅強項去做嚇。
1: 我覺得咧，假如用翻你知內地咧，內地其實所謂嘅五年計劃咧，講講計條數咧，做咗14個。我哋所以今年我哋係第15啦。嗱，咁14乘翻5嘅話咧，過去70年咧都做咗唔少嘅成績出嚟啦。咁而家譬如我專登睇翻呢啲歷史咧，其實我哋喺即係喺經濟規劃裏邊或者各方面規劃裏邊咧，其實咧用五年都幾有趣嘅，因為咧你會知道可以有啲咩可以落實到，跟住你會往長識。定咗方向之後咧，就盡量往個方向埋。咁嗱，當然我哋香港第一次做啦，所以我哋好多時候覺得，我哋就想成日問你哋個問題就係五年之後個世界會點嘅先，香港應該會點嘅。嗱，梗係定咗頭先你講話，有啲咩強項，我哋要繼續出去發揮啦。另外有啲中心位或者啲咩目標，既然定咗出嚟，就開始慢慢去做啦。嗱，咁我咪講所有步伐五年時間咧。嗱，話耐亦都唔耐，話短亦都唔算短嘅。但係問題我所謂嘅速度係咪可以去快步小走啊？定點啊？
0: 其實都要有啲小嘅成績可以做到，先可以繼續持續嘅。尤其是我哋五年咧，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嗰五年係好巧妙嘅一個時間嚟噶。你開嘅時候已經計劃都用咗一段時間啦，到你真係落實要見到成績咧，其實可能年就啱啱差唔多完啦。但我諗即係睇翻國家即係咁多個即係五年計劃裏面，我哋見到嘅咩咧，其實就係一個小步可以達到咗個目的之後咧，
1: 即係小步快走，
0: 然之後。小步快走，然之後亦都可以有個持續性，即係話我上一個五年規劃同下一個五年規劃其實係有個延續喺度嘅，唔係話五年做完之後斷咗，跟住再另一個新嘅五年。所以咧，我哋今次好好嘅，雖然我哋話五年，其實可能嚟緊幾個五年，我哋都要圍繞住呢一啲嘅主題繼續發展落去。例如話，我哋講緊個金融市場。究竟我哋而家講集資上市，我哋可以呢兩年做得好好啦。咁之後咁點算呢？我都見你琴日都傾過啦。係
1: 啊，琴日都揾你同學揾咗 Eric 講多次㗎，你已經係冇錯。
0: 第二啦，變咗第二。咁但係第二其實唔係代表差喎，因為其實有啲特別因素。咁我哋要點樣去將我哋嘅特點發揮出嚟？尤其是話咁如果我哋見到人哋有一個好大嘅科技嘅企業，然之後變咗第一，咁我哋而家係咪喺呢一方面特別需要？更加擺時間擺精力落去，去吸引啲嘅科技公司嚟到香港做上市咧。咁然之後，另外就係話我哋人民幣嗰、那個離岸嘅中心，我哋已經係最大噶啦。但係我哋亦都夠個體，即係個唔夠個體積去支持國家嗰個人民幣繼續開放嗰個步伐。咁我哋點樣可以定一個目標，令到嗰個人民幣資金池能夠足夠大？去支持到國家嘅發展，咁我諗呢啲就會係我哋唔係淨係睇呢五年，我哋係呢五年只係一個開局，然之後再睇埋我哋其後嘅整體香港發展應該
1: 係
0: 點咯。
1: 咁似乎更加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咧，我哋唔係突然間即係諗一啲所謂新嘅出嚟嘅，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已經有啲幾個，譬如有啲中心點啊，或者高地位都定咗目標嘅話咧，而且已經都係安高雲咁發展緊㗎啦。咁點樣可以就翻你嘅優勢繼續去努力去做咧？嗱，其實咧我都成日諗，你做開會計啊、accounting 嗰啲咧，好多時候咧就講所謂嘅税务上一啲所谓嘅考量点，嗱，讲紧税务嘅话咧，咁最近咧系财富局嗰边咧讲咗，譬如你知我哋要发展所谓企业财资中心噶嘛，而家我哋喺个资产管理方面，我哋已经系世一嚟噶啦，某程度过埋呢个嘅瑞士方面，但系假如我哋进一步要发展，头先讲呢个我哋叫企业财资中心嘅话咧，咁啊有趣啦，咁我见到佢哋咧都提咗所谓4 T 出嚟，呢啲 T 咧全部咧嗱，第一个 T 可能系叫tax 嘅 requirement 即係嗰啲叫革新税制啦，跟住第二個 T 仔所謂 tax agreement 啦，點樣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税？呢期咧差唔多年年經常性有啲所謂新嘅發展出咗嚟嘅。另外咧，個第三個 T 係叫 targeted promotion， 針對性推廣。假如你有呢方面強項嘅話，就努力去發展啦。仲有第四個 T 咧，就係人才培訓同埋業界溝通，即係呢個嘅 talent 同埋呢個 dialogue 啦。嗱，呢四個 T 咧，嗱好明顯涉及到嗰啲稅務上各方面嘅嘢啦。嗱，我哋嘅税已經好低嘅咯，咁但系問題呢個某程度都係我哋嘅競爭力，但係點解進一步將佢深化同優化先？
0: 這個其實我哋係用一個手段嚟嘅，稅務上唔係正式再收税，我哋反而咧就係透過呢一個財資中心咧，令到更加多企業咧將啲錢係透過香港。如果回想翻我哋以前咧，即係發展得最蓬勃嘅時候，我哋係講一個轉口港啦。咁我哋之後就係講緊一個資金嘅轉口啦。而家我哋講緊就係話除咗資本市場嘅轉口，我哋更加需要嘅就係一啲日常嘅資金運用嘅轉口。咁所以變咗我哋其實喺呢度咧，希望係嗰個流通量會增加嘅。 咁我要增加嗰個流通量咧，我哋就要靠呢啲手段，即係話我將個稅率減低啦，令到你可以將一啲嘅我哋叫財資中心嘅功能擺喺香港啦。其實仲有一樣好重要嘅，除咗錢嘅流動咧，風險管理都好緊要，因為做財資中心咧，佢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就係對於一啲利率嘅波動啦，或者匯率嘅波動啦，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個風險管理。然之後我哋利用到銀行體系或者金融體系裏面嘅一啲產品咧，就可以達到一個風險管理嘅目的啦。咁而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希望就係話唔同地方，唔淨止係國家內地企業，唔同地方嘅企業咧，佢哋都可以將呢個資金管理同埋風險管理嘅功能咧擺嚟香港嘅。咁呢個其實正正就係我哋嘅強項啊，包括我哋嘅會計專業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專業啦，法律嘅專業啦，能夠幫助呢一啲嘅財資中心咧喺香港發揮得更好。咁所以今次我哋講緊嘅就係話，唔係講緊收多幾多税，我哋係做大幾大個餅啦，將係成個財資中心嘅餅咧，能夠做到世界第一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希望要達到嘅目標啦。
1: 嗱 ，ACCA 或者成個會計界咧，基本上係我哋叫專業服務團體嚟噶啦。好多時候咧，大家在喺一啲所謂已經發展中嘅嘢咧，佢點樣諗起所謂嘅新嘅機遇啊，或者叫盡量轉危為機。嗱，你知呢個美伊戰事啦，都由三月去到而家都差唔多幾個月噶啦。雖然話咧，美國同伊朗方面電子簽署咗嗰個即係框架協議，嚟緊進一步可能就係停火方面進一步發展咧。但係我成日覺得咧，即係發生咗嘅嘢，唔代表我即時會抹咗佢冇事嘅，始終都會有一啲個我哋叫陣痛或者一啲嘅後遺症存在嘅。嗱，正如特區政府咧早前都話過啦，其實大家一睇嘢可能正面啲。嗱，當然戰事冇人想啊，但係問題咧所產生嗰個嘅機遇咧，大家亦都唔可以放過。嗱，頭先我哋講話咧，而家基本上呢幾年咧，國際地緣就不確定性咧。咁嗱，假如我去埋呢個今次嘅戰事嘅話咧，其實咧我哋都提到一點就係話，其實全球資金咧好需要一個避風港嘅。咁、香港得唔得咧？假如透過今次嘅機遇啊，進一步發展又得唔得咧？
0: 絕對可以啦，因為我哋香港其實就有雖然係地方好細啦，人唔多啦，但係我哋個歷史留落嚟咧，就係令到啲投資者有信心。啊，咁尤其是今次呢、這個局勢嘅體現到出嚟咧，就係話其實反而有啲地方咧，我哋以為即係可能都會一啲新興嘅市場，但係原來嗰個局勢混亂起上嚟嘅話咧，其實亦都唔能夠支持到嗰啲資金或者投資者咧繼續有信心喺嗰度投資嘅。咁我哋嘅優勢係咩咧？首先我哋有即係背靠祖國啦，我哋有國家嘅支持。第二就係話其實我哋一向都係一個經商嘅地方嚟嘅。咁經商嘅地方，大家喜歡嘅就係穩定啊，揾到錢。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就攞到個優勢啦，就話其實我哋可以俾到啲投資者一啲信心咧。無論即係外邊嘅環境如何波動咧，其實喺我哋呢度嘅發展咧，反而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咁反而我自己覺得就係話，我哋可以更加強化或者同對外宣傳香港嘅優勢、就是，就係我哋嘅制度咧，其實已經好國際化。咁另外亦都係我哋嘅法律體系，亦都同國際接軌。咁所以如果喺我哋一啲嘅國際嘅貿易啊，或者國際嘅資金嘅流向嘅時候，留喺香港作為一個中心，然之後再向世界各個地方去發展咧，就會能夠做到一個避風港嘅一個功能啦。咁變咗大家亦都睇到啊，就算喺唔同嘅地方有任何變化都好啦，我哋都唔需要再將啲資金調嚟調去啦，都係留翻喺香港。然之後只不過喺嗰啲地方可能有啲小嘅調整，咁已經做得到個避風港嘅功能啦。
1: 我講到呢個就其實香港行緊嘅角色咧，就係、是、呢個嘅超高聯繫人啦，同埋真正型嘅角色啦。嗱，加上咧出海，無論係外聯內通出海與否嘅話咧，經香港都有一個即係幾好嘅一個著墨點啊，或者係 starting point 啦。咁當然，咁我諗翻喺十五規劃裏邊咧，我叫國家要希望高水平對外開放嘛，所以佢點解咁重要話喺十五規劃裏邊咧？即、就、係、是、我哋要主動融入國家呢個十五嘅規劃裏邊啦。好，咁既然方向同各方面嘅趨勢都即係出咗嚟啦，又講翻你哋先。咁而家咪應該好努力砌緊呢份即係五年規劃裏邊嘅內容，應該涉及啲咩先？
0: 我哋好努力在於咧，就唔係淨係我哋自己嘅一兩個會員喺度做嘅，我哋其實做咗好多一啲嘅溝通嘅會議啊，亦都邀請我哋嘅會員咧發表意見。咁我哋而家係好努力咁樣去整合緊大家嘅意見。咁但係我諗就係具體啲講咧，其實有幾個意見咧，暫時都比較主流嘅，包括就係話即係出海。頭先你提到出海嗰部分，究竟香港嘅會計專業點樣可以配合國家嘅企業佢哋出海嘅時候遇到嘅問題？ 咁一個比較明顯嘅諗法咧，大家都會覺得香港嘅會計專業咧，其實對於一啲國際聯繫咁熟悉嘅話咧，我哋可以作為一個一站式嘅服務提供者嘅，啊，包括佢哋從一個法規啦、税例嘅合規啦，亦都有講緊就係話嗰個市場嘅認識啦，都可以由我哋會計專業咧去拓展。咁當然即係我哋 ACC 亦都一個國際嘅團體啦，喺唔同地方都有分會，我哋都可以喺呢度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覺得喺即係整體嗰、那個規劃上面，我哋當然仲有更多嘢想擺落去。不過我哋而家都仲喺度收集緊意見，咁所以希望我哋喺即係你嘅諮詢期完之前咧，我哋可以將嗰個報告咧就提交到俾即係政府啦，積極去考慮嘅。
1: 嗯哼，咁你知而家開始咗大概兩個月裏邊咧，根據攞完意見再砌得嚟嘅話咧，通常係咪大概應該大概七月咁上下咧，就應該可以交到貨先？
0: 我哋希望早啲添嘅，不過咧，我哋都仲有啲嘅會議要舉行嘅，咁啊希望能夠早啲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喺一個過程裏面咧，都唔會淨係得我哋單方面去提供意見啦。我哋亦都好希望能夠有唔同嘅場合咧，可以同即係政府嗰邊溝通啊。因為我諗有好多嘢我哋要落到地嘅話咧，其實需要各方面嘅配合啊，唔係淨係我哋想，唔係一個 wish list 就已經可以搞得掂嘅。咁我哋希望就係話睇到個具體個執行力度係咪真係做得到，咁同埋。其實個方向，我諗大家見到嗰個諮詢文件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範圍已經概括咗出嚟。其實就住嗰幾個範圍去提意見咧，已經我覺得係比較足夠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就喺呢一度咧，就集中火力去揾我哋嘅會員俾意見同埋撰寫個報告嘅。
1: 收到，好嘅，唔該曬，就係 ACCA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會長啊鄭傑生啊 Wilson， 雖然我又分享咗咧，佢哋都開始到寫緊呢份嘅五年規劃噶，如果係交俾政府噶嘛，裏邊有啲咩著墨嘅？喂，唔該曬 Wilson， 遲啲再揾你傾偈啦 ，Wilson， 拜拜，再見，
0: 拜拜。
1: 好，听日虽然端午节啦，但我哋继续有财经新思维嘅。咁听日我哋揾嚟咧就系美联物业啊，岑仲谦同我哋讲下咩咧？佢话呢期咧好似暑假在即嘅，但系咧其实咧啲嚟香港嘅即系嗱，我啲外地生咧都开始要揾地方住啦。咁呢个租对租金市场嗰个嘅即系影响有几大咧？你知道特区政府话咧境外生越多噶嘛？咁齐齐都一段时间嚟租楼嘅话咧，我个嘅对租金嘅推动嘅力唔可以忽视嘅，所以听日咧，我哋揾阿岑仲谦阿 Benny 同我哋倾下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3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由于道路严重水浸和天气情况恶劣，市民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暂避，而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河道已经泛滥或者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2: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下午初时影响我们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曾一度减弱，所以天文台曾改发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但是随后在珠江口西面的强雷雨带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并影响香港，强度有增强迹象。故此天文台在下午6:35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过去三小时有大雨，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持续的暴雨已经或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河道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远离河道。如果你察觉有山泥倾泻迹象，应该即刻远离该区和通知警方。市民亦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
1: 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表示，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五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5.25厘。香港金管局表示，美国息率变化取

0: 決於通脹走勢、就業市場情況和其他經濟數據，對香港利率環境亦都有影響。市民作出置業、投資或者借貸決定的時候，需要充分考慮和管理利率風險。金管局又表示，本港貨幣和金融市場保持有序運作，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場變化，維持貨幣和金融穩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时，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91%，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八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即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啦，作为防护措施，港铁部分嘅车站出入口啦系暂时关闭噶。咁就系深水埗站嘅 A2 出入口、彩虹站嘅 A1 出入口、黄大仙站嘅 B3 出入口同埋鲗鱼涌站嘅 A 出入口。另外仲有就是高铁西九龙站的 C 出入口都是暂时关闭，因为天气恶劣作为防护措施，不过高铁的服务是维持正常的。跟进返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坏车离开了，龙尾排到去小秀村和龙富路近中山公园。另外东涌的坏交通灯整返好了，顺东路和达东路近住富东村对出的灯号回复正常。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兴田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不过天气不好啦，九巴路线 HK1 和 HK2 啦，仍然是暂停服务噶。咁至于港岛方面啊，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气体泄漏事故啦，仍然是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这个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九龙出口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家港岛入口的龙尾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新界方面， 较早时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近石围角村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和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是车多的，持续车多，特别

0: 是跟住屯門新墟至到泥圍，以及元朗大旗嶺村至到博圍呢一段咧，呢兩段路咧係比較行車緩慢，特別繁忙嘅，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最後，機場管理局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車。揸車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嘅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難，又有盆骨痛，會唔會有咩事噶？
4: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3: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4: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5: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
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你们要使用黄牌，
9: 是的，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12: 我们在做跨越数10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7: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
1: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5: 18好时光，
16: 又嚟到今日嘅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7: 有我靓靓 Penny 李万芬，
18: 有我超靓超正嘅伍文生文生哥哥啊，
17: 我嗰日都面红啊，
18: 系啊，梗系啦，我面黑啊，系啊，因为好黑啊，而家
16: 呢个时候咧，真系我哋三个咁开心啦，但系咧都要提一提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而家嘅天气状况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91%，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晚嘅8点，而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所以喺呢个嘅情况底下，大家最好都系安坐家中，或者留喺安全嘅地方听我哋嘅节目啦。
17: 冇
16: 错，系啦，因为我哋节目入边都好多资讯送俾大家嘅嘛。系啦，不过两位拍档真系咧，我哋而家咧就喺呢个人工智能盛行嘅年代咧，好多行业咧其实未来都可能会被渐渐咁取代，但系唯独传统手工艺咧，都仲系要靠人手、靠技术先至可以传承落去啊。
17: 系啊，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清单当中咧，传统手工艺咧系个项目系占咗整体嘅项目咧1/5咁多，足足有成105个主要嘅项目。
19: 哇，真系好多、啊。咁、其实我哋嘅节目都介绍咗好多唔同嘅技艺啦、包括有就系戏棚搭建嘅技艺啦、白铁器具制作嘅技艺啦、麻雀牌制作嘅技艺啦，都有噶嘛、其实真系要俾掌声，多谢一班嘅老师傅们，掌声唔该。
16: 好嘢，
19: 佢哋嘅坚持啦，同埋咧佢咧将呢一种嘅传统技艺能够咧教啲新人，跟住咧就传承落去。
16: 喂，不过咧，我真喺手工劳作各方面咧，就真系唔系好得嘅。但系我相信我两位嘅拍档，你哋都有一啲嘅独门手艺咧，好耍家噶，系咪
17: 咧？哇，一啲好招式嘅笑声啊！
16: 俾你威啦，
17: 系我啊，佢啊，你讲咩啊？
19: 冇噶，其实港式奶茶一啲都唔简单，亦都唔容易。不过我识啫嘛，
17: 系啊，
16: 叻咯！
17: 我张凳飘咗上去啊，崩翻落嚟先。我

0: 少嘅啫，
1: 即少少
0: 整蛋糕算唔算啊？
2: 我觉得都犀利
0: 嘅，整蛋糕咯，
1: 整马蹄糕咯，
2: 都唔系个个食噶嘛呢啲。
0: 织颈巾得唔得啊？
2: 得，
0: 但系净系织织低针啊，高针就唔得噶啦，净系低针 only。
1: 嗰个织织服织织啫，
2: 你已经叻过好多人噶啦，梗系啦。不过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想介绍一啲嘅手工艺咧，咁啊俾大家认识噃。
3: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2: 嗱係啊，自2018年開辦嘅賽馬會全創非遺教育計劃咧，就結合咗教育活化同埋研究，致力保育推廣、重新定義同埋活化香港非物質遺產嘅。
0: 係啦，計劃咧就將傳統工藝大師、當代藝術工作者同埋香港大眾咧聯繫起嚟啊，重燃薪火，傳承非物質遺產，並且咧復興工藝㗎，從而咧可以重新認識傳統嘅價值觀啦，同埋香港本土身份嘅认同噶，
1: 冇错啦！计划今年咧亦都邀请咗本地嘅花柳匠人，就系普明华师傅啦。佢咧就会担任咗呢个传统嘅工艺导师，而且咧仲有徒弟噶，徒弟们咧就负责新创新嘅部分啦，同埋咧亦都会咧带领住五位嘅学员咧学习呢一个嘅花柳嘅技艺嘅。咁完成咗之后咧，课程完成咗啦，佢哋都会咧走入去中学里面咧，开始一啲相关嘅课程同埋工作坊嘅，咁就可以将呢一个技艺咧传承落去啦。
2: 嗱，花柳咧亦都即系盘花柳扣啦，或者我哋叫可以简称做盘扣啦，系长衫同埋传统衣服嘅纽扣，以幼布条缝制而成嘅。传统嘅花柳咧就由大花同埋细花组成，有蝴蝶啦、梅兰菊竹等等嘅款式嘅，一成一结之间咧，唔单止系承载住百年服饰嘅文化，更加凝聚咗工匠半世纪嘅心血同埋坚持嘅。
0: 系啊，电话线上面咧就请嚟计划项目嘅代表 Jaffa 啦，花柳导师 Royce 同埋咧花柳嘅学员 Keep Man 黄飞宁佢哋先。
4: Hello， 你哋好。
0: Hello。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咁啊，菲尼咧即刻访问一下 Jaffa 啦。你好 ，Jaffa，
5: 你好，
0: 你好，帮我哋简介一下咧赛马会全创非遗教育计划嘅背景同埋目的可以吗？咁计划涵盖边一啲嘅非遗项目噶？
5: 系啊，其实你哋头先都讲咗好多噶啦。咁、我哋咧就其实由2018年开始，呢、這个计划咧就分咗两个阶段，依家系行紧第二个阶段嘅末。即係最尾嗰年啦，咁我哋咧其實都係由嶺南大學啦，同埋香港藝術中心一齊合辦嘅，咁非常多謝馬會資助我哋咧，我哋先可以將一個咁大型嘅 project 咧就活化起嚟啦，可以咁講。是嶺南大學那邊呢，他們是主要做研究的，好像你剛才所說啦。那我們藝術中心這邊呢就是做推廣，那但是我們兩邊都肩負了一個責任呢，就是要做教育的。那我們是做成年人的教育啦，成年人培訓了之後呢出來呢，他再去中小學去教的，那呢就是一個陪著他們成長啦，希望他們入行啦，這樣的一個大的計劃。咁當中我哋都有會做高峰會啦，會每年會辦展覽啦、workshop 啦，咁等多啲人嚟關注到我哋，同埋將佢帶入去即係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咁樣樣咯。
0: 咁你希望係繼續有啲咩嘅非遺項目咧係涵蓋㗎？
5: 是啊，其实呢我哋呢是已经是做咗2018年开始呢已经做咗13个㗎啦。咁、是啊，非常之多嘅。咁第一阶段嘅时候呢，我哋全部都系初阶嚟嘅。咁又包括咗剪纸啦、中式嘅长衫啦、习作啦、吹糖啦、面塑啦，咁仲有木家私制造啦、蒸笼啦、广彩啦、白铁啦咁。咁到咗我哋第二阶段嘅时候呢，我哋就开始有进阶课程啦。咁进阶课程就系将第一个阶段嘅其中三项呢就做咗一个再进阶式嘅学习啦，咁就有中式长衫啦、广彩啦，同埋习作。咁但系我哋都增加咗四个新嘅项目，系包括咗篆刻啦，同埋石湾陶瓷啦，同埋花柳啦，同埋花牌制作嘅咁样咯。
1: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先。跟住我同阿 Royce 倾下偈先。Hello，Hello， 你好啊。咁我知道咧喺2025同埋26年度咧，你哋咧就呢个计划咧涵盖咗咧呢个花柳项目啦。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呢个花柳嘅历史啦，同埋香港嚟讲咧，佢几时系盛世嘅时候啊？
6: 其實花柳呢，如果我們看回實物啊、長衫啊、相片呢，很早，即最起碼 我哋係見到。

0: 功能啦，即係佢始終有個扭頭，咁可以我哋扣住件衫啦。
1: 嗯嗯嗯。
0: 咁、
1: 嗯嗯、
0: 但係即係基本上係裝飾同功能兼備嘅，即係由一開始已經係。
1: 嗯。
0: 咁去到後期，去到五六十年代，即係興盛嘅時候，就會出現咗啲冇扭頭嘅花柳。
2: 嗯。
0: 咁、
2: 嗯、
0: 就真係純粹一個裝飾品咁喺一件長衫上面咯。
2: 哦，係。咁其實咧喺課程裡面啦，你都會教授啦。咁嘅內容會講啲乜嘢㗎？咁同埋咧喺技巧啦，或者咧喺唔同嘅花柳，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呢？
0: 其實課程就主要分兩部分嘅。咁第一部分其實就由蒲明華師傅，即係我個老師啦，都係佢主要係教授即係花柳嘅傳統技巧嘅。咁呢一個係每一個學做花柳嘅係學生都必經嘅階段。咁、我哋主要，如果我用即係書畫個概念，就係即係臨摹翻我哋過往一啲好經典嘅款式啦。咁、而我負責嗰部分其實就係創作嘅部分嘅，因為一路以嚟學花柳咧，我哋都係著重臨摹嘅啫，即係模仿，跟住就將佢即係重複咁做出嚟。咁但係創作嗰部分咧就從來都冇人教過嘅，咁亦都因應呢個計劃咧，咁我去負責教學員點樣創作咯。
3: 係，咁呢個時候咧，我又想問一下 Kit Man 啊，呢個嘅學員啦 ，Hello Kit Man 你好
2: ，Hello
4: 你好啊，
3: 係啊，我都想問一下你啊，聽到聽唔聽到啊？
4: 听到
3: 系啊，我都想问下你咧。其实你喺学习嘅过程入面，觉得有冇边一个嘅技巧系特别难掌握嘅咧？要花咗几耐时间先至可以掌握得到咁样啊？
4: 哦，其实做一对花柳咧系易学难精嘅，因为每一个技巧嘅细节咧都决定咗花柳做得靓唔靓嘅。咁、其实由第一部分开始主浆弧开始啦，嗰、那个希结度啦，剪嘅布条嘅粗幼啦，将个柳缝埋一齐入针嘅位置，你会唔会笃得太多次嗰、那个位会起毛毛啊？要调整嗰个柳嘅形状咧，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咧，先至做到一粒精緻又生動嘅柳嘅，所以咧，其實每一個技巧咧都要去練習啦，咁要掌握每一個步驟嘅細節咧，咁個技巧先會精準。所以我到而家其實每一個技巧咧都仲掌握緊，因為想再做得更加好啊嘛。
3: 係，哇！咁啊喺你嘅創作入邊咧，有冇邊一個印象最深刻嘅作品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好，其實蒲師傅教嘅傳統花柳同埋 Voice 教嘅創作嘅花柳都有一啲深刻嘅作品嘅。咁例如傳統花柳嘅咧，我就最深刻嘅係大梅花，因為咧佢會濕棉花啦，咁就嗰啲花咧可以自己揀顏色嘅，咁上面亦都有啲刺繡咧，可以刺花，即係繡翻花心同埋花瓣嘅紋理，咁。除了很靓之外呢，其实柳尺寸的时候呢都很有技巧。咁可以见到花柳的设计呢都不简单的。咁而 Voice 教的创作部分呢，咁我哋每个学员就会跟两幅古画去创作花柳。咁我其中一幅呢是一幅柱嚟嘅。咁 Voice 呢都好鼓励我哋用唔同物料去试啦。咁树干嘅部分呢我就用咗传统花柳去做。咁而樹冠嘅部分咧，我就用咗毛楞釘咗落，毛楞球，跟住釘咗落去，然之後做修剪咁樣去做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啦！原來唔同嘅物料咧，可以有唔同嘅變化，同埋會做出嚟咧，會有唔同嘅感覺嘅，
3: 同埋都好有特色嘅嚇。
1: 係咁啊，問翻 Java 先啦。如果大家啦對花柳製作有興趣啊，未來有冇啲學習嘅機會可以俾我哋報名噶？
5: 咁最快嘅一个机会咧，就系嚟紧我哋27号咧开幕嘅，我哋嘅嘉年华啦。咁入边有一啲嘅免费嘅班咧，系俾大家你报名嘅，咁可以留意翻我哋嘅即系网上嘅消息同埋 IG 咯。
1: 好啊，
3: 咁今日咧就唔该晒三位咧，同我哋介绍咗，亦都等我哋认识咗花柳嘅制作噶。唔该晒三位啦，系啦，咁啊，而同咗三位倾咗咁耐嘅时间咧，咁啊，都再次提一提大家啦。而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8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的。这个时候送上林忆莲和 Blue Jeans 的下雨天给大家。

0: 十八好时光，非为有古港。
1: 嗱，系啦，香港咧就素来都有美食天堂嘅美誉啦，同时间咧亦都承载住多项同饮食相关列入香港非遗清单嘅制作技艺嘅呢啲非遗嘅项目啊，唔单止系舌尖上边嘅美味，更加系中华文化嘅载体，值得细味同埋传承噶。
2: 系啊，非遗办咧喺今个星期六日喺北角油街实验呢一个地方咧，将会举办非遗食堂嘉年华。将会以饮食文化为题，等公众认识咧同呢一个饮食相关嘅有关嘅非遗项目技艺。
3: 嘉年华一年有两日噶，设有多项嘅示范啦，同埋咧工作坊嘅。咁咧参加者咧可以咧一齐去了解一下制作过程啦，并且咧有机会亲手去制造呢个非遗食品，亲手系亲手啊，仲有视觉同味觉一齐去感受我哋嘅非遗嘅饮食制作过程咧。而且咧现场亦都有表演啦、摊位活动啦、打卡位啦，所以咧成个气氛系好。好热闹噶！
2: 即刻请嚟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负责特别项目嘅一级助理馆长黄义龙，同大家预告一下有咩精彩嘅项目啊！
4: 今次咧，我哋嘅非遗食堂嘉年华就喺6月20至21号举办嘅，喺油街实验举行嘅。咁油街实验咧，其实咧系香港一个咧充满文化气息嘅艺术空间嚟嘅。咁佢前身咧就系香港皇家游艇会嘅会所，而家咧亦都系一个二级历史建筑活化而成嘅，都系北角社区入边一个好重要嘅文化地标嚟嘅。都相信咧可以吸引到唔同年龄嘅市民咧休闲啊，享受我哋嘅活动嘅。香港咧都有一个美食天堂嘅美誉啦，有好多饮食文化咧都系列入香港非遗嘅清单入边嘅。而家咧我哋嘅非遗清单咧就有507个项目，超过咧50个咧都系同饮食有关嘅。例如大家好熟悉嘅月饼制作技艺啊、茶楼点心制作技艺啊，同埋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咧，大家都好熟悉，亦都系日常成日都接触到嘅。我哋咧就想用饮食为主题，用食堂咧为一个切入点咧，等咧大家可以认识同埋体验唔同关于饮食有关嘅非遗项目啊。非遗美食咧本身咧都系一个可以凝聚到人嘅一个表现啦。我哋嘅嘉年华咧就有表演啦、工作坊啦、示范咧，亦都有咧呢个活动摊位。喺表演上边咧，为咗营造一个开张嘅效果啦，我哋两日咧分别咧就有舞龙同埋舞狮表演嘅，感受下咧我哋开张咧嗰个喜悦。现场咧亦都有唔同嘅示范同埋工作坊啦，俾参加者咧去了解制作过程啊，并且咧有机会亲手咧去制作一啲非遗食品。我哋有月饼制作技艺啦、点心制作技艺啦，咁我哋仲有呢个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嘅示范啦、潮州食品制作技艺啦，同埋呢咸肉粽制作技艺同埋蛋挞制作技艺嘅。咁去到6月21号啦，我哋都会有。

0: 港式奶茶製作技藝啦。咁咧，我哋就仲有呢個菠蘿包製作技藝、叮叮糖製作技藝同埋呢個面素技藝嘅。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工作坊同埋示範嘅形式咧去進行嘅。有部分嘅名額咧係接受現場報名嘅。咁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踴躍參加嘅。诚邀各位咧，6月20至21号咧嚟到我哋北角油街12号嘅油街实验，一边制作美食，一边认识香港非遗，一同发掘香港饮食非遗嘅魅力。
1: 哇，
2: 好
1: 有
2: 正啊，好多嘢食啊！
3: 同埋我好羡慕或者好即系欣赏一啲识整嘢食嘅人噶，好似阿 Fanny 咁，头先你又已经又话识整蛋糕啦，我就觉得
4: 好简单噶咋，
3: 系咪啊？唔好呃我喎，
4: 气炸锅香蕉麦皮蛋糕30分钟搞掂，
3: 系
4: 真系。
3: 即系对于我唔识得入厨房煮餸嘅人，我冇谂过气炸锅都可以整到蛋糕啊！
4: 好简单，好即系当你有一啲香蕉咧好熟嘅，你又唔想搭，系整蛋糕特别好食，特别甜。
2: 星哥，如果咁简单，如果听日一食就好啦。咁簡單，咁簡單，
4: 揾香蕉先屋企。
3: 係，我哋真係有一個希望等住聽日啦。好，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要準備聽一節嘅新聞啦。咁我哋或者喺新聞之後咧，仲有半個小時嘅18號時光同大家見面嘅，轉頭再見。
4: 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切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而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另外，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因应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直至深圳文锦道口岸恢复服务。食安中心表示，已经作出紧急的应变安排，灵活调派人手到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入境货物检验大楼，设立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为鲜活食物车辆进行清关。此外，鲜活食品车辆亦都可以继续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入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即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政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贫，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報告提及，過去使用的貧窮線指標只是捕捉住戶當期現金收入，未完全考慮其持有資產與負債情況，令到貧窮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義何為貧窮，而關注有需要的目標群組的需要。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8%，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在大雨之下 ,Kelvin 首先提回一些巴士和小巴的消息。以下路线是暂停服务的，包括就是九巴的 HK1, 城巴的 H1, H2, H3, H4, 以及是新界专线小巴72号和71号的。至于路面报告方面，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的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亦都有交通意外。意外咧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喺永光书院对开。新界区方面啊，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泥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经过请加倍留意啦。另外仲有北大屿山公路，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濠湾亦都有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接近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丽顿道。至于红隧 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仍然车多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龙尾就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跟住乐环南村一段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喺振华苑。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慢车，龙尾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车多，龙尾喺油麻地交汇处。在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比较车多，车龙过咗荃青交汇处，去到丽景对开。至于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元朗港铁站仍然繁忙噶，龙尾就去到马振玉纪念中学。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啦，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亦都繁忙，龙尾喺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喺少麟苑对。至于后些少啦，跟住珠海学院至到小秀村呢段亦都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繁忙啦，龙尾仔龙富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最后仲有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黄金海岸呢段亦都比较繁忙。最后提提大家啦，周围都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6: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5: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7: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开心满满李万芬，
13: 有我 Isaac 民生哥哥迎南二号，唔该晒。
11: 嗱，有我哋三个继续咧，都提一提大家先啦，真系呢、這个。

0: 比较紧要啊，因为咧就而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晚嘅10:30，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嘅。另外，香港天文台咧亦都发出咗一节嘅特别天气提示啊，预料强阵风咧就会吹袭香港。咁如果身处室外咧，就请尽快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啦。咁所以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当然最好就听住我哋18好时光啦。不过呢个时候咧，其实即系夏天啦，即系夏日炎炎啦。咁啊，当然啦，可能就多啲雨水，但系同时间咧都系赏荷花嘅最佳季节。嗱，2026香港荷花展咧就将于喺今个星期六开始啊，喺大屿山昂坪宝莲禅寺可以欣赏到数以千盆嘅荷花，岁年有超过100款嘅品种噶。
1: 荷花展期间咧，仲会有精彩嘅活动噶，包括有花艺展啦、工作坊、禅修、茶道班，带大家咧共赴啊，感受啊呢一个疗愈身心嘅盛夏时光。
2: 哇，真系好正，好想去啊！呢个时间我哋咧都请嚟就系咧宝莲禅寺嘅显空法师，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2026香港荷花展噶噃。呢个时间即刻有请，
1: 系啦，显空
0: 法师你好，
2: 法师你好，
3: 大家好，
2: 法师啊，呢个时间咧，不如同我哋系啊介绍一下呢个2026香港荷花展呢个概念系点样啊？
3: 啊，大家啦，定听过宝莲寺啦，咁宝莲寺当然就系讲呢个莲花嘅。咁宝莲寺系因为喺昂坪啊嘛，昂坪嗰个地方咧本身就好似一个莲花咁，所以先至宝莲寺叫称为宝莲寺啊。咁、我哋宝莲寺咧，我哋咁多年嚟咧都由2020年咧开始办呢个莲花展啊，咁今年咧已经系好做咗好多届啦。咁上次咧，我哋旧年咧都好成功啊。
2: 是
0: 啊，咁而今年咧，你哋会展出几多盆嘅荷花，同埋岁年咧有啲咩唔同品种咁样，等我哋可以留意一下。
3: 嗱，其实我哋今年嘅展出嘅莲花咧有4000多种噶，
2: 唔
3: 系4000多棵嘅莲花，
1: 4000多棵，
3: 同埋有200多种嘅莲花，其中里边咧有啲好得意噶，我哋有啲咧大过莲嗰个莲蓬咧有成三米咁阔噶，
1: 哇！
3: 系啦，咁有啲好细嘅莲花啊，一个好似个银仔咁大嘅啫，
2: 咁
3: 所以好多品种噶。
1: 哇，好大对比喎，将佢哋摆埋一齐，
2: 系咯，好得意喎，
3: 系
2: 咯，系
3: 啊，
1: 法师啊，咁我想问一下啦，除咗荷花展览啦，你哋都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啊，嗱，譬如好似有禅修啦、茶道班啦、花艺啦、种拨等等，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一下嗱？如果吓我系自己嚟，或者同朋友仔嚟，同屋企人嚟，有咩活动嘅推介俾唔同嘅群组咧？
3: 嗱，我哋有一个台湾嚟嘅中华花艺资深教授啊，李丽淑教授咧就会教大家点样去欣赏啲花展啊、花艺啦，又有茶艺啦。咁呢啲都好欢迎大家去参加嘅。咁我哋有品茶啦，有折纸啦，咁所以好多好多活动噶。咁同埋我哋有最特别嘅莲花咧，大家都听过并蒂莲啊嘛，即系一个莲花里边开咗两个花出嚟啊嘛。但系旧年咧，我哋有三个喎，一枝花里边开咗三个花出嚟啊！今年就唔知会唔会啦。正替年咧就应该有嘅，但三个咧今年就唔知会唔会啦。咁所以呢啲系打卡位嚟嘅，好靓啊！
1: 好难得噶，真系啊！
2: 嗱，你讲开打卡位就知道咧，你哋咧其实有个摄影比赛噶嘛。咁其实咧、有冇话啲乜嘢嘅位置打卡系最靓，同埋有冇话分啲乜嘢嘅时段系最好，同埋点样参加先？
3: 嗱，呢个比赛咧你就上去参加就得噶啦，报名啦。咁其实咧就有两组噶噃。嗰兩組嘅咧，一啲就係影荷花啦，咁就影花為主嘅，因為我成幾千本嚟荷花嘛，咁你當然呢個就各自精彩啦。你講呢棵靚，嗰棵靚，咁你要睇下自己嘅眼光啦。咁同埋咧，第二個組別咧，你就睇人哋喺睇荷花家庭嗰種活動啊，或者當時嗰個環境，咁即係荷樂融融嘅相片啦。咁所以有兩組別嘅係。
0: 系嗱，咁今次咧，你会期望市民啊或者游客嚟到宝莲禅寺啊睇呢个荷花展嘅时候，会一啲嘅点样嘅体验啊或者感受咁样咧？
3: 嗱，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你知啦，香港人好多压力，好逼迫噶嘛。其实我觉得咧，你能够特登去上宝莲寺转一个圈，睇下个天，睇下个大佛，睇下个荷花咧。個心境一定會靚啲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因為香港地方細嘛，我哋啲屋又細啊嘛，望住對面馬路啊嘛。咁如果你能夠上到寶蓮寺啊，上下天啊，食下齋啊，我相信你大家個心情都一定會舒服啲、開朗啲咯。
2: 非常之好，大家都好想。

0: 去添啊！
1: 系啦，咁可以再提多一次大家呢个时间咧，就系、是、由6月20号啊，至到7月2号啦。咁就每日上昼嘅9点钟到下昼嘅5点钟咧，都可以到你哋嘅宝莲禅寺咧嗰度，就可以参观呢一个2026香港荷花展啦。喺度咧，亦都再次唔该晒显空法师啦，同我哋介绍呢一次嘅活动嘅，唔该晒你，
0: 唔该晒，
1: 拜拜，
0: 拜拜，
1: 系啊、
2: 法师讲得啱啊，有时打开窗咧，即系咪真真可以望到对面间屋噶嘛？你喺嗰度咧，去到系俾只眼睛唞下。嗱，你信唔信？冇所谓嘅，你去到睇下花啫嘛、嗯，可以俾身心
0: 放空下自己啦。
2: 放空下自己，觉得未尝不好。
0: 去到嗰边华山大屿山啦，眼睛都可以去旅行嘛。
2: 系啊。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5: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走啊？
4: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6: 是我的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呢就不想一个去。
4: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2: 我哋成日都话咧，生活要好环保啊，要绿色生活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喺我哋啊九龙塘啊达之路77号呢度咧，有一个非常之环保嘅地方，一个大楼叫做商界环保协会大楼。佢嘅设计灵感咧就系嚟自传统嘅客家土楼啦。公共嘅走廊系参照传统中式嘅建筑，以南北中轴线贯穿噶，彰显空间啦开放性之外咧，亦都咧加强自然嘅通风。透明嘅中庭上边咧，更加系有一个双层的玻璃做这个上盖，自然采光的同时也都可以控制热量的吸收啊。
0: 哇，真的很好啊。这个时间也都请来了就是商界环保协会营运总监梁志峰 CF。他就告诉大家，除了大楼有一个这么好的环保特色之外，其实也可以教导大家在日常生活或者你上班的工作地方，随时也可以实行到这个绿色理念的。
8: 商界环保协会大楼就叫做赛马会环保楼嘅，这个大楼是1996年落成的，定位这个大楼是为推动和弘扬可持续建筑和创新科技的环保实验室，充分实践了环保建筑的理念，取得多个国际和本地的权威认证。这个环保特色包括了通风啊、节能、用环保建材、减费和节水五个范畴。我们一方面运用了自然原理和智能设备优化我们的室内环境，大幅降低整个楼宇的整体能源消耗。另外我们在个外墙、天台和窗户都做了一个隔热处理，减少太阳的辐射进入室内，降低冷气的负荷的。另外我们大楼的演讲厅都用了一些可持续的建材，从建筑设计到我们的日常营运全方面落实这个可持续的理念的。其实在我们身处大厦，很多时候都不可以改大厦的外形设计或者构造啦。但是如果我的窗是可以开得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窗依靠一个温度啦和气压差，就造成自然的空气流动。我们办公室里面呢，其实我们都尽量不要将一些很高的 partition 啊、屏风啊或者货架啊，就不要贴近一些窗啦，又或者是一些主要空气经过的路线上的，保留一个通道给空气流过啦。源头入手，我们可能要买一些有具备一级能源标签的冷气机，可以在窗那里装一些遮光帘或者隔热贴，直接阻挡阳光的照射，可以减低冷气的负荷。同一时间我都可以考虑一个冷气加风扇的配搭，体感温度可以再低多2至3度左右，所以我们的冷气温度都可以不需要调低。听众如果屋企准备装修的话，不妨考虑用一些叫再生板的木材，因为可以减少砍伐一些原生的树木。另外一些叫做可快速生长的材料，它们的生命周期比较短的，譬如竹这样。个人就提议大家可以从这个减费回收、节水节电这样就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尽量可以减少一些一次性塑胶的用具这样。另外大家如果在办公室里面的话，其实会不会可以做一些电子化呢，令到我们不用编那么多纸出来这样。一些习惯那方面呢，我都鼓励大家做一个妥善的分类回收啦。咁呢度我都想同大家推介一样嘢啦，因为我哋仲有一个飲品胶樽同埋纸盒回收再生计划。 咁我哋其實喺全香港8個地點，包括公共屋邨啦、街市啦同埋商場咧，設置咗同時可以回收飲品膠樽同埋紙包飲品嘅逆向自動售貨機，市民成功回收咗一件，其實我哋都可以得分，咁可以提供多啲誘因啦，去幫市民進行一個回收咁樣，一啲手板硬件功夫大家可以做到嘅。
1: 是啊，其实真的环境保护环保这一样东西真的大家都要日常生活都要去亲力亲为、都要真的去实践。
0: 没错、
1: 其实呢我亦都知道呢商界环保协会呢亦都有提倡十大绿色倡议的，有提出这一行的倡议的，大家呢都可以参考一下。包括呢就是、首先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五都是行楼梯日，不过当然受伤或者残障人士就除外。另外亦都可以是譬如离开电脑超过10分钟就可以删了显示屏幕的电源，离开座位超过10分钟亦都可以删了办公区域的照明，同埋最后离开办公区域的同事都可以删了区域的照明。
2: 还有是将空调的温度设置在摄氏25度以上，不要浪费任何的食物啦，吓、摆咗个杯入边嘅水咧，饮晒佢，唔好抌咗佢啦，系咪？虽然好珍贵噶嘛，喺餐厅咧购买午餐嘅时候咧，或者晚餐啦，拒绝用即弃嘅餐具。
0: 仲有都知道好多朋友咧已经好环保，不过都记住啊，其实嗰啲胶盒咧。记得洗干净，至拎翻入去咧嗰个嘅回收箱度噶。仲有啦，好多时一啲影印本咧印咗一面嘅咋，另外一面咧仲可以用噶嘛。仲有一啲咧衣服鞋物你唔啱着啫，其实可以捐俾一啲有需要嘅机构或者咧有需要嘅朋友噶嘛。
1: 系啦，我哋嘅好拍档，我相信你哋都有做到部分嘅，或者会唔会十行都可以做到咁样添啦？
2: 嗰个吓都真系差唔多。
1: 系话。
2: 系啊，嗱，我哋行楼梯啦。
0: 系啊，我哋每次见面都行楼梯噶。
2: 系啊，咁啊用电脑其实我都好少。
0: 好少用电系咪？我夜晚去厕所咧，我真系唔开灯嘅，
2: 系啊，
0: 喺屋企，系啊，唔想开灯咯，都黑面掹落瞓醒，
1: 唔系同埋
0: 都未瞓醒，咁去厕所咯。
1: 开灯惊行一层啊，
2: 唔系
0: 一层吓亲自己啦，唔系，系啦，都少开灯啊，
1: 系啊，同埋我都真系跟佢嘅第十点啊，即系将一啲嘅衣物啊或者物。其实自己用唔到嘅都可以捐俾一啲嘅慈善机构啊，等可以一啲嘅有需要嘅人可以用到，我都觉得呢个系几好的。
0: 其实特别系衣物咧，好多时咧嗰件衫或者咧已经放咗一年啦嘛，即系你经过咗四季啦嘛，你都唔着咯，咁仲放喺度，咁下一年嘅四季都唔会着噶啦。
2: 有咗我老公啊，呢个嘢成个抌衫啊，
0: 同埋咁所以就应该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嘛。
2: 系有一个习惯，我觉得真系要噶，喺个杯上面嘅水，因为咧我记得，譬如我哋有时开会咧，嗰个地方。可能或者每个人会派一樽水，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咧有一次咧，我就去一间学校嗰度做讲座，因为我哥之前同佢讲完个讲座之后，轮到我啊嘛。跟住咧，咁我哋开完会之后，嗰啲水攞走，个校长话：你哋真系两兄妹嚟噶，因为你哋真系唔嘥水啊！你饮完会攞走，我觉得呢个系由细 keep 住嘅习惯。有啲人咧捞乱咗，哎都唔知边个唔饮啦，系啊，有啲会喺个水樽嗰度写 number 嘅，
0: 冇错。
2: 你会记住啊，三号系你，四号系你，咁咪唔会饮错，唔会抌咯。
0: 同埋餐具方面都系嘅，而家好多都系啦，即系。俾一蚊或者俾兩蚊啦，甚至其實最好就係自己帶，
2: 自己帶
0: 最好不過，
2: 我都自己帶餐具㗎。
1: 啱啊，同埋即係譬如頭先所講嘅，即係人哋俾一支水你，我有陣時都喺度諗，如果我唔係特別口渴，或者本身其實自己咧
0: 都
1: 已經帶定水㗎啦嘛，其實又真係唔需要特別開佢嗰支水啊，咁可能真係留俾下一個咁飲，係啦，有需要嘅先飲。
0: 其實我哋都係啲環保使者啊，
1: 係啊，同埋真係希望大家都可以親力親為，都可以實踐到環保啊。系啊，咁啊，环保好重要嘅，而真系我咧呢个时候，我哋亦都送上一首歌曲咧，真系希望唔好出现咁嘅情况啊！陈卓贤嘅《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

0: 童年
1: 遗忘，
0: 自豪嘅事
1: 遗忘，
0: 自己嘅婚礼
1: 遗忘，
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 遗忘，
0: 爱人
1: 遗忘，
0: 连自己嘅名字
1: 通通都遗忘。
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2: 18俱乐部。
3: 想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小朋友对科学的兴趣可以从小培养的。赛马会探索科学嘉年华2026就即将在未来的周末，即是20至21号在香港科学馆那里举行，邀请小朋友体验一系列创新互动的科学活动，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意思维。
4: 是啊，妈妈们睁大只耳仔听住啦，
5: 系知道，
4: 系爹哋们都系，
5: 系好。
4: 今届嘉年华咧，以未来城市实验室做主题，设有6场科学嘅剧场表演。5个动手做嘅科学摊位，12项科学嘅示范，系咪好劲？
5: 好劲啊！唔该晒你，俾掌声你。
4: Yes，
5: 咁啊，当然啦，就有呢个嘅科学馆馆长、科学推广组杨明思，佢就话啦，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鼓励小学生佢透过观察啦、实验啦，仲有探索，了解多啲科学啦，同埋创新啦，点样可以塑造到一个咧未来嘅城市？嗱，而且咧仲可以培养到啊创新思维同埋解难能力噶。
6: 大家好，我叫 Bertha， 是香港科学馆科学推广组的馆长。赛马会探索科学嘉年华2026会在今个星期六日在科学馆举行的，希望透过一些有趣的科学活动激发小朋友对科学的好奇心，同时也鼓励他们用一个创意和逻辑思维去解决问题的。主题就叫做未来实验室，是想让小朋友了解多些关于科学家和发明家怎样去测试他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今年我们也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英国著名的科学传译团队 Royal Institution 亲自策划和主持一系列的探究式的活动的，带领参加者去探索下关于风、云、地震等的自然现象。活动呢专是为5至11岁的小学生而设的。科学剧场方面呢，今年有2个主题的，第一个呢就是未来能源大挑战，就会同参加者呢一起探索下能源怎样产生、储存和输送的，亦都会讲解呢可再生能源呢是在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角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动力设计大考验啦，就主要展示下汽车、飞机和火箭背后一些科学原理和工程设计的。这2个剧场都是透过一些生动的示范，将一些抽象的科学原理变得具体和有趣的，小朋友可以容易一些明白，看到科学是怎样应用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的。5个摊位里面，其中一个是讲云朵飘飘瓶，参加者可以试下挤压一个胶樽，挤压和放松之后就会可以观察到气压变化怎样令到樽里面的云可以出现和消失的。另一个就是旋风实验室，小朋友可以亲手制造一个迷你的龙卷风，就探索下旋转动运动和涡流的形成的。而有一个是讲定震模拟实验，就参加者可以用一些木块设计和建造一些高楼，就放在一个震动的平台上面测试它的稳定性的。还有一个沙土湿韵挑战，了解到土壤液化的原理的。

0: 住一个亲子活动嚟嘅，咁咧就系极端天气大冒险啦。设计咧同埋组装一个橡筋动力车嘅，尝试将佢放喺一个模拟嘅极端天气嘅赛道上面咧，测试下呢个车嘅运作性能咁样啦。学习点样运用呢个科学嘅思维啦，同埋工程设计咧，为我哋未来城市创造一啲更加安全嘅设施嘅方案咁样嘅。科学剧场有六场啦，咁现场咧就会有少量嘅即场轮候嘅名额可以参加啦。四个动手做嘅摊位咧就系可以即场参加嘅。极端天气大冒险嗰个咧就会喺指定嘅时间咧先至接受即场嘅报名嘅啫。另外亦都有一个科学示范咧，咁就系即场参加，有12场咁多嘅。咁今次咧呢个活动咧，其实系想鼓励小朋友咧学习好似科学家同埋发明家咁样去观察啦、思考同埋做实验嘅。咁另外咧，参加者其实每完成咗一个活动咧，就有个印章嘅。咁啊，集齐指定嘅数量咧，咁佢就可以换领礼物啦。咁当中咧就包括一个学习包啦，咁样作为一个延伸嘅活动嘅。咁小朋友可以咧带翻屋企啦，咁跟住指示咧就亲手可以制作一个掌心直升机，咁就可以促进佢哋持续学习。咁欢迎大家今个星期六日咧嚟科学馆参加我哋呢个嘉年华，咁期待见到你哋啦！
1: 实在太好啦，启发小朋友有好奇心，仲可以塑造未来城市啊！
2: 我哋约第一场去咯，
1: 梗系好啦，听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于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因应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直至深圳敏感道口岸恢复服务。食安中心表示，已作出紧急应变安排，灵活调派人手到莲塘口岸，即是向原为边境管制站的入境货物检验大楼设立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为鲜活食物车辆进行清关。此外，鲜活食品车辆亦都可以继续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入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報告提及，過去使用的貧窮線指標只是捕捉住戶當期現金收入，未完全考慮其持有資產和負債情況，令到貧窮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義何謂貧窮，而是關注有需要的目標群組的需求。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 90%，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山泥倾泻警系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是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西部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700米，有雨，细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喺黑雨之下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蚝湾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咧系有多单嘅路面报告噶，喺朗天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支路啦，系有水浸报告噶。揸车嘅朋友啦，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经过嘅时候咧，亦都要加倍留意啦。现时朗天路南行去元朗公路方向嘅车龙排到青山公路，至于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啦，跟住油田东路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马镇有纪念中学，亦都影响到博爱交汇处南北行系比较挤塞噶。当中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嘅车龙系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是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以及是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的转车站。在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是排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至于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泥围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跟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留意。观塘道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系排到鲤鱼门道跟住观塘警署。另外巴士同小巴方面提提大家啦，以下嘅路线啦系暂停服务，咁就系九巴 HK1、HK2、城巴嘅 H1、H2、H3 同 H4， 新界专线小巴71、72。至于下列路线啦，就要改道行驶，咁就系九巴 B1 啦、268B、268C、268P、296D 同埋龙运嘅 E36、A36。至於另外路面報告方面，南區的壽山村道懷疑氣體洩漏事故仍然處理緊，介乎門牌41至49號是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咁另外，關於朗天路嘅水浸啦，詳情係咁樣噶，由朗天路去山下路方向，通去朗天路元朗係天水圍方向嘅支路，跟住唐人新村交匯處啦，唯一行車線係封閉咗。重複多次個位置啦，就係朗天路去山下路方向啦，通往朗天路天水圍方向嘅支路，跟住唐人新村交匯處，唯一行車線係要封閉，揸車朋友要改道行駛啦。多條嘅九巴路線以及係龍運巴士路線要改道行駛，乘客啦亦都要留意翻。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交通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下高埗村是车多，后些小介乎石岗菜站至到狼屋村来回方向亦都繁忙的。最后亦都提提大家一个敏感度口岸的消息，由于水浸的关系，旅客以及是货运清关服务已经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同时敏感度跨境巴士服务民巴已经停驶噶啦，旅客同埋持有许可证嘅跨境车辆要改用其他口岸。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即系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6: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0: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1: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8: 逢星期日下午5:0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咁啊，一大抽嘅警告继续生效噶，包括咗呢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仲有啊，
1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0:30啊，
15: 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啦，
13: 系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首先咧，我觉得都系要特别啊，要多谢我哋香港电台嘅交通组嘅同事啊，
15: 系
13: 即系。嗰搭嘢啊，读几耐啊要，
15: 同埋因为可以读耐啲嘅，
13: 同埋因为有好多嘅即系
15: 突发嘢啦，
13: 咁啊有两剂黑雨啦，今日吓，咁啊辛苦晒各位交通组嘅同事啊，
14: 今日真系出齐，黄红黑都有，
15: 系啊，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出齐晒，
13: 系啊，咁啊最紧要大家都系安全啦吓，咁啊如果即系大家喺街外嘅都啊翻返去室内咧就着数啲啊，听下收音机，以后咧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最新的天气和交通的资讯，开始今天的收音流程。大家好，我是刘伟恒。
14: 大家好，我是阿一。
15: 大家好，我是德国人。咁啊，今日就嚟话说小弟由德仔嚟先啦。
13: 有啲事系嘛你啊？
15: 有上个礼拜有啲事，
14: 你个个礼拜都有啲事。
15: 我发现成日都有啲事嘅，听下今次咩事啊？
16: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5: 即系呢两星期咧，手下留情同夏天一样啊，就为大地就带嚟下雨啦。
13: 系啊，
15: 系啊，今日直头黑雨添，
13: 下雨搞到我上环新闻添，你几有意思啊？
15: 哎呀，真系。咁不过咧，
13: 唔关我事噶嗱，
15: 系因为夏天咧讲得太多雨啦，咁啊唔讲个雨。咁夏天仲有啲咩讲咧？梗系要讲下热啦。
13: 系。
15: 咁上星期我就经历咗一个咧，即系可以话系世纪十大难题之一，就
13: 系
15: 夏天坏冷气。
14: 系系，因为我哋手下留情个宗旨系讲一啲旧嘢啊嘛，
15: 系，
14: 所以我哋迟一个星期先讲天气，
15: 冇错。
14: 我哋下个星期就会讲翻落大雨噶啦，
13: 再下个星期就会讲端午节噶啦。
15: 咁所以咧，因为坏个冷气之后咧，先要喺度同大家提一提醒先，就系因为要提醒大家真系要定期 check 下部冷气，同埋定期洗下个冷气。
14: 我想知你嗰部冷气都系即系包租婆
15: 包租婆
14: 包晒噶嘛？
15: 包晒嘅，仲要系入咗屋嘅，喺屋入边嗰啲分体冷气，就并唔系有个
14: 窗口机，
15: 系啦，窗口机啦。咁但系都坏，
13: 坏咩咧？
15: 但系坏咩咧？就系坏咗成部冷气系唔着啊！
13: 系
15: 开

0: 揿极个 power 掣咧都唔着。
1: 你有几多部冷气啊？屋企
0: 一部一部嘅咋，一部嘅咋，横跨晒成个屋企噶啦。
1: 系系。
0: 咁跟住咧就攞师傅嚟，即系攞师傅，揾师傅嚟搞啦。咁搞完之后，师傅咧就话你太耐冇洗冷气，同埋你嗰啲毛菌咧塞住晒成条去水喉啊、
1: 哎。
0: 去水喉之后咧就反倒灌翻啲电器咧，
2: 符合德仔嗰个人设啦，
0: 就坏晒啦。
2: 佢屋企嗰啲嘢咧，
1: 唔系、哦，我都冇洗冷气、哦。
2: 唔系，即系但系佢呢件事发生咧，好符合你一路以嚟啊喺呢个节目表达你嘅所有嘅生活啦，即系譬如嗰次你焗咩烧咗个包啊，
0: 系、哦、啊系系、啊，
2: 即
0: 系蛋挞啊，
2: 好啱晒，好啱系你发生嘅嘢嚟嘅。
0: 即系永远都系发生呢啲事。咁不过个重点咧就唔系喺坏冷气同埋点坏啦，系当晚之后啊，死啦个冷气应该点处理咧？即系冷气冇啦，成晚咁热，应该点算好咧？
2: 我反而想问你一个问题，知道咧，即系头先开口帮你 up 嗰、那个话说小弟嗰个系你嘅系咪女朋友嚟嘅？
0: 唔系，
2: 唔系嚟嘅，
0: 系
2: 唔系？
0: 哦，咁恬淡情怀嘅其中一个主持。
2: 哦，咁啊唔好讲啦，系啊。咁呢个节目入边咧，其中一位最显赫嘅人物就系德仔嘅女朋友，
1: 德国嫂啊，
2: 德国嫂大人啊嘛。
0: 系。
2: 咁对于啊屋企坏冷气，系因为你长期都唔处理佢啊，阿德国嫂有冇一啲埋怨嘅声音咧？
0: 梗系有啦，即嚟添啦，德国人叫咗你几多次话几即系俾1000-2000蚊去洗个冷气噶啦，你洗嘅跟住又话唔使，又话你自己会洗，
2: 佢咪真系有咁讲过
0: 的？有，真系有。
1: 哦、喂，等先，但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有听过话，其实系唔应该洗冷气嘅。
0: 吓、啊？
1: 即系反而洗咗嗱，即系网上面有啲人就喺度讨论究竟冷气应唔应该洗啦。因为有啲人就话咧，即系如果你嗱，应该咁讲，佢哋就话咧，如果你揾啱个师傅，梗系冇问题啦。咁但系都即系树大有枯枝，咁啱都容易会揾到一啲可能比较啲即系技巧差啲嘅师傅咧，洗完真系仲麻烦。
2: 咁你点知咧？
1: 因为我有啲 friend
2: 即系同按摩揼骨一样，嗱，我乱咁揾师傅揼骨啦。
1: 所以有啲人
2: 歪咗啊。
1: 所以我有个 friend 就自己学识洗冷气咯，佢真系话啊个雪种唔够劲，诶唔系冷气，跟住就自己唔知揾咗啲。
2: 但佢又如何
0: 大工程？
2: 佢又如何断定自己洗得好过个师傅咧？
1: 我唔知佢知唔知，但系佢嗰次洗完之后又真系冻咗好多。
0: 因为咩师傅咧系又要揾晒嗰啲黑色嗰啲胶袋啊，冚住晒成个冷气啊，
1: 哦、
0: 跟住又要灌啲水埋去咧，完全唔识嘅。如果要我自己洗，但系最紧要系嗰晚咧，除咗阿女朋友有怨言之外咧，咁但系最紧要就系瞓唔到嘛佢。佢瞓唔到就大劑啦，咁、哦、我就要諗辦法去即係安撫佢啊，點樣可以令到佢舒舒服服咁瞓啦。
1: 知道呢件事嘅時候係幾點啊？
0: 大約係夜晚7點啦，大家放
1: 咁咪 book 酒店咯，用錢解決到嘅問題。
0: 冇錢啊嘛，就係解決唔到嘅問題。
1: 咁咪翻你阿爸媽嗰度住，或者各自翻屋企住一晚半晚解決咗。因為你就算洗冷氣
0: 咧，係、哦、咯，
1: 你
0: 就冇咁諗。
1: 你就算洗冷氣，你都開唔到住嘅，因為嗰陣時我哋日頭間公司試過洗冷氣咧。嗰半日系唔使翻工添噶，
2: 系啊，
0: 咁舒服。
2: 本台都系啊，洗完冷气之后唔应该翻工，结果我哋啲被弯晒，
0: 打字又成啦。
2: 系啦，
0: 咁但系总之我嗰晚又冇谂咁多，谂住有一个要点嘅，就系因为好多人都话心静自然凉啊嘛，但系我想讲唔得嘅。
2: 你真系信啊？
1: 我真系心凉啦。
0: 哎呀，
1: 播错歌啊！
0: 播錯歌嗱，熱到，
1: 我就係見佢一路冇聽歌，
0: 咁奇怪嘅咧，
2: 心涼真
0: 係。唔係熱到，唔係再嚟多次啊！唔好意思，就係我話俾大家聽，心靜係唔能夠自然涼嘅。
2: 你睇講翻嗰句先啦，
1: 我啊真係心涼啦，啱啦嘛，今次
0: 啱啦，今次。
2: 哦，呢個明啦，
0: 同埋咧聽嗰啲消暑夏天金曲咧係唔得嘅，
2: 越聽越興咁樣嘅。你真係有咁做㗎？你真係聽嗰啲歌啊？
0: 有，唔得啊，完全。

0: 我哋蔡枫华前辈嘅高温境界，嗰晚真系高温境界，我真系。真係體驗到即係以前冇冷氣嗰種煎熬啦，我終於知道。
1: 但我又覺得同以前唔同喎，即係而家呢個年代，老實地説，我係覺得真係再熱啲。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呢？就係
2: 周圍都開嘅冷氣。
1: 冇錯，即係你如果假設都係以前可能咧廿七八度咧，大家未必咁容易開冷氣，但而家呢幾年大家成日開咧，我有次咦見得廿六度咁開下風扇應該都 OK 啊！哇，隔離屋嗰啲即係嗰啲。即熱空氣啊，
0: 係
1: 湧翻入嚟嘅時候，你就焗住你都要開埋冷氣噶啦。
0: 所以嗰晚好彩就仲有部風扇頂住，但係其實嗰晚都揾咗好多解決方法噶啦。我直頭攞曬屋企嗰啲冰啊出嚟啦，因為咧我屋企冇嘢多，多咩咧？多杯。跟住我就攞曬我屋企所有杯啦，然之後栽曬雪櫃入邊，即係整咗嗰啲冰出嚟啦，擺曬落去嗰個冰杯度啦，做咗啲冰杯啦。跟住我哋
2: 藏咗邊係嘛？
0: 冇擺喺床，因為我哋就瞓地下，因為我諗住攞下個地氣啊，涼啲嘛。咁啊，擺咗成個陣咁樣咧，好似嗰啲古怪陣、啲冰陣咁樣咧，圍住自己咧。好快，我諗三個字之後冰融曬咧。跟住啲水都系變咗室温咁樣咧，完全冇作用啦。跟住諗咗極多方法咧，又喺度自己灑下啲水啊。
2: 七仔買包大嘅冰上嚟嘛，
0: 係、哦、啦、哦。但我真係落咗去七仔，但我唔係買
2: 士多冰啊，飲咗。
0: 我走去買退熱貼，我真係買咗好多 pad 退熱貼，真係貼曬我女朋友成身嘅手手腳腳。
1: 你買嗰啲嗰啲咩花油，可能仲有啲用啊！佢哋話有以前咧
0: 都涼啊，
1: 即係嗰陣薄荷，其實而家都有啲坊間有啲咧退熱嘅嗰啲噴霧咧，個原理都係搽啲類似薄荷水咁樣嘅嘢咧，你個人會起碼涼浸浸啲啊。
0: 哦，
1: 係啊，你退熱貼可能都有用嘅，但係我聽過有啲人就用去露營咁樣啦，又可以防蚊釘、蟲咬，又可以、啊、即係。稍微令到人涼啲啊嘛！
2: 你嗰啲方法都幾有趣，應該拍翻
1: 正正經經翻深圳過一晚咪算咯。
0: 但係真係退熱貼對於我女朋友係有用嘅，即係敷完少少之後，佢就真係舒服咗。跟住咧，佢就自己上床咧，終於瞓著咗啦。咁搞咗咁大壇嘢，又落咗去買即係七仔，又買曬啲嘢咧，終於搞到三四點。
1: 系，
0: 即系，唉，我都可以黐翻幾張退熱貼之後，我都諗住入即係瞓覺啦。咁上到床咧。恰咗冇一分钟，怪事又发生了，有蚊啊，好多蚊啊，喺耳仔好多蚊，真系，跟住我又瞓唔到啦，跟住谂住即系起身去拍啲蚊啦，但又唔得，又会吵醒女朋友，最终焗食。

0: 有阿 Lam 嘅一隻晚，最终咧搞咗，即系第二朝真系针到猪头咁啊！又即系，所以冇冷气系真系恶搞嘅，真系又冇又冇又热啦，跟住又会俾蚊搞啦，所以系。所以奉劝大家洗一洗冷气啊！
1: 咁最尾最尾第二日就即刻会有，
0: 第二日即刻有师傅啦，揾到师傅，好彩又揾到师傅，但系就个价钱都乸嚟嘅，都2000-3000蚊最终，因为我坏咗成个电器嘛。
2: 哦，唉，有咩教训咧呢单嘢？
0: 听女朋友讲啦，佢话咩就真系咩噶啦，就即刻去洗噶啦。
1: 系，
0: 因为同埋坏冷气真系唔得了，即系而家。依、這个时势，即系如果系男女朋友都仲好啲，即系好似一哥咁样。如果你一家大细咧，就不得之了。
1: 唔系，咁我又觉得我唔会跌入你呢个田地嘅，即系正正常常，即系你唔好话贵，揾间平平地嘅嗰啲三星嘅酒店入去住都系几嚿水一晚。咁啊，小朋友又就可以去外父外母或者阿爸阿妈嗰度解决到嘅，即系。系咯，真系过深圳，
2: 再咪瞓车咯，
1: 系咯，咪去深圳住两日一夜又乘机食下佢哋嗰啲烧烤又好啊，咪先？点会喺屋企喺度沤咧？即系等于停电同人道理啫嘛。
0: 哦，咁你又讲得啱啊！唔系，同埋咧，我仲有好多古怪谂法嘅，即系譬如烧鼠，仲有啲咩方法咧？我咁夜我又揾唔到西瓜，我真系谂住即系买个西瓜翻嚟。
1: 其实如果你七点几坏冷气咧，有几样嘢可以做嘅。以前最兴咧，
2: 打开个雪柜，伸个头落去。
1: 瞓唔系啊，好耐冇瞓啦，瞓竹席系真系得噶。
0: 竹席
1: 有冇瞓过？系即系以前屋我屋企
0: 等于瞓地下咯，系咪咧？
1: 有少少唔同嘅。以前我屋企咧，逢亲夏天嘅时候咧，床下底咧就会即
2: 有一卷嘢，
1: 有一卷嘢系卷出嚟嘅。咁就咧就一片片好似麻雀嘅背面嘅竹片咁样，然后佢就穿埋一大片，好似人哋古时打仗嘅盔甲咁样嘅。咁瞓竹席系 O K 嘅，但系瞓竹席都有个技巧嘅，就系你唔可以贪佢凉爽咧，你唔着衫瞓。因为唔着衫瞓嘅时候咧，你慢慢就会黐咗上去咧，就反而仲唔舒服嘅，
2: 所以有少少吉嘅。
1: 系啦，所以反而要着薄薄地嘅一件棉质衫去瞓竹席咧，再加埋风扇咧，其实系可以做到一啲凉爽嘅效果嘅。咁当然，如果你再深究啲咧，而家坊间都仲有啲咩冰丝枕头啊，或者冰丝被咧，都系可以即叫稍稍降温咯。咁当然最紧要其实系个风扇同空气流通嘅问题噶嘛。
0: 咁但系咧，我最终咧仲有一个即系处理方法嘅。我就咧攞咗嗰啲冰水咧，就摆喺个即系风扇隔篱啊，
2: 再吹啲冰水出嚟。

0: 以吹下啲冷風。
1: 但係覺得阿德仔用嗰啲方法咧，
2: 其實佢咁近深水埗，隔離有啲變攜式冷氣，幾嚿水一部買翻嚟。
0: 唔係即係就係搞著自己咯。最終係搞到成地有水啦，跟住又係笪地又係我擺完嗰啲冰水之後咧，又成地都係水啦，自己又拖啦又搞啦，所以真係唔好搞咁多嘢。
1: 我諗最主要都係你處理危機嘅方法
2: 真係賺
1: 欠妥善啊！最主要係呢一樣嘢，而你諗出嚟嗰啲方法都係和多嘅，擺幾杯冰喺地下，我哋第一次聽，大佬。
0: 一轉頭有 Peter 博士啊，教我哋眼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三十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特区政府表示，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渡口岸晚上八点全面恢复所有清关服务。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八月三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提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

0: 时间过关好啲。
1: 我哋一齐出去。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星期日就系父亲节，
4: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3: 他们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4: 由他们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1: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2: 柳年张伟基主持
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西杰啊，大气候做了几多集啊？
6: 数数手指都做了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5: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6: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5: 而土力工程署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又今晚嘅问答夜午夜啦，又嚟到啊！今日咧就揾翻系钟志力博士咧，就同我哋拆解一下咧，关于眼镜啊，同埋一啲即系关于护眼啊、眼睛嘅护眼常识嘅。咁啊，上个礼拜就讲咗一啲近视啊嗰啲嘢啦。咁今个礼拜咧就唔同啲嘅。開始進入驗眼嘅部分啦、
1: 哦，
0: 因為上次講完嗰個驗眼嗰個小木屋啊，
1: 嗰、那個係同埋紅色氣球，
0: 係啦，真係入到去咧就要望住即係一二三四五啊，即係轉頭 C 定轉頭 E 啊，你哋即係有冇諗到咁多驗眼圖，其實有冇得解咁多款係點解有咁多款嘅咧？有冇諗過？因為你預見嗰啲驗眼圖係。有啲咩款嘅先？
1: 咪上下左右，
2: 咪 E 字向上、向左、向右啊 ，U 啊、W 啊、咁 Y 啊嗰啲咯。
0: 跟住有啲有 C 噶嘛，即系唔系 E 嘅话就 C 啊，倒转 C 啊。
1: 我以为纯粹设计嚟啫，
2: 系咯。
0: 跟住原来系有得解噶，跟住仲有啲系数字啊，有啲系甚至系中文字同图案嘅添。咁啊，究竟第一条问题，即系问一下啲验眼嘅嘢，大家又知唔知系会？点拆解？点解答嘅咧？嗱，真系走入去验眼啦！嗱，有好多种唔同嘅验眼图嘅，有啲就用唔同方向嘅 E 字，啊，有啲又用唔同方向嘅 C 字，啊，有啲又用数字，啊，究竟点解咧 ？A 系唔同图啊，系可以 check 得全面啲。次次同一个款啊，惊你背书背到答案啊！原来 B 其实系因为适用唔同年龄同埋语言嘅测试者，咁有唔同程度嘅英文字母或者数字，咁就可以适用唔同年龄同埋语言嘅人士咯。C 其实老实讲，原来系冇分别嘅，咁多嘅验眼图咧，其实系睇当日验眼师傅嘅心情而拣其中一个嚟用嘅啫。究竟三个选择边个是啱嘅呢？
2: 咁肯定唔系尾嗰个啦，肯定唔系睇心情啦。
0: 可能真系睇心情咧，咁多款式。
2: 第一个答案系咩话？
0: 嗱，第一个咧，再讲一次三个答案先。第一个啊，系唔同嘅图案可以 check 得全面啲，即系唔同款式就 check 得全面啲啦。次次同一款咧，惊你背到答案。
1: 其实系咪次次同一款呢？
2: 唔系，
1: 你有冇怀疑？即系我意思。

0: 系，
1: 我反而觉得唔系，从来都唔系同一款。
0: 系啦，即系如果假设大家都系 E， 咁系咪第一个永远向上定系永远向下咧？
2: 哦，咁呢个又
0: 咁你呢、這个如果呢个已经答唔到，咁你 A 呢个就唔成立噶咯。
2: 咁你有唔同款噶嘛？即系 C 又可以另一转噶嘛？但系因为我唔同款嘅意思系，即系有 C 有 E， 跟住有图案，跟住又有另外一个系有数字。
0: 哦，咁就可能你假设都系嚟同一个视光师嗰度
2: 系啦。
0: 咁就费事你上次记得
2: 你上次系 E 啊嘛，咁、
0: 啊、
2: 今次就俾数字你揀啦，咁样跟住 B 咧就系、是、适用于唔同年龄同埋唔同语言嘅测试者，即系有啲系外籍人士咁啊，俾英文你咯；有啲系国际化啲咁啊，俾
3: 中文字你啊，有个斜字，个斜字耳仔喺左边定右边噶？
2: 咁跟住最后 C， 其实冇分别，真系睇心情嘅啫。其实攞出嚟嘅即系好多，好似坊间有好多练习本咁样，你中意拣边个练习本都得嘅，系睇纯粹个时光师嘅心情，当日点样拣。
1: 司徒师傅今日有冇埋周啊？
0: 司徒师傅冇，就睇下先。
1: 我觉得唔系 B 啊
0: ，C 啊，司徒师傅拣 C 啊，
1: 佢觉得睇心情啊。
0: 司徒师傅啊，今日真系，
1: 我觉得都系冇理由唔系 B 嘅。
0: B 好大路啊，
1: 好大路咪啱咯。咪適合啲唔同嘅語言啊，小朋友啊，小朋友睇嗰啲係唔同啲啊，因為你譬如揾個三四歲嘅僆仔，可能佢唔知道二 set， 會俾啲數字佢咯，可能係咁噶嘛。
0: 咁、啊、但係點解唔大家統一都用 C 咧？即係咁，我即係指向上，指向，因為我記得我最早去健康，因為我
2: 健康檢查，
0: 健康檢查嘅時候有驗眼嘅。咁就係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1: 即
0: 係
1: 尖嘴啊！
2: 最簡單嘅 E 咯，
0: 個 C 或者 E 啊，即 C 就係個開口向上，定係向下？左定係向右？
1: 咁你可能即係對於一啲啊連英文字都唔識嘅朋友嚟講，
0: 如果唔識 C， 我就唔識 E 啦。
1: 係啊，咪所以咪要俾第二啲佢俾 number 佢咯。
2: 係啦，就俾 number 啦。所以
1: 就所以 B 咯。
2: 但系唔系，但系又唔同，即系如果
0: 摆五十音入去咁
1: 样，I U A 咁啊，
2: 即系如果有唔同嘅图咗去 check 得真啲咯，即系譬如有 C 有 E， 咁啊 C 完 E 之后去反复检查你系咪啊，你可能系
1: 哦，即系 A 都有机会，如果你咁讲，
0: 我反而未见过数目字，
2: 有而家新嗰啲 check 眼嗰啲咧就会有埋数目字嘅。
0: 嗯、
2: 即系见到，可能你会见埋绿色同红色嘅 check 你嘅色盲啊，跟住色盲入边有会啲字系嗰啲数目字。
0: 咁色盲嗰个系另外一个 check 法嚟嘅啫，我而家讲近视嗰个啊嘛，
1: 近视都
2: 有，
1: 有数字有。
0: 我真系未见
1: 过。有啊，咁啊，
2: 系啦，
1: 我咧 A 系咩话
2: ？A 咧就
0: check 得全面啲
2: ，check 得全面啲，因为有唔同款
1: 就
2: 有英文有中文，
1: 有
2: 数目字
1: 年龄。我边系 B 啦，都系 B。
0: 我冷敲一个 A 先，大家 A、B、C 开佢全餐，
1: 有冇人中啊？
2: 有，实有人中啦、啊。好，听下正确答案究竟系 A 啊、B 啊定系 C 啊？
4: 正确答案系 B 啊。其实咧喺坊间有唔同嘅验眼图，可以等视光师咧根据具体情况，依照住唔同嘅年龄层、语言背景或者测试嘅目的咧，可以用唔同嘅验眼图嘅，例如字母视力表啦、符号视力表啦，甚至系儿童专用嘅视力表同埋特殊功能测试表嘅。我哋一齐听下 Peter 博士讲解更多关于呢个验眼图同埋验眼嘅嘢。
5: 其实正确答案咧系 B 啦，因为喺唔同嘅年龄咧同埋语言嘅测试者当中咧，咁其实我哋都需要唔同嘅视力表去到同佢做测试。
2: 咁其实验眼图，我哋成日就讲验眼图，有冇一个正确嘅学名？就系佢真系叫验眼图嘅咧？
5: 咁啊，正式个学名咧叫视力表啦。咁英文咧通常我哋叫 Visual Acuity Chart 啦，啊，简称佢叫 VA Chart。系啦，喺个行内都叫 VA chart 啦，比较多啲吓。咁啊，中文咧咁啊叫做视力表。
2: 几时会用 E， 几时用 C， 同埋几时会一堆数字？但其实你哋系混合用嘅咧。
5: 冇錯，其實咧，通常我哋都會有機會混合用嘅、不過咧，喺唔同嘅地方咧，佢嘅文化都會有少少差異嘅、例如喺國內嘅地區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嘅一啲從業員啦、眼科醫生或者係啲視光師都好咧，佢哋會選擇會用 E 字嘅表啦，咁 E 字相對係簡單啲嘅，咁就會即係其實分辨係四個唔同嘅方向啦，個 E 字個開口嘅方向上下左右咁啊，簡單啲啦，咁而家香港我哋使用的方式呢，最多其實用英文字母為多的、當然有其他的數字啊、C 字表啊，這些都會有用的。而在不同的 年齡層咧，我哋可能會選擇用唔同嘅視力表嘅種類、嗯、啊。咁啊，例如小朋友嚟講，好少會用到 A、B、C 啦，因為好可能兩歲、三歲，我哋就唔會用 C 噶咯。咁、哦、我哋又唔會用嗰啲 A、B、C 嘅咁樣啦。咁我哋可能調翻轉，佢識得分辨方向嘅話咧，咁我哋可能用個 C 字嘅表啦，或者啲 E 字嘅表去到取代咯。
2: 咁佢哋就可以淨講方向啦，向上嘅 E 咁樣。
5: 係啊，講方向啦，甚至乎有啲更加小細嘅小朋友咧，我哋可能用啲圖像啦、蘋果啊。呢啲嘅等等嘅一啲嘅都有噶，系啊，车仔啊，咁呢啲嘅一啲嘅专业嘅视力表都会有噶。
2: 哦，好啦，咁啊，有冇试过其实 check 小朋友眼睛嘅时候，佢坐唔定啊，喐嚟喐去啊，甚至系乱讲嘅，有啲系乱讲，系咪即系苹果讲咗橙咁样，令到你视光师 check 佢嘅时候，哦、啊，其实 check 唔到啊，你哋会点搞嘅咧？
5: 啊，當然有啦！呢啲 case 係相當之多啦，坐唔定就肯定㗎啦。咁所以咧，尤其是對於小朋友驗眼方面比較有經驗嘅視光師咧，佢就會比較係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做啦。例如同小朋友嘅溝通方式啦，都會有少少唔同啦。除此之外咧，喺個驗眼嗰個經驗當然咧係相當緊要嘅。好多時候我哋要問嘅問題咧係要好精結嘅，一個問題兩個問題要知得到佢嘅真正嘅答案嚇、因為小朋友個 attention 啊，個注意力咧專注。未必一定咁长，所以我哋就用最短嘅时间去攞到最准嘅答案。咁至于一啲朋友佢话就有机会系乱咁答问题啊，都好啦。咁其实我哋都会知嘅，因为我哋会系啊。咁我哋
2: 读心神探
5: 系啊，我哋用喺唔同嘅角度去 check 同一个问题咧。咁其实我哋又知道佢系咪有 conflict 啊？大家系咪讲有矛盾定系冇矛盾咧？咁从而我哋得知道咧，佢俾我哋嘅答案咧系咪可信啊？呢一度啊，咁我哋就会有呢啲嘅少少嘅少少技巧。可以令到我哋知得到我哋个真实嘅答案系点样。
2: 有时我衰嘅，我验眼嘅时候咧睇唔到嘅时候咧，我就眯埋只眼。有时眯埋只眼，喂，又真系睇得真啲喎。但系嗱，可以从两个角度睇啊，眯埋眼去 check 眼得唔得咧？同埋点解眯埋眼睇咧？好似就会有啲嘢会清晰咗噶。
5: 啊，你講得好啱啊！好多時候咧，咁我哋啲病人啦，我哋嘅客人咧，好想配合到我哋去睇得好啲嘅，佢就用盡唔同嘅方法去用力去睇啊，或者蒙埋隻眼去睇啦、啊，咁樣嘅，呢個係真係好多時候會發生。所以咧，喺一個視光師嘅角度嚟講，我哋真係除咗問問題之外咧，咁我哋都要觀察緊我哋個客人，我哋時刻要提醒佢，或者唔好蒙眼睛啊，唔好單起隻眼啊，唔好眯眼啊，咁樣嘅喎、因為咧眯眼咧會影響咗個準。确性啦吓，咁点解会影响个准确性咧？其实好简单啊，因为眯眼啊或者蒙起只眼去睇咧，嗰、那个瞳孔咧会缩细咗，即系会收细啲，即系入光嗰个嘅范围会少咗吓。咁、呢个咧其实好似系一个叫做针孔嘅偏导 effect 咁吓，针孔嘅一个作用。咁、而呢个针孔作用咧就系、令到我哋一啲嘅平衡嘅光线入眼睛咧系会多咗。而旁邊一些不是靚的光線或者是散射的光線就少了、令至到我們看東西呢好像是真的清楚了，其實這是純粹一個物理的作用的、所以呢、我們要知道真正的度數呢是需要個人放鬆配合的情況之下呢才可以拿得到最合適的度數的。
1: 我其實好想同阿鐘博士傾下嘅，即係咧佢哋，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唔單止係即係小朋友咧會即係答錯問題啊，或者亂答啊。我其實每一次啊驗眼我都 sam 虛啊，你知佢一定有嗰個動作噶嘛，嗱戴一嚿嘢上個頭度，
2: 係啊，
1: 然之後咧嗱咁樣咪清楚啲啊，咁樣咧，咁我哋答一個答案先啦。好啦，嗱我再試一次咯，咁樣咧，咁樣咧，我成日覺得咧。我可能是前后有矛盾的，因为
2: 他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你。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根本都不分不到，但你焗住要我答嗱呢、这个清楚啲，定系呢个清楚啲？
0: 你呢个是去到配镜片的时候嘛，是不
1: 是啊？是啊，佢
2: 类似啊，系
1: 佢有。
0: 等先，我就系唔明啦，因为我嗱即
1: 系
0: 眼睛太好啊，要保护啊，
1: 系你冇睇啊嘛。
0: 即我唯一过唔到关就系啱啱啊德国人讲嗰个点点
2: 色盲，
0: 色盲我有色弱嘅，红绿色弱嘅。咁所以我永远就净系喺嗰个健康院检查就睇嗰个向上向下向上。我好似大部分啊，即系以前僆仔嘅时候可以去到尾三尾二嗰行嘅都可以。咁所以我完全冇试过怼埋去咧，就系镜片，即系我哋咪睇嗰啲图，咪就系唔知点样有块嘢好似恐惧斗室咁样趴喺你个头嗰度。
1: 系啊系啊，
0: 咁嗰个就去到配镜片。
1: 因为咧佢通常咧即系去到某一个位嗱佢。 佢驗完一粒眼之後咧，咁佢應該有一個，我記得嚇，即係佢應該有一個評估噶啦。即係譬如你左眼咧就係150。

0: 度，右眼就200度。咁好啦，咁佢由於要再去證實咧，佢就會做頭先我講嗰個測試啦。咁其實我唔了解，因為咧，我記得我哋以前都訪問過一啲視光師，其實佢有個夾噶嘛，
1: 係啊，
0: 佢個夾入邊咧就有好多副鏡嘅，
1: 係，
0: 即係好多塊鏡嘅。咁但係咧問題頭先我講啦，就係、是、其實咧佢問我嗰陣咧，我係唔識得答佢嘅，即係佢嗱咁樣
1: 係咪清啲啊？定係
0: 咁樣
1: 清
0: 啲
1: 啊？
0: 咁啊，頭先嗰個清啲啊？咁你知佢跟住會翻手再嚟過噶嘛？咁啊，
1: 咁
0: 样
1: 清啲啊？
0: 咦，又好似系后边嗰、那个，即系我成日都怀疑咧，我系前后有矛盾，同埋我根本就系乱，唔系都唔知系咪乱答，因为我都唔知系咪清楚咗。
2: 其实呢个好常见噶，就好似我哋 mix trailer 啫嘛，跟住之后监制话，再执一执个 level 唔啱啊，
1: 系
2: 咪好啲啊？
1: 系咪？
2: 再嚟一次啊？呢、這个有冇好啲啊？啊，呢、這个好好多，
0: 其实都冇用。你冇听过呢啲江湖传闻嘅咩？你交翻同一个都烂咩？
1: 嗱咁样好好多，
0: 唔系呢个台，我谂应该唔会有呢度啲呢度啲监制英明神武，唔会有呢啲咁嘅事嘅。
2: 女拍戏导演呢个颜色 tone 得好唔 OK 啊？啊，好好多，好好多，
0: 唔系，我都系试过啦，我真系试过咧，我真系试过。诶，唔该，NG， 喂，呢个麻麻地 NG 嚟一个啦，咁跟住咧，咁啊，跟住再嚟多一个啦，然后咧，喂，呢个几好喎，呢个。跟住导演系未 roll 噶，头先个 payback 嚟噶，
2: 啊你自己开自己底牌，
0: 因为喺嗰个 mon 咧，佢可以同时播紧现场嘅嘢，或者睇翻
1: payback
0: 哦，呢度几好喎，呢个咪就系咁样咯，导演未 roll 啊，系 payback 嚟，
1: 头先嗰个嚟噶，唔系，但系咧头先Peter 博士有拆解到少少嘅，即系佢问你依个啱唔啱啊，定系依个好啲啊？佢反复咁样问咧，佢就系 check 紧你系咪真系
0: 玩佢，
1: 系 confirm， 佢系谂住 confirm 下咁样去反证下佢配出嚟嗰眼镜系咪啱你度数或者啱你嘅散光咁。
0: 系
1: 佢纯粹验证一下。
0: 我次次一到呢个环节，我好紧张。
1: 唔系，同埋佢有多个 option， 就系你可以答话诶冇分别噶。通常冇分別就係代表已經係即係配到差唔多係足度數咁樣咯，係
0: 咪啊？
1: 所以係即係如果前後你覺得冇分別嘅，你可以直接
0: 答。我而家有時
1: 冇分別咯，
0: 我會
1: 佢就會問你嘅，係咪冇分別咧？
0: 可唔可以嚟多次啊？呢下好尷尬啊！知啊。
1: 跟住咧，我哋就開始進入到另一個環節啦，就係講關於一啲病症啊，
2: 眼疾，
1: 又講翻啲眼疾，就係、
2: 是、究竟。是咪生眼挑针嘅真正成因？
0: 是咪睇咗夏日寒风咧？
1: 定还是分唔到 payback 同埋正片嘅时候，究竟系只眼有问题定点咧？都唔系，纯粹咧系讲关于飞蚊症。
2: Oh, okay.
1: 因为我自己有私心嘅，其实我自己本身系真系
0: 记得你上个星期啊。嗰、那个坏冷气之后发生嘅事，究竟系真系有蚊啦，定系飞蚊症咧？
1: 因为我自己本身而家咁样睇咧，即系啲背景如果白赖晒嘅时候，或者自己望蓝天嘅时候咧，系真系有啲虫仔啊，定唔知图案啊嗰啲嘢系出咗嚟嘅。我想问一下你哋自己本身望呢啲底嘅时候，或者白色底啦，你哋有冇飞蚊症啊？
2: 偶然系应该会有啊，因为你个眼球入边嗰啲
0: 污糟嘢嘛，
2: 未必最清澈噶嘛。
1: 系，
2: 但系只要理论上唔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嘅话，系应该冇咩问题噶嘛。
1: 哦，但系你哋都见到嘅，
2: 有见到
1: 队长有冇
0: 啲有啲微尘咁样样咯？
1: 有队长有冇见得多啲咧？随住年纪，
0: 点解你特别要
1: 问
0: 针对我咧？
1: 我纯粹问下，即系年纪
0: 渐
1: 大，
0: 我唔觉得，我有老化啫，定系 OK？
1: 好啦，咁所以个问题咧，就问下大家对于飞蚊症有几了解啊？第二条问题，嚟啊！嗱，好多人咧都试过望住白色嘅墙或者蓝天嗰阵咧。见到有啲半透明嘅虫仔啊、线头啊，或者类似云雾咁嘅嘢喺个视野入面飘嚟飘去，呢啲咧就叫飞蚊症啦。咁以下对飞蚊症嘅描述，边一样嘢系啱嘅呢 a 唉，话明飞蚊啊嘛，飞蚊梗系会飞走嘅一日噶啦。其实入面啲浮游物咧系会消失噶。只不过人老咗，消失嘅速度就会慢过产生嘅速度，所以老咗飞蚊症就会严重啲啦。B 嗱，飞蚊症咧系可以靠食嘢去预防噶。咁食啲咩呢？梗系就系坊间嗰啲蓝莓素啊、叶黄素啊，系有效帮助令到飞蚊症消失同埋护眼噶。C 喂，如果有只飞蚊阻住你呢？其实你可以咧用只眼睛上下左右咁个望。

0: 去拯救啲飛蚊嘅。嗱，不過一哥，如果你有飛蚊症咧，就唔好亂咁咁做啦。我驚你俾人誤會周圍夾嘢啊！究竟三個選擇邊個係啱嘅呢？
1: 我想俾多一個咩啊？
2: 可以係啊，
0: 係
1: 裝蚊香啊！
0: 可以驱蚊啊！
1: 驱蚊驱得埋飞蚊值，你摆埋个 D 落去，萧师傅会拣 D 嘅啦。OK，
2: 好，三个选择啊，重复一次先，就
1: 系呢个系真答案系嘛？
2: 真即系
1: 以上
2: 边
1: 个系边
2: 个描述系正确啦？系咁 A 咧就系话明飞蚊，即系总会有飞走嘅一日嘅。其实啲飞蚊系会消失，只不过佢产生嘅速度同消失嘅速度咧唔成正比，咁所以咧就会越嚟越多飞蚊症，咁就当你患有飞蚊嘅时候咧，就会有咁嘅症状啦。咁 B 就系飞蚊症系可以预防，亦都可以治疗嘅。点样治疗咧？就系食多啲蓝莓素、叶黄素，其实系能够清除咧啲入边嗰啲杂质啊咁样嘅嘢嘅，或者清澈啲啦。定系 C？即系如果有飞蚊阻住你啊，你咁样上下咁望咧，其实可以掉走入边嗰啲杂质嘅，暂时。咁跟住咧就可以就嗰一刻咧就冇飞蚊症咁样，咁就可以睇嘢清少少啦。
1: 系
2: 咁究竟
1: 装蚊香
2: 系啦 ？D 定系 D 装蚊香咧？四个选择，究竟边个系真咧？
3: 我觉得
1: 谂一谂先啊。
3: 其实都呼之欲出啊！我觉得系 D 啊。
1: 你试下点蚊香啊，就冇噶啦。因为啲乜啲香蚊香啊，腌住只眼，你会捽一捽冇噶啦。
2: 系啦，一捽就散。
3: 司徒师傅拣 C 啊，
2: 司徒师傅拣 C 就系、是、我用即系上下左右咁望啊，暂时避开。
3: 但系我觉得唔系飞蚊症，唔系即系 A 系佢前半段嘅描述一定系错。飞蚊症个飞应该唔系咁解，唔系话佢会飞走或者飞欧，
4: 肯定唔系，
3: 一定唔系。
4: 一系 B 系 C 啦，
3: 蚊症
2: 蚊症 F A B。
4: Not a mosquito symptom 咁
3: 啊！我覺得因為 B 係 C 嘅
1: ，B 就係食嘢係可以幫到手嘅，
3: 應該，
1: 但好似唔係
3: 唔係
1: 㗎，食藍莓唔係搞呢科㗎嘛，係搞咩防啲咩視網膜定唔知咩嗰啲㗎嘛，
3: 應該唔關。我覺得但係 C 係有啲，即係有時可能我哋有時望即係啲白色嘅嘢會有嘅時候，你喐兩喐咧又真係冇喐，因為理論上啱啱提過係你嘅晶體入邊嘅液體入邊有啲雜質啊嘛，
1: 挫一挫佢嘛，
3: 咁挫一挫佢熬散。
2: 系啊，
3: 呢个好合理喎、
1: 啊。喂，但系嗱，因为我听飞蚊症咧，譬如我有啲亲人佢真系受呢样嘢困扰咧，又似乎唔系可以揈两下就冇咗嘅。如果唔系就唔使睇医生啦。
3: 咁如果你去到飞蚊症就梗系啦，但系如果我哋只系普通人，可能一两只，
2: 一两只咁我
3: 就
2: 挫一挫去移开佢视线咯，咁样咯。
3: 即系你多解飞唔走佢嘅。
1: 去首歌俾我谂一谂先，
2: 谂一谂先，可以。可以
1: 我而家只眼试下向上向下喐下先。
2: 其实我依家向上向下真系可以飞走，
3: 依系用蚊帐
1: 喷杀虫水一喷。

0: 心。
1: 有李圣杰嘅眼底星空啊，究竟个眼底星空有蚊嘅时候系咩原因呢？系咪真系可以用蚊帐或者蚊香去解决呢？转头有光学会会长钟志力博士同你拆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編制規劃的時候會考慮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和建議，以認真務實態度將意見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協助制定香港第一個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規劃。他期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作為各個界別的橋楚，繼續在各自崗位上發揮力量，積極向社會介紹和推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內容，並鼓勵市民踴躍參與公眾諮詢，表達意見，共同為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貢獻力量。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当中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和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國將立即着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以及針對伊朗的任何干擾和阻礙行為。伊朗將盡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確保商船在60天期限之內免費安全往返於波斯灣和亞曼灣之間。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將於星期五在瑞士舉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个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之中得以实现。又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和合作。贴文同时有佩泽希齐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本的配图。较早时，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个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在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此举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于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指，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指，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河一带，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天文台亦都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5: 民苦一介妇人，无道揾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4: 陈炳求。
6: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个朋友咧就嚟要去英国旅行啦，咁佢就问萧叔叔：有啲乜嘢要留意呢？因为佢成日睇英国剧咧，都系10句里面都有2-3句咧都听唔好明嘅。其中一个最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就系好多当地英国人咧都会做嘅一件事，就系食咗个 T 音。呢个咧我哋喺以前嘅节目都讲过。咁呢个 T 音咧就唔系净系讲字尾嗰个 T 音，字尾个 T 音我哋成日都会食咗佢啦。譬如话 it was great。It was 個 it 咧，嗰個 T 音我哋好多時食咗嘅，但係我哋而家講嘅咧係字中間嗰個 T 音唔見咗，聽到嘅時候就未必會真係明第一下。即係如果你聽唔慣嘅話咧，可能未必會知道對方講緊乜嘅。例子譬如我講 letter， 咁 letter 係咩咧 ？letter 咧係 letter，l e t t e r， 因為響音同響音中間嘅 T 音咧，佢哋都可以食咗嘅。咁呢個當然唔係話我哋所謂嘅 receive pronunciation， 即係嗰種比較所謂以前一啲比較受高等教育嘅口音，但係咧而家就好多時候好多地方好多唔同嘅人都會咁講喺英國，咁所以咧呢個係要留意嘅響音同響音之間嘅 T 音。最多人舉嘅例子就係 water 好多時候就係 water 中間咧食咗嘅，食咗之餘咧我係有個急停喺度。跟住再重新启动翻个声带阵 ，letter。咁所以我头先讲嘅 letter 咧就系 letter。所以 write me a letter 咧，咁我听落去咧就 write 个 T 音好多时候都会食埋啦。So write me a letter， write me a letter， 咁咧就 write me a letter。I'm writing a letter， 我而家正在写嘅一封信咧就系咧 I'm writing a letter。I'm writing a letter， 或者 write in a letter 都得，因为好多时候 NG 就变成 N 音嘅。留意呢件事 ，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冇信号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继续留意住一啲新闻啦，同埋电台报道天气报告啊。
1: 系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继续去到今晚嘅10:30啊。
2: 系，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啦，以及咧就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嘅。
1: 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留意而家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
0: 冇错，咁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问咗一个问题嘅，关于飞蚊症。咁啊，重复一下先啦。个问题咧就系关于。究竟以下的描述啊，哪一个关于飞蚊症是正确的呢？就是 A， 话明飞蚊嘛，飞蚊都会有走的一日，只不过呢它是即是啲浮游物来的，是会消失的。只不过有时因为你患有飞蚊症的时候，它产生的速度呢就快过你即是消失的速度，所以就会越来越多。B， 就是飞蚊症是可以靠食嘢去预防的，例如食啲蓝莓素啊、叶黄素啊，咁是有效可以即是消除甚至是预防飞蚊症，定是 C，即如果有飛蚊阻住你啊，你隻上下隻眼啊上下咁喐咧，咁望咧係可以暫時移走佢，咁啊可以睇得清啲，定係啲隊長嗰、那個
2: 點蚊香
0: 係啦，
2: 一個個係咩話？
1: 我而家有諗到一個新嘅，其實佢嗰啲唔係真係蚊，所以係是非個非飛蚊症。
2: 我揀 A， 我諗諗下覺得 A 係有道理嘅。
0: 是
2: 即是你讲到那些 biological 那些。
0: 是啊，即是等于新陈代谢不够去。
2: 是啊。
0: 不足够去取消它。
1: 所以你刚刚。
2: 我听清一点有讲的。
1: 所以你刚刚先至特登问下队长是不是年纪越大开始越多飞蚊。
2: 我揀 A。
1: 我揀 C 我都是。是跟司徒师傅一起揀 C 啊。
0: 好啊，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找钟志力博士出来拆解一下啦。
3: 正确答案。真系诗啊！原来咧有飞蚊阻住你嘅时候咧，可以尝试快速咁样上下左右咁移动你嘅眼球或者转动眼珠咧，系真系能够带动眼内液体流动，系有机会咧可以即时缓解到飞蚊症，或者将遮挡视线嘅漂浮物咧暂时移开噶。不过咁样梗系唔能够真真正正咁解决到飞蚊症啦。啊，咁究竟飞蚊症系啲咩？而又有冇啲咩解决方法或者预防嘅方法嘅咧？一齐听下 Peter 博士讲解一下。
4: 呢个私心问嘅，因为我本身咧自己系有少飞蚊症啦。究竟飞蚊症咧？是即是咩嚟啊？
5: 因为头先你所讲的飞蚊症亦都是在香港亦都是相当之普遍的一个的症状啦。咁飞蚊症其实某程度上是因为我哋个年纪大咗啦，那个 aging 嘅问题啦，年纪老化咗，咁而嗰、那个玻璃体啦，即系眼球入边个玻璃体个 vitreous 个位置咧，咁就会有啲嘅液化啦，吓咁亦都会有啲嘅飞蚊出嚟出咗嚟啦，吓咁呢啲咧，其实我哋靠一啲嘅仪器啦，甚至乎我哋用一啲比较简单嘅仪器，嗰啲直接嘅眼底灯，亦都可以睇到我哋一啲嘅飞蚊嘅情况，吓咁啊飞蚊背后其实我哋都要注意一下，睇个视网膜有冇一啲嘅退化啦，吓咁啊如果做有发现咗啲退化、穿窿啊，或者个视网膜有啲 break 咗、烂咗咁呢啲嘅情况咧，咁我哋就要需要转介去一啲嘅眼科医生做一作进一步嘅治疗噶啦。
4: 但系飞蚊其实有冇得预防啦，或者系处理佢嘅，即系可能系咪咩激光？
5: 咁如果一般嘅飞蚊咧，如果数量唔系话太多嘅话咧，咁其实一般。嘅話咧，我哋都唔會去處理佢噶啦。咁、除非啊，嗰啲飛蚊嘅情況喺正你個中心視力咧，通常咧咁都如果要做咧，都有啲辦法嘅。啲專科嘅眼科醫生咧，可以用呢啲嘅手術嘅方法去到將佢移除咗佢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呢一度就大部分嘅情況我哋都唔會選擇用呢個方法去做嘅，因為始終係比較入侵性、危險性比較高啲嘅一個手術嘅步驟啦。咁如果唔係話太影響到我哋嘅視覺嘅。话咧，一般嚟讲都选择唔会去点样处理噶啦，吓、不过一啲特别嘅情况会例外啦，吓咁啊，如果例如个飞蚊症，你突然间多咗好多炸飞蚊出咗嚟啊，或者发现咗啲闪光嘅话咧，咁呢啲咧都会隐藏住一啲嘅其他嘅眼疾嘅一啲嘅信号出嚟噶。咁如果发现咗呢啲问题咧，咁我哋就成日需要去作进一步详细啲嘅检查啦，有需要去转介翻个眼科专科医生去到作进一步嘅治疗同处理啦。
4: 好多人成日都问呢啲问题啊，喂，有冇得食药啊，医生咁样？但系飞蚊症其实冇得救。
5: 其實以我所知對一啲嘅研 研究當中咧，亦都冇乜又話一啲嘅食療咧，係對呢一個飛蚊症係有直接嘅幫助嚇。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要定期去檢查眼睛啦。就係、是、最緊要，其實知道冇乜惡化到嚇、或者係嗰個整體個眼睛健康係冇乜大問題嘅，咁啊最安全啦呢個度。
3: 係啦，我見咧有啲新出嘅機，唔知點樣，真係好似副高科技嘅眼鏡咁樣戴上去咧，就可以話又 check 到你眼底，又 check 到你視網膜，又 check 到黃斑點。係咪而家新出就越多呢啲機種？
5: 哦，冇錯啊，因為咧呢、這個眼科啦，或者眼視光呢一個專業嘅範疇咧嘅儀器嘅發展啦，同埋研發咧係相當之快嘅，係啦。咁而喺嗰個儀器方面咧，比以前咧更加簡單、快捷、方便。好多時候咧，亦都靠呢啲儀器咧，可以減低咗我哋喺個檢查眼睛嗰個時間，個 check time 會短咗噶。咁、所以更加有效到我哋可以睇到多啲唔同嘅病人啊，多啲唔同嘅客人啦、咁、就你話唔同嘅儀器係有㗎，冇例如咧，我哋一啲嘅視網膜嘅照相機啊，甚至乎係視網膜嘅斷層掃描啦、薄膜地形圖啦、等等嘅一啲嘅儀器咧，都相當之普遍㗎啦，而家。
3: 但而家係咪真係普遍嘅配眼鏡鋪都有啊？定還是都係要去翻診所先有㗎？
5: 當然啦，如果你話診所嚟講係相當地係全面嘅嚇，各樣嘢基本上都會齊全㗎啦嚇。咁、就算一啲嘅依家我哋香港比較有規模嘅眼鏡店咧，一部 Auto 咧係必須要啦嚇。咁、有啲嘅比較專業啲嘅眼鏡店咧，其實眼底攝影機咧其實都比較普遍㗎啦嚇，甚至乎眼壓機啊呢啲咧都好多已經係做緊㗎啦，係啊。
3: 明解，但最近咧就有個 term 就係叫做全面眼科檢查，其實呢個又係啲咩嚟嘅咧？
5: 哦，至於呢個全面眼睛健康檢查咧，這個 terms 咧其實都一段日子㗎啦嚇，只不過咧喺我哋喺個香港嘅文化當中咧，未到咁普遍住嘅嚇。咁 以前就係講驗眼，梗係講緊驗度數啊、近視、遠視、散光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喺嗰個視光行業嘅發展咧，亦都係視光師嘅專業培訓方面咧，其實佢哋已經係有一啲嘅好大嘅進步啦嚇。咁、進步意思即係我哋要同國際接軌。咁、我哋香港嘅視光師基本上係被訓練到可以做到一啲嘅眼睛健康檢查啦。咁、所謂一啲嘅全面眼睛健康檢查咧，就除咗度數之外咧，咁我哋就都會詳細咁去詢問到個人客本身嘅一啲嘅眼睛嘅病歷啦，甚至乎喺生活上 lifestyle 嘅一啲嘅情況嚇。咁、亦都可以有咗呢啲嘅資料咧，我哋就可以俾到一啲更加專業嘅判斷或者一啲嘅建議俾個客人噶啦。咁啊，另外咧眼睛功能嘅檢查啦，眼睛嘅功能即係眼睛。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嘅，例如調節功能啦、聚合功能啊，或者係睇唔同嘅一啲嘅功能啦嚇。咁、我哋亦都要需要去檢查啦。除此之外，眼睛內外健康檢查啦，即係眼睛嘅前半部分同埋後半部分嘅一啲結構上有冇啲異常咧？咁呢啲作為喺視光師嘅領域入邊咧，就需要去為個人客做一啲嘅檢查，先就算係做一個嘅全面嘅眼睛健康檢查。
0: 好啦，咁啊，头先就拆解到啦，原来飞蚊症就真系冇得搞嘅，亦都冇得食嘢去处理嘅。
1: 但系你只眼上下左右喐下，又有啲帮到手嘅。
0: 系啦，暂时可以缓解到，即系可以真系好似一哥所讲咧，可以揈走佢嘅。咁暂时将佢移离你个中心视线咧，就可以睇清啲。
1: 哦，
0: 咁但系真系如果万一太严重嘅飞蚊症咧，
1: 都
0: 真系
1: 要
0: 系做手术。整激光激走佢嘅，
1: 激走佢，
0: 激走佢嘅，系啦。咁啊，之后咧，即系讲完眼睛啦、疾病啦，亦都讲完验眼啦，就开始进入配眼镜啦。
1: 系
0: 啊，队长有冇试过配一啲蓝光镜片啊？
1: 而家呢度都系噶，
0: 哦，而家呢个系嘅，
1: 系啊，蓝光、啊，
0: 即系你讲抗
1: 蓝
0: 光
1: 啊，系啊。是啊有，因為而家好多你知咧，一塊鏡表面上係一塊鏡，佢好多特技喺入邊噶嘛，
0: 有啲係漸進啊，
1: 咪漸進又有啦，反光又有啦。咁咧，我記得外配嗰陣，因為我記得，即係如果大家聽呢個節目有講啦，咁我喺台北咧就整爛咗副眼鏡去嘅，咁、佢都係會 sell 我噶嘛。嗱，你想抗埋藍光啊？咁我話點抗啊？咁佢咪即刻試咯。
0: 點抗啊？
1: 佢即刻咧就係嗱呢一隻鏡，佢攞一藍燈照落去，嗱係
2: 咪啊？挡晒噶，
1: 跟住之后再揈一揈嘅时候就系一个酥跑，跟住亦都系一个蚊香，
6: 表面上系一个酥跑，
2: 因为嘅其实佢亦都系一个蚊香嚟嘅，
0: 亦都系一个吸尘机嚟嘅。
2: 咁我系有嘅，而家系有嘅，因为我都即系年纪大啦，咁同埋因为我哋成日对住个电脑啊，咁啊亦都听到我哋本台节目啊，因为年轻人后生仔
0: 系
2: 一哥啊。就早已經話咧，佢平時會配翻副抗藍光嘅鏡。
0: 係啊。

0: 光镜啊嘛，仲
1: 挡一挡啲辐射，所以我系谨记住佢呢番说话。
2: 我呢番
1: 眼睛是十分重要的。
2: 我哋呢番说话系一个已经离开咗我哋嘅同事同我哋讲嘅，
1: 系梁丽勤啦，
2: 已经离
1: 开咗嘅，离
2: 开咗呢个节目啫。
1: 系啦，
2: 咁佢就系话佢。因为阿勤咧，如果冇记错咧，佢应该都系冇咩近

0: 咁呢幾年佢但係據說佢都係堅持唔戴老花鏡出街嘅。
1: 系佢惊丑怪啊！
2: 最后佢咪选择离开所有流程
1: 咯。好啦，嗱，转头咧个问题咧就系问关于
3: 咁样讲人都几好啊，
0: 唔系
3: 回应唔到。佢可以喺
0: 讲真生活
1: 回应嘅，回应
0: 啊！大家可以 tag 佢啊，佢哋又讲你啦。
1: 就系问关于蓝光嘅嘢啊，睇下大家知唔知啊？
4: 以前配眼镜咧，啲镜片都冇咁多选择嘅，得厚薄嘅啫。嗱，依家又有渐进啊，抗蓝光啊。啊，其实大家又知唔知点解要防蓝光嘅呢 ？A， 因为蓝光停留喺我哋视网膜咧系最耐嘅，所以就会更加伤眼睛。点解要抗蓝光呢？就系咁解啦。B。光线点会有分停唔停留得耐嘅？冇可能。其实蓝光系因为佢高能量，长期暴露喺蓝光之下咧，系会伤眼睛，所以系关能量事噶。定系 C， 因为蓝光好 blue 啊，除咗心情，眼都会 blue 埋，所以我哋要抗蓝光。
2: 近排阿德仔答案咧有啲棘啊，
3: 即已經可以
1: 唔係因為
3: 排除法諗
1: 咗好多啦，
3: 一個半個已經覺得唔使諗啊，唔使重複 C 啦，講 A B 啦，
1: 真係好 blue 咧，可能有時心情唔係幾好咧。
3: 你講 A B 啊，
1: 好 A 咧就係藍光停留喺我哋視網膜係最耐嘅，咁所以咧就會更加傷眼，所以點解抗藍光就係咁嘅原因，定係還是 B？点会停留得最耐啊？因为蓝光纯粹能量太劲太强，所以咧长期暴露喺蓝光咧就会伤眼。究竟系蓝光光线因为停留最耐啊，定系
3: 强咧就系
1: energy 太劲咧？
3: 我估系 B 嘅，因为咧嗱老老实实咧，真系年纪大咗咧，而家咧譬如望手机望得耐咧，我净系觉得有一种残眼嘅感觉啊。
0: 嗯，
3: 咁呢种残眼点嚟咧？咁因为佢强咯。即
1: 系
3: 譬如咧，我而家夜晚，譬如我夜晚睇喺屋企睇波咧，我会将个电视咧校暗啲啊，
0: 系
3: 即系嗰啲白色冇咁强啊，就因为咧连我自己都觉得佢劲啊，
0: 系
3: 个能量好高啊，我拣 B，
0: 系
1: C 兔师傅啦，
0: 喂 B 兔B 兔师傅 ，B 兔师傅，
1: 咁啊一个咧，
0: 我拣 A 啦，我
1: 你
3: 停留时间太耐，
0: 因为佢嗰个，因为等于啲人话你蓝光用得耐，你夜晚瞓觉唔好嘛，
3: 系
0: 咁即系你。冇用嘅事，冇用嘅时候个蓝光都仲喺度咯。
1: 哦，
0: 啱唔啱先？
1: 听下正确答案系咩啦？
4: 正确答案系 B 啊，因为蓝光系真系好高能量嘅，长时间受高能量嘅蓝光刺激咧，可能会增加视网膜细胞嘅氧化压力噶，而且蓝光咧系会抑制大脑分泌嘅褪黑激素，令大脑误以为仲系日头，所以就会变得更加清醒。然之后就唔眼瞓啦，而唔眼瞓呢又有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唞唔够，冇足够休息，又会伤害眼睛啦。我哋一起听一下 Peter 博士拆解更多关于蓝光同埋厌眼嘅嘢。
5: 其实正确答案咧就系 B 啦，蓝光咧系因为佢属于高能量嘅光线啦，咁啊长期暴露喺蓝光咧，对我哋嘅眼睛有机会造成伤害噶。
6: 终于真系可以配副眼镜啦！其实配副眼镜咧，仲有啲咩要检查噶？即系譬如可能要 check 下你个鼻梁高唔高啦，去搞你个鼻托啦，定系如果你可能高低耳嘅时候，又要校下你个眼嗰、那个眼镜个病系咪？嗰、那个叫咁啊？同埋可唔可以 check 下左边、左右边系咪边只眼系主力眼？有冇呢啲要 check 埋？
5: 其实有噶，除咗验个度数之外咧，我哋又亦都要知道个人客本身嘅主力眼系边一只啦。尤其是配渐进镜嘅时候咧，我哋更加要注意嗰个主力眼系边一只眼睛啊，因为都有机会影响咗我哋配镜出嚟嗰个效果同埋个处方嘅度数系几多噶。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咧，瞳孔嘅焦点啦吓，咁啊，瞳孔位置啦、焦点啦，甚至乎我哋有时候需要度埋个瞳高啦吓啊，咁亦都喺个镜架方面都要。选择一啲合适嘅镜架啦，吓咁例如我鼻托嘅位置，个镜架个 fitting 整体上系咪配合个人客嗰个面型咧，同埋个鼻骨位咧咁样，因为有啲嘅。 比較即係 advanced 啲嘅一啲嘅鏡片啊，例如一啲比較高階嘅漸進鏡啦，啊，咁嗰啲咧其實對於喺嗰個遠中近距離嗰個角度嚟講咧，係相當之講究。咁，如果我哋選擇一個唔係好合適嘅鏡架咧，亦都好難去將

0: 個鏡片嘅最有效嘅位置或者最佳嘅表現咧發揮出嚟嚇。咁、所以你喺個鏡架嘅選擇當中，亦都係需要好講究噶。無論喺眼鏡個鼻嘅調校啊、鼻托嘅位置咧、鏡架嘅大細啊、形狀啊，都好需要整體去考慮。
1: 哦，我頭先聽 Peter 你所講話有個瞳高，係咪即係瞳孔嘅高度？
0: 我哋戴上个眼镜嘅时候咧，我哋嘅眼珠正中心个位置，距离我哋个镜架嘅最底部呢个位置系有几多咧？咁呢样嘢系相当紧要嘅，尤其是一啲比较高质嘅镜片啦，无论单光镜片都好啦，或者系一啲渐进镜都好，甚至乎小朋友嘅近视控制镜都好咧，呢、这、一个位置咧系好大嘅影响嘅，亦都影响咗佢个体液嘅效果啦，甚至乎喺个近视控制镜方面咧，嗰、那个嘅治疗效果都有影响噶。因为每个人的轮廓啊、鼻骨位置啊都会有不同，甚至乎一个镜架在不同的人戴当中呢，那个结果都会有不同。咁所以呢，每一个镜架配合每一个客人呢，我哋需要去尽量要睇得好清楚，因为每一个 case 去独立去到做分析同埋去考量。
1: 好啦，咁以前我记得即係好耐时小学生嘅年代已经近视啦，嗰时配嘅镜片呢就话因为我近视深所以一定会厚㗎啦。但而家咧已經先進到咧，哇！雖然我近視都好深，但係嗰厚度已經變成薄咗好多啦。係當中背後係有啲咩原理可以搞到咁薄嘅咧？而家
0: 哦，其實有兩大類嘅形式啦。第一類嘅形式咧係一個物料方面嘅一啲嘅研發啦。咁依家嘅物料方面咧，理論上佢如果個密度越高嘅話咧，做出嚟嘅鏡片厚度咧就會越薄啲嘅。咁啊，以前可能嗰個物料嘅研發冇咁多啦，咁可能個超薄嘅能力咧就做得出嚟咧就冇咁好喎，那個效果係啦。咁依家就會好咗好多。咁啊，除此之外咧，喺個鏡片嘅設計啊，所謂嘅 lens design 方面咧，都會有啲斟酌啊。咁如果喺個 lens design 咧改良到更加好啲嘅話咧，做出嚟嘅厚薄咧嗰個效果咧可能會更加理想啲㗎。
1: 其實而家啲鏡片仲有啲咩選擇嘅？雖然我聽好多視光師講啦，或者去眼鏡鋪頭講啦，但有時咧都費事煩啦，係揀翻最正常嗰副嘅。但其實而家有啲咩選擇嘅咧？
0: 哇！其實依家選擇真係好多好多，五花八門都有。因為咧，我哋依家嗰個眼睛嗰個使用咧，比以前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因為我哋睇嘢嘅環境同我哋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咧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嚇。咁、我哋依家都多咗好多 multi screen 嘅嘢啦，我哋都要多樣化嘅物件要同步使用啦。咁以前冇呢啲咁嘅嘢噶嘛。咁所以咧喺個鏡片嘅研發當中咧，近啲十年八年咧係變化得好大。除咗一般普通的單光鏡片之外啦，咁其實多咗好多嘅功能上嘅鏡片啦，例如係一啲叫抗疲勞鏡片啦、漸進鏡片啦、近視控制鏡片啦，係適合啲唔同嘅年齡層啦、唔同嘅朋友去做嚇。至於喺個導膜方面，都有好多嘅變化啦，好多嘅一啲嘅新嘅發展啦嚇。咁啊，抗藍光又有啦，高清效果又有啦，變色鏡效果又有啦，專係俾你揸車嘅效果亦都有嘅喎。咁所以咧，喺因應喺個驗眼嘅當中，我哋要知道個人客平時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是怎樣，那我們才可以給到一些好的選擇，那個客人去吻合到或者 fit 得到他的需要。
1: 不是就這樣走進來說、哎、我就要付藍光，其實都不是那麼好，
0: 都不是一定需要的嘛、有些不同的人其實他有不同的需要，我們要給他不同的產品的建議他啦。
2: 好啊，唔该晒光学会会长钟志力博士啦，就同我哋拆解咗啊今日一啲飞蚊症啦，跟住蓝光镜啦，咁其实咧下个再下个礼拜咧都仍然会有 Peter 博士喺度嘅，咁佢就会开始拆解一下关于配眼镜嗰啲镜框点拣啦，同埋嗰个鼻托啊，究竟个鼻托应唔应该搞佢嘅咧？究竟系你自己搞啊，定系要去翻
3: 好
2: 烦
3: 啊！应该我去搵佢，好烦啊！啲件事，
4: 你问佢应唔应该洗眼镜啊？
2: 系有啦，就会系眼镜嘅保养啦，同埋一啲眼睛嘅护眼嘅冷知识。
3: 咁有冇讲眼挑针咧？
2: 好似
3: 你补翻啦，
2: 下次WhatsApp 问佢啦。
3: 系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啊，转头就到阿一哥分享一下点样护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着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于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元，升至11元。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元，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元。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区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于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道琼斯指数是报51888点，升3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3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8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75.35美元，卖出4273.8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天文台都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6: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

0: 想舒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起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另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月光抒情，
2: 行政长官啦，之前率领咗香港同内地嘅商贸代表团去到哈萨克斯坦同埋乌兹别克斯坦嘅。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3: 呢啲地方本身其实有好丰富嘅资源嘅同时咧，佢哋都有好强嘅一个开放嘅意愿去发展佢哋喺服务型嘅经济，同埋更加多去吸纳一啲咧国际嘅标准。咁呢个都正正香港嘅强项啦，即系无论我哋嘅法律又好，金融都好。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0: 好，再次咧就唔该晒阿钟博士咧，就提供咗好多嗰啲即系护眼嘅秘笈啊，诸如此类啦。咁啊，记得咧就一哥啊，经常都讲
1: 系啊，
0: 系啦，一哥经常都提醒我哋啊，
1: 男士啊，
0: 眼睛啊，
2: 保护眼睛
0: 系好重要噶，
2: 好重要嘅。
0: 系啦，咁啊，因为眼睛健康咧，就影响到我哋睇嘢啦，
2: 视力啊，
0: 系啦，同埋啊，对有一丝有啲好嘢啊，养眼嘅嘢嗰阵啊，睇得清唔清楚咧，都系同视力好有关系噶。我哋有冇讲过嗰个故仔噶？
1: 好似有透露过少少，
2: 有讲咗讲
0: 喺广播度走嘅时候，我哋见唔到，得一哥见到，
1: 系啦，
0: 啊，究竟系咩嚟嘅咧？系阴阳眼啊，定系眼睛健康嘅使然咧？咁我哋今日咧就想探讨下由呢、這个。眼睛嘅健康啊，就讲到我哋睇嘢嘅习惯啦。
2: 系，因为上次有提过，因为阿钟博士都唔系第一次啦，即系今次第一集。
0: 你都问钟博士
2: 系啦，上次我哋就讲咗话，我哋即系对于即系喺欣赏一啲
1: 女士啦，
2: 系啦嘅一啲嘅态度啊，究竟应该保持一个点样嘅礼貌啊，讨论咗嘅。
0: 系，我哋仲得到个结论嘅就系、是，如果靓仔望住一个靓女咧。系冇问题噶。
2: 哦，我记得阿飞哥讲嘅吓，
0: 系啦，
2: 飞哥。
0: 咁但系
2: 都系飞哥讲嘅。
0: 如果譬如好似我嚟讲
3: 咧，飞哥讲
0: 系啦。虽然我呢啲去望咧，就会招致到望咩望咸湿佬咁样嘅状况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将呢个题目咧就去再
1: 延伸
0: 一下。好啦，咁在座两位对于另一半啊咁尊敬、咁尊重嘅同事，你哋会唔会在你的另一半的前面公开地去望其他的女性的呢？
1: 我是不会的。我是因为本身就一定是要望住佢的，就是望望女朋友很重要的，你即是没理由去即是睄其他东西的嘛。
0: 即是你会不会有一日，譬如举个例啊，那我们都不能够否认街上面有靓仔，亦都会有靓女的嘛。譬如突然之间当你见到有一个这个即是外貌娟好的女仔经过一阵，你会当你女朋友在隔离嗰阵，你敢唔敢同佢讲？哇，呢个女仔几靓女
1: 啊！敢唔敢？我就一定唔敢。
0: 但有冇试过先？
1: 但系我冇试过，真系冇试过。但系通常咧，我女朋友嘅好处咧就系佢都要中意睇靓女嘅，所以佢通常呢个话题都系由佢带开先嘅。咁但系就算因为我都见到啦，我都唔会即刻望嘅，因为我唔知道究竟我女朋友。当日开边饭，因为咧，即如果我讲完之后，我话跟住系，见到都几靓，跟住佢可能即刻
0: 都系死嘅，
1: 系、哦、啊，咁即系你望啦，你又望到啦，
0: 你觉得佢靓过我啦，
1: 系啦，嗱，都系死，所以我都系要等多阵，我听观其变，静观其变，即系等佢讲完晒一轮嘢之后，我话，哎，
0: 麻麻地啫，
1: 我真系好似上次咁讲，我都系，哎，哦，唔知道、啊、我边度啊，我好似过咗啊，边度啊，
0: 其实自己揿紧，
1: 其实我睇到嘅，即系余光系睄到嘅，但我都一定系话冇睇到，睇唔到、啊，
2: 有试过系出事嘅，
1: 又唔系出事嘅，但系佢一定会。即係機格咯，即係佢會講，即係你有望啦。雖然都係玩笑嘅講笑嘅形式，但係我都費事啊，費事即係受到話病啦。係啦，
0: 一個咧，一個
2: 咧。小弟喺
0: 應該有啲唔同嘅你。
2: 我先講下啲同啲朋友先啦，一個經歷嚟嘅，即係其實有個技巧喺入邊嘅，同埋揾到啲志同道合嘅人咧，係一件。开心嘅事情嚟嘅，
0: 系
2: 系啦，咁当然有啲人系反对嘅吓，
0: 你讲即系志同道合嘅男士们，
2: 志同道合嘅男士们，咁啊点解咧？咁我两年前咪九个麻甩佬一齐去旅行噶嘛，
1: 系
2: 咁我记得咧系其中有时你即系行咗全日啊攰咧，最尾我同两位嘅朋友啦，就坐咗喺六本木定涉谷嘅街头咧，
1: 系
2: 就坐咗喺即系总之行到攰啦，就坐咗喺个街边

0: 有個大十字馬路嗰位咧。
1: 哦
0: 咁我哋已經培養咗，因為其中一個係我哋嘅唱片公司嘅 PR 同事，咁肥肥地嗰個咧，咁培養咗個默契咧，哇！12点，两点得呢、這个得，系啦。咁我哋系叫做即志同道合地，我哋个眼光或者我哋个中意嘅品味系一样嘅时候咧，咁就会哦爷爷咁啊分享一下咁样啦。
2: 欣赏个礼
0: 貌
2: 嘅
0: 态度，
2: 礼貌呢个系视之为一个特别嘅节目嘅。
0: 咁、哦、又唔系我哋欣赏
2: 放松心情，
0: 系啦，欣赏下嘅。咁啊。咁啊，期直间咧有位朋友想 join in 我哋，见我哋倾字字浸，倾得好开心。我哋唔开佢真名，我哋姑且叫佢做
1: 四眼仔，
0: 子龙系啊，我系子龙啊，系啦。咁啊，佢想 join in 我哋，
1: 系
2: 哇，
0: 咁啊。我哋话哦冇，我哋睇下即系边度有啲即系都
2: 靓女，
0: 打扮得比较，因为其实系嗰即系佢哋日本嗰个风格同我哋风格唔同噶嘛，系咪先？即系个衣着啊，成我睇下边度啲人着衫靓啲，用一个欣赏艺术品嘅角度出发咁样啦。咁啊呢位爱好子龙嘅朋友想 join in 啦，佢话哦。佢伸隻手指指住人哋，
2: 哇！呢、這个正咁啊！
0: 咁我哋即刻避开啦，即系扮唔识佢啦。咁结果咧，去到有个位咧，佢应该怀疑都真系有个即系都外貌捐好嘅女士，佢有指香港人嚟。
1: 哦，哇！
2: 咁啊点啊？
1: 尴尬，
0: 尴尬咯，
1: 尴尬啊！
0: 因为阿子龙系哇呢、這个靓、啊，咁但系香港人嚟噶嘛，佢听到啊嘛。咁所以去到旅程嘅后半部分咧，我哋系
2: 偏得出
1: 去，系啦，
0: 保持十米嘅距离，扮唔识嘅，
1: 知避啊，好
0: 系啦。咁但系志同道合嗰个位就系即系同呢位肥嘅 PR 同事志同道合，就是、大家中意同一类型嘅女仔，
1: 系
0: 咁啊。阿龙哥就喜欢即系其他类型嘅女仔，咁所以大家好似即系喺呢度，我哋会有时会讨论下，连埋你嘅爱情观啊，即系兄弟之间就会讨论埋，衍生好多嘅话题讨论嘅，
1: 系。
0: 咁但系即系如果呢个就是朋友之间啦，
1: 系
0: 女朋友或者老婆之间咧，我咁啱过去嗰两三个都 OK 同我一齐，即系欣赏
1: 一齐，
0: 系啦，欣赏下啲美丽嘅事物嘅，系啦。
2: 咁大家会点样去评论咧？
0: 大家会点评论啊？我其实都系睇，其实系从呢样嘢咧，即系冇带任何嘅即系特殊意图啊！真系纯粹系从呢样嘢去评论，究竟你对于一个爱情观或者你嘅审美观一唔一致啊？即系例如系会讨论呢种嘅外形嘅女孩子，即系因为靓佢有好多种噶嘛，即系有啲可能清甜可爱，有啲系成熟稳重，有啲系带点办公室政治嘅美咁样，都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哋就
2: 系
0: 从呢个去
2: 办公室政治嘅美，真系好难啊！呢个第一次听，
3: 我都第一次听。
2: O L 我都明，
3: 但系你形容得几好。
2: 大办公室政治就 O L and politics 咁样，哇，好深喎。
0: 系啦，咁就系从呢个去带出一个审美嘅一个，即系对于即系同当时女朋友，就等于同我嗰班朋友就系讨论，其实大家。中意边一类型嘅女仔或者边一类型款，同埋从而个打扮，然后再讲个爱情观咯。其实系由呢个衍生咗一啲嘅 topic
2: 咯。咁但系当中，譬如会唔会有牵涉到一啲？举个例啦，即系最低层次嘅一啲 comment 就系嗰啲，哇佢几靓，哇哇即系好靓呢个女仔。咁好啦，一去到呢啲位咧，通常咧唔系通常，即系部分嘅女士们就会开始起杠
0: 咁。系，
2: 即系譬如第一，包括咗你喺佢面前赞其他人靓啦。咁第二就會有比較啦。咁你哋會唔會落咗去呢一種嘅層次嘅討論？
0: 我哋唔會嘅，即因為我哋唔係純粹講靚同唔靚噶嘛。
1: 係，
0: 我哋係討論埋佢嗰種風格啱唔啱啊？
1: 係，
0: 即例如哦，見到一個清甜小可愛嘅。咁就會討論，咦？如果你著呢一套嘅衫又 carry 唔 carry 到咧？又或者如果你呢種打扮
2: 咁高層次，
0: 我都有，即如果你純粹即叫咩流於表面嘅討論咧，唔得。
2: 睇到前啊，稍微同男士们就会啦，
0: 唔系都唔系嘅，男士们会有其他方面嘅讨论嘅，系啦。咁但系同另一半就会，其实系会讨论埋呢啲咯，同埋咁然后就会再讲，即系如果觉得即系例咁，当然啦，你问我，即系每个无论男同女啦，都有佢各自靓嘅地方嘅，即系例如有啲你见到好靓，但诶。咦個鼻爭啲喎，咁我哋都會講，咦個鼻爭啲，都真係會有咁樣嘅討論嘅，係啦，咦你個鼻就靚好多啦，咁會
1: 睇得咁深入
0: 嘅，
1: 哇，
0: 咁但係咧同我老婆咧，佢都有呢鋪人嘅，係啦，咁佢有時見到一啲佢有時佢會主動話，即係佢會主動同我講有邊度有
1: 靚女，
2: 12:12。
0: 佢会嘅，佢我发现我同我太太嘅审美系几一致嘅，
2: 系
0: 即系喺呢个嘅默契上面，咦，大家都系中意同一类型嘅女孩子啊，或者男仔，我哋都会睇嘅，即系其实真系冇分男女。有时见到个男仔，咦，
4: 几型喎，几靓仔，都会
0: 咁，佢就话唔得啦，你唔啱呢啲啦。即系例如你见到嗰个明明1.85米，哇，咁高大嘅，系我话佢嗰套衫我着得唔得？唔好玩啊，师兄，即系真系咁样会讨论噶嘛。咁但系我同我老婆咧，就再多一阵嘅，唔知点解嘅莫名，唔知佢撩起嘅一个兴趣系咩咧？就是偷聽和偷看隔離位的東西。咁你知道香港的餐廳呢，香港的餐廳都不是大啦，或者有時都坐得幾逼夾的嘛。咁我諗應該係拍拖冇耐嘅時候呢，我哋開始就已經，因為拍拖一開始追求緊或者曖昧緊，就梗係講自己嘢啦。咁但係有時你拍拖拍到咁上下，你坐喺度兩個人就喺度各自撳電話嘅時候呢，
2: 即係側邊又冇乜嘢女仔男仔及啦。
0: 唔係，隔離就有啲人嘅時候呢，佢就會無啦 send message 過嚟，佢通常都係佢聊起先嘅，佢會 send message， 因為玩緊電話嘛。
3: 哦，係通常我哋唔會兜口兜面講嘅。
0: 12點即係方向嗰啲講咗啦，佢玩嘅第一個遊戲，我哋當遊戲咁玩啦。估下对隔篱嗰对人系咩关系？
2: 啊，我都好中意估噶呢啲。
0: 系啦，即系究竟系情侣啊，朋友啊，追求中啊，兄妹啊，
2: 定系其中有一个夹中另一个
0: 咧？系啦，定系妇女咧？啊，咁然后我哋就会喺度讨论，咁有时就会即系大家讨论，咦，呢个系妇女嚟嘅，应该唔系
3: 情侣关系啦，
0: 或者呢个兄妹，即系咁，我哋就会即。讨论究竟点解有呢种嘅睇法嘅、
2: 哦？我哋多咗一个层次添，我同阿馒头妈咧系会加入埋配旁白嘅呢个过程噶，即系咧，因为首先咧，我哋又未必下下咧都会听到咧隔篱位讲紧乜嘢噶嘛。咁但系你会留意到啲神人，你知我哋拍戏噶嘛，即系有阵时瞄咗条声，你都知道佢啲神情系交紧咩戏噶嘛。咁我哋除咗去好喜歡去揣測啊，即係眼前或者旁邊嘅呢一對人咁跟佢咩關係之外，我哋就會開始探討下究竟佢講緊咩題目。咁有陣時候我會負責俾下一啲，即係譬如話今日食飯食咩啊，仲有咩好講啫？即係我哋會幫佢，即係你有陣時候會睇到隔離咧嗰啲情緒比較激動啊。咁你究竟佢講緊乜嘢咧？咁我哋咪嘗試代入下。配下音乐、
0: 哦，我哋就即系将个精力就摆喺个耳仔嗰度咯，
2: 系
0: 真系想听下究竟听唔听到啲咩嘅端倪啊？咁然后有试过就系、是、哦，估输咗嗰个请嗰餐饭咁样嘅，咁就即系系啦，咁你当我哋八卦咁样估下。
2: 哇，呢个游戏几好玩、啊，有冇啲实际例子可以披露下咁啊？一个
0: 试过啊，试过一次啊，唔知真定假吓、啊，即系当古仔咁听啦。
3: 信不信由你啦，都系
0: 咁咪又系我应该冇记错系一啲。你話係咪高級西餐廳又唔係嘅，即係一啲普通嘅西餐廳咁樣，咁然後就入咗去，咁嗰陣時兩個人我哋食緊嘢，咁嘅時候咧就見到一男一女，咁本身咧我哋都喺度估緊，哦係朋友定係情侶嘅，因為個感覺咧唔似係追求當中嘅，
2: 係
0: 即係追求當中咧就應該個男士會殷勤啲，有啲咁嘅狀況啦，
2: 客氣啲嘅，
0: 係啦，咁又未到朋友，因為個感覺又唔似好普通好 friend 咁樣傾偈啦，
2: 係。
0: 听听下嘅时候，听到男仔好似讲咗一句：，你老公唔知咪得咯，类似咁样，
2: 好 juicy 下，
3: 信不信由
2: 你。你有冇忍住笑？
3: 本身饮咁大奶茶，即刻喷出嚟。
0: 我哋保持冷静系啦。咁我冇追问落去嘅，或者我哋都冇
2: 追问
0: 啦，都冇啦。当古仔咁样，哦。

0: 我属于 Prudence 刘美君嘅这双眼只望你啊。上文就讲到咧，一哥就除咗同女朋友同老婆会及下，喂，即系品尝
1: 男男女女啦，
2: 欣赏
0: 品评下即系男男女之外咧，亦都会咧就系及下，即系
1: 偷听下啦，八卦下啦。
0: 系因为咧，我都有呢铺人嘅，就因为呢、這个即系纯粹咧。应该咁讲，我要讲下两件事先。第一件事咧就头先我未讲我嗰个状况啦，我喺馒头妈面前系绝对不能够嘅，招致杀生之祸嘅，即系不能够望嘅，唔讲得嘅，系从来都唔讲得，即系亦最好就目不斜视啦，因为
2: 想睇都冇想嘅，想都唔想
1: 嘅。如果系即系例如啊，即系一啲名人咧，
0: 系
1: 即系例如。I G 碌到一个而咦呢个几靓，即系唔系即系真实生活入边见到，
0: 唔好讲出口
1: 哦
2: 哦，
1: 呢但你 follow 咗
0: 哦，佢唔理呢啲嘅 follow， 咁我都永远都有一个最后嘅盾牌，
1: 我以为有个秘密 account 添，
2: 开咗个小号啊，
0: 咁我永远都有一个最后嘅盾牌嘅啊呢、這个。
2: 咦可以
0: 啊，下部戏可以谂一谂喎，嗱呢啲。咁呢啲位置永遠都包到嘅，咁我都係用呢種目光去睇。
1: 你歐洲人嚟嘅，
0: 唔係歐洲人嘅，我好少睇歐洲人。
2: 其實我有興，我想殺出海嘅。
0: 我平時都。

0: 好少去留意即係外地嘅異性嘅，比較少嘅。咁至於本土嘅有陣時，唔係因為點解咧？嗱，又真係嘅。我記得我有一次咧，都喺呢個節目講過啦。即係我哋做導演咧，有陣時都好希望咧，真係可以嗱，你好多時會聽到一啲坊間嘅神話噶嘛。
1: 嗯、
0: 即係邊個邊個喺條街度，譬如當年阿温碧霞自己都講噶，佢喺尖東行下就俾個導演發覺咗，就拍靚妹仔啦。咁以前啊，我哋記得我訪問阿文俊啊，阿導演，佢本來佢以前真係會係咁樣去發掘一啲哇，覺得有 potential 嘅男男女女啊，結果。譬如李燦森、阿黃又南呢啲就踩板就俾阿陳果就立咗去拍戲啦。咁我哋有陣時咧都好希望，哇！如果喺街度真係見到有一個女仔，我哋小乜即係女仔啦，我唔講男仔住啦，即係啊或者男仔有陣時都會諗啊，如果呢個人去拍戲，哇！真係有一諗喎，或者啊佢個樣真係好上鏡。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度講過嘛，我喺公司樓下嗰個超級市場，真係見到個女仔好靚女，而我又真係好想話俾佢知，喂你。有冇谂过拍嘢噶？如果系嘅话，即系可以介绍下诸如此类啊。咁但系由于我就好惊俾人觉得我系嗰啲骗案啊嘛，咁所以最后咧，我哋忐忑咗好耐咧，我都系冇做到呢件事嘅。好啦，咁头先我讲嘅就系、是，喂，有阵时你望到有一啲可能系佢真系未出名嘅，或者佢平时只不过系摆下一啲生活照嘅相片喺 IG 嗰度又好，或者唔同嘅社交网络都好，啊，都谂啊呢、這个女仔几好样、啊。咁如果嚟拍下戏又如何呢？我都系永远都系怀住呢一种目光啊，去搜索嘅啫。
1: 嗯，
0: 希望有一日发掘到一啲新嘅演员。咁如果佢真系有 potential 嘅，咁啊，
2: 佢又
0: 系
2: 有兴趣嘅，咁啊，
0: 系咯，我就冇带住啊一哥。或者你頭先講
1: 我係帶住
0: 俗稱子龍嗰位朋友嗰啲心態，
1: 我唔係，我哋係帶住想透過去觀察男男女女嘅美好事物嚟牽引同伴侶一啲深層次嘅愛情觀同人生觀嘅討論，呢、這個真係最終嘅目標。
3: 亦可以達至溝通和諧
1: 啊！係啦，冇錯。
0: 咁我諗我同阿德仔應該喺我哋去唔到呢種層次嘅，
2: 去唔到。
0: 我同饅頭貓討論唔到呢啲嘅。
3: 我都溝通到，唔係，其實咧，我同我女朋友咧都會有咁嘅形式去溝通嘅，即係點解？雖然我話我會即係唔講啫，但係其實咧，即係當我女朋友話啊嗰、那個女仔好似幾靚，即我記得好似開初拍拖嘅時候咧，我就當然唔知道呢個係一個氹嚟㗎啦，我就即係踩咗落去啦，就話誒係喎呢個。即係幾靚喎，佢打扮幾好喎，即係我都幾鍾意呢個打扮喎。咁佢就當然當一下呢佢都會不善微而咗。哦，即係你有睇啦，你即係睇其他女仔啦。咁但係之後呢，譬如可能隔咗一個兩個禮拜，咁佢就用返嗰個形式去打扮返喎。即係佢可能見到我鍾意短頭髮嘅，咁可能真係剪咗個頭髮出嚟。佢就啊，你中意嘛？不過你嗰次就及女仔咯咁樣。但係我覺得依個係都係一個溝通嚟嘅，即係起碼可以雙方伴侶可以了解到其實大家係中意啲咩嘅方向啊，咩嘅愛情觀啊咁樣咯。
0: 我唔得嘅，
3: 唔得係咪？
0: 係啊，有好多雷嘅。
3: 唔緊要啦，
0: 係我舉一個例子，仲有一分鐘。咁話說早排咧，我就喺節目都講過，我瘋狂喺度煲 long vacation 啦。
1: 嗯，
0: 哎呀。咁喺 long vacation 都係對唔住，喺 long vacation 入面咧，咁啊木村咧其實佢係第一個即係、就是、希望追求嘅係松隆子嘛。
1: 嗯。
0: 咁而當時咧嘅松隆子係啱啱出道，係相當之樣貌娟好，同埋哇，即係我第一下就哇
3: 松隆子喎、啊，哇
0: 有乜理由唔追啊？即係舉個例
3: 啊，
0: 我只不過講咗一句咁嘅説話啫。哇！我話哇，當年松隆子真係冇得輸。三日，我唔敢再讲啦。系咩？哦，真系咁正啊！从此我冇再讲啦。
3: 咁你日日睇住咯。
0: 我只系话，
3: 唉，
0: 从龙之前木村都唔拣，拣竹野内丰真系唔啱。我冇再讲，佢冇得输啦。
1: 所以我只想表达一件事，
0: 系同人同命。
1: 我老婆系最大方嘅，
3: 我女朋友亦都不失礼噶。
0: 我冇补充。
1: 拜拜，
0: 拜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气恶劣之下，敏感度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跟住是详尽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八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度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延伸，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崔慧欣报道。
1: 连场暴雨引发本港多处水浸，新界地区较受影响。大雨期间，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小腿位置，有冇开遮都全身湿晒。天水围天池路形同泽国，有私家车被水围困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一度暂停旅客同货运清关服务，期间跨境旅客同车辆要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天气恶劣，港铁部分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解释，当时因为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并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有所增强，所以要发出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玲指出，热带气旋和暴雨属于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天文台通常只能够提前几十分钟预告更改暴雨警告信号。
2: 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天文台可以在几个钟头前预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更改，但是暴雨警告信号就通常只能够提前几十分钟左右呢？其实热带气旋和暴雨是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热带气旋的生命周期可以长达数日，而范围达到几百公里，但暴雨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系统，由发展去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而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几十公里。新界普遍的地区受到大雨的影响，而相反港岛的雨势就比较弱了，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哪个位置和时间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无论如何，天文台都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
1: 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会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的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邓永林报道。
3: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以超过220页分五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相关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的需求，预计今年内再有多一个目标群组，期望更加精准支援他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弱势社群对支援服务

0: 务需要不断改变，以前使用的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令到有资产的退休无收入人士都会跌入贫穷线，不能够帮政府制定政策准确帮助有需要的人士。本届政府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需要。
1: 社会上呢，绝对是有一些在队尾的朋友，他们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可以是经济上的挑战，需要更多照顾的支援，亦都可以是需要更多的日常关怀，需要更精准更到位的帮助。所以本届扶贫委员会在既有的保障基础上面呢，锁定了三个目标群组，分别是呢劏房住户、单亲的住户同埋全长者嘅住户，按照佢哋各自唔同嘅具体需要，度身订造一啲针对性嘅项目，让我哋普惠社会服务同埋精准扶贫项目咧，彼此可以相辅相成、衔接互补，从而构成系统化，更加可以持续咁样完整成个扶贫嘅体系。
0: 报告指出，未来要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新模式，将政、商、民三方合作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与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当中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和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國將立即着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以及針對伊朗的任何干擾和阻礙行為。伊朗將會盡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確保商船在60天限期之內免費安全往返波斯灣和亞曼灣之間。張子欣報導。
3: 作為美伊調解方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美國和伊朗遙距簽署諒解備忘錄並立即生效，而簽署儀式將於星期五在瑞士舉行。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有关文件。又引述伊朗外交部指，美伊双方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传媒就发布总统佩泽希齐扬手持伊美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照片。伊朗官媒和美方官员透过传媒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基本一致，共有14点，内容包括美伊与当前战事中的盟友要声明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双方承诺在最多60日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期间船只通行量将与伊朗恢复的战前通行量保持相应比例。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及亚曼湾之间。另外，美国承诺同区域伙伴合作，制定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亦都承诺按最终协议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美方承诺亦都包括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将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供伊方使用，而伊朗就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即是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当前状态，美国就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亦不在区内部署额外兵力。最终协议将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违反协议，美方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伊朗就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調解方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話：希望諒解備忘錄成為持久和平嘅堅實基礎。在北京，外交部說希望包括美伊在內的相關各方秉持契約精神，切實兌現承諾。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3: 伊朗和美國公布的諒解備忘錄中，包括立即並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所有戰線軍事行動的條款。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繼續襲擊黎巴嫩，將被視為違反美國的承諾。他指諒解備忘錄條款明確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領土完整及國家主權，美國有責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諒解備忘錄中對伊朗的承諾。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法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期間表示，如果伊方違反協議，美方將對伊朗進行猛烈轟炸，他不希望見到這種情況，希望伊方能夠遵守協議。對於美伊談判代表正就未來60日內達成永久停火協議展開協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聰明，期望敢做能夠為中東帶來和平，同時穩定國際油價。調解方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表示，他希望該諒解備忘錄成為增進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堅實基礎。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指出，美伊雙方簽署第一階段諒解備忘錄，對緩和局勢緊張、鞏固停火勢頭有積極意義，中方表示歡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內的相關各方都能夠秉持契約精神，切實兌現承諾。
4: 武力解決不了問題，平等談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雙方都能以理性務實態度對待第二階段談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3: 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午分別出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會，聽取他們就規劃提出的建議。他說是繼四月下旬之後再次就香港五年規劃與人大和政協進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說，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期已經在本週一展開，特區政府在編制規劃的時候會考慮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和建议，以认真务实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他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桥楚，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积极向社会介绍和推广五年规划的意义和内容，并且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公众咨询，表达意见，共同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三十三位，理工大学第五十位，城市大学排五十二位。QS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鍾慧儀報導。
5: 國際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的全球大學最新排名出爐，機構根據九個主要指標評分，包括學術聲譽、國際教員佔比、單位教員論文引用率、國際學生佔比等，本港繼續有五間大學躋身世界百強，港大蟬聯全球第十一位。港大校長張翔說，大學全力匯聚全球頂尖人才，締造比學者進展所長的卓越環境，其他的大學都飛躍進步， 中大排名攀升14位至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中大会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科大排名跃升11位至第33位，校长叶玉如说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和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实力，会继续积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教育枢纽。

0: 理大排名攀升至第50位，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话，校方正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大学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城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第52位。处理校长李振声话，深感鼓舞，体现城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在名单内，树人大学就首次上榜。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力。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前20强，另有四间大学的排名创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全球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创高峰，也都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是 4.4%， 定额保约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护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均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陈晓庆报道。
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两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3: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补回个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咁嘅资助房屋咧，令到啲业主可以瞓觉好啲添，唔使要担惊受怕。希望咧系可以防止到或者系制止到呢个黑市嘅呢啲

0: 非法出租。
1: 至於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將會容許所有登記家庭成員都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的業主，可以在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後，購入面積較小或者較偏遠的單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2: 香港證監會宣布，本港計劃於8

0: 債券市場，以及長期持有人民幣國債，鞏固香港債券中心地位。世界杯 L 组两场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凭补时入波1-0小胜巴拿马。K 组方面，葡萄牙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详情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先讲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赛事，上半场已经有四个入波的了。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但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在42分钟头槌顶入成2-1，协助英格兰再度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住穆萨的入波攀平2-2，英格兰完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到下半场英格兰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两分钟，比宁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英格兰之后再凭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在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顺利全取三分。同组另一场，加纳凭住伊兰基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波1-0小胜巴拿马。L 组暂时由英格兰排榜首，领先第二的加纳，巴拿马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有今届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坐镇，但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开波六分钟，葡萄牙就由尼维斯先开纪录。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和。下半场两队再没入波，最终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哥伦比亚由丹尼尔·蒙鲁斯在40分钟门前接应传送，球不着地射入。半场哥伦比亚领先1-0。首次出席世界杯决赛周的乌兹别克，由菲素利夫在60分钟门前顶入追成1-1平手，但追和局面只是维持5分钟，哥伦比亚就由路易斯·戴亚斯快攻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哥伦比亚在补时的最后阶段，由金柏斯顶入成3-1，为球队奠定胜局。 K 组完成首轮赛事，哥伦比亚以三分排榜首，领先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葡萄牙，乌兹别克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即时生效。六合彩搞珠结果是6、20、26、31、34、47，特别号码是2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7600多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的雨量更加是超过80毫米。而天文台是在晚上10:2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的11:30。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41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3点，升73点。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

0: 行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说会和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全速推进落实有关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有助巩固香港的债券中心地位。有分析说措施有助寿险公司等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管理风险，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由任浩峰报道。
1: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表示，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且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
2: 都仲可能会扩展去其他年期的即期货，2年、10年、30年的期货，改善一些超长期国债的投资软环境，方便一些好像寿险啊、长久期机构咧做更多的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风险对冲，完善翻人民币离岸产品生态，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一个角色。
1: 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和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港股失守24000点，创近一年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560点，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跌幅近1.6%。主板成交额超过3587亿元，较上日急升近33%。科技指数跌幅达到1.39%，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逆市做好，智普急升超过26%。内房和内险股急挫，中人寿、龙湖、华润置地、中海外跌近7%至到近9%，是表现最差的四只蓝筹股。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3.2%，科指累计跌2.1%。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3: 联储局三主席上场之后咧，似乎立场系比较偏鹰啦，冇再俾一啲利率嘅预测市场，大家都有少担心嚟紧喺货币政策上边系咪有机会重新去收紧啦？最近内地宏观经济数据普遍唔太理想，担心企业盈利会带来影响啦。虽然最近系有啲措施规管一下内卷嘅行业啦，暂时嚟讲似乎短期内唔系咁容易扭转，盈利表现比较疲弱。港股呢边咧，抛售咧都仲系持续啦，短期24000个心理关口都穿咗啦，要去到旧年年中嘅时候个底部位置，大概就23200到会系比较强嘅支持咯。短期上翻25000楼上个阻力，暂时系会比较大啲啦。
1: 下个礼拜翻嚟咧，最主要都要留意啲咩因素？
3: 大家都等紧内地会唔会重新再推出一啲刺激嘅政策咧？无论关于消费同埋投资都系比较疲弱。如果有相关呢啲嘅消息推出嘅话，咁可能可以扭转下最近即系比较疲弱大市嘅表现啦。
0: 美国联储局结束议息会议，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不过会后声明就放弃前瞻指引。新任主席沃什亦都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并且宣布成立工作组，全面审视联储局的运作架构。有市场人士预计，联储局可能会更加鹰派，美国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 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

0: 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19人当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沃什在记者会上承认未有提交点阵图，他又宣布在货币政策领域方面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涉及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依赖和通胀框架等。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预计，在沃什领导之下的联储局将会更加倾向鹰派，不排除美国最快9月加息，又忧虑不再提供点阵图预测会更加容易造成市场波动。
1: 自己就比较关心啲个点阵图啦，系咪真系会去到年底冇咗咧？因为其实我哋发现咧，一啲数据咧，市场对佢个预测咧系个改变慢啲咧，更新慢啲，个敏感度慢咗，就正正系因为呢个有呢个点阵图啊。咁如果以后冇咗呢个点阵图咧，利率市场嗰个单日个波动咧会高过以前嘅，即系连成250个交易日，咁所以就累积起上嚟咧，个影响可能仲犀利过加息一次嘅。
0: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预计，联储局可能喺九月或者十月加息，但唔认为已经形成加息周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英伦银行一如预期，将指标利率维持喺 3.75 厘不变，利率决定以7比2票通过，有两人支持加息 0.25 厘。央行话近月嘅能源价格上升为通胀带嚟一定压力，虽然美伊分别签署停战嘅谅解备忘录，但系价格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当局会确保唔会演变成为持久性嘅通胀。又话英国第四季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或者会达到略高于 3.25%，低於原先預期，但貨幣政策委員會強調準備在必要時採取行動，確保 CPI 在中期達到 2% 的目標。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 51,707 點，升2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482 點，升62點。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有3587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04.9，跌2蚊；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XLE南方海力士161元，升16.2。智普2094元，升434元；盈富基金24.28，跌4毫；建滔积层板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1.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8，日元160.8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港金報40,04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250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两岁男童感染了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
8: 咁我哋做完个分析之后，发现咧，我哋香港发现到呢个病毒冇呢个基因变异。咁故事以我哋嘅认知，呢个 H9N2 咧，一般嚟讲都系唔会喺人同人传播嘅。香港嘅传播风险咧，喺大爆发嚟讲咧系比较低。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0: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11: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揾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啦。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揾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10: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11: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3: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14: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13: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零，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14: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13: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1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3: 同我郑瑞文，
15: 大气候。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70年代尾嘅啼笑姻缘嘅主题曲咧，先导咧为我哋唱出之后，就嚟到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咧，因为今晚咧李健雄系被水困啊，佢喺呢个新界北边，咁咧就翻唔到嚟啦。今晚得我同埋我哋嘅嘉宾黄淑仪姐姐咧，同我哋一齐咧就系做今晚嘅节目嘅。今晚系钟景辉。与梦断情，梦断晴天，因为咧，芝芝姐咧，黄淑仪咧系当年咧系香港第一套咧长篇电视剧嘅女主角，咁样呢套就梦断晴天啦。而当时嘅导演咧就系钟景辉先生，咁样因为 King Sir 咧就离世咗啦，咁我哋都好多地方好多人咧都有唔同种类嘅节目去纪念佢嘅，咁咧今晚咧就真系啦，即系第一套嘅电视剧，第一套电视剧嘅女主角同埋。我一齐咧就讲翻当年阿 King Sir 嘅事情咧，我谂系最贴切不过。
1: Hello,
0: 多谢芝芝姐，你好啊，
1: 你好。
0: OK， 好啦，咁你真系讲啦，就开始，因为今晚好多故事咧，虽然你讲出嚟嘅，即系点解有呢个因由咧，系去到识阿 King Sir 啦，咁啊 King Sir 点解会拣咗你啦，咁样，咁咧系大家有前因啦，前因系乜嘢咧？咁你都一定话翻俾我哋听吓。
1: 系嘅，系嘅。咁而家谂翻起上嚟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啲好梦幻嘅感觉，因为当年咧我得18岁几啦，都19岁都未到。咁响丽的电视训练班第二期离开咗之后咧，咁就简怡清先生，因为当时佢系第二期训练班嘅导师同埋顾问嚟嘅，咁佢就带我去见两个人。一个咧就系刘方刚，因为刘方刚啱啱开戏叫做《雾》啊。
0: 电影，
1: 电影系啦，响电贸即系国泰国际
0: 国泰
1: 国泰
0: 国泰同埋电贸，我有时都唔知应该讲边个名，有时都唔知。
1: 咁就啱啱洛蒂小姐过咗身，咁佢就急于要揾翻一个女仔嚟到，即系
0: 本来系洛蒂小姐，
1: 本来系洛蒂做女主角嘅，咁啊即系带我去见刘方刚。咁刘方刚见到我第一句说话就系话：你如果想做戏咧？你一定要剝咗隻牙，即係我嗰隻突咗出嚟嘅兔仔牙唔得，因為唔夠成熟、唔夠穩重嘅感覺。咁我就冇睬佢。見第二個人呢，就係鍾景輝先生。佢帶咗我去當年嘅廣播道，TVB 大廈嗰度呢，見鍾景輝先生。咁我完全冇問係為乜嘢㗎喎。咁钟景辉咧就阿 King Sir 啦，我哋后来都系叫阿 King， 咁就俾咗一段对白我念嘅，乜嘢都冇讲，我亦都冇问点解要去见佢，点解要我读呢段对白？佢即系直情就系话，
0: 对白内容你唔知系咩嘢嚟嘅，
1: 唔知
0: 即系唔知 relay 做咩嘅，
1: 唔知做乜嘅。咁嗰段对白咧就系、是、意思即系类似就系话，文景哥你放心啦。无论你走几耐，我都会等你翻嚟嘅，系类似咁样嘅对白。咁我读完之后，阿 King Sir 就话：你可唔可以用相反嘅语气嚟到演绎呢一段对白咧？咁我又唔知点解识得话文景哥，咁你即系唔信我啫？你中意去你咪去咯，去几时？即系我等唔等你翻嚟，我唔知噶吓。即系用咗一啲
0: 相反嘅语气同埋内容。但系嗰个咧就唔系佢写俾你嘅，你自己编嘅即时。
1: 冇错，咁啊，倾要我读咗之后，咁啊走噶啦。我冇问点解要读呢段嘢嚟见阿倾做乜嘢，乜嘢都唔知道。甚至乎当年咧，我哋屋企连电视都冇嘅，所以唔知道究竟系
0: 已经有咩事啦，发生紧
1: 系啊，乜嘢都唔识，乜嘢都唔识。咁过咗冇几耐，就系话要我去TVB。再同 King Sir 傾偈，咁就係俾咗個劇本我，唔係一個劇本，而係幾頁紙嘅。由飛紙仔開始，就係由夢斷晴天嘅年代已經開始啦。
0: 因為劇本寫唔快，
1: 寫唔曬嘅，係得馮鳳歌先生一個人執筆。咁就去到咧，就幾個演員坐曬喺度咧，就圍讀，然後就排戲。因為當年嘅電視劇咧係。要排戏嘅，另外要揾一段时间嚟排戏。咁嗰阵时我先至见到，哇！原来做男主角嗰个咧，做文景哥嗰个咧，就系、是。

0: 水飯啦。
1: 做我阿爹嗰個咧就係姜中平，做我媽咪嗰個咧就係梁順燕，
0: 嗯，
1: 做姑媽咧就係黎少芳，
0: 都係非常有經驗嘅演員。
1: 係啦，咁做個鄰居即係話包租婆咧就上官君衛。就同我写好似写自传嘅人咧，就系、是、梁天，系一个隔篱邻写嘅人咁样。哇，全部都系即系噏得晒名出嚟，同埋即系人哋好有演戏经验。
0: 个个都识嘅，一讲出嚟
1: 系啦。唯独是一个黄淑仪系乜水咧？
0: 但你做女主角，但系有
1: 我都唔知道嗰个系女主角嚟嘅。
0: 系。
1: 因为每一次去到咧个现场咧，就系一张纸一张纸飞过嚟，咁样咧就阿 King Sir 咧就嗱呢度系床，呢度系窗口，呢度有张圆台，呢度有几张凳，咁样咧就佢就有身体语言教我嘅，即系比如话你喺床嗰度行到去窗口度，然后望一望，再坐翻去边度，个节奏系好慢，但系好就好在有阿 King Sir 做示范啊。咁所以咧，即系我跟住嚟做啫嘛。
0: 嗯嗯。
1: 咁、
0: 嗯、
1: 就点讲咧？我真系唔识惊啊！嗰阵时可能太细个。
0: 因为你冇，你记得你冇 expectation。
1: 系啦。
0: 嗱，如果好多人咧，即系啊发紧梦，我要做大明星啊之类咁嘅嘢啦。
1: 嗯。
0: 即系每一个机会，你觉得哇好难得啊，有成啊，咁样可以争气啊咁。但你冇嘛，因为你冇准备任何嘢噶嘛。
1: 系啦系啦。
0: 只不过呢个机会就行到入去，咁你就上位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哇，原来一路做落去，哇！原来咁重戏嘅，咁原来就系一个所谓女主角啦吓。咁、嗯、当时咧就每日系中午晏昼3:30播出嚟，系15分钟嘅啫。呢、這个
0: 最初系咁嘅，
1: 系啊，得15分钟。我亦都唔识，又唔知点解咁。阿 King 咧就解釋俾人哋聽咧，即係話：哦，冇3:30啊嘛，喂，咪住停一陣，等一陣睇完《夢斷塵天》先咁樣，同埋或者係就算打下牌，飲杯茶先，睇完《夢斷情天》先啦，即係咁樣。
0: 但係佢收尾係咪有轉到去夜晚黑做
1: 嘅？係啦，後尾咧就好受歡迎，甚至乎咧有永安做 sponsor 添。
0: 哦，犀利
1: 嚇！咁就變咗咧，就變咗半個鐘頭。
0: 嗯。
1: 拍咗百几集，我真系可能当时一来真系冇心装载，二来真系专心做呢一件事，我就冇话究竟有几多集我都唔知道。
0: 嗯嗯，
1: 吓系几时由日头变咗夜晚黑播，我亦都冇记录，冇记
0: 录，冇屋企亦都冇睇，
1: 冇。冇吓，乜都冇。我净系记得好清楚，因为呢个戏咧一开嘅时候咧，我已经系要扮60几岁，咁就
0: 讲翻转头嘅，
1: 系啦，系啊。梁天咧就一路喺度写我嘅过去，咁啊讲翻转头。咁我记得最清楚一次咧，就系喺街度有人认得我，就系一对情侣嚟嘅，男女一路行。
0: 第一次又影迷认得你啦？
1: 唔系，佢哋喺度闹交。
0: 哦。
1: 个女嘅咧就话唔系，黄淑仪冇咁后生嘅。个男嘅咧就话系咧，佢系黄淑仪啊咁样。两个走过嚟要同我对质啦。咁因为我一做嗰时候就做60几岁啊嘛。咁之后再回忆翻系
0: 做翻后生啦。
1: 系啊，做翻后生。咁佢哋即系唔相信呢一个系我咁样，响条街度拗。
0: 咁你点啊？收尾你？
1: 收尾我话俾佢听系我咯，唔知佢哋点样收科啊？不过即系呢件事对我嚟讲印象好深刻，
0: 就觉得哦，原来真系有人睇留意你啦嗰阵时。
1: 系啦，即系咁样嘅啫。但系咧就呢件事亦都话俾我听，原来即系出咗镜行出街系有人认得嘅。
0: 系啊，
1: 系咁样嘅啫。
0: 当时唔系咁多人俾你望得到啊嘛。就算无线啲节目都唔系咁多噶嘛，最初嘅时候，咁、所以一个突然之间有个电视剧出现咧，啲人觉得话可以追啊，好多人喺屋企好无聊嘅，其实好多好多人好无聊咧，就对住个电视机追节目，而系呢个节目咧系一个戏剧，而个戏剧咧系每日咧一路咁发展落去咧，咁、个一定追嘅、以前冇录影机冇嘢噶嘛，
1: 系啊，
0: 你唔睇又冇咗噶啦，嗰日系，
1: 冇错啦，
0: 所以更加犀利咯，
1: 系啊吓，咁嗰阵时真系样样都冇，样样都唔知嘅情形之下，咁我亦都系蒙查查咁做咗、這個。
0: 咁收尾点样同即系咁跟住 King Sir 点样喺成个过程入边即系街住你即系拍到去？
1: 嗱，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剧中所有嘅演员都系。

0: 知名度好高，亦都好资深嘅演员嚟嘅。唯独是系我一个咧系完全冇演戏经验嘅人，佢都够胆用我呢、一点咧，我真系到而家都好拗头，即系唔知点解嘅吓。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话阿 King 即系一有剧本俾我哋睇嗰阵时，我哋咪唯独咯。
1: 嗯，
0: 但系佢从来都冇话更正过，唔应该咁，唔应该咁，只不过系话佢要求系。由床行到去窗口，窗口再翻翻嚟坐喺边一个位，嗰啲身体语言佢有即系示范俾我睇，但系佢从来都冇话诶呢度唔够啊，或者呢度要喊，呢度要点样，从来都冇。
1: 佢等你自然发挥，
0: 系吓呢一点咧，我亦都好服佢咯。
1: 嗱，先唔好讲 Kingsley 先啦，你今晚仲有成个仲有个几钟去讲 Kingsley 啦。即系讲翻，即系前因咧，咁你紧有即系个过程噶嘛？即系你拍《梦里晴天》之前，咁你训练班睇嚟、的训练班，咁你紧有个训练班嘅过程，就算譬如好似阿简 Sir 咁啦，简 Sir 即系推荐你去揾 King Sir 咧，咁佢跟住简 Sir 同你之前系你导师，系你老师，即系佢都有个前因，你令到佢觉得你系啱呢个角色，所以带俾阿 King Sir 咯，系
0: 哦，嗱。因为咧，我系好中意群体生活，同埋大家合作嘅成果，我好享受嗰种成果嘅。即系比如系我填我嘅志愿，我都希望做警察或者做教书。我系想大家一齐成就一件事咁样嘅。咁至于去考训练班咧，系真系陪我同学。佢仲喺度嘅叫田士娟，陪阿 Susie 一齐去，佢读紧浸会，系阿 King Sir 个学生嚟嘅添。咁啊知道即系丽的电视第二期招生，咁啊嗌我陪佢去。
1: 喺边度嗰阵时丽的电视？
0: 响湾仔嗰个丽的电视大厦、近海皮嗰度。
1: OK
0: 吓，咁啊去考训练班。咁我就求其就攞咗一张细嘅相，一张大嘅响我读宝血女子中学啦。咁样就一个好男仔头嘅相，咁样就走去就递表格啦。
1: 你住喺香港岛定系九龙啊？
0: 我住九龙荔枝角惠民村，青山道尾嗰度。
1: 系系。
0: 咁啊，同个同学一齐去考，但系我见到哇，现场所有嘅女仔。行不能响影楼影嘅嗰啲相，
1: 化晒妆。
0: 系啊系啊，我呢个咧就简直不知所谓。咁样佢哋就系、逐个叫名入去啦。咁然后咧一开咗门之后，地下有一条线，向左向右咁样行到一排四五个监考嘅响嗰度。咁就你就坐低，咁然后咧就电话响，你就攞起电话嚟讲，佢问你乜嘢你就讲乜嘢。
1: 我见唔到人嘅，同电话讲嘅系，
0: 系净系同电话讲。之后咧收咗线之后，你就可以行翻出去啦。我就喺度谂咧，佢哋咁样考一个人，就系睇下佢个反应啦。一来，二来睇佢行路嘅姿势有冇趌下趌下，或者系八字脚啊之类。
1: 好多人唔知自己行路嘅姿势嘅。
0: 系啦，咁再 pick up the phone 嗰阵时咧，佢讲咩嘢你就即系。自然流露，
1: 你留唔留心啦？
0: 系啦，
1: 听唔听？即系听嘅时候，有啲人唔留心咁啊，听人嘢。
0: 再要睇下你咬字清唔清晰。
1: 嗯，
0: 我谂系咁。
1: 系
0: 咁啊，考完之后就走噶啦。就但系完全我收唔到信。咁到嬲尾好后好后收到，咁我爹哋知道咗之后就闹我。唔准即系伪明星啊，就做艺员啊，做电影明星啊之类嗰啲咁。咁我话我去玩啫，训练班啫，都唔俾。咁样我妈咪咧就话：，咦，不如问下表姨啦，我妈咪嘅表姐，因为佢系过契俾简家嘅。咁佢即系简而清咧，就系佢表弟，佢个细
1: 佬
0: 系啦。咁样咁即系话，不如问下阿清啦。咁样我又唔知咩为之阿清啦，系嘛？咁就带我去见简 Sir。咁啊，简而清一见到我，哦，乜系你呀、啊？咁样，佢话你应该会收到信噶。我吓唔系啊，我冇收到信啊。嬲尾好硬，佢话因为咧有一个缺席冇嚟到，我就将你个表格攞咗上嚟，即系将你填补咗个位。
1: 所以佢其实佢未见过你之前已经做咗一件事
0: 啦。系啦，完全唔识我之前。咁我话点解咧？佢话因为你够高咯。
1: 哦，
0: 即系嗰班
1: 个个都矮矮，
0: 系啦，个个都系矮矮细细。

0: 除了有一個姓張的就跟我一樣那麼高，就是得我了，這樣就稱了我上來，即說得難聽一點，就差不多在垃圾桶裡撿回你出來這個啦，給他試一下啦，這樣。咁簡而稱呢，就簡Sir就話放心啦，唔係搞搞震，唔係玩玩下嘅，係真係學到嘢嘅咁樣。咁我媽咪先至肯俾我去讀訓練班。咁我爹哋就講咗一句好，即係好好有壓力。
1: 唔好講住先，我哋去啲新聞返嚟之後呢先講。嗱，保留返一賣個關子先。
0: 好啊。
1: 先嚟隻歌，葉麗儀嘅好勁啊，上海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八点共确认十九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度口岸因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嘅阔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经在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指出，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指，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份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亦都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将会在相互尊重环境之中得以实现。他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和合作。贴文同时有佩泽希齐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的配图。道琼斯指数报51,740点，升24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90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8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0.92美元，卖出4,254.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量更加是超过80毫米。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30。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其实我哋听到一啲痛点咧，包括例如话系从企业嘅角度，佢觉得依家嘅税务优惠其实相对其他市场唔系咁充分啦，亦都包括就系话佢希望咧事前有更加多嘅确定性啦等等。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咧我哋听到，而我哋希望今次咧能够聚焦解决嘅问题。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蓝地球。
8: 近年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逐步成为了企业评估和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这个不再是只是形象工程，而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碳管理的核心是在于量化，企业需要计算自身的碳足迹，包括企业直接排放、购买能源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以及供应链和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间接排放。透过数据平台和碳盘查的工具，碳排放可以被追踪、分析，甚至转化为可以交易的碳资产。国际上很多跨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公开披露碳数据，并且订立净零排放的目标。例如一些科技公司已经积极采用再生能源，并且投资碳捕捉和低碳供应链的管理，显示绿色科技已经成为企业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在欧洲，碳管理制度更趋成熟。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透过市场的机制，让企业为了碳排放付出成本，从而推动减排。英国、德国等地亦都大力推动发展离岸风电和智能电网，将绿色能源和城市基建结合，反映减碳不只是环保的口号，而是实际产业的政策。内地方面，绿色科技和碳管理同样快速推进。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能源、交通和制造业加速转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正式运作，首阶段以电力行业为重点，为企业减排提供价格的信号。多个城市亦都积极建设绿色建筑、分布式光伏和智能的电网，例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均在推动低碳园区和绿色办公楼。部分内地科技企业则开发碳管理平台，协助工厂和供应链即时追踪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提升透明度。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绿色科技不只是环保的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你们要使用黄牌，
2: 是的，
3: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4: 答对，
1: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0: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11点钟新闻之后，继续翻嚟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我邓达志，对面支持者黄淑仪咧，同我哋一齐分享钟景辉与梦断晴天。咁咧，头先支持者就话啦，佢去入进入训练班咋，未做戏咧。训练班之前咧，佢爹哋咧要几发誓嘅一句话系咩话？你话俾我哋听啦。
1: 佢话你绝对唔可以做出对唔住皇家嘅事。哇，好严重，
0: 好重啊，
1: 好重。我去读训练班啫，佢都要我应承佢咁样先至可以，即系所谓
0: 俾你去做，
1: 系
0: 系啦，但你嗰时候大家姐嚟噶嘛？你系
1: 唔系？我系二家姐，我系二家姐，我仲有一个家姐，我下面三个细佬。
0: 哦，
1: 我一个家姐吓，我系排第二，下面三个细佬。
0: 喂，你因为大家姐，所以咧你一定要言啦，即系通常你对大嗰啲咧言行举止，你好乖，好好听话，读书要好，即系各方面噶啦。因为如果唔系话你。即系你曳你坏咧，细佬啲细佬妹就俾你带坏啦，即
1: 系
0: 咁样噶嘛。以前
1: 系
0: 吓，好啦，咁即系入咗去训练班，咁训练你啲乜嘢？有咩训练咧？嗰阵时嚟的
1: 第二期

0: 训练班呢可能是因为简怡清做顾问的关系，他可以请到黄占先生教我们做司仪，高亮亦都教，即系可能一个新派一个旧派咁样啦，高亮先生啦。咁、然后咧，
1: 佢啲 friend 嚟噶嘛？
0: 系啊系啊，姬商堂老师教我哋配音，
1: 系
0: 林岳培老师教乐理，然后姚克教授同埋陈友厚老师，
1: 惊人嚟嘅，全部都
0: 全教我哋戏剧。咁仲有华慧罗女士教我哋仪态。即系直情系，即系你估唔到，哇！咁多嘢学，好好玩咁样咯，吓、我就读咗大概两个零三个月咧，姬商堂老师就请咗我入去配音室度帮手配音啦。
1: 系，
0: 咁我好就好在咧，就系、是、佢要我配一个机械人啊，嗰、那个队长咧就冯瑞凡。其实即系未曾做梦断情天之前，
1: 你同冯瑞凡
0: 已经同佢有合作嘅机会。但我知道呢个人是做电视剧，做嗰阵时咩我是侦探啊，唔知咩太平山下，好多呢啲咁嘅。
1: 嗰阵系李的嘅，系李的嘅。
0: 系啦，佢都系男主角嚟噶啦。
1: 嗯。
0: 咁然后有张生叔啦，有梅子姐，冚唪唥都系前辈。陈曙光先生啦，冚唪唥都系前辈，系即系我同佢哋一齐合作。但系咧就好就好在我系配一个机械人，咁啊唔使对嘴型。
1: 对嘴型啦。
0: 总之个机械人嗰眼灯一着，我就开始讲嘢，就系咁简单。但系就令到我系习惯咗嗰个环境。之后咧，第二个剧咧又揾我配《小仙女》入边个细佬，叫做家宝。咁佢一曳，佢要走嗰阵时咧，佢就变咗只雀仔咧就飞走咗。咁当时咧真系。佢哋教埋我嘅，俾张报纸我揸住咧，咁样咧就拍埋少少啦，咁样就响个手嗰度
1: 啲风声，
0: 咁啊一路飞走飞走咁样，我就学埋即系做一啲好轻强嘅道具声啊，嗰啲配音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好中意，即系直情投入咗去。即系呢个工
1: 作，即系其他训练就冇啦，就停咗啦，因为入咗配音组啦，
0: 入咗配音组，咁仲要一个礼拜咧，搵我有一两日咧，系坐喺个直播室嗰度咧报时啊，睇住个钟嗰个秒针去到边度开始讲，讲完之后系 exactly 系几点钟几多分几多秒，咁我就好中意呢一份工，觉得好好玩咯。
1: 有薪水未噶嗰阵时？
0: 冇噶。
1: 即系报名都冇薪水，
0: 系啊，都冇噶吓。咁样就直至到咧，佢哋开一个剧叫做《四千金》。
1: 嗯，
0: 咁简 Sir 咧就想推荐我去做大家姐，因为我可能够高大。
1: 嗯嗯，
0: 吓咁，但系咧就公司嘅意思就话咧，因为我系第二期训练班，佢尽量将啲角色俾咗第一期先，系啦。咁到个四妹咧系圈数下，因为佢够细粒啊。
1: 够圈地，
0: 系啦，咁就揾佢做四妹。咁第大家姐、二家姐、三家姐系汪明荃、四妹就系圈数下。咁即系第一期训练班都有同学咧，就唔好呃我入去啦。咁样，咁又啱啱嗰阵时咧，就庞碧云咧要结婚，就离开报告新闻嘅嗰个职位啊。因为丽的三朵花嘛，梁信燕、庞碧云同埋黎婉玲咁样啊嘛，报告新闻。咁就要揾一个人，急于揾一个人去替佢呢个位。咁公司无端端就话揾我去，咁啊简 Sir 同我讲，佢话你唔适合噶，你唔适合噶，你唔好做。咁但系我就有嘢做，我就开心噶啦。我唔系话因为佢系报告新闻丽的之花，唔系咁嘅意思。咁但系咧就佢哋就俾啲稿我。因为当时是冇嗰啲字幕打出嚟嘅，系嗰啲新闻从业员咧，系一听到咩新闻即刻翻译即刻写，咁然后递到我手度咧就睇住嚟读。佢系训练你睇到嗰篇稿读几多行，又望一望镜头，读几多行又望一望镜头，
1: 好要好记性啦，要
0: 仲要反应要快。但系问题系佢训练我嗰个礼拜都系读嗰沓稿。咁我梗係得啦，你读两次就已经好顺㗎啦。
1: 但你上到去就真正读嘅时候，
0: 冇错啦，人哋喺嗰度拿咗啲稿即刻翻译写咗中文即刻递俾你，你就要读㗎啦嘛。咁到我真係要上即係坐喺个位度报告新闻嗰时，成地螺丝甩咳到不得了，我都唔好意思。
1: 嗯。
0: 直至到有一日林岳培

0: 同我讲佢，芝芝，你今日好嘢，即系冇上螺丝。即系，但系经过好长时间，我自己每坐喺嗰个位度，我就惊晒吓。咁仲有嗰阵时，真系又冇钱噶，真系冇钱。咁啊，钟伯伯咧就系钟维庚先生咧，就系训练班嘅导师嚟嘅。佢同我攞咗好多萧芳芳着过嘅衫，林凤着过嘅衫俾我着。林凤嘅衫咧，我就嫌短啲嘅，但系你报告新闻净系见上半身啫嘛。萧芳芳嗰啲衫我就啱着嘅，我当时着嗰啲衫多数都系佢哋嘅吓，咁就觉得好好玩，净系
1: 即系有啲变化啦。总之就
0: 系就中意咁。
1: 咁可能因为咧拣 Sir 咧就知道，即系你可能你讲嘢咧个发音清晰。呢、這个好重要，你事实上你的发音真系好清晰噶嘛，系，咁你去到即系无线嘅时候咧，咁咧就即系一拍就拍剧啦，咁咧之后你先至做猪仔噶嘛，
0: 系啊，
1: 我哋最记得你嗰阵时系嗰阵即系
0: 合家欢，
1: 合家欢
0: 系，
1: 因为我哋嗰阵时就细佬哥啊嘛，细佬哥嗰阵时咧就好中意合家欢嘅，好犀利，合家欢好好睇嘅嗰阵时，系完全系你把声嚟，好得意咯，吓背得好好。
0: 咁就当年嘅 TVB 配音组咧，就有姜中平先生系领班，丁宇先生领班，同埋朱刚先生咧，阿朱刚咧就系、是、逢礼拜六日咧又有一组配音，后屘系开咗俾佢做领班，咁佢又配泰山片集啊，配一啲外国电影，我记得
1: 朱刚冇做翻幕前，
0: 嗰阵时未曾做幕前，
1: 系
0: 咁我仲記得《風月一殘紅》Valley of the Door 嗰套戲，我又有份配。咁同埋好多泰山片集，有時配下女主角，有時配下個泰山嗰個男仔咧，同個芝達一齊玩嗰個男仔，
1: 配個男仔聲，
0: 係啊，又係我咁樣。咁啊，逢禮拜六日走去配音，好開心。嗰啲日子真係好開心。
1: 但朱剛嗰時咁紅嘅演員嚟喎，本來係。
0: 係啊，佢一路匿響配音室㗎、啊，直至到。
1: 佢同丁瑩嗰時拍幾多戲啊？係
0: 啊，直至到係咪做小李飛刀佢先出嚟？
1: 係
0: 嚇、
1: 啊。出翻嚟
0: 嚇，咁、就後屘就有個導演又揾佢同我拍《吳家十八口》。
1: 哦。
0: 嚇、啊！狂潮嗰陣時佢又有份拍。即系咁样。嗱，
1: 咁我哋讲翻King Sir啦。咁你喺拍《梦断晴天》嘅时候咧，咁King Sir即系一路落去咧，嗱，一路跟进落去，一路睇住你，其实佢睇住你成长。
0: 系
1: 喺一套剧入边咧，即系你当你拍完成套剧，你毕业啦，就简直可以，你可以做任何角色啦，跟住就会吓。咁、跟即系嗰个过程系点咧？
0: 嗱，因为咧就我成套《梦断晴天》未曾完，我已经结婚啦，我已经同刘芳刚结婚。
1: 拍咗几耐《梦断晴天》？
0: 拍咗好耐嘅，拍咗成年嘅。
1: 系
0: 有吓，我就系同刘芳芳结婚啦。咁就King Sir都冇话你唔可以嫁人住啊，唔可以冇从来都冇呢啲嘢
1: 嘅。King
0: Sir吓，因为嗰个年代咧，电视艺员
1: 系啊，
0: 冇呢啲束缚嘅吓。咁、我结咗婚，咁啊结咗婚之后咧，又肥啦，系嘛，就唔出得镜咧，咁我又去配音室又配音。咁、直至到King Sir再做家春秋，我又做咗一个角色咧，就我仲将我个女咧系即系当系男仔咁喺个戏里面做我个细路咁样啊。
1: 做边个角色？家春秋？
0: 我唔记得咗啊！你话我嗰阵时真系咪好懵咧？
1: 系
0: 吓好懵。咁但系有一套戏咧，我系特别印象深刻，就叫做《婴儿杀戮》，是一套日本的电视剧改编的，定还是一个名著改编的，就讲一个妇人呢就带住个孭住个 BB 上山去斩柴，但是因为不够奶水喂个细路呢，结果就是碾死了自己的细路、
1: 哦、
0: 然后落山去乡公所那里呢是即是自首。咁样成套戏呢就得郑子敦做嗰个乡公所个即系嗰个所长啊，然后梁天做个警察，我就做嗰个妇人。咁系因为我啱啱生完细路，嗰、那个感情系即系直情澎湃到不得了，即系自己点可能自己亲手杀死自己细路咧？咁嗰阵时系钟景辉响上高做 panel 嘅，
1: 吓、
0: 我同埋两位即系咁资深嘅演员响度排戏。排咗一次，經常問有冇把握，我話 OK。我哋就一次直落半個鐘頭嘅戲，完全冇 NG 冇成，就係咁樣就拍咗。 哇，直情係

0: 好开心嘅事嚟嘅。呢个系我印象最深刻嘅一个戏吓。
1: 哦，咁 King Sir 即系佢导演嘅戏入边，总共拍咗几多套啊？
0: 哦，好多套。
1: 哦，
0: 除咗《梦断晴天》之后咧，咁佢又拍《录音机情杀案》啊，《玻璃动物园》啊。这个婴儿杀戮，还有即是很多短片，一个钟头或者半个钟。

0: 边诶 chemistry 俾边个预备门口有人入，佢喺度嗌，真系直情助手又
1: control
0: 晒佢手灵活到不得了，同埋佢坐嗰张凳咧下边有几个辘嘅，佢一揿咗掣之后，啧咁样碌去后边，好开心噶，佢直情系。即是寓工作于娱乐咁样，佢攞到个 shot 好准，我直情喺度睇，好似钟景辉喺度表演咁啊！唔知公司啲同事有冇即系见过佢呢一面咧？佢系真系直情系望住 camera 上高咁多个荧幕喺度，然后一路嗌住嚟 camera two， 啪！佢即刻就揿掣，就哇好开心咁啊！等呢个演员念紧对白嗰时。chemistry wide shot 或者咩，咁佢就喺度叫住助手都有停，下边一阵间边个出，即系提一提佢。咁佢就
1: NG 啊，咁呢啲
0: 都会有，不过少，因为可能我哋有即系拍之前排过戏，
1: 系
0: 同埋现场音乐嘅，唔系之后配嘅，系现场追音乐嘅。嗰、那个音乐大师我哋叫马爷，直情系放音乐落嚟，你一路做戏一路听住啲音乐，你啲感情就嚟噶啦。吓、啊，那个年代系啊，真系钟景辉，真系冇得弹嘅，真系直情系之后唔好讲之后啦。而家真系我未曾见过有一个导演系自己可以一个人
1: control
0: 晒成件事。
1: 吓、
0: 啊、吓、啊，即系嗱，你以为话阿 King Sir 净系识得同你排戏啫，但系佢所见所有啊 camera 嗰啲。角度啊，或者系应该点样？佢全部准确到不得了，吓、即系呢一下咧，即系我谂好少人见得到佢喺个 control room 嗰度，嗰、那个控制室嗰度嗰种挥洒自如，好劲，
1: 好难得。因为我谂，即系我都未听过呢方面，系嘛，就听过啊 ，King Sir 导演个咩戏，做过咩，即系做过咩角色，就是、导演个咩戏。又提拔過咩啲新咩邊啲新人提拔過啊？咁即係嗰類嘅嘢啫嘛，係。
0: 係啦，佢提拔新人又係另有一手。佢好多即係響演藝學院嗰啲佢啲學生多到不得了。其中有一位叫 Peter Pan 啦、咁就去咗 Vancouver。佢係即係做舞台劇話訓練班一出，直情係演藝學院，佢即刻就提佢做蝴蝶君嘅男主角。
1: 嗯。
0: 即系佢话我都唔明白 ，King Sir 点可能话会揾得到我？即系将一个咁重嘅角色交俾我，
1: 放喺你身上嗰阵时
0: 系咯，即系我都有啲咁嘅同感咯。所以我哋两个倾起上嚟，即系对阿 King 真系佩服到五体投地。
1: 嗯，亦都嗰套戏系好特别嘅，因为你个样啊，你个身形各方面都好特别嘅，即系好似即系我哋之前食个饭啦，都话即系余曾都话。我写个信俾你嘅芝芝姐，
0: 系啊，我
1: 系因为好犀利咯，即系佢话竟然系佢偶像。
0: 系啊，我好意外，因为我其实真系入行，我真系当系去一个入营过一啲团体生活，大家成就一件事，我系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一行。所以唔存在话我要保持我婚姻嘅神秘，我又唔可以话俾人听，我又结咗婚又生咗细路，即系冇呢啲咁样嘅顾忌。
1: 好 natural 好自然嘅。
0: 系啊，经常亦都冇话唔俾啊吓，你哋而家即系做紧所谓话明星啊，即系唔准将私生活透露俾人哋听啊，冇，从来都冇呢啲。
1: 可能佢自己本身喺美国翻嚟咧，有啲唔同嘅。
0: 吓
1: 吓，即系。佢即係有啲嘢，佢覺得呢個唔係一個重要，因為好多荷里活嘅明星都係結婚生仔，一樣做影后噶，都係唔係一個問題嚟嘅，都唔係，係咪？
0: 係咯，嗱，因為 King Sir 除咗響 TVB 即係做佢嘅中意做嘅電視劇啦，可以咁講，但係佢仍然係響浸會書院度教戲劇嘅喎，我就跟我個好朋友，即係話同我一齊去考訓練班個。田氏娟一齐上过堂，系啊，嗰堂就听阿 King Sir 讲 timing，
1: 系嗱好啦 ，timing 啦，而家啱呢只歌，嗱呢只歌咧就系芝儿姐做嘅戏嚟嘅，咁叶丽仪唱嘅《万般情》，好彩我哋抄咗出嚟啫，
0: 系上海滩续集《万般情》，
1: 之后我哋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八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是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今个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他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桥楚，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積極向社會介紹和推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內容，並且鼓勵市民踴躍參與公眾諮詢。

0: 身表达意见，共同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贡献力量。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之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经在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话，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是和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话，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6点，升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8.99美元，卖出4,22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出来做了两年的食物定时，六嚿腹肌都变成一嚿了。
4: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了。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是大过90厘米，就算是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的。
3: 那你有什么 keep fit 心得先？
4: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和坐少一点。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些男士健康资讯给你。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7: 我好少睇呢类经营餐饮业嘅书，因为觉得咧离我嘅世界好遥远啦。不过呢本例外啦，卖到手之后就一直睇，好耐都唔愿意放低，因为作者花咗10年时间追寻佢开餐厅嘅疯狂梦想，所走嘅每一步咧都有我哋值得学习嘅地方。因为佢要开嘅系一间全台湾最靓嘅餐厅，所以喺边度选址、水土嘅保持、喺边个方向种植南花榕树都好讲究。系咪傻事呢？唔系，佢坚持，与其用一生嘅时间做100件安全嘅事，不如用10年嘅时间做一件疯狂嘅事。
8: 旁人会话作者任性，佢嘅辩解系任性唔系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坚持。任性不是固执，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清醒。任性不是浪费，是将时间花在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上面。

0: 原来作者的父母都是传统的，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上医学院，但他偏偏不选这条路，还离开了家，想证明自己可以在其他地方生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最后却选择裸辞，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在安逸的日子中失去热情，失去创意，失去对生活的挑战。就是这样，作者和先生百分百投入，以主人精神来经营，就是对每位来宾用心的服务态度，亦都鼓励员工每人揀一个有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培养他们本身的功力，让他们对工作充满热诚和骄傲。即使出现冲突，他都会选择以理直气和的态度让员工口服心服。
1: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感受到你读的不是一间餐厅的成功之道，而是一本不向命运低头阿信的故事的餐厅奋斗版。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主人精神的款待》，作者魏杏儿，由天下文化出版。
2: 屈原故乡最出名是吃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货同你一起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那些年，张维基。
2: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阿 Lam 林子祥嘅抉择啊，呢只咧都系支持姐当年嘅做主角嘅电视剧，系啦，好啦，咁我哋讲翻咧 timing 啦，头先啊 ，King Sir 佢哋教你 timing 啦
1: ，timing 咧就系我第一次坐响台下面咧，即系讲台下边咧，咁阿 King 一入嚟，我觉得全场嗰啲学生咧，即系直情个眼光好似光晒、发晒亮咁样望住佢，佢讲嘢咧系非常之吸引人，同埋咧佢真系讲到就系点醒我就系、是。你讲对白唔系话一卵嘴讲就为止系记到晒就为止系得，就系、是、有快有慢有高有低，个 timing 系好紧要。佢就系讲呢啲，哇！嗰啲学生个个迷晒咁，佢真系好有摄场嘅力量。
0: 嗯，
1: 一入嚟已经系即系你知阿King啦，后生嗰阵仲劲啊，真系好靓仔噶嘛吓，
0: 王者之风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到后屘仲话佢攞埋即系戏剧大师啊、博士啊咩，咁、个个都系叫佢阿 Sir 阿 Sir 咁样
0: ，King Sir 咯，所以啱啱好。
1: 咁但系因为当年我嫁刘芳刚嘅关系，咁阿King同刘芳刚又系即系等于同辈咧，佢哋咁中意嚟屋企度打下牌啊，食下饭啊，咁所以同阿King嘅关系就变咗
0: 又唔同一般啦，
1: 系啦，就变咗咧，即系比如话刘芳刚叫佢阿King，咁我又跟住叫阿King，就少咗个 Sir
0: 系。
1: 不过就是好开心的，即成日都可以同阿King一起玩咁。
0: 咁透露下，即系佢做，即系佢导演啊，戏剧之外咧，平常嘅生活啊，即系佢个对人啊、人品啊、屋企人啊嗰啲系点咧？佢
1: 我从来都未曾听过佢闹演员嘅，冇嘅吓，净系佢有时发猛整咧，就系话。喂，你叫咗人翻嚟噶？你个剧本点解冇佢出现噶？嗰阵时飞子仔咧，吓咁、我记得有一次系叫咗 Lily 姐梁顺燕翻嚟，等咗好耐，点解排来排去都系我同冯瑞凡啲戏？点解冇阿妈嗰啲戏嘅？咁即刻要提啊，冯哥要写翻梁顺燕啲戏，咁佢就有啲猛整系咁样啊，吓、但系真系从来都未。睇过佢发脾气，
0: 所以个人好尊重佢咯。
1: 系啊，
0: 但系佢个离世个都好，即系带住啲伤感啊，谂翻
1: 佢。佢啲学生个个都，即系比如话有一个学生就见到我，芝姐啊，佢话我系King Sir 嘅学生，即系你会唔会有时间去探下King Sir？我会，我梗系会啦。咁就大家约埋一齐，同埋罗冠兰一齐去探下佢啊，咁样。咁我哋仲特登聊佢，阿King记唔记得我系边个？佢记得嘅，佢完全冇话即系嗰啲失智啊或者失忆啊，冇呢啲嘅。
0: 佢只不过系年纪大啦，即系需要即系
1: 系啦系啦
0: 喺屋企休息啊。
1: 系啦系啦，即系佢直情系曳到咧，我哋喺度同佢倾偈咧，佢都唔愿食饭咁样嘅，佢情愿争取多啲机会
0: 同你哋倾偈，
1: 同我哋倾偈咁样啊吓。咁所以即系突然间话佢过身系。好难过嘅，吓虽然唔系话成日探佢，尤其是我又唔系成日响
0: 香
1: 港，吓咁、但系一谂到话要去见下King啊，个个都愿意去，吓同埋阿King好孝顺嘅，吓之前即系爹哋妈咪仲在生嗰阵时咧，佢系一路都同爹哋妈咪一齐住，
0: 咪好难得喎、
1: 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因为
1: 事业咁有成就，
0: 就佢嘅事业同埋佢嘅事业咁多出边。一定要好多人要见啊，好多即系未必一定话去社交活动嘅，未必一定啦。咁但系都系即系你同人哋咁多人，即系嗰、那个即系要 mingle 一齐嘅话咧，咁同父母一齐住就会好多佢又唔方便噶嘛。正常情况啊吓，咁但系佢竟然原来佢唔系嘅，佢系即系同屋企人一齐，
1: 同
0: 父母
1: 一
0: 齐
1: 住
0: 噶，得佢一个系唔系系嘛？佢应该有侄仔
1: 嘅。有侄仔系有兄弟嘅，
0: 有兄弟噶吓。
1: 因为我哋就反而见亲都系阿King Sir 同埋Uncle Auntie 咁就冇见、
0: 即系你都见佢父母嗰啲人
1: 系有见过，系啊系啊。
0: 但佢我唔知King Sir系咪香港出世嘅，佢系定系喺内地出世？
1: 好似佢系华侨，佢爹哋妈咪华侨嚟

0: 嘅。
1: 佢泰國嘅係啊，泰國嘅泰國嘅係啊，佢泰國翻嚟嘅係冇錯冇錯，係啊，佢即係出世嘅地方應該係泰國嘅應該係
0: 嚇。反而即係比如話識咗咁話曬佢都係即時我個老細嚟噶嘛 ，boss 嚟，咁就唔會話特登去
1: 問佢太多嘢，
0: 係啊，太多嘢。只不過係平時係好自然咁，大家一齊玩啊，一齊排戲啊，一齊做即係做舞台劇啊，即係之類咁樣咧。咁、大家會響埋一齊嘅時間多。
1: 你有冇做佢舞台劇咁樣做過？
0: 有佢做花心大丈夫啦，我有份做吓，好似系花心大丈夫做闺房乐有冇做咧？我唔记得咗，系佢帮手，
1: 佢中意改编，即系翻译翻啲外国剧嘅，佢知道，我知道喺舞台上面吓。
0: 我最早睇阿 King Sir 嗰啲舞台剧咧，多数都系即系比如话。玻璃动物园啊，或者小城故事啊之类嗰啲。
1: 玻璃动物园就非常出名啦，玻璃动物园系吓。我哋细个喺外国读书嘅时候都去睇，即系睇舞台剧咧。玻璃动物园系其中一套必睇嘅，即系读英，因为我哋嗰时读英国文学咧，咁呢个都系其中一本必读嘅书嚟嘅。
0: 咁佢好多真系最早一个系将外国嘅名著。
1: 翻译成广东话，广东话仲要系，
0: 然后喺香港上演嘅，我谂应该系钟景辉先生，
1: 即系最早咯，佢系
0: 啊系啊，
1: 所以点解个个都叫佢做 King Sir 咧？
0: 系啊系啊系啊，就亦都即系因为我头先咪讲话，我睇过 King Sir 喺个 panel 上高叫 camera 嗰啲咩咧，我相信所有 cameraman 嗰啲摄影师啊。同佢合作咧，都會好興奮，要提高即注意力，要知道幾時即排過一次機排之後咧，邊度有演員過位，邊度有演員出場，邊度有演員入場，嗰挺咧，佢哋都
1: 記住，
0: 記得好緊要。
1: 記住
0: 嚇，咁所以變咗好少係。
1: 即係佢排戲唔係淨係同演員排。
0: 啊，唔
1: 係 cameraman 一齊
0: 要嚇，要俾埋 cameraman 知道呢個演員講完邊個對白之後，累低咁你就要個鏡頭要跟到佢咯
1: 嚇。
0: 咁所以曾經有一個cameraman 咧，係為咗要追一個 shot， 嗱嗱聲要走過去，連條 cable 都碌爛咗咯。
1: 哦，
0: 係啊，嚇係出現響
1: 咁點辦？停曬咯，成件事。
0: 做导演的戏里面，我见到阿 King 一入厂咧，或者佢 on panel 咧，所有人的注意力咧都系非常之集中，
1: 即系佢哋唔会谂其他嘢噶啦。
0: 系啊系啊吓，咁所以呢个系同埋咧，即系嗱，后期咧，咁有好多时拍嘢咧，你啲演员都会同导演有 argue， 有啲。大家意見不合的地方啊，或者呢個要爭取點，導演又要點？但是鍾景輝先生嗰啲戲咧，冇人夠膽係即係同佢拗。有好多時的而且確係演員同埋導演之間可能嘅想法唔同啊，或者演繹嘅方法唔同啊，或者演員都有話。表達我想咁，我想點咁樣。咁但係咧，同阿 King 合作咧，從來都冇呢啲情形發生。就係因為佢本身佢要你咁樣做咧，你都會好服佢嘅指示。咁就唔會有啲即係特別
1: 拗撬啊啲嘢啦，
0: 拗撬出嚟咯。
1: 好難得嘅嗬。
0: 系啊，
1: 你佢面对咁多演员，
0: 嗯，
1: 即系导演同演员拗撬系好普通嘅事嚟嘅啫，我听讲系，
0: 吓、
1: 但系佢就系竟然系冇，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响同钟景辉先生合作嘅过程里面咧，或者呢段日子里面咧，我系学识到好多嘢咯，吓佢唔系话真真正正。嗱，你睇住啦嚇，要咁啊，唔使嘅佢
1: 唔係教你做戲，
0: 唔使嘅唔使嘅嚇，
1: 佢俾你發揮。
0: 冇錯啦，佢俾你發揮得到，完全係達到你自己又滿意，佢又滿意嘅地步咯。
1: 犀利，即係哇，即係好難得嘅。即係諗翻轉頭，而家好難揾到咁嘅人，
0: 係
1: 咯，亦都冇咁多嘢俾你做，而且事實上亦都冇咁多戲劇俾你做。嗱，舞台劇反而好啲。即系你话即系电视剧都已经即系去到即系微星咁嘅感觉，
0: 但
1: 系
0: 我都吓，我都同过唔少嘅导演或者演员合作，咁有好多时你都好想话 表达下自己嘅。

0: 意見，或者是真的會跟你有意見相左的地方，但是你跟鍾景輝先生合作呢，你沒有的，你真的直情是很服他的，
1: 很服這個 plan 很實所有的
0: 東西，是啊是啊，是很服他，你不會說不是啩，咁都得，即系或者点，即系冇。
1: 你唔会怀疑佢咯？
0: 系啦系啦系啦，唔会质疑佢啲意见啊，或者佢唔系话真系点样教你嘅，佢系即系令到你系好信服嘅，所以到而家为止真系揾唔到第二个。
1: 冇啊，唔同年代唔同嘅人。我只能咁樣講，好多人即係我哋好多時都會懷念咧啊，曾經咁嘅人咁嘅事。发生过咁嘅嘢，但系咧，即系成日谂翻，唔系嘅。其实每一个时代喺度变紧嘅，即系好似，即系我哋妈妈嗰代嘅嘢咧，
0: 系
1: 咁喺我哋睇上嚟咧，好似不近人情咁，但喺佢嗰代系啱嘅。去到我哋呢，即系我哋嗰代咧，妈妈睇我哋咧，亦都未必系一定系全部嘢都会肯定嘅吧 ，agree 嘅。
0: 无疑系啊，但系即系由70年代一路到后期。都同阿 King Sir 合作好多好多次，你都冇话因为时代嘅变迁、而你对事物嘅睇法同佢系距离好远咁样，都未试过啲咁样嘅情形。
1: 系
0: 系啦，
1: 其实一路顺咗嚟，即系佢就做翻佢嗰套嘅方法咧，你哋都好信服，都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可以咁讲咯，
1: 非常难得啊。
0: 系啊吓，
1: 咁但系佢即系佢后嚟，即系佢最后做嘅嘢系乜嘢嘢咧？你会唔会有印象？去到最后啦，佢即系我真系收山啦，我要退休啦，我休息啦，咁样最后做过啲咩嘢？
0: 最后做佢都系做舞台剧、即系 TVB 冇做之后，佢都做好多舞台剧，系，记忆之中都系即系，比如话佢有时同啲朋友打下牌啦，
1: 系
0: 打麻雀仔啦，咁然后咧即系佢就中意搞舞台剧，
1: 唔系呢个系佢，因为佢本身呢个系佢同游情嚟噶嘛，呢个系佢嘅。
0: 系咯，系咯，系咯。咁所以即系亦都好难得，即系比如话，除咗佢中意做嘅嘢，佢完全做到，仲作育英才，有好多好多即系
1: 演员都系佢提拔。
0: 系啦，系啦，即系响佢嘅指引啊或者教导之下而成才嘅。
1: 同埋推即系最重要咧，佢即系我都知道佢有啲演员咧，有啲。有某啲即系导演去揾紧演员咧，咁佢知道咧，佢啲学生有边啲人系啱做呢啲角色。首先，佢当然佢对佢嘅演技有，虽然学生都好啦，咁知道佢哋嘅演技系可以，即系啲导演可以即系搓到出嚟嘅。咁同埋呢个人咧，呢个即系外形啊，各方面系啱啊。即系我都知道佢介绍过好多，即系佢啲学生去俾佢哋，俾啲唔同嘅导演。
0: 系，
1: 当然咧，嗰个年代香港亦都电影蓬勃啦，咁所以亦都机会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多嘅。系，
0: 咁样。
1: 好，我哋今晚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咁咧，然后
0: 其实真系我讲嘅都系太皮毛啦吓。
1: 但系都起码一个好清楚，因为其他人就讲，可能佢识。經常，但未必好似你哇！第一套長篇電視劇你做，一路跟住落嚟，又同佢生活上邊，仲有即係仲有交叉點啊嘛！你哋一路都有嚇，呢個好難得。好，我哋先講聽晚星期五晚先。星期五晚咧就係、是、哇，好多人講海林、黃仲遠、龍冠天同黃聖全咧，就係、是、講《紅梅記》啲前世今生。咁咧跟住咧嚟一隻咧都係舞台劇嘅歌啦，劉雅麗當年。都好多好多年前嘅戏啦，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好，今晚好多谢 Sir 姐，
0: 冇客气，
1: 同我哋一齐讲啊 ，King Sir 钟景辉同埋你哋以前嘅梦断情天。Okay, 好，拜拜，
0: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二月进行患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患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三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之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患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手术之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之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之中的参与。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这种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辅助，即是所谓队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队尾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

0: 民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义务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进行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且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对来电者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可疑情况，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二18222。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43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57美元，卖出4226.92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香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堆地闪电。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3: 进入那些年，张伟基，唔该晒 William。头先喺广东讲室里边，同 Gigi 姐咧讲咗好多关于 King Sir 以往佢哋相处啊，甚至乎咧就喺电视界里边咧嘅一啲令人难忘嘅故事啊吓，亦都唔该晒汪淑仪 Gigi 姐。送一首咧属于 Gigi 姐嘅其中一部电视剧嘅代表作嘅主题歌曲俾大家听，《红颜》，我哋有叶丽仪啊。

在红颜这一部电视剧里面 Gigi 姐的角色就是一位 model， 哇，相当之迷人吸引。咁头先同阿 Gigi 姐倾开偈嘅时候咧，亦都咧原来咧 Gigi 姐以前咧都系开时装店，仲要同一个 partner 咧就喺中环咧开高级嘅时装店，相当之前卫啊！所以咧得闲咧同一啲嘅朋友咧倾下偈咧，亦都会真系令到自己长知识之余咧，亦都加深咗好多人生经验喺里边啦。喺寻日咧嘅天气咧真系相当之差吓。天文台曾经两度发

出呢个黑雨警告啊！而家咧就系山泥倾泻警告啦，同埋新界北部嘅水浸特别报告嘅。伤感雨天，方丽莹。

在过往的一天里面落大雨的地方都是偏向在新界北部的地方，所以当地的一些居民真的很不方便。咁啊，而家咧雨勢慢慢咧都係減弱咗，不過咧亦都要咧注意咧，就係喺道路上面嘅一啲安全啦。長假期長週末開始啦，進入咗十二點鐘之後，亦都係端午節。點咧？你會點樣去度過呢一個嘅長週末啦？喺尋日嘅凌晨時分啊，當小弟放工之後咧。在街道磨了一阵都发觉已经有些朋友推劫出发了。

端午节有好多嘅习俗，亦都有好多嘅龙舟赛事。希望咧听日嘅天气会比较好一啲吓，唔好阻碍到龙舟赛事嘅举行。至于你有冇预备一啲应节嘅食品咧？转头我哋进入维基百科一齐讲下，你有冇预备粽咧？

0: 我咧就预备咗种噶啦，就放咗喺公司，咁啊听晚咧就会翻嚟食。啊，食嗰时候会唔会影张相俾大家睇下咧？唔知道你咧喺屋企咧准备咗嘅种嘅种类咧系乜嘢啦？不过咧喺食嘅时候咧就要小心注意一下咧，就系唔好食得太滞啦。咁啊，原来咧诶喺呢一个嘅种嘅类别里边咧。以碱水种的热量卡路里就是最低的，不过也有成100卡路里的。而大家吃一些红豆啊，或者是一些咸肉种的话，都有介乎在200至500之间的卡路里的。至于一些果晶种啊，可以说就是热量之王啊。因为咧，佢成有1400个卡路里嘅，即系平均呢一啲嘅果晶种，因为里边料比较多啦，尤其是又咪咸蛋黄啦，哇！谂起我都流口水。咁啊，如果食醉咗咁点咧？咁啊，好多嘅长辈都话，诶、哎，饮杯浓嘅热茶咧，就可以消下滞噶啦，咁样样。咁亦都有啲专家话咧，其实咧，如果你食得即系种太多，开始个胃唔系好舒服嘅话咧，啊，尝试下咧，食下可以分泌油脂消化到嘅一啲嘅生果啊，嗱，例如咩咧？例如咧就系奇异果，又或者系菠萝。星期日亦都系父亲节啦，提醒下你。好啦，而家只系剩低。山泥倾泻警告啫。
1: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朝要，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亲 Daddy，
1: 你识唔识 Daddy 啊，宝宝？现在就亲亲 Daddy，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 Daddy。
2: 亲亲 Daddy， 我哋有何国希同埋何君乐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去深夜嘅12:30。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也能要使用黄牌。
7: 是的，
8: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9: 答对，
10: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5: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2: 90分钟走遍世界。
13: 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这些的低碳行动，可以赚到这些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1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10万8千里。
4: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朱曼子。
16: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4: 黄允才，
17: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出面气温28度，翻翻嚟我哋那些年张伟基，亦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长假期长周末嘅开始 ，Crazy for You 嘅其中一个中文版本。抱你十个世纪，妹姐。接住落嚟出场嘅系 Wham。

有冇揸过长途车咧？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国家咧，大家都会可能揸一啲嘅长途车咧，从一个省去到另一个地方。Where did your heart go? Wham! 歌曲里边正正可能呢位男主角要揾翻自己心爱嘅人，或者遗留咗嘅爱，一直去到墨西哥呢个地方。

每一个节日都有它背后的原因，缘起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追寻，但是在节日的当中你又会怎样庆祝呢？相信每一个节日里面每一个人都拥有它背后的每一个故事。父亲节，每个人和爸爸之间都会有一段的故事。很多人说比较起母亲节的话，父亲节实在令人不知道怎样去付出或者表达感情。单单只是看百货公司啊、商场啊，在这档期的时候呢，不是没有促销，不是没有规模，只不过就好像略略地大过。比起爸爸妈妈那种辛苦，大部分的人都会讲得出看得到。而爸爸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出去外面工作，你未能够看到在工作里面他的辛酸，他的辛苦，他的努力，其实亦都是为了家。

爸爸和妈妈两个角色根本就不一样。妈妈可能比较接近一些，因为她就算在外面工作也好，她也会将大部分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家庭里面。至于爸爸呢，就好像感觉到工作、工作再工作，很多时候忙完工作了回到家就休息，很少可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所联络。尤其是旧式的社会，大男人的主义慢慢地渗透了在家庭里面父亲的形象。但近代比较好一点，取而代之呢，就是一种我们常说新好男人的一个形象了。甚至乎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两个比较起上来呢，可能父亲以家庭为重，妈妈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很可能在工作方面可以付出更多，贡献更多。反观之，爸爸可能放在家的时间就较为多一点了。近年来的父亲节，你都会觉得在商场甚至乎在一些的百货公司里面真的多了不少的宣传，甚至乎提议送些什么给爸爸。你呢？今天你又会想到怎样去庆祝父亲节，怎样去将你和爸爸的故事重新想一次，重新写下来，重新希望在这个日子里面和爸爸一起庆祝。代表着爸爸的有很多种，不单止很可能大家一想起的一些科技一些运动，很可能你再细心看看或者是欣赏爸爸平日的生活，有些细节上高他未能够很贴身地为自己去筹谋去打算。只要你出多少少力，感受多少少，在这个父亲节将爱和关怀200%地在爸爸甚至乎在你尊重的男性面前表露无遗。

属于阿 Chris 师兄黄海芹嘅一只同爸爸之间嘅感情世界，喺歌曲里边亦都同大家讲咗属于父子嘅一个故事。我的爸爸吓，山泥倾泻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出边嘅气温28度。咁啊，呢一个周末嘅天气会系点咧？呢个长假期会系点咧？先讲下听日啦，听日咧间中咧系会有骤雨，初时咧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吓。下昼嘅时候咧，骤雨咧逐渐会减少噶，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添。咁啊，所以大家啊喺下昼嘅时候咧，去谂下呢个活动咧，系时候啦。头先咧喺歌曲里边，阿 Chris 都唱到佢爸爸呢一首歌曲，佢好熟悉。一生何求？陈百强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听晚再见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宣布，由八月一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之内唔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同保养月费。今次費用調整之後，大約六成半住宅用戶每月煤氣帳單加幅不會多於10蚊，大約五成工商業用戶每月煤氣費會增加少於320蚊。煤氣公司表示，一直對調整收費十分謹慎，由於過去兩年營運成本增加，燃氣行業人力成本上升，未來幾年需投入龐大資本投資以維持安全可靠的服務，以及為北部都會區等新發展地區供氣。預計今年和未來五年的資本投資總額將會達到131億元，更充分考慮客戶承受能力，作出溫和的收費調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果租俾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將會容許所有登記家庭成員到年滿60歲並且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的業主，可於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之後，購入面積較少或者較偏遠的單位。兩項計劃由房協管理9月接受申請。朝鮮譴責七國集團對朝無端政治攻擊。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无资格亦都无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

0: 轉地，朝住由歐洲承擔地區防務主要責任的方向轉變。他斥責部分北約盟友在美國近期針對中東目標採取行動的時候，未有向美軍提供基地使用、駐紮和飛越等便利的做法可恥，又批評部分國家仍然未展現出落實北約海牙峰會承諾的路徑。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歐洲盟友提高軍費開支。北約國家去年6月在荷蘭海牙舉行峰會，一致決定在2035年之前將年度國防開支提高至國內生產總值的 5%。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68點升1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99點升7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6，日元系报161.45，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2.39美元，卖出4223.4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香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民妇一介妇人，无道韵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冇错，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0: 奇啦，边个叫我呢？
1: 包大人，包大人，
0: 我系女子嘅声音，好似喺好远咁。好，等我去睇下到底系边个先至得。
1: 民妇叩见包大人，
0: 不必多礼。请问呢位娘子贵姓尊名？方才系唔系你嘅声音呼唤本府的？
1: 系啊，惊扰大人，请大人恕罪。
0: 你太客气了。系咧，你仲未讲俾本府听你贵姓尊名啊？
1: 民府嘅贱名并非重要，民府此来只是想请大人去赏花啫。
0: 咩话？赏花？本府同小娘子素未谋面，而且男女有别，贸贸然一齐去赏花，一来本府冇呢一种闲情逸致，二来恐怕受人非议。何况呢度系本府嘅书斋，小娘子到此，始终有瓜李之嫌，对你同本府嘅名誉有所污染，请小娘子立即离开，返回府上啦。
1: 桃花终结后，漂泊无依。只因蒙不白之冤，想求大人代为申说啫。
0: 哦，不白之冤，你究竟是边个？点解要本府申说冤情呢？
1: 请大人跟随民府行出书房之外，就会知道详情的。大人，请。
0: 好，本府都欲知详情，姑且跟你行出书房之外，看看有乜嘢发现先至得。哦，原来书房之外是一个花园嚟。不过奇啦，成个花园都是种晒菊花。如今菊花盛放，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确实是非常悦目啊。
1: 大人，有好多人话各样花卉多数是有香无色，有色无香，未知是否属实呢？如果是真的，今次的花可以话是有色无香的花了。
0: 咁又未必。就以目前的菊花为例，虽然不可以话香气浓郁，但是细心欣赏之余，仍然会有一股暗香浮动的。
1: 大人高见，可惜民府一介妇人无道韵之才，对文学方面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实在非常惭愧。
0: 小娘子过谦啦。
1: 大人，民妇愧非才女，只是略识之务，平日要执笔写字的时候，只是懂得将用过的银两写在记账簿之中啫。

0: 梁子，方才你曾经话过，你本身含不白之冤，要本府代为申诉。但是嚟到呢度，你又只系讲咗一啲无关痛痒嘅说话，真系令本府百思不得其解喎。
1: 文府嘅冤情已经隐藏喺对大人所讲嘅一番说话之中。
0: 哦，
1: 求大人仔细推敲，就会明白嘅。言尽于此，文府告辞。
0: 诶，请等阵，小娘子，你何姓何名？本府仲未知道，又点可以为你申冤呢？
1: 文府系蒋淑贞。
0: 诶，小娘子，请留步。小娘子，请。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的对话记忆犹新，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又有什么缘虚呢？

0: 小人王朝马汉参见大人。嗯，
1: 书房之内不必多礼，起身
0: 啊，谢大人。
2: 大人呼唤小人等入书房，未知有何差遣？
1: 本府为咗米家嘅命案废杀师娘，虽然审讯多时，仍然未有丝毫头绪。日前本府夜得其梦，但系又未能参透内里玄机。方才攞出命案中曾经喺案发前夜到过或者离开过米家嘅所有人名，因为全无证据，唔能够胡乱入人以罪，所以想任命你哋两个人留意名单上一干人等嘅行藏举动，有任何疑点立即向本府回报。
0: 是大人。
1: 仲有这个任务十分秘密，千万不要泄漏风声，你们明白未？
3: 小人等明白一切，请大人放心。
1: 好，名单在此，你们各自抄录一份，然后分头行事，一定要将这件案查个水落石出，千万不能令丧尽天良的凶手逍遥法外，你们要谨记一切之好啊。
0: 小人之道。

0: 王朝大哥，我喺呢度啊。
1: 哦，我嚟啊。
2: 马汉，哇，你留低张字条叫我嚟呢度见你，究竟点解要嚟呢度？
0: 呢度冇咁多人，静啲啊嘛。我有啲事要同你讲啊，呢啲系机密嘅事，唔想俾第三个人知道啊嘛。
2: 机密事系唔系关于米家件案啊？
0: 系啊，我想问下你啦，王朝大哥啊，我哋两个人奉包大人之命，暗中观察同命案有关嘅一干人等，观察咗好几日，你有咩发现啊？
2: 冇，跟踪过好多家仆，都冇人形迹可疑。你咧？

0: 阿汉，有咩发现？
1: 我负责跟踪米家嘅大少爷同二少爷，发觉佢哋都系好斯文、好有礼貌嘅人，并非奸狡之辈，相信同命案冇乜关系。
0: 咁我哋两兄弟岂不是徒劳无功？
1: 不过我今日得到一个消息噃。
0: 咩消息？
1: 系关于紫云观嘅道士嘅。
0: 道士入道嘅人同命案有咩关联？
1: 我都系喺今日经过大街小巷，听到啲妇道人家无意中讲咗一句说话。
0: 系咩说话？同凶案有咩关系？
1: 就系有关，我先至揾你上嚟倾下啊嘛。
0: 咁系咩说话得噶？道听途说未必一定可靠噶。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噶。
1: 嘿，我知道。不过我觉得任何可疑之处，我哋都唔应该放过至啱嘅，系咪？
0: 你个讲法都有道理。系呢？嗰几位妇道人家讲过咩说话，令你觉得事态不寻常呢？
1: 王朝大哥，当时系有三个妇人喺街头嗰度，其中一个话要去紫云观上香，但系另外一个就话千祈唔好去啊，免至被人轻薄。令我去第二间道观嗰度上香咁讲，我啱啱啊想停步再听清楚啦，点知俾第三个妇人识破行藏，即刻叫埋其他嗰两个离开嗰度，急急脚咁行咗去啦。
0: 哦，咁你就思疑紫云观嘅道人唔规矩系嘛？
1: 我唔敢肯定啊，不过咧，我睇去查探下都无妨嘅。你点谂啊，王朝大哥？
0: 马汉，我都同意你嘅说话。好啦，你有咩主意嘅，即管讲出嚟听下。
1: 主意呢，我就唔系话冇，不过要你帮我手先至得噃。唔知你肯唔肯呢？
0: 诶，彼此两兄弟同是为包大人办事，何必有你我之分呢？马汉，你想我点做嘅，即管讲出嚟。如果可以做得到嘅，我王朝无论如何都会助你一臂之力。
1: 哦，好兄弟，果然是好兄弟。
0: 咁你究竟有咩好主意啊？
1: 我想同你去紫云观明查暗访一趟。
0: 呢层冇问题，我哋可以扮成两兄弟，大家都做生意嘅，一起紫云观上香许愿，希望菩萨保佑生意兴隆，一本万利，咁咪得啦。
1: 呢个计划啊，唔系唔好，不过我有一个仲更加好嘅、更加完美嘅计划。
0: 系咩？咁你讲出嚟听下。
1: 嗱，我嘅计划就系咧，不过王朝大哥，你应承咗帮我手先啦，唔可以反悔噶。
0: 乜你咁婆妈噶？我做得到嘅就一定做，唔会后悔嘅。你讲个计划出嚟啊！
1: 嗱，咁你留心听住咯喎。

0: 喂，家姐啊，行快啲得唔得啊？学你咁样行法，天光先去到紫云观啊！
1: 哼，你仲少，要我扮到鬼五马六，行来要扭扭零零，讲嘢要阴声细气。今次真系应承错你
0: 啊！阿我唔系啊，家姐啊，家姐诶，为咗件案勉为其难啦、啊。我哋两个人，你啊生得青靓白净，我就满面都胡须，扮女仔又点似呢？唯有委屈下你咯。
1: 咦，到啦喎，入得去未啊？
0: 可以入去啦，大家万事小心啊！
2: 系，两位善信，请入嚟啦。
0: 啊，好啊，啊，骚扰你啦，道长。
2: 乜、哦、说话呢？我哋对各位善信嘅光临都系无任欢迎嘅。
0: 咁、啊、就最好啦。啊，家姐，家姐，入嚟啦。

0: 呢位道长真系好人士啦、
1: 啊。姑娘太夸奖我啦，两位光临闭关，系唔系想向神灵求福呢？
2: 系 啊道长，我哋两姐弟啊，系打鱼为生嘅。听闻话紫云观中嘅菩萨好灵性嘅，所以我哋咪上嚟咯，向菩萨上柱香，求菩萨。

0: 善事相信一定善有善报的。
1: 是不是真的啫？
0: 当然啦，贫道又怎够胆乱讲呢？
2: 师弟啊，我在那边呢见到你跟这两位善信咁好倾，所以走过来看看啫嘛。喂，有没有事要我帮手的？
0: 师兄你有心啦，这两位善信是来这里求福的，我可以应付得来的啦。你招呼紧殿前嗰位善信噶嘛？你翻去啦，师兄，无谓阻住你做嘢啊！
2: 唔使，嗰位善信叩完头就扯噶啦，唔使招呼佢噶啦。哎，师弟啊，请两位善信去殿前上香啦。
0: 好啊。请问两位贵姓咧？
3: 小姓马，道长嘅道号系乜嘢咧？我哋两姐弟都唔识称呼你哋添。
0: 我哋未有道号噶。只是用俗家的姓氏啫。我姓蒋，呢位是我师兄，他是姓严的。
1: 你哋两位道长都好好相遇，好有礼貌真系难得啦。
2: 马姑娘，你好乖啫。
0: 请两位去神像之前向菩萨禀告，然之后求翻个福，许个愿啦，好吗？
1: 二弟啊，不如你跟埋蒋道长去上香啦。我行到上嚟，鬼咁攰，我想坐喺呢一树唞下。
3: 家姐，你唔系要向菩萨求福嘅咩？
1: 你都知道我想求乜嘢噶啦，你帮我求埋咪得咯。我真系好攰，唔想喐啊。
3: 哎呀，好啦好啦，咁我一阵拜完菩萨。且嗰阵时翻嚟同你一齐落山啦，你一个人喺呢度慢慢唞下咯。
2: 得噶啦，得噶啦，呢位马大哥，你即管放心啦。我师弟陪你上香，我可以陪灵姐倾偈噶嘛，唔会有事嘅。
3: 咁拜托晒咯啦，呢位严道长吓。
2: 哎呀，唔使客气啦，唔使客气啦，咧你哋去啦，去啦。师弟啊，你陪马大哥过去嗰边上香啦。
0: 咁好啦，马大哥，请你过嚟呢边啦。
3: 请引路，请请。
1: 呢度啲山风吹嚟，都几凉爽。
2: 系啊。马姑娘啊，你系第一次上嚟紫云观噶系嘛？
1: 系啊。听人哋话呢度个菩萨好靓噶，叫埋我二弟带我上嚟呢度，我哋系打渔人家嚟嘅。今日嚟上香嘅人都唔算好多咋嗬？
2: 晏昼嗰阵咧就多啲，而家多数都翻落山噶啦。马姑娘啊，以后多啲上嚟啊。系咧，今次有咩事想求菩萨噶嘛？
1: 点讲得出口嘅啫？人哋好丑噶嘛？
2: 我知啦。咁讲法咧，一定系有关马姑娘你嘅终身大事定啦，系咪咧？
1: 系啊，你点会知道嘅啫？
2: 我乱咁估嘅啫嘛，撞彩估中嘅啫。
1: 睇起上嚟，人系话嗰啲聪明嘅人咧，多数生得眉清目秀，呢句说话都唔会系假噶噃。
2: 系咩？马姑娘啊，真系觉得贫道啊眉清目秀咩？你唔系呃我啊？
1: 乜冇人对你咁样讲过咩？
2: 咁又唔系话冇，不过又好似马姑娘咁靓嘅姑娘亲口对我讲。咁就唔係太多咯。
1: 我边度算得係靓啫？如果我係靓啊，就唔会到依家。我仲未出嫁啦。
2: 哎呀，咁又未必嘅。马姑娘咁嘅人才，你睇面尖尖就口细细，又风情万种，除咗把声唔係好娇之外，边一度会舒适过人喎？不过而家仲未有人赏识啫嘛，姻缘嘅嘢可遇而不可求嘅，迟啲有婆家，都唔系好出奇啫。
1: 严道长啊，你把口真系好识氹人哋嘅啫，
2: 系咪？

0: 你唔好怪我口多噃。虽然我自问都有几分知识，不过本地嘅姑娘，我觉得都系用脂俗粉嘅多。
1: 嗯，
0: 我未曾见过一个真正嘅美人，要揾一个如花似玉嘅女子，相信都唔系咁容易嘅。你话系嘛？
1: 嗯，本地嘅姑娘认真称得上美人嘅呢，就的确系少之又少。不过咁，我都见过一个绝色佳人噶。
0: 啊，真嘅？咁靓成点啊？
1: 啊，佢啊，佢靓到好难形容出嚟嘅，比花花解玉，似玉玉生香。啊，正所谓眉似春山，眼含秋水，面如傅粉，唇若桃珠，肌肤柔滑，体大轻盈。哎呀，真系一个美人，一个绝色美人啊！
0: 肌肤柔滑、哦，你同人哋有个肌肤之亲咩？
1: 嗯，
0: 唔系你点知啫？
1: 我啊，梗系曾经同佢有个肌肤之亲啦。我啊，虽然系紫云观一名道士咋，但系我都。我都好识欣赏美好嘅事物噶嘛，例如马姑娘你咁，我都好想同你做个好朋友噶。马姑娘啊，你话好唔好啫？嗯，
0: 做朋友有乜所谓啫？不过你头先讲嗰位美人靓得咁紧要，我都好想见下，究竟佢系边个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
1: 哦，佢唔系就系米格，哎呀，唔好讲啦，讲俾你听，你都唔识佢嘅，过嚟做乜啫？
0: 啊，你头先话米格，系咪指一间卖米嘅店铺？嗰间店铺叫做咩名啊？
1: 系啊，不过间店铺已经搬走咗好耐咯，你问都冇用啦。不如讲翻你啦，马姑娘啊！
0: 讲我咩啫？
1: 你咪喐吓！你面上嘅胭脂，查得呢一边系比较深啲噃。不如等我用手同你抹匀佢咧吓，系嘛？
0: 咪喐上脚啦！
1: 冇人喺度，怕乜嘢啫？嚟啊！
2: 师兄啊，马大哥要走啦！
3: 啊，系咯，家姐啊，拜完菩萨，签过香油，我哋走咯。
1: 又会咁快嘅？

0: 桃花劫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朱曼子、陈炳球、吴宗泰、施介强、郭立文、林友荣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泰国计划。

0: 或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是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5: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4: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泰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6: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
4: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3: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9: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今集有我 Cyrus 同埋我对面的
10: 阿伟啊。
9: 阿伟点解系嚟嘅？
10: 听讲阿 James 就有啲事嚟唔到，所以我就代班啦。
9: 你都真系算系好可靠嘅一位代班喎，咁
10: 又唔可以咁讲嘅，都系代班
9: 非常之可靠。点解我话阿伟可靠呢？系因为代班之余，佢唔系净系带咗自己嚟啊，佢仲带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嚟嗰下，咁呢个先叫可靠嘛。咁当然啦，我哋嘅节目惯例呢一刻咧，我就唔会开估我哋嘅嘉宾系边位嘅咁样。咁当然我哋都要嚟了解一下个背景先啦。
10: 咁系啦，我带得嚟嘅，或者即系我哋叫做邀请得嘅嘉宾咁啊，当然同渔农业有关啦。咁
9: 冇错。
10: 如果在于我自己嚟讲咧，我就自己少种嘢嘅，但系咧我就中意玩水啊嘛。咁所以咧，
9: 好多人都知。
10: 系啦，我好似虽然嚟咗几集，但系好似营造咗呢个形象。
9: 水咧，你就会好活跃啊！你
10: 冇错冇错，
9: 系咯。
10: 所以呢个嘉
9: 宾
10: 就
9: 关系
10: 冇错啦，就系同渔业有关嘅
9: 渔业。嗱咁样讲啦，我哋呢个节目咧都唔系未访问过渔业嘅嘉宾嘅。咁当然我哋都知道，似乎养鱼咧，佢都唔系话咁传统就搞得掂。而家應該都擺咗好多好多唔同嘅科技落去，咁我想問一下阿偉啦，今日呢位嘉賓有乜嘢與眾不同先？
10: 嗱，據我所知咧，呢位嘉賓今日咧就有兩個特點嘅。第一個特點就係咧，佢會發明咗一部機器，專門去俾
9: 咦，佢科學家嚟嘅啫。
10: 咁又唔係，佢個背景係幾特別。不過一間就等嘉賓出嚟自己可以分享一下佢背景啦。
9: Oh, okay.
10: 但係佢呢個機器咧，仲要攞埋獎喎，喺國際嘅一啲展覽入邊攞獎喎。
9: 哇！咁呢樣嘢好值得一陣我哋去聽一下，去分享一下啦。佢喺邊度做呢個養魚噶？等我閒咧，我都去探訪一下啊嘛。
10: 嗱，咁今日呢位嘉賓佢就係喺西沙嗰邊，咁佢就自己有個魚排，咁佢去做養殖嘅過程，頭先同聽眾講咗第一樣嘢就係有部機器啦，自己發明咗啦。第二個咧就係佢養魚咧係有餐單嘅。
9: 我都冇餐单，我自己上一次有餐单系我仲读紧书咧，有饭堂嘅时候，
10: 中
9: 学嗰啲餐
10: 一至五食
9: 啲咩？一个月咧你就去听
10: 订饭嘅时候，
9: 咁啲哇，咁呢位嘉宾养嗰啲鱼咪好开心？
10: 其实系噶，即系佢我听落啦，第一就系有部机器啦，第二有餐单啦，咁已经系对啲鱼好用心啦。同埋，譬如佢部機器點樣運用呢種科技，佢啲餐單又去點樣去計算，令到條魚可以健康生長咧，都唔容易噶。
9: 係啊，我已經覺得係有少少頭昏腦脹添嘅。咁不如我哋咧快啲就請呢位嘉賓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好，咁好高兴喺我哋身边呢就係、是、本土养殖嘅创办人 Alex 喺度。Hello,Alex
1: 你好。大家好。
0: 係啦，嗱，咁呢 ,Alex, 咁我就知道你以前呢其实唔係从事养鱼呢行㗎喎。
1: 係呀
0: 係啦，你以前係从事係做化妆㗎嘛。
1: 係做化妆嘅。
2: 嗯，好大转变喎、啊。即係虽然咁讲人呢我哋去到几多岁几多咩阶段都有好多可能性啊。嗯、但係如果你话有一个人以前係做化妆嘅，然之后同我讲啦，哦佢而家转行啦，你估转咩，我諗极都唔会諗到系渔业囉。
0: 冇错。
2: 係啦。
0: 咁你嗰时系点解会有一个咁嘅转变呢？
1: 最主要是我嗰陣時接觸好多唔同嘅 model 啊，又或者我啲朋友啊，其實佢哋個個都好多濕疹，咁同埋因為我本身中意細路仔嘅，咁我亦都接觸好多唔同嘅細路仔係有濕疹，咁我就一路喺度啊冇理由嘅喎，咁樣一路研究，越揾越多唔同嘅問題出嚟，咁、而且咁啱嗰陣時係好沉迷去咗滑水。
0: 系，
1: 咁所以嗰个鱼排本身系方便我练习啊，拍船啊、冲凉啊嗰啲咁嘅嘢。咁、一路行下行下，俾我发现咗原来好多湿疹或者都市病都系祸从口入。咁之后，我既然有个鱼排，点解我唔试下开始养鱼咧？咁样，咁点知就洗湿咗个头就翻唔到转头啦，越踩越深。
0: 嗯，嗰时咧，你头先讲到啦，就系、是、你嗰时去滑水啦，咁然之后就喺嗰个鱼排，其实就系、是、拍低你可能你只艇你只船系啦。咁但系嗰个鱼排本身系你自己啊，定系其他人嘅咧？
1: 本身我系租人哋船去嗰度练习嘅。

0: 咁但系就已经好中意啦。第一次去到嗰个湾，已经话哇呢、這个咩地方嚟噶咁样。咁、之后过咗几年之后咧，就咁啱有一个老嘅渔民退休。咁、之后就问我要唔要咁。咁点知嗰阵时又咁啱又负担得起。
1: 系
0: 咁就哦咁啊好啊好啊咁啊。就係咁樣
1: 好似聽落好似好好簡單。
2: 我會諗起好似以前呢古人啊柳宗元呢攞咗個壇呢都係因為佢好鍾意嗰個位置然後人哋又見到你咁鍾意不如我賣俾你啦咁樣喎。即係有時候命運嘅安排就係咁樣。頭先都講到Alex 前一份嘅工作可能嗰陣時你自己都覺得可能會做好耐都唔定啦。但係就係某一個位置突然之間你接觸到你可能突然間覺得嗰個魚排嗰個位置哇天然風景真係好靚。而你唔知点解同佢好似 connect 咗嘅时候咧，就做咗呢条路出嚟咯。
0: 即系咁样，
2: 系啦。咁当中一定系有啲嘢非常之吸引，令到你嗰一刻可以做到呢个咁大嘅决定嘅。
0: 冇特别事发生过，但系确实越揾得多资料就越知道。真系关我哋啲食物事喎，咁样，
1: 嗯，
0: 就系咁样开始嘅啫。
2: 明白，
0: 嗯，
1: 即系一个机缘，再加埋关注，即系湿疹或者关注我哋嘅健康，然之后就踏上呢条路
0: 啦。系啦，
2: 唔容易噶。所以当初如果你做咗呢个决定啦，咁我相信你都要会你俾你啲朋友啊，或者可能你屋企人知道啦。咁佢哋对于呢个有咩反应咧？呢个转变？
0: 好熟嗰啲朋友直头同我讲，喂，我好担心你喎、
2: 啊，担心
0: 系啊，点解你会咁啊？即系直头话其实你而家系不务正业啊！
2: 我咁样
0: 系直头咁样话我嘅，咁、咧就阿爸阿妈就好彩，屋企人都好支持，但系佢哋梗系非常之担心啦。咁一面倒反應都係你唔好癲啦咁樣，即係個個都叫我唔係你冇啦。
2: 但係嗱，點解會咁咧？當然我哋可以估計一下，就覺得化妝師可能本身係一份工作啦。你點啊？雖然話都係接 job 噶啦，但係都叫做話哦穩穩定定，可能會咁樣諗啦。而會唔會大家都覺得養魚揾唔揾到錢啊？養唔養得活自己啊？而家係為理想定為生活，會唔會咁樣咧？
0: 絕對會啊！全部都關錢事嘅啦，香港嗰把尺都係
1: 冇錯。
2: 同埋會唔會係因為真係覺得 Alex， 你以前完全唔識嘅喎，而家冒然突然間入行半途出家，會唔會又好難做得出色？會唔會都有咁嘅擔心？
0: 會，係咪完全係呢啲嚟嘅？
2: 而面對呢一樣嘢，你本身自己嗰陣時，你會唔會都我唔知道自己做唔？做得嚟，会唔会咁样谂啊？
0: 绝对会噶。咁同埋嗰阵时，我喺中间都经历过死鱼啊，嗰啲咁样噶嘛。咁亦都喺2015年嘅时候见过人哋一个爆发咗一个好大嘅红潮。
1: 系。
0: 咁嗰阵时系非常非常之惊。咁但系谂下又都照行啦。其实你而家做紧嘅嘢好啱噶，咁样咁就一直坚持落去。
2: 即系讲紧。首先要有个决心先，就算话当中，因为始终我哋话半途出家啦，可能你有好多要交学费嘅时期啊，甚至乎系摸极都唔知点样先可以突破啊。
1: 反而我想知咧，第一步其实你会做啲咩咧？即系除咗攞咗个渔场翻嚟啦，咁然之后你第一步你冇养过啦，咁你系即系上网揾资料啊，定系要点样开展
2: 事咧？
0: 上网揾资料，同埋嗰阵时我好快已经订咗几百条鱼仔翻嚟。咁大概係一个手板咁大啦。咁嗰陣时仲係沙巴龙等嚟嘅。即係我而家唔养嘅鱼嚟。
1: 算係外来嘅品种。
0: 係呀係呀係呀。咁同埋嗰陣时嚟讲佢係最容易养嘅。咁亦都经历咗嗰次个大红条佢哋都冇事。因为我手头上得好少。咁就一路有嗰度喺嗰度练习啊喺嗰度试啊咁样试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
1: 咁你嗰时试嘅时候有冇问啲渔民去取经啊嗰啲噶？
0: 有噶有噶有噶，嗰阵时佢哋都仲好肯去讲啊咁样，即系又唔系话点样教，但系佢哋都分享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实我咁样俾佢哋吸引咗入行，都系因为之前因为有咗鱼牌啦，咁啊同好多本地渔民倾咗好多偈，亦都发现咗原来养殖业系咁多蛊惑出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冇理由解決唔到嘅，咁所以由嗰幾百條開始試，就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啦，咁樣。
1: 咁你頭先講到一開始就係養沙巴龍等，咁之後依家咧，依家其實養緊啲咩咧？
0: 而家咧我就養咗五款魚，黃立倉、石倉、懵仔、鱸魚同埋泥鰻，係啦，唔會再養其他噶啦，係呢五款噶啦。
1: 可唔可以問下點解咧？
0: 因為呢五款係最容易入屋嘅魚嚟嘅，咁而且佢哋個換肉率係比較高，係因為我哋做漁民一定要計住呢條數，咁。我唔係想養啲好貴重嘅魚，或者我唔想買啲好高價嘅魚俾市民。咁所以我係想俾一啲即係真係優質蛋白可以入到屋嘅俾大家咁樣咯。咁所以就揀咗呢五款好常食到嘅魚嚟養咁樣。
1: 即係夠入屋呢幾種魚，
0: 係啦係啦，
1: 即係頭先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唔係喎，平時都係食開呢一類多嘅喎，即係反而你沙巴龍等其實真係好少食，你去飲先會去食嘅啫，
0: 係
1: 啦。咁又想問一下啦，頭先你講到啊養魚嘅過程就係、是由沙巴龍等開始啦。咁其實當中有冇啲咩難忘嘅事咧？即係例如你頭先講到紅潮，好啦，佢哋捱過咗啦。咁中間仲會唔會有啲其他嘅事情發生咧？
0: 我試過喺一個月裏面死咗兩批，每一批70,000条嘅黃立倉 B B。
1: 70,000条
0: 係係。咁而且嗰次仲係。其中有一批是我不小心半夜我過去檢查嘢嘅時候，因為那個電筒漏光而嚇死他們，係本身個魚背就是黑色的嘛，咁不小心漏了光，我已經即刻揾隻手冚翻住個電筒噶啦。咁但係你就見到黑掹掹裏邊見到啲水係一點點好似閃粉嘅銀色，之後慢慢變細粒，因為佢哋一路沉落水底。咁嗰一下直頭。哇！個心好想嗌出嚟，即係點啊點啊，又救佢唔到喎，即係冇嘢做得到咁樣咯。咁嗰次我都跌咗入一個好樽頸嘅位置啦。唉，其實我都係唔適合做漁民噶啦，即係無謂整死人啦。即有啲咁嘅心態，咁嗰爭少少我就。唔堅持落去嘅，係啦。咁但係之後又眼鏡，又係咯，一路行到而家，係啦係啦。
2: 但係通常就係遇見挫折嘅時候，就會開始去諗辦法去克服啦。咁例如啦，以頭先嗰次為例啦，或者可能更加多嘅挫折，會唔會開始就係話有啲乜嘢自己試下，無論係問其他漁民又好啦，或者自己試下唔同嘅方法，去令到我自己嘅魚排能夠真係慢慢。養得到落去，有冇試過啲咩咧？
0: 有啊，試咗好多嘢啊。咁我一直都覺得台灣嘅漁業同埋農業係好犀利嘅。咁因為佢哋嗱科技上佢哋唔算好叻，但係科技大把國家好叻添啦嚇。咁但係反而佢哋係用咗好多情感去做呢件事，例如佢哋會顧及啲泥土夠唔夠益生菌啦。施肥之余仲有啲咩可以令到活化咗啲泥土，即係先养地先养土再养植物。咁我哋养鱼其实都係一模一样，我哋要先养水咁之后先再养鱼。咁所以我就试咗好多唔同嘅用香料做出嚟嘅中药啊，咁我俾啲鱼食啊。我亦都因為養魚而接觸咗好多唔同嘅酵素或者益生菌啊，咁我又係攞去餵魚啊，咁同埋喺面對好多挫折嘅時候，就自己著手喺度砌一部機器出嚟。咁嗰部機器咧，主要都係幫水入邊增氧氣同埋臭氧。咁而且我做咗一個噴嘴出嚟，係令到嗰啲bubble可以留喺水入邊，大概4个字至1个钟头。咁就愛嚟解決我嘅即係魚病同埋死魚嘅問題咁樣咯。
1: 據我所知咧，你呢部機器係攞到日內亞國際嘅發明展嘅金獎嘅喎。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呢部機器就係主要係頭先我聽啦，大概。我 get 到嘅作用就係增加佢裏面嘅氧嘅含量，係咪？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氧嘅含量。咁同埋咧，好多時咧，我哋例如我哋細個養金魚，嗰啲bubble係好大個嘅，而且佢一出咗嚟咧就趕住衝上水面爆開咁樣噶嘛。咁我就做咗一個噴嘴出嚟咧，佢係 叫做微米泡。
1: 嗯，咁啊，溶于水，
0: 系啦系啦，咁佢又唔系。

0: 叫溶於水，但係咧佢就一直停留咗喺水入邊。咁、
1: 哦、
0: 變相呢啲魚如果游過，將佢啲 bubble 吸咗入鰓入邊咧，就係、是、條魚嘅得益嚟嘅。咁同埋因為我嗰個機係做純氧出嚟嘅，咁、
1: 嗯、
0: 所以就係話佢比起我哋大氣嘅氧氣咧，係即係吸一啖氣可能有三啖氣嘅養分會落到身體咁樣咯。
1: 嗯，我大概明個概念咧，就係、是、因為本身我自己有玩潛水咧，即係一啲高氧嘅氣樽同普通嘅氣樽，
0: 冇錯冇錯，就係、是、咁樣啦。
1: 我吸高氧嘅時候咧，我可以喺個水底度玩耐多可能二十分鐘咁嘅、個概念
2: 冇錯，因為我就冇呢個概念啊，所以頭先我都一直喺度學緊嘢，吸收緊知識，
1: 同埋我聽緊嘅時候咧，因為我自己依家養緊咧，屋企喺魚缸度養緊啲米蝦。啲蝦仔，咁但系咧，我就喺度谂紧，啲蝦仔其实点先叫做养得好咧？我用啲咩方法？即系成日好担心就系、是，咦，佢会唔会唔够养咧？就我就系用嗰啲平时嗰啲气泵啦，咁又会唔会佢唔够嘢食啦？个水质又唔会，唔知会唔会搞唔掂啦？咁等等，咁所以咧，其实都有好多问题，
2: 好多，因为啱你讲到话点样可以令到个水质嗰啲可以保持到，咁其实因为如果你问我，我就觉得唔系啊，照佢养殖嘅时候有水，只要啲水一开头嘅时候够干净咪得咯，但你谂谂下又系，即系点解要有咁多机器？无论你话要换水又成咁样，咁亦都系我谂，可能系因为咁多可变嘅因素啦，而可以驱使到 Alex， 谂下有咩方法可以帮到自己嗰个渔业能够可以行长啲啊，行远啲啊，甚至乎我要行一条可能未有人行过嘅路添。
0: 系噶，即系咁
2: 样。咁啊，听到呢个位咧，我谂我哋已经知道咧，喂，似乎仲有好多好多真系有科技少少嘅味道喺里面嘅嘢，究竟点样可以帮到 Alex 嘅鱼排嘅咧？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听过。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这种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辅助，即是所谓怼美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美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之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与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包含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并非备忘录的签署方。据报有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是就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艰难谈判。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萨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再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2点，升14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96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

0: 1.4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7.73美元，卖出4228.46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一个叫两级制的审批，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我们是会对饮食业里面，包括在厨房工作、统称叫出品部和楼面部，我们是会实施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严格一点的本地招聘的要求，希望就鼓励雇主就是尽量是利用多些本地雇员。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一节继续有我 Cyrus 和阿伟，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本土养殖的创办人 Alex。 Alex 你好啊，
10: 好，
9: 再次打个招呼先。
10: 好
9: 啦，咁上一节的时候呢，头先阿伟都有提过，就是 Alex 其实发明过一部是攞到国际发明展金奖的一部机器，就是 Austin 的增氧監察儀器同埋臭氧機啦。咁剛才已經講咗少少運作可能嗰個原理啊，因為我都想，其實我想再聽多啲嘅，但係咧再講得深入啲咧，其實可能我啊或者聽眾啊或者大家都會唔太識個科學原理，不如我哋現實少少講下啊呢部機器究竟對於個魚排或者魚類養殖有咩好處嘅咧？
10: 最主要佢嘅好處就係可以幫水入邊，即係增氧，提高個溶氧量啦。咁如果你話魚嘅提高溶氧量之後有啲咩好處咧？佢哋無論係佢哋個胃口會好咗好多啦，佢哋個生長速度會高咗好多啦。咁同埋咧，佢哋唔容易有任何交叉感染啦。咁同埋佢哋無論係俾細菌感染或者寄生蟲感染嘅機率都會細咗好多。咁所以夠氧氣對我哋養魚嚟講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咁加上而家天氣嘅關係啦，咁變相我哋啲水越嚟越熱，咁變咗我哋經常性會出現缺氧嘅問題。咁所以呢部機係甚至乎例如有洪潮嚟到嘅話咧，其實都係好靠呢部機去做抵擋嘅。
9: 咁講嘅話，即係呢部機器咧係一定係唔可以話我 它一粒掣，然之後佢就不斷去運作得一個模式，佢必然係要運作之餘，其實佢係要監察啦，個名都有寫啦，而

0: 且佢係要即時可能有啲調整咁樣。
1: 係㗎，係㗎，係㗎。佢已經係可以收集咗好多數據，咁之後咧就會上咗去 cloud 嗰度。咁之後佢可以俾唔同嘅信息我哋嘅。
0: 嗯，但去到話例如啦，可能佢監察到數據，然之後可能係當日嗱頭先講到話可能洪潮來襲啦，或者可能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因素個水質嗰度啦，或者個含氧量有啲唔同咗啦。我想知道嗰、那個啊決定要做啲乜嘢轉變啊調整咧、啊，嗰下都係靠翻 Alex 啊，定係部機器都自己可以即刻做到咧？
1: 喺我發明嘅時候咧，就只可以靠我哋嘅啫。
0: 人手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即經歷咗呢幾年之後咧，其實已經係佢自己都可以搞得掂。
0: 我自動化嘛，添啊，已經，我即都改良過喎，部機器都經過。
1: 改良過㗎，同埋已經多咗好多其他唔同嘅嘢喺入，即唔同嘅 function 喺入邊。
0: 有啲咩唔同嘅功能？
1: 例如一路發展落去，我而家係將佢做埋照燈啦。系啦，系啦，咁同埋會有一啲聲波嘅嘢喺埋入邊啦，咁樣系啦，都係環繞住我哋人類身體需要嘅嘢，我將佢放喺魚嗰度咁樣。
2: 我其實想問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嘅就係、是。部機擺喺水面定係水底定係擺喺水面有啲嘢伸落水底咧？
1: 喺水面，但係有啲嘢放落水底嘅。
2: 咁、哦、所以就可以話做到頭先個監察，然之後個運作就喺水面上面去處理。
1: 冇錯，冇錯。
2: 咁頭先聽講就係、是、聽到就係話有照燈啦。咁又對魚有啲咩影響、
1: 其實照燈咧係幫啲魚嘅新陳代謝啦，咁同埋幫佢哋細胞修復。咁、但係。魚有時佢哋好多時都會匿喺水底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嗰、那個波頻就會高好多，咁、就係希望我哋喺餵魚嘅時候將件事攤長個時間，令到啲魚不停游上水面，而我哋照住佢咁樣。咁呢個已經係我哋盡力做到嘅事。咁、但係當然嗰支燈係會落水嘅，咁但係一定唔夠喺水面做咁高效咁樣咯。
2: 咁另外聲波咧，都想問多少少，因為我真
0: 係
2: 完全未聽過。
0: 我會以為係會影負面影響多啲嘅，有時候以為係，定係話聲波唔係嘅，睇下你點樣用幾大嘅啫，適當運用。
1: 係啊，因為嗰個頻譜係好大嘅。咁但係我哋純粹都係其實呢件事已經喺我呢度發生咗好耐。咁所以就係話有好多記者嚟到魚排訪問。都會希望我不條魚上嚟攞住影相啊！即係好典型嘅訪問，
0: 就咁樣拎住。
1: 係啊，我係從來唔做呢啲嘅。咁而且我嘅魚係唔會基本上咧，我係放魚苗嘅時候已經 plan 好咗條魚喺嗰個籠入邊，就一路到佢養成咗魚，我收成嘅時候先攞佢上水。喺中間我除咗要焗住要換魚網之外咧，我係乜嘢都唔騷擾條魚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要顧埋條魚嗰個安穩嗰個情緒，咁就係唔騷擾佢就安穩。咁我哋個聲，我哋浸落水嗰個聲波咧，其實就好似我哋聽啲好柔和嘅音樂咁樣，其實係令佢哋安穩。唔到你唔信，佢哋安穩咗之後，成個成長都係唔同咗。
0: 真係當人嗰套去。
2: 我就係聽過以前好似有啲魚塘就會咩播歌啊，
1: 和牛啊嗰啲係聽交響樂。
2: 係啦係啦係啦，我聽過你啲啲魚塘係係真係有道理嘅，
1: 有道理嘅，絕對有道理嘅。係啦係啦係啦，
2: 呢個真係第一次，我仲以為真係播下好似有個機密啦咁。
1: 唔係嘅，唔係嘅，真係有用嘅。
0: 而即係數據上面真係反映得到，其實係真係對佢個繁殖啊，或者對佢哋個生活啊，啲魚有幫助啦。
1: 冇錯，冇錯。
0: 咁調翻轉嚟講，其實可能佢哋嗰個質素啊，即係啲魚嘅質素都會上升咗嘅、
1: 我哋就係追求緊呢樣嘢。係
0: 嘛？就絕對係啦，係啦，
2: 這個呢個令我想起就係我即係都係講緊我依家養緊嗰啲蝦嗰啲啦。
0: O、okay. K，
2: 我就問翻
0: 翻翻佢，
2: 係啦，翻翻佢。
0: 好，
2: 即係我問翻啲前輩，佢都話你唔好亂咁搞佢啦。
1: 係啊，係
2: 你搞得越多，你得閒又去咩撈下啲咩啊，又吸下底沙啊咁，反而佢就會容易出事。
0: 我以為係喎，因為以前咧，我喺屋企即係我以前爸爸咁啊，都會養啲魚仔咁樣噶嘛，就係覺得你唔去搞個缸嘅話咧唔得㗎，佢會污糟嘅，所以咧係幾乎係。日日都會搞嘅，即係反而咁樣唔得
1: 嘅
0: 喎。
1: 唔應該。
0: 咁、我終於明白點解以前我屋企個魚缸成日都要換魚啊！我明啊，哦咁樣
2: 係。 咁同埋頭先咧，我聽到一個即係喺上一節啦，聽到嘅資訊就係、是原來咧你嘅魚咧。

0: 佢會有唔同嘅食療或者有啲食譜嘅喎，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呢個都係好特別，即係食療食譜。我哋咪諗哦，魚咪喂魚糧咯咁。咁但係你嘅食療食譜係咩咧？
1: 嗱，我因為可持續發展嘅關係啦，咁所以我只可以喂乾嘅飼料俾啲魚食嘅，即係粒料啊，係啦，唔係乾嘅飼料，係粒料俾啲魚食。咁但係咧，我係唔滿足喺俾粒料佢哋食。嘅情況嘅，咁但我嘅所有魚咧，基本上所有嘅粒料咧，我都要浸濕佢同浸淋佢先俾佢食。咁因為咧，每一條魚個每一條海水魚嘅身體入邊咧，都有一個海水化淡廠喺度。
0: 係，
1: 佢食咗粒飼料落個胃嗰度，佢要花費能量去將個粒飼料化咗淡。咁之後先至開始磨到佢變咗做食味，而落去個腸嗰度消化去吸收營養嘅。咁但係咧，因為我抌粒乾嘅飼料落水咧，佢會索海水而走落去，俾條魚食咗落過去胃裏邊，咁變咗佢一粒鹹嘅飼料，
0: 連埋啲海水一齊去到
1: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咧，我就唔俾粒飼料咁樣做。咁所以咧，我係要將佢浸淡水先喂魚嘅。咁之後我就諗，反正我都要浸淡水浸淋佢啦。咁點解我唔擺啲營養落去咧？咁樣，
0: 即係浸嘅過程就喺水度擺埋。
1: 係啦，咁咧第一咧就係因為而家個海水一路喺度變酸啦，因為環境嘅問題。咁所以第一我係浸鹼性水嘅。咁第二咧就係我會每一個月都有唔同嘅餐單，即係我每個禮拜都會轉呢個餐單嘅。咁第一個禮拜我好多時都係喂洋葱蒜頭水俾佢哋。將洋葱蒜頭浸過嘢。不走晒啲渣之後咧，將嗰啲水去浸飼料去喂魚。咁呢個係第一個禮拜餐單啦。咁之後咧，我就會喂一啲用香料同埋香草做嘅中藥，係幫條魚護肝嘅。咁好啦，之後第三個禮拜咧，我就開始喂啲酵素啊，或者有冇聽過日本嘅米谷？
0: 有。
1: 係啦，我用米谷去浸飼料，之後攞去餵魚，咁就係令到佢哋腸道入邊多好多唔同嘅菌種喺度，好明顯唔同嘅呢啲幾樣嘢加埋一齊。
0: 聽落係食得好過我嘅，講究過我自己。
2: 係啊，每個禮拜有唔同嘅餐單，而且講緊要護肝呢啲，我自己都冇乜點樣做呢樣嘢嘅。好，我哋休息一陣先，我哋一陣再翻嚟啊。

0: 哇！頭先聽完 Alex 講嘅餐單呢個詞語咧，係令我震撼噶，
1: 好驚訝。
0: 阿偉，點解咧？因為以往咧，其實我都會聽過話，當我哋去養魚或者去養動物唔同嘅時候咧，其實都可能會因為健康，因為時代進步嘛，會有好多健康方面嘅一啲改進啊，有啲食物係專制定咗咁樣啦。咁但係同嗰個餐單，即係話可以替換式咧，就令我覺得非常之震撼啦。咁樣，所以我想問一下 Alex 咧。有冇一個循環，即係大概幾耐可能就會再重複一次食呢啲咁樣噶？
2: 我自己通常七日會轉少少嘢，七日會轉少少嘢咁樣。咁所以呢個 cycle 都係三個零四個禮拜一轉咁樣。
0: 大概一個月到就食一次，
1: 即係換一次，
0: 換一次，
1: 換一次叫重新一次。
0: 係啦，係啦。咁咧會唔會咧？即係我好奇啲魚咧，會唔會都可以表現出啊？其實一睇哦，原來佢中意食呢樣多啲喎咁。
2: 哦，會㗎，會㗎。例如好似我頭先講嘅洋葱蒜頭水啦，咁同埋咧，我咪話做咗啲酵素俾佢嘅，其實就係我哋而家成日飲嘅，即係而家比較流行嘅紅茶菌 kombucha。咁因為 kombucha 嗰個發酵咧，佢爭兩步就變咗做醋噶啦嘛。咁其實醋係好吸引魚去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對住 kombucha 同埋對住洋葱蒜頭咧，佢哋都係零舍興奮啲。
1: 佢都中意食濃味嘢嘅，
2: 中意食濃味嘢。係啦係啦，中意食啲重味啲。
0: 咁樣嘅原來，即係魚都會喺呢啲嘢方面表現到出嚟。
2: 會㗎會㗎。
1: 咁其實同人一樣啫，咁中意食邊種食物，咁你就係食多啲啦，
2: 興奮啲咁。
1: 咁通常食完之後，嗱，即係其實都同可能我哋揀一條魚有啲關係。點先為之一條好嘅魚？
2: 如果我哋咧就我哋会睇佢游水嘅姿势啦，同埋佢究竟食几多嘢啦，咁同埋佢哋嘅 bubble 嘅状态系点样，咁呢啲全部都系好令到我哋可以评估到佢嘅健康嘅状态嘅，咁基本上都系喺呢啲度发生噶啦，又或者条鱼本身嘅颜色啊咁样咯，咁呢啲嘢全部都可以显露晒佢身体嘅状态出嚟嘅，
1: 咁我又想問下咧，譬如頭先你講到就可能喺佢啲身體特徵啊，或者佢排泄物啊等等都展現到出嚟啦。咁除此以外咧，譬如我哋去即係我當我係一個消費者啦，因為譬如你養魚都係即係俾消費者咁有一個好啲嘅叫做營養價值啊等等啦。咁我哋消費者去揀嘅時候，又點樣去揀多條好嘅魚咧？
2: 最主要睇下佢眼睛唔精靈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商人都喺呢啲地方度落手腳。咁你見佢顏色鮮唔鮮豔？咁其實而家有好多魚都已經係有染色劑呢件事，喺啲冰台上面發生咗，係㗎，好多呢啲問題㗎，所以都係唔好太靠佢個外表去评估条鱼新唔新鲜，
0: 都可以做手脚，
2: 系啦，系啦，都系睇眼同埋睇腮好啲。
0: 咁腮又点睇？我见识
1: 系咪唔好鱼黑啊？
2: 系啦，系啦，系啦，
0: 我即系睇下佢有冇唔妥嘅啫。
2: 系啦，系啦，鲜红色同埋唔好咁多散。
1: 学到嘢，学到嘢，
0: 呢啲真系生活小知识嚟噶嘛？
1: 冇错，
0: 冇错。
1: 好嗱，咁我哋翻去我哋正题先。
0: 冇错，
1: 系啦，系啦。咁我哋系关于即系讲紧鱼农业一啲创新啦，系咪？咁你未来又有啲乜嘢嘅发展嘅计划？即系可持续养鱼或者喺你养鱼嘅叫做时间表入边，有啲乜嘢新搞作咧？
2: 而家个新搞作咧，就系因为而家香港有好多行业都喺度式微紧，就系因为冇新人入行。咁我而家做緊一個都大膽嘅測試喺度，就係我而家係做咗一啲自閉症青年嘅訓練班出嚟。咁我而家個漁場大概我做第二屆今年，咁第一屆嗰陣時大概有20位嘅自閉症青年留咗喺我度工作，而家逢星期一至五嘅下晝都喺我度做嘢。咁反而你問我未來，我就係打算請曬佢哋翻嚟。喺我魚排一路養魚供應俾市民落去，咁就係我自己心目中覺得可持續嘅一個方向。
1: 唔單止係養魚，都仲有一個社會嘅關懷。
0: 貢獻翻社會，其實即係 Alex 喺成個漁業，即係自己做漁業嘅時候，都係講緊點樣去為個社會身邊嘅人啊，或者唔認識嘅人做貢獻啊，同個世界係要聯繫。嗱，講到世界聯繫咧，嗱，其實每一次問到究竟未來仲可以點樣去發展呢一個可能科技嘅漁業啊，或者農業嘅時候咧，我就永遠都諗到呢一樣嘢嘅，大行其道一定係 AI。

0: 最大嘅突破。
1: 冇错冇错冇错，佢系都系帮咗我好多嘅。虽然我唔算系好叻喺 AI 方面，咁、但系好多时啲问答啊嗰啲咁嘅嘢，我都系攞得到答案。
2: 嗯，你会问佢啲咩问题？即系假设喺洋语上边，
1: 例如我想再加啲再多少少唔同品種嘅香草同香料落去我嗰個護肝嗰個補充劑嗰度啦。咁我就會問佢究竟啱唔啱魚嘅肝啊，或者啱唔啱魚造血咧呢一樣嘢咁樣。咁佢就俾咗好多意見我，咁我就喺嗰度嚟即係參考咁樣咯。咁又或者同我本身用緊嘅香草同香料有冇唔吻合啊，或者匹配唔到咧咁樣咁揾。已經慳咗好多我實驗室嘅時間同埋心機。
0: 其實頭先我咪話過咧，都係聯繫翻世界嘅，因為咧，其實 AI 講到尾就係一個最龐大嘅資料庫啦。基本上好多時候可能 Alex 佢以前會問漁民攞意見啊，咁但係有時候啲嘢全世界可能某一個角落曾經有人成功過或者失敗過，然後佢有啲研究成果啊或者自己嘅經驗啊放咗上嚟，原本冇 AI 嘅話，哇都唔知揾到幾時先可以知道呢一樣嘢，或者好似 Alex 所講，自己可能要摸好多次冤枉路就係咁樣出咗嚟，但係因為有咗 AI 嘅時候咧，好似哇全世界發生過嘅成功失敗案例我都可以攞到，
1: 系啊，系啊，
0: 呢样嘢睇嚟，你日后都应该会继续去试下喺 AI 呢方面睇，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多啲？
1: 绝对会啊，绝对
0: 冇错，冇错。
2: 咁听完头先 Alex 嘅分享咧，其实我都好多得着同收获，就系关于我自己养鱼同埋养虾啦。
0: 系，我估到啦，
2: 系啊，
0: 翻嚟啊，
2: 系啊，你唔见我中间涉好多系问一啲私心嘅问题，
0: 你都自肥噶喎，今日
2: 系啊，
0: 系咯，
2: 系啊。咁但系同时我都即系了解到，哦，原来养鱼我哋透过科技之余，其实 Alex 俾到一种感觉就系佢好用心去做呢件事。
1: 冇错，
2: 即系你话我养我透过科技，我可以我好简单问完人之后，我就实践去。但 Alex 会想会去调整去做食疗餐单，我这个真的第一次听，还有因为养鱼发明了一部机器出来，这个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0: 是啊，其实无论是对鱼定是对人， 我相信去到最后的对象都是人。其实 Alex 其实都还是讲你其中一个理念，就是保健比治疗重要。
1: 是啊，这个很重要。
0: 无论我对鱼又好，因为鱼都我们进入可能最后都是吃了，所以讲到尾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我现在就做好这一步先，为人类福祉着想。
1: 没错没错。
0: 好，非常之多谢你，感激你作出咁多嘅付出，咁多嘅贡献，亦都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唔多。
1: Thank you.
0: 好啊，咁我哋有机会希望可以再同 Alex 倾偈啦。咁我今日咧，我哋嚟到呢个位置先啦。好，多谢晒 Alex 啊。
1: 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5: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义工的力量》第十二集《爱是循环不息》，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好开心今晚呢，我哋邀请咗两位重量级嘅嘉宾。第一位系爱回收慈善基金 ESG 大使 Dr. Lewis， 佢同时系香港精算扶轮社基金发展总监。
6: Hello， 你好。
5: 第二位嘉宾呢，就系共享办公室创办人 Amanda， 佢同时系今届东联会嘅会长，同埋咧系青年港漂总会嘅会董。
7: 大家好，我系 Amanda。
5: 是，欢迎两位嘉宾啊。嗱，我哋今集嘅话呢就提到呢就係 ESG 啦。咁一开始嘅话呢 ,Dr. Lewis,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何谓 ESG 呢？
6: 咁其实大家所听到啦，三个英文字母啦，好多时啲人话咁其实系啲咩嚟。咁其实 E 就代表 environmental， 我哋所讲啦，环保或者环境。咁大家都成日听到啦，哇，好似今日咁天气好热喎，30几度喎。咁其实温室效应已经好多年啦，咁对我哋身边有咩影响呢？咁呢个咧就我哋所讲嘅环保方面啦 ，S 啦 ，social 我哋讲社会责任。咁你见到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其实都会好热心去做慈善啦，做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彰显社会责任嘅一种。第三啦 ，governance 就系讲企业管治。喺我哋香港咁做，因为有廉政公署又好好啦。咁但系如果好多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一啲未发展嘅国家，其实可能贪污啊，好多嘢都好严重。咁一间公司其实点样去运营呢？甚至乎所讲啦，哦，如果你听过好多上市公司，哦 ，CEO 有天价薪酬，咁其实对于我哋真系一啲可能中层嘅雇员啦、职员，其实佢哋个薪酬系咪真系一个好重视呢？咁呢啲都系一啲可能所讲啦，全球好多人都重视嘅唔同嘅问题。咁简单嚟讲啦 ，ESG 其实都同我哋息息相关。而点解会有呢个出现呢？咁其实都系经联合国嗰方面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咁其实喺2015年啦，我哋都会有个联合国嘅 SDG 全球持续发展嘅情况。咁全球百几个国家都签咗呢个合约啦。咁所以我哋都系要息息相关，同全世界咧一致嘅。
5: 哦，唔该晒 ，Dr. Lewis， 同我哋咧好简单咧解释咗咧何为 ESG 啦。咁我又想问一下 Amanda 啦，你咧就经营咧共享办公室啦，同埋啲商业嘅项目，喺你嘅角度，点样将呢个 ESG 入边嘅社会元素啦，或者其他嘅元素咧，融入日常你一啲生意嘅决策里边嘅咧？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你做过可能系同人有关嘅例子啊？
7: 就正如我一开始去创造这个生意的时候，其实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共享办公室，而是一个平台。为什么是一个平台呢？因为其实在这里会聚集一些初创的人士和中小企的老板，他不单止在做生意，亦都可以创造很多的生意机会的。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是履行了这个 ESG 里面的 S 的部分，就是这个人力资源增加机会这个部分的。咁除了房间以外呢，咁其实我哋里面呢增设了一个会议室。咁而这个会议室呢都不定期呢会举办不同类型形式的活动的。咁好让一些租客啦或者他们的顾客啦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不同大小类型的讲座啦、教学啦、演讲啦，从而去介绍他们的业务啦、产品啦各样的。咁仲有呢就是好像一个例子咁啦，就是我一个租客，他本身呢就是一个社工嚟嘅。咁除了在他自己的房间入面去做一些一对一的服务以外呢，咁其实他都不定期会租用我们的会议室，是进行一个小型的教学。咁令到他的英文书法呢是得以俾更多人去认识同埋了解同埋参与嘅。
8: 嗯，非常之好啊！即系我相信咧，如果每一个老板咧都好似 Amanda 咁，系谂下喺自己作为一个老板嘅角色里边，可以提供一啲多啲嘅资源咧，去俾普罗大众嘅话咧，咁相信咧呢个 ESG 咧，对于普罗大众佢哋嘅认识嘅程度咧会多啲，同埋受惠咧又会多啲嘅。咁又想问一下你哋两位啦，其实喺你哋角度嚟讲咧，义工嘅服务算唔算系 ESG 里边即系个 S 社会责任一个具体嘅实践咧，或者
6: 先啦。其实如果你从历史来讲啦，咁 ESG 的前身咧，其实就 CSR， 即系我哋所讲啦，即系一个社会责任。咁社会责任其实就可能我哋成日觉得，哇，会唔会一啲要做一啲好大嘅动作啊，好大嘅活动先系叫社会责任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日常生活好简单，你见到可能地下有垃圾，你执起咗抌咗佢，咁其实你已经。

0: 帮助到呢、這个地方啦，呢、這个社会啦。咁或者所讲啦，哦，你真系有机会好似哦，我啲小朋友嗰阵时做童军嘅，日行一善，或者可能参与唔同嘅慈善活动，其实都帮助好多，例如老人家啊，一啲基层嘅朋友都会帮助到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好简单，即系每日你都可以做到嘅一啲唔同嘅慈善嘅活动。
1: 明白，即係好簡單咧，喺生活裏面其實都係任何一個星斗市民、普通人都可以係實踐出嚟嘅。咁 Amanda， 你又點睇啊？
2: 咁其實作為一個市民啦，咁其實我哋都履行一個公民嘅責任，我哋都係會參與一啲社會嘅服務啦。咁其實我平時咧都係有參與一啲義工嘅活動啦，同埋團體去支持佢哋去幫助一啲需要嘅人士啦，或者係一啲活動嘅。
1: 咁对于一般中小企嚟讲啦，可能 E 同埋 S 呢两个元素呢个关系比较密切啲。咁如果 G 嘅话，咁其实又系啲乜嘢嘢，或者系咪同大型机构嘅关系会密切啲呢？ Dr.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或者解释下？
0: 咁其实真系嘅， G governance 我哋所讲公司管治真系同上市公司或者我哋讲好大型嘅公司最相关。咁其实最主要睇几样嘢啦。第一呢就睇返我哋讲啦，上市公司可能 CEO 啊，甚至高层佢哋嘅薪酬啦，佢哋嘅分红啦。咁如果你都留意过以前啊，金融机构哇都系天文数字嘅收入啊，天文数字嘅分红。咁但系即系经过咁多年努力之后，而家其实个机制咧都比较完善啦。咁虽然偶尔都会发生嘅，即系好似我哋首富 Elon Musk 都曾经试过有个好天价嘅 package， 我哋所讲，但系我谂成个董事局啦、啊股东咧都愿意俾嘅。咁另外啦，亦都係好多人都冇乜留意嘅，就係董事局啦。咁董事局呢，如果喺五年前呢，我諗大部分都係男士嘅。咁但係而家如果你無論睇好似香港啦、新加坡啊，好多都係會多咗好多女性。咁如果美國呢，上市要求仲高嘅，包括咗男女嘅比例啦，包括咗膚色嘅比例，唔同膚色要喺度啦，唔同宗教啦，甚至可能唔同嘅年齡層呢，都包括咗喺整個董事會度。咁所以呢個如果真係對一啲可能中小企未来要上市嘅，其实都一个需要了解啦。咁另外啦，一个都好重要嘅方面啦，就係贪污啊，一啲唔同嘅商业嘅决策。咁呢都係会俾佢哋知道，其实我哋所讲啦，各处乡村各处例，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方呢，其实有唔同嘅法规嘅。咁另外啦，亦都係会讲到可能所讲唔同嘅上市公司，咁其实佢真係成个公司点样去做一个嘅安排呢，做啲政策透唔透明啊，对啲我哋所讲呢啲叫做 minor shareholders， 即係啲其他嘅持份者有冇真係好平等咁对待。咁如果你之前都了解过，例如早期港交所都有同股不同权，咁曾经都好大嘅争议嘅。咁但係所讲啦，唔同嘅公司可能所讲嘅地方有唔同嘅安排啦，上市公司唔同嘅交易所都有唔同安排，呢啲都会俾到好多唔同嘅中小企啦可以参考，即係话剛才所說啦，未來如果我真係要去未來要上市嘅，我揀香港好啊，揀美國好啊，定係揀其他地方呢？呢個呢亦都係佢哋可以透過呢啲企業本質嘅方面呢去了解更多嘅。

0: Dota， 我想问一下咧，好多老板啦，觉得做 ESG 咧系成本效益咧比较低嘅。咁从你顾问嘅角度嚟睇啦 ，ESG 点样为企业带嚟一啲实质嘅好处咧？譬如提升品牌嘅形象，或者吸引人才啊？
1: 以前我谂好多老板啦都会咁谂啊 ，ESG 都系成本效益唔系真系想象中咁好。咁但系现实咧，其实你要明白，全世界咧，无论上市公司或者是交易所咧，已经有一些 ESG 的条例。咁如果你真系未来，无论你想做一些小型生意，甚至乎你去到想做上市公司的生意，咁其实呢个咧系冇得避免嘅。我所谓避免就话啊，你其实你一定要做 ESG 相关。咁好多人问，哇，咁我中小企，咁其实我真系要做呢个 ESG 点做？咁其实而家已经系好透明噶啦，包括咗好似香港咁汇丰银行咧，其实都资助咗一个中小企嘅协会咧，就做咗一个好详细，即使一个一人老板都可以点样知道做 ESG 嘅嘢。咁所以其实成个认证嘅流程啊，成个关卡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咁可能仍然都有好多老板话啊，咁你增加我成本，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要知道，其实呢个世界改变。包括咗好似我哋内地，你见到好多出口商，点解而家系好困难去欧盟咧？就系佢觉得哦，我 ESG 仲未准备好，咁但系其实成个欧盟都需要 ESG 认证啦。咁你唔做，咁即系话哦，其实你真系冇机会去发展呢个市场。虽然我哋讲，我哋香港都希望我哋本地发展，咁但系未来其实都有机会去海外市场。咁香港其实都系一个比较早啦，我哋所讲啦，喺 ESG。认证方面 ESG 做报告方面，咁港交所都行咗一个比较前线，咁因为最主要我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啦，咁我哋全球排第三嘅，咁所以我哋做好多嘢咧都要跟翻国际接轨，可能仲有好多、啊、老板就话啊，其实 ESG 点样直接做到唔困难嘅，因为我哋而家你只要网上揾下一啲资料，哦，原来 ESG 其实会俾你更多生意，又或者我哋再简单啲啦，例如好似金融管理局，即系我哋银行嘅监管机构。其实他都讲明了，所有银行未来你的办事处一定要在绿色大厦认证的地方，你才可以去继续运营。那如果我作为一间银行，如果当我的监管机构都告诉我，你一定要未来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仍然是成本效益的问题，其实即是整个经营环境或者你未来的策略其实影响很大。那没有再讲了、啊、可能你要再去其他不同地方的发展的时候，哦 ，ESG 对你嘅直接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嘅。
0: 明白，即系听 Dota 咁样讲嘅话咧，其实越嚟越多咧，企业咧都知道咧 ESG 系啲乜嘢嘢啦，同埋咧喺真系实际咧个商业价值嚟讲咧，会带嚟益处嘅。咁 Amanda， 我想问一下你啦，咁喺你嘅企业被实践嘅经验当中，你推行 ESG 嘅时候有冇遇过一啲嘅困难咧？譬如系成本方面啊，人手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確實咧，就真係喺個實行當中咧，係遇到一定嘅困難嘅，因為咧，你知啦，香港地方寸金尺土。

0: 咁其實如果我哋喺譬如喺依環保呢個部分，我哋係最容易推行。咁我哋咧會擺設一啲回收垃圾嘅垃圾桶喺個辦公室入邊。咁其實我哋都要去閒置一個空位去俾呢啲垃圾桶放置嘅。咁你都明白，如果咁少嘅地方，我哋要揾一個地方係專門去安置呢一啲垃圾桶咧，確實係喺地方上邊係有一個困難啦。咁第二就係人手啦，人手方面就係、是、我哋可能額外咧要揾一啲姐姐去作出清理嘅時候咧，佢嘅工作量會增加啦。第三啦，咁就係因為我哋共享辦公室入邊咧有不同類型嘅租客，咁其實係佢哋要教育佢哋去將不同类型的垃圾去分类去不同的垃圾桶，其实当中都需要很多时间的教育啦，还有给一些资讯他们的。所以在刚才讲的确实是有一些困难的，而这些困难当中都是牵涉了成本啦，还有人手的。
1: 咁我想问啦，咁作为一个老板嘅话，其实你想唔想透过推 ESG 对你嘅业务有帮助呢？
0: 咁其实我一直咧都好想去满足咗呢个要求，因为点解咧？咁其实作为一个企业嘅老板啦，系好应该去配合一个社会啦，或者一个世界去做一啲 ESG 嘅配合嘅。咁一直我都系去寻求一啲资讯啦，但系其实奈何咧，香港咧系对于中小企呢一个 ESG 嘅认识啊，或者系知识方面嘅教育咧，确实真系比较少嘅，尤其是对中小企啦。咁所以其实如果政府咧可能俾一啲多啲嘅资讯，关于 ESG， 我哋点样喺中小企入边去履行啦、操作啦。正如啱啱博士 Doctor 讲就系话，哦，原来一人公司都可以做到 ESG 呢一个认证啊，同埋效果嘅话，我哋作为中小企老板系好乐意去做呢件事嘅。因为都正如博士讲啦，我哋做咗呢一件事嘅时候，可以提升公司嘅形象品牌，咁从而令到公司嘅知名度增加，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公司可以向下一个目标去进发，就话成为一啲大企业或者上市公司添。
1: Doctor， 我想问一下啦，你嘅客户咧有冇试过因为佢 ESG 做得好咧，而赢到一啲合作嘅机会或者客户嘅信任，从而咧对佢业务有帮助噶？
2: 其实之前咧，我都帮过一个生酮品牌啦。咁其实佢即系一开始都系一个人创业啦。咁运作咗一段时候之后，咁佢发觉啊，其实都有啲商场咧，即系邀请佢去摆一啲 booth 啦。咁透过呢啲 booth 之后咧，哦，咁佢个品牌俾人更加认识啦。咁当佢真系要去入一啲比较大型啲规模嘅超市，一啲 pop shop 啦，我所讲，哦，佢先知道原来当佢收到佢嘅合约嗰阵时咧，哦，佢有一啲我哋讲啦 ESG 嘅要求。咁虽然可能就咁骤眼睇，佢唔知道有呢啲要求，咁之后再同佢倾啦，即系点样去做一啲嘅改善啦，一啲配合啦，咁最后咧就好顺利啦，咁佢就可以即系入到呢间超市，咁之后就再喺唔同嘅啲零售嘅连锁店啦，去到一啲食肆，一啲比较大集团咧就打通咗好快，咁分销网络咧就多咗好多，咁所以我哋呢个亦都系一个商机，因为当时。点解佢真係会被人邀请呢？咁嗰啲后尾即係接触嘅人都讲，哦，因为你个生酮品牌呢，咁喺当时呢真係未有好多竞争对手啦。咁另外亦都系一个社会嘅潮流啦，因为当时即係对呢啲嘅产品呢非常吸引。咁同埋佢将一啲传统嘅食物啦，例如可能月饼啦，佢都可以做到生酮，使到好多老人家即使你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嘅，都可以享用到。咁呢个亦都系咧对市场上一个比较创新嘅做法。咁而可以符合到头先讲啦 ESG 嗰个元素。咁所以呢啲嘅超级市场啊，呢啲嘅唔同嘅零售店铺咧，都好希望佢可以引入呢啲产品。咁佢就从呢方面就开始唔同嘅发展。咁而家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连锁店啊、零售嘅飲食店咧，都揾咗佢出呢啲唔同嘅产品噶啦。
1: 咁好多谢咧 ，Doctor 咧同埋 Amanda 啦，头先咧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分享到咧就系话何谓 ESG 啊？系啦 ，E 嘅话我哋话environmental 方面啦。咁如果 S 嘅话就系社会责任啦 ，social responsibility。咁 G 嘅话咧就系公司嘅管治。咁除咗同我哋日常即系市民嘅关系之外咧，其实对于企业嚟讲咧，原来我哋除咗睇嗰个成本效益啊，其实同时咧呢个 ESG 咧都会带嚟咗一啲系生意嘅机会。喺民间原来有好多做得好唔错嘅企业咧，都系推行紧 ESG 嘅。咁去到下半 part 咧，我哋就会继续我哋嘅分享环节。到时大家回来再收听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昨晚八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今个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时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在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部分与核问题相关。如果条件允许并且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是目前尚未到有关阶段。卡拉斯当地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之前又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基础。但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在接下来60日之内继续谈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5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12.43美元，卖出4,213.13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好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紧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7: Hello， 各位听众，晚上好啊！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十二集《爱是循环不息》的下半 part。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咁喺录音室里边咧，我哋有两位嘅嘉宾 Amanda 同埋 Louis 嘅。咁今日嘅讲嘅题目咧，都同 ESG 系有关嘅。啊 ，Doctor， 我想问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开 ESG 嘅话咧，都会提到咧 SDG。咁其实 SDG 系啲乜嘢嚟嘅咧？
8: 咁 SDG 其实就系联合国啦。在2015年呢，同剛才讲了百几个国家订立了的17个不同的目标，全名叫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即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剛才所讲了17个，对于中小企来讲，其实好像 Amanda 共享办公室呢，都可以有一些呢是有机会做到的。但是因为呢每一个呢都有不同的要求啦，所以呢如果经过剛才初步的了解，可能在 Amanda 共享办公室那边真的是17个呢就容易啲，我哋叫共创伙伴嘅关系。咁啊，同头先你讲啦，可能同唔同嘅 NGO 啊，同唔同嘅社福机构啊，一啲唔同嘅机构去做一啲活动啦，使到可能所讲啦，大家嘅关系啊，社会嗰度咧都有帮助。咁呢个咧就系相对嚟讲会容易啲去做到嘅其中一个。
9: 咁原来真係都几容易喎，第一步。咁因为啱啱都提及过啦，我哋公司入面呢有一个会议室啦。咁其实我哋嘅会议室除咗租借俾租户啦，或者係坊间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以外呢，咁其实我哋都非常欢迎 NGO 啦，或者一啲慈善团体呢去借用我哋嘅场地。借用我哋场地係咩意思呢？就係如果佢哋有需要，即係透过我哋嘅活动室去做一啲活动嘅时候呢，咁我哋就会係真係免费俾佢哋使用，因为为求就系真系帮助到佢哋可以完成佢哋嘅活动嘅。咁其实啊，博士，咁我都叫做履行咗 SDG 嘅一部分咯，嗬？
8: 基本上系嘅。咁啊，17头先讲啦，最相对嚟讲会容易啲啦。咁头先你都有提到，我记得话你公司都用 LED 灯嘅，咁但系咧喺呢个 SDG 原来第七咧个要求咧系比想象中高，咁所以话如果你借得LED 灯，咁系咪足够可以达到呢个目标呢？其实就唔系嘅。咁所以对于中小企老板，我諗最大嘅挑战都系啦，原来每一个 SDG 呢，其实如果你详细睇个定义系有唔同，同埋所要嘅要求亦都可能会有唔同。打个譬如刚才讲啦，即系可能节约能源，咁唔系淨系你个单位节约能源，可能虽然你有几个共享办公室，但系原来呢你根据返联合国要求呢，其实佢系希望你全部各部分都做到嘅。打个譬如，大部分嘅写字楼都系中央冷气系统啦。咁所以即使你嗰层系呢，原来成栋唔系呢，喺联合国定义。

0: 而嚟讲咧，你都唔系一个可以达到目标实嘅。咁所以啦，点解即系有啲中小企老板觉得哇，有时好难做、啊？就系、是、其实佢哋调翻转头，佢哋唔系好清楚每一个嘅要求。咁亦都点解哦？当我哋真系去做认证嗰时候，都会遇到个挑战咧。最主要就系呢一部分。
1: 今晚嘅访问咧，去到呢度咧，俾我感觉咧，我听到啊，就系、是、无论系 ESG 啦，或者 SDG 咧，对于企业嚟讲，讲紧系中小企啦，或者系咧大到去上市公司嚟讲咧，即系好多个好处，甚至咧会带嚟呢个生意嘅机会。但系咧，听翻 Amanda 作为一个中小企嘅老板咧，其实佢知噶，佢好想开始噶，但系第一真系唔系好清楚应该点样去开始，同埋喺当中咧遇啲困难嘅话，应该喺边度系叫做有人可以帮到佢咧？咁 Doctor， 我想问一下，你可以俾一啲专业嘅意见俾 Amanda 咧？
0: 我谂大家都可能估唔到啦，最强大嘅支持咧就系政府。咁佢其实咧，政府有一个特别嘅，即系俾在职人士啦，甚至大学生咧，系可以上一啲我哋所讲呢啲绿色认证相关嘅课程。咁呢啲系经过审批啦。咁最重要咧，呢个嘅资助咧，系对俾翻我哋个人嘅 CEF 咧系唔计数嘅。咁所以即系另外有10,000蚊嘅资助。咁打个譬如啦，一个成年人，好似我哋咁，你上一啲评级咗、认证咗嘅课程咧，就会有80%资助，例如10,000蚊，咁政府就会俾翻8,000蚊你啦。咁如果大学生咧就仲好，100%。如果你收10,000蚊，佢就俾翻10,000蚊你。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所讲啦，即系咁多年做呢啲，我哋讲啦 ESG 教育啊，发觉其实好多时中小企老板啦，或者甚至我讲啦。大学生都唔系好清晰嘅时候，咁其实呢啲课程咧，相对嚟讲唔会一个好长，可能2-3个月到啦。咁但系你就会有基本嘅知识啊，知道其实乜嘢系 ESG。咁而更加重要咧，咁其实喺呢方面需要嘅人才咧，其实好缺乏嘅，无论系香港啦、内地啦。咁所以由大学生啊、在职人士啊，甚至乎可能讲你系公司老板，其实你都需要知道咧啊咩叫 ESG。咁同埋有咗呢个基本之后咧，你之后要再进修咧，就易如反掌啦。
2: 啊，咁听到博士咧，原来咧政府都有好多资源去支持我哋去点样行出 ESG 嘅第一步嘅、哦。咁我哋都快啲去上网啦，或者喺一啲媒体上面咧去揾呢啲资料，睇下有咩可以帮到我哋先。
1: 是啊，同意啊，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想个结果唔一样嘅话，系我哋嘅行为唔一样嘛。咁我有多啲嘅资讯嘅话呢，咁俾我哋呢做一个决定，下一步应该点样去行囉。咁我相信呢 ,Amanda, 如果系真系可以喺你嘅公司里面呢推行呢多啲关于 ESG 元素嘅一啲嘅配套嘅话呢，对你嘅业务呢一定会有好大嘅帮助。咁 Doctor 頭先你提到咧 SDG 咧係涉及咧17个目标，嗱我相信咧如果聯合國推嘅話咧，一定係一啲好重要嘅嘢嚟嘅。咁佢設立呢17个目标嘅目的出發點係啲乜嘢嘢咧？
0: 其實即係好簡單直接咧，就係愛。佢希望用愛咧可以拯救呢個世界。咁所以點解會特別即係要定呢17个目标？咁頭先我有講啦，有啲點解要求咁高就係、是，例如好似有啲講要消滅貧窮，要冇飢餓。其实你要想想你要用多少力用多少资源才可以做到这件事。那可能当中很多人会挑战你，哇一些这么高难度的事都要去做，那其实都做不到，不如就不做啦。那但是大家都明白、啊、其实有很多事是不可以不做的。打个譬如你都会听到、气候协议，每年我们希望温度是保持不要超过2度。那其实大家都明白了，臭氧层都穿了这么多年了。那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普遍人其实你会发觉现在阳光是很犀利，你出去即使见到没有太阳，只要接触紫外光，哇个人都黑晒。咁其实对我来讲可能只黑咗，但如果你对世界、当你想下北极南极融咗雪之后，其实有好多可能你好想去嘅地方呢都不再复见。例如有啲低洼地区好似马尔代夫可能就唔见咗㗎啦，水浸。咁所以我哋都要从爱嘅出发，希望真係透过呢17个 SCG,可以拯救呢个世界。
1: 哇，听完 Doctor 咁讲咧，我即刻觉得咧 ，SDG 虽然咧嗰个要求系唔简单，但系因为多咗真系背后为咗爱呢一个目的出发点嘅话，即刻我觉得所有嘅困难都系值得我哋去付出、去努力、去面对、去克服嘅。

0: Amanda， 我想问一下啦，由你作为老板嘅角度咧，你觉得可以透过做啲乜嘢嘢咧，去实践同埋延续爱啊？
1: 咁其實咧，過去嘅時間咧，我都會參加一啲坊間舉辦嘅活動啦。咁作為一個義工啦，就服務唔同嘅受眾。好似喺20多年前咧，咁我已經係去一啲老人院啦，去探訪，去進行一啲表演啦，或者派發一啲有需要嘅物品俾佢哋啦。咁亦都去過一啲孤兒院啦。咁其實都係令到一啲有需要嘅兒童去得到佢哋所需嘅物品嘅。我自己本人咧都有定期作出一啲捐款对一啲慈善嘅活动啦，亦都有以公司嘅身份咧系作出捐献啦，或者系支持一个活动嘅。再深入啲咧，我哋可以作为一个公司去做啲咩咧？就系组织一个义工队，然后系每一个月都定期去服务社会上面唔同嘅受众。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系比较持续性啦，同埋长远可以做到嘅。因为始终一个义工队可能包括一啲我哋自己本身嘅公司嘅员工啦，亦都可以呼吁我哋嘅租客，咁从而就系令到更多嘅人参与义工嘅活动，令到更多人可以支持到社会每一个部分咯。
0: 咁 Dota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咁，我用一个我哋扶轮社嘅活动去分享下啦。咁其实都系一间好出名嘅做 sofa 嘅公司啦。咁佢就见到成日都要回收好多，咁其实佢话啊，回收咗之后抌咗佢又好似好嘥。咁佢就聯繫到咧，我哋其中一間嘅中學咧，就同校長去傾下。啊，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啲廢物俾到一啲基層人士啊，或者一啲 NGO 一啲嘅幫助咧？咁佢哋就諗到啦，就將呢啲回收嘅講 sofa 啦，就拎去學校，就俾啲同學仔教佢哋點樣去維修啦，或者我哋叫改裝啦，或者叫做另外更新。咁使到咧好多本來應該係廢物嚟嘅，但係經過我哋更新之後咧，佢就可以捐俾一啲基層嘅家庭啦，使到佢哋哦，其实即系屋企嘅你可能即系家境比较差少少，烂咗嘅 sofa 佢都继续喺度用，咁佢有一啲咁嘅翻身，亦都好多社福机构啦或者 NGO， 其实佢资源好有限嘅，咁佢哋都系会啊，发觉好多时即使好残旧，佢都唔肯抌，咁但系透过呢一个咁好嘅计划，咁就去做到。最后出嚟嘅反应都好好嘅，即系第一，啲同学仔觉得哦，原来透过呢啲计划，我真系可以俾到爱心，俾到一啲唔同嘅基层人士啊，一啲唔同嘅长者可以帮到手。咁而我哋亦都后屘都做一个颁奖典礼，去嘉许翻啲同学，希望佢透过呢啲活动，知道其实未来佢喺呢个社会都有更多机会咧。去服务一啲弱势嘅社群，
0: 系啊，睇到咧，只要我哋愿意，我哋有心去做嘅话咧，无论喺个人层面啦，或机构层面嘅话咧，其实随时都可以实践同埋延续爱嘅。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如果香港政府即系定咗一日叫做系呢个嘅 ESG 义工日，又或者咧系你哋嘅机构即系定一日系俾你嘅员工咧就系由 ESG 义工日，咁喺你哋嘅角度，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嘅服务？咧吓，或者边啲嘅义工活动咧，你觉得好有感动或者最值得去做噶？
2: 我哋之前都做过唔少嘅，咁啊，例如扶轮社另一个，我都觉得好特别意义嘅，因为其中一个前社长啦，咁其实佢就系顺天村嘅居民嚟嘅，咁我哋就同区议员去倾啦，啊，其实我哋都好想为呢个社区去做一个嘅服务。咁呢个社区有少少特别嘅，因为头先讲啦，我哋嘅社长喺嗰度以前住过啦，就系好多独居长者。
0: 嗯，
2: 咁其实对佢嚟讲，真系佢成日都喺屋企，冇乜人探佢。咁佢有咩活动可以使到佢哋会觉得真系会感受到温暖咧？咁我哋定落咗一个3年计划。咁做乜嘢咧？咁第一次我哋就同佢讲，不如我哋搞个盘菜宴啦，请大家老人家食一餐。因为头先所讲，大部分都系独居长者，咁其实我哋都去探访过佢哋，佢哋都话啊，仔女都好少嚟探我哋嘅，咁其实啊，你哋嚟探我都好开心噶啦，咁所以我哋就用食饭啦嚟等大家个关系紧密啲。当日我哋都请咗一啲嘅义工团啦，主要都系啲学生为主。咁之后我哋再同嗰个区议员倾，其实我哋有冇机会嗌到我哋啲中学同学啊、小学同学去定期去探访佢哋咧？因为头先所讲啦，佢哋都好多时都喺屋企一个人。冇乜嘢做，都唔知点打发时间。咁啲同学仔嘅 feedback 就系、是，哇，原来就咁探佢个老人家都好开心。同佢倾偈先做，哇，原来老人家都好多智慧可以分享俾佢哋。咁我哋都发觉，哇，原来最初谂做一啲好简单嘅嘢，其实我哋可以做得更多。 咁啊，另外我哋仲有一个活动，我哋都好出乎意外，反应好好，我哋就帮长者剪头发。
1: 嗯，
2: 咁我哋邀请咗十几位发型师义剪啦。咁跟住我哋就即系透过区议员去呼吁啦。咁啊，除咗长者嚟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好嘅收获咧，就是、哦，原来佢有啲少量嘅少数族裔咧，都落嚟去剪头发。咁、我哋会睇到哦，其实有阵时我哋做用爱去谂嘅嘢咧，可能会感动到更多人咧，或者同甚至帮咗更多唔同嘅社群咯。
1: 咁 Amanda 呢，如果你叫我諗呢，就係因为我哋好多租户呢，有时离开嘅时候呢，都会遗留咗一啲唔要或者唔用嘅家私。咁我哋又唔知会点样弃置。咁如果你问我呢，咁啱啱都听博士讲啦，咁其实就可以将呢啲咁有用嘅家私呢，去捐赠俾一啲可能低收入嘅家庭啦，或者有需要嘅人士啦。咁

0: 會唔會有啲活動其實係可以做持續性？因為大家都明白，我哋弱勢社群都好多，政府可以俾嘅資源其實真係有限。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從我哋即係每個人出一分力，可以幫助到呢個社區，等到個個都覺得啊，都好有愛嘅一個社區。
1: 讲到持续性啦，作为公司企业嘅老板咧，每一样嘢都好想持续坚持落去嘅。咁我好想将呢一个理念都放翻喺平时，有一啲嘢其实唔系单单只系做一次两次，而系一个持续性系非常之重要。咁正如啱啱讲嘅就系话，其实我哋服务社会啦，做义工都系一个持续性，因为系会让更多唔同嘅人喺唔同嘅范畴入边都受惠到。咁所以我都好呼吁各位中小企老板啦，都去做多啲服务社会嘅活动啦，去支持大家去持续地将一份爱去延续嘅。
2: 是啊，非常之同意啊。好多时候我哋话爱呢就係最大嘅力量。可能好多时候我哋做一啲嘅事情嘅话唔係咁容易係睇到个价值。咁对于公司嚟讲，可能係最后赚到个利益意义目的出发点，令到佢排除万难坚持落去。但同样可能係做一个义工嚟讲，当我哋睇到摆时间落去去付出我哋嘅爱我哋嘅时间嘅时候呢，嗰、那个回报可以同我哋联系，同埋呢令到呢个香港社会係更加美好嘅。咁去到呢个时间，我哋节目去到尾声啦，最后或者系请两位嘉宾讲声拜拜啊，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一讲起天空之镜，相信大家都一定唔会陌生噶啦。天空之镜系一种梦幻嘅自然景观，水天一色，海面平静同蔚蓝天空合二为一，就好似一面巨大嘅天然镜，分唔清边度系天，边度系地，所以就叫做天空之镜。

讲起天空之镜，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起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但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梦幻的镜面奇景，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犹他州的博纳维尔盐湖，它可以成为世界三大天空之镜之一，不只是因为漂亮，还因为背后的地质演化和自然景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博纳维尔盐湖位于美国犹他州西北部的图埃勒县，距离盐湖城市区大约一两个钟头车程。博纳维尔盐湖是更新世时期的一个巨大湖泊，这个湖干涸之后的残留盐滩，因为没有河流可以排水，最后湖水蒸发晒，留低了厚厚的盐层。博纳维尔盐湖长大约19公里，阔大约8公里。

天空之镜的效果不是盐本身有镜面，而是一种自然光学错觉，本质上是一种极端条件下才会出现的自然光学奇景。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当雨水或者融雪只是薄薄地覆盖在平坦到近乎完美的岩层表面的时候，水面就会变成一个超大型低失真的天然反射镜。由于岩滩的起伏极低，几乎没有波浪，天空、云层、远山甚至人影都会被完整倒影，视觉上形成一条消失的地平线，令人有一种企在天空之下又企在天空之上的感觉。这种效果不是长期存在，而是高度依赖天气、水量和风速，所以每一次出现都会多多少少带着一期一会的意味，亦都正正是天空之镜最迷人的地方。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国好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态度。預計歐盟領導人將會要求歐盟執委會在加強貿易保護措施的同時與中國開展對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會前表示，歐洲需要朋友同

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的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无资格亦都无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患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患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之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患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之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之中的参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5点，升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93美元，卖出4,217.31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下周的骤雨是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沙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

0: 42公里，汕头吹。汕头是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13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博纳维尔盐湖除了天空之镜，它还是世界闻名的陆地速度记录地，每年都会举行博纳维尔盐滩国际竞速赛。

的赛车，而是一种专门挑战直线极速纪录的年度盛事。据起源于二十世纪初，当时美国工程师和车迷发现，犹他州博纳维尔盐滩平坦到近乎完美，盐层厚，硬度平均，放眼望过去一望无际，几乎没有障碍物，完全可以被他们飙到尽头。于是由1930年代开始，这里慢慢发展成为世界级速度测试场，诞生过无数汽车和电单车的陆地极速纪录。这个竞速赛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同场的对手，参赛者逐一在长达几公里的直线赛道上面起步、加速、稳定、冲刺，最后由官方精密的仪器量度最高速度，目的不是要赢人，而是要打破自己或者历史纪录。这个博纳维尔盐滩都被视为是全球速度文化的圣地之一。除了竞速赛之外，这个地方都成为了不少电影、电视和商业广告的取景地，又或者是摄影师和社交媒体的打卡圣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表面上睇，博纳维尔。

盐湖好似一片冇生命嘅白色荒原，可以任我行，但实际上呢一度仍然属于一个极端而脆弱嘅生态系统，盐度极高，缺乏淡水同植被，令到大型动植物难以长期生存。但某啲耐盐嘅微生物、藻类同细菌仍然可以喺盐层同浅水中繁衍。正正是这些微小生命参与了矿物循环和盐层形成，亦都影响了水面反射的颜色和质感。所以盐滩表面非常容易受到破坏，人类活动包括赛车和大量浅踏都有可能会打乱盐层结构，影响水分分布和微生物栖息。换句话说，这片天空之镜虽然看落超现实，但其实都真是很现实、很脆弱，需要大家小心对待。

为了天空之镜而去博纳维尔盐湖的话，最好就是11月去到翌年的5月期间去，因为雨雪融水比较多，可以见到最靓最平的镜面。天气好的日子又没有风的话，倒影会最清晰，而干季就可以看到干裂的盐面和另一种空旷的荒漠美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博纳维尔盐湖不只是一片盐地，而是一个自然光学奇景，一个一望无际的镜面世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

0: 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2: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不知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者发现过你身边的人，你是明显感受到他受到不同情绪或者心理问题的困扰，但是他们一味只是在那里呻，讲来讲去都是那些事，而因为被负面情绪困住，一味默默承受压力，被他们无尽的痛苦，但是都不愿意向专业人士求助，又或者不愿意用一些很积极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现在面对的困境。或者听下听下，你发现，咦，这个根本就是我们自己。有时会发现无端端想嘢好悲观，不知点解好失落，感到自己因为外间嘅压力已经透唔到气，失眠咗一段时间，好多时甚至会借酒消愁，又控制唔到自己嘅脾气呢？其实好多个案嚟揾我嘅时候，都未察觉到自己精神健康受到威胁嘅程度。例如有一啲个案，原本系因为身体出现状况，一紧张咧，啲肠就会叽里咕噜，成日都要去厕所。当初就梗系好紧张，以为自己啲肠或者个胃出现啲咩毛病，但系睇极医生，照呢样照嗰样都揾唔出啲乜嘢问题。结果医生就会建议他们在心理方面着手，找心理学家去处理一下压力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身和我们的心是互相影响，很多时无形的压力都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状况，令到我们身体出现警号，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关怀一下自己了。而肠道其实是我们第二个大脑，对情绪呢是特别敏感的。肠易激的问题越来越普遍，有很多个案来告诉我听，啊，我的肠成日都叽里咕噜，医生又找不到什么状况，到底你可以怎样帮我啊？之后呢问回他一些背景，都会发现是同焦虑的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年嘅精神健康检讨报告推算，其实香港约有110至180万人患有精神障碍，而当中大约有7万到22万人咧患有严重嘅精神病，占整体最多嘅包括情绪失调、神经过敏、压力相关及身心精神病、精神分裂、身心发展障碍等。

其实心理疾病在香港的情况，简单啲嚟讲，就是大概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一生当中经历常见的心理疾病。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些正在经历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当中呢，七成半是不会寻求专业协助，又或者他们根本不觉察到自己需要一些专业的协助。

香港最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呢，其实就是抑郁加上焦虑，两样都有。大概有 7% 的本港人口受到抑郁加上焦虑问题影响，单一的广泛焦虑症问题呢就占大概 4% 的人口，而单一受到抑郁症影响的个案亦都是导致大概 3% 的人口呢受到影响的。可能你会问，咁呢两种困扰好多人嘅情绪，到底同今日我哋所讲嘅题目此时此刻有啲咩关系啊？其实焦虑嘅人最常见嘅特征就系过分担忧未发生嘅事情，同埋呢一啲嘅担心系冇办法控制嘅。担心不是说我只是担心上班，我只是担心家人，我只是担心读书，而是在生活每一个层面里面，其实都很容易激发我们紧张和担忧的情绪。这种胡思乱想去想一些未发生的事，很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事会成日占据我们的时间。

如果我哋攞一条时间线去形容嘅话，焦虑嘅人就会成日将佢嘅焦点或者佢处身嘅地方摆喺未来嘅状态，担心未发生嘅事情。而另一个困扰好多人嘅情绪就系抑郁。抑郁嘅人最常见嘅一个特征就系感觉冇动力，成日被负面嘅想法同埋情绪笼罩，心里面咧有好多好多自我批评嘅声音，成日都后悔自己做唔到嘅嘢，有好强烈嘅。

罪疚感。如果拿一条时间线去形容，他们就是活在过去，而成日想起你过去的事。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我们全然地去感受此时此刻，不会为将来所焦虑，亦都不会停留在过去而有所抑郁。2021年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指出，我们 47% 的时间做紧嘅嘢嘅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心智涣散同埋漫游嘅状态。简单啲嚟讲，即系我哋差唔多一半嘅时间都唔系专注紧自己手头上当下要做紧嘅嘢。有时你翻紧工，突然间就会谂啊，我今晚食咩好呢？当我哋需要阅读嘅时候，我哋又会谂啊，我好似未复 message。呢啲唔专注嘅状态咧，就系 mind-wandering。而呢一种 mind-wandering 心智漫游嘅状态，正正就系对我哋嘅幸福感有所威胁。

我哋嘅大脑系唔系自己可以控制？可能你会话，大脑梗系我哋自己控制啦。我哋想做啲乜，我哋想专注啲乜，我哋想谂啲乜，应该系自己可以控制到噶噃。咁我又问下你，当你想专心嘅时候，可唔可以长时间咁控制自己，捉住嗰一种专注力呢？如果你发现，咦，好似有时都难难地，我个心智都系会漫游去咗其他唔同嘅谂法嗰度，我会鼓励大家多啲练习觉察你自己身心嘅状况，尝试回到此时此刻，观察自己当下，用唔批判嘅心情去感受，去觉察。不如同大家做一个小练习啊！我哋依家坐喺度，俾自己安顿好我哋嘅身心，用几个深呼吸，俾自己专注落嚟。我哋用片刻，专心咁去聆听身边嘅声音。有冇一啲微小而你平时冇留意嘅声音，其实一路你都系听到嘅呢？我哋再试下用我哋嘅鼻孔仔细咁闻一闻四周嘅气味，充斥住你当下环境嘅系一啲点样嘅气味呢？我再邀请你细心用双眼去观察依家你身处四周环境嘅一啲细节，可能你可以向上去观察头顶有啲乜嘢，你眼前视线范围里面一啲你冇留意嘅角落

如果安全的话，你都可以尝试用你双手去触摸你面前的一些物件，慢慢地感受它的温度、湿度、形状。

而现在你都可以将你的专注力放在我们口腔里面味觉的感受，现在口腔里面有没有一些味道，可能是吃完嘢残余的味道，可能是喝完水的味道，一直都在这里。保持良好的精神健康，就是我们活在此时此刻，知道自己当下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细节和自己内心的需要。希望大家可以多些觉察自己这一种全然专注的状态，提醒自己多些留意自己身边和身心的状况。下个星期的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们再见了。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宣布由八月一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之内唔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唔会多于10蚊，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5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伪冒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进行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且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对

0: 来电者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致电1821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多六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的时候，未有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的做法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然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4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7.72美元，卖出4208.42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
3: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5: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6: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5: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6: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 咁一落車就

0: 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慧娴嘅变变变，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六月十九号，六月十九号啊，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嚟到五月初五端午节嘅早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假期容许我嘈啲啦，好唔好啊？好期待每一次公众假期咧，都可以为。

哥哥张国荣恋爱交叉。嗱，呢一首歌咧，我会谂起张伟健啊！我记得咧，当年咧就系佢用呢一首歌咧参加呢个新秀歌唱比赛，咁啊，继而当然啊攞冠军啦，然之后咧就进入咗呢个娱乐圈咁啊，哟，使乜镜 ？OK， 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4，讲下最新嘅天气先。话寻日咧就黑完雨又再黑雨啦，咁啊亦都见到好多地方有水浸，咁所以咧就真系即系呢啲即系天灾嘅嘢，真系大家有时防不胜防。特别咧嚟紧咧，即系因为落咗长雨啦，咁啊山泥有机会会松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所以天文台发出咗山泥倾泻警告。咁啊，至于天气预测地点咧，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咧，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有哥哥嘅出现，我点都要拖埋阿妹姐嘅。

0: 似火谈过，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
1: 我冇记错，佢呢一只唱片好似系有两个嘅造型嘅，
0: 妹姐梅艳芳。

而家咧就系夜半五点钟啊，系咪应该系凌晨五点钟或者系早上五点钟，而系唔系呢个夜半一点钟？夜半一点钟，我哋有呢一个杜德伟嘅歌声。继续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

林忆莲《蜂鸟》，唔好俾佢停。假期会唔会你都夜瞓啲咧？会唔会睇紧波啊？又或者打紧麻雀？定系啱啱玩完翻屋企？

0: Alan Tam 谭咏麟《暴风的汉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

0: 好上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2: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郑秀文叮当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8，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好嘈嘅歌，加上前辈陪伴你啊！平时要翻工翻学咧，咁啊静啲啦，啲歌系咪可能有人未起身噶嘛，系咪？今日嘈啲唔紧要啦，嗬。因为可能有一年三日嘅假期，夜啲瞓，早啲起身，冇所谓。

0: 明爱暗恋补习社。嗯，我哋有 Twins 姐姐嘅个性啊。好，咁系咪你嘅童年嘅回忆呢？定系你喺十五六岁情窦初开嘅时候嘅一首回忆嘅歌曲呢？咁啊，讲起呢，即系前几日同即系其他家长讨论嘅时候呢，话哎呀，咁啊，梗系读呢一个嘅斋校好啦。咩意思呢？即系男校啦，或者系女校好，男女校好危险㗎喎。啊，有乜嘢读书嘅时候拍拖啊？讲真，要识人唔一定喺学校识嘅，系咪？补习都可以识啦，系咪？甚至乎上网打机都识噶，而家。所以咧，其实就如果有呢一个缘分，佢哋喺度嘅，你阻挡都阻挡唔到。最紧要咩？教佢哋点样去正确咁样去谈恋爱，呢个先最重要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就系端午。唔知啦，唔知有冇打算游下龙舟水呢？近排咧都睇到好多社交平台，即系展出嘅一啲嘅交通意外嘅片段，大家揸车真系要小心，特别呢排成日落雨，天雨路滑，加倍小心。
1: 寒星已碎，夜景已碎。

容祖儿越唱越强。好，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继续会就住强迫症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嘅。跳舞嘅歌、快歌，点可以冇咗躁盲呢？哇，实在太多太多好听嘅快歌啊！今日拣嚟嘅有 A、B、C， 哇，好似好容易咁啊，系嘛？系啊 ，A、B、C 应该大家第一次学嘅英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曼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之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曼斯在白宫记者会又说，备忘录之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之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的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之中又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之中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是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系精准扶助呢一种嘅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嘅群体，透过精准扶助，即系所谓怼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嘅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尾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之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

0: 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59美元，卖出42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嚟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6: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昼7点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7: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招摇，我们怎么了？
8: 星期日父亲节，记个 K 歌节目里边为你带嚟男歌手嘅歌曲，同你一齐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点至9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同你一齐记个 K 歌。
9: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9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5，端午节嘅公众假期，室外温咧28度咧，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继续就住强迫症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讲真啦，今日咧播咗好多好嘈嘅快歌，大家唔知道有冇一路听一路唱一路跳啦吓？冇理由冇舞王噶嗬。其实贝贝真系好中意听快歌同埋睇人跳舞嘅。嗯，据说佢会年底喺启德开呢一个嘅演唱会。哇，唔知唱唔唱到飞咧。以 Aaron 今时今日嘅年纪，佢仍然可以喺舞台上面挥洒自如，真系劲啊！但系有佢呢一首嘅经典歌曲《铁幕诱惑》。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宝贝，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2: 宝贝早晨，大家早晨。
1: 上集咧就讲到咧强迫症咧就断症好重要啦，系嘛？如果作为精神科医生，如果即系已经确实咗喺你面前嘅病人佢有呢一个嘅强迫症，咁治疗方法系会由边度开始啊？同埋即系以药物为主啊，定系一啲嘅心理治疗啊等等嘅？呢啲治療會為主嘅咧，
2: 係啦。首先咧，頭先講咗啦，嗰個斷症嗰個評估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假設我哋已經排除咗好多我哋需要排除嘅原因，例如身體嘅情況啦，其他精神健康嘅問題之後，確診咗又真係有呢個強迫症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根據翻個病情咧，同埋嗰啲嘅病徵啊、病因咧，慢慢做翻一個詳細嘅醫治嘅策略啦，係嘛？一般嚟講咧，最普遍我哋需要會去到。

0: 針對咧就係嗰啲先係個病徵先，係嘛？就係嗰啲重複性嘅即係思想啦、行為啦，嚇、啊、咁包括咧就係、是、最緊要咧就係嗰個心理治療、啊同埋行為治療嚇。咁、如果最普遍咧就係、是、一啲嘅認知行為治療啦，係嘛？咁呢個咧就係、是、最有實證嘅其中一個心理治療方案。佢咧其實就係用翻一啲譬如話心理上邊嘅輔導啦，又或者一啲心理上邊嘅教育啦，等個病者都知道佢發生緊乜嘢事先嚇，唔使將嗰件事咧好似好撲朔迷離啊，都唔知點解自己會有啲咁樣嘅症狀啊。但係咧原來係有得解釋嘅喎，係嘛？佢嗰個嘅邏輯性究竟點樣形成嘅咧？個病點樣去慢慢即係好似一個惡性嘅循環形成咗嗰個 loop 咧？咁樣我哋都可以詳細咁解釋俾佢聽。當佢知道咗住自己有受住呢啲咁樣嘅問題困擾嘅時候咧，就又開始可以咧唔同嘅地方咧去滲入咧，去到做治療。例如咧，就係喺佢一啲思想上邊咧，係嘛個認知上邊咧，可以同佢做翻啲嘅重整啦。啊，當然呢個唔係咁容易啦，都要同佢慢慢去到拆解嘅。例如一啲佢好驚嘅後果，好驚一啲唔好嘅即係後果會出現，會害到人，會害到自己，或者咧間屋咧會被燒咗咁樣呢啲咁樣嘅即係災難化咗嘅思想咧，我哋慢慢同佢即係拆解究竟係點咧，又有啲咩證據咧嚇，然之後慢慢同佢分析嚇。咁呢個需要一個嘅過程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是、一啲比較緊要啦嚇、有啲嘅叫做行為治療咧，係、有一個叫做 ERP 嘅治療咧，就係、是、一個嘅暴露啦，同埋回應嘅一個避免回應嘅方法嚇。暴露同埋避免回应嘅方法嘅治疗，咩意思呢？就係话佢有时会好驚一啲嘅嘢㗎嘛，係咪？咁我哋就係要将佢驚嘅嘢呢分开咗唔同嘅层次，然之后呢用一个比较简单嘅容易做嘅层次开始。例如呢佢好驚污糟，咁可能呢佢会有一啲特定嘅场面佢特别驚嘅。咁我哋一就同佢一路分析啦，有啲可能佢冇咁驚㗎喎，但佢都有少少驚，由嗰度开始俾佢暴露喺嗰啲咁样嘅源头嗰度。
1: 即系唔好斩脚趾俾生蚊，叫佢避开，而系俾佢试少少，等佢个惊少少，等佢习惯咗个惊少少，又再试多少少，等佢即系个惊又会即系大胆啲，系咪咁意思啊？
0: 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啦。而试嗰个精要咧，就系你暴露喺嗰啲嘅压力源嗰度嘅时候咧，你记住咧，尽量咧要帮佢点样唔好用佢旧有嘅方法去回应啦。即系话佢旧有咧就系掂一掂到咧佢就好惊啦，要去洗手啦，咁样洗十次啦，咁样。咁我哋俾佢照掂啊，照掂完之后咧，叫佢试下唔好洗手啊，因为你以往咧觉得唯有洗手先帮到你去消除你个焦虑啊嘛。我哋就想佢学习咧，原来可以唔使洗手咧，你个焦虑都可以降低嘅、哦，你个惊恐、你个担心都可以降低嘅、哦。啊，当佢试咗其他方法，例如咧佢坐喺度乜都唔做。原来佢嗰个焦虑咧都会慢慢慢慢咧会降噶、
1: 哦，
0: 当佢试咗啲新嘅方法，学习咗新嘅方法嘅时候咧，佢就知道啦，哦，原来唔一定要洗手去到解决呢个问题噶、哦，原来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哦，而嗰啲方法咧系比较健康啦，对我冇咁大影响啦，同埋咧我唔使俾嗰个咁样嘅恶性循环咧困住我自己噶、哦。嗱，当学习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佢慢慢可以破解到嗰一个强迫思想同埋行为嗰个症结啦，咁呢当然咧好唔容易做嘅，
1: 系咯，听落好似同埋要做一段好长嘅时间，逐步逐步咁试
0: 嘅，所以咧就要好多嘅鼓励啦，好多嘅解释啦，同埋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一啲咧佢比较冇咁惊嘅嘢嗰度开始，咁嗰啲咧可能都要做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咧，让佢建立个信心，然之后慢慢咧循序去递增咯，咁但系呢个咧都系一个好有医学实证嘅一个嘅策略嚟嘅。咁啊，亦都系喺我哋嗰个治疗里边咧，差唔多咧都几常用嘅一个嘅即系治疗方案。咁当然啦，另外即系就系一啲嘅药物帮助啦。如果佢有一个咁样嘅病症好困扰佢嘅时候啦，啲病症亦都比较严重嘅话咧，药物帮助都系一个几紧要嘅环节嚟嘅。因为点解咧？有药物帮助嘅时候咧，佢嗰个人嗰、那个紧张啊、焦虑嗰个嘅心态啊、情绪咧，都可以松少少，而令到佢松咗之后。 後咧，做到一啲認知行為治療啊、心理治療嗰個嘅投入程度啊，或者容易配合嘅程度咧，都會提升嘅喎、
1: 哦。
0: 咁、一般嚟講，我哋用藥物咧，都係會用一啲咧選擇性嘅血清素回收抑制劑，簡稱咧就血清素嗰啲嘅藥物啦，係嘛？咁嘅話咧，就可以幫佢個腦部嘅情緒調節系統咧，可以幫佢提升翻啊健康翻。回復翻個健康狀態，讓佢咧嗰啲嘅過分嘅焦慮啊，調節唔到嘅情緒都可以有效咁樣調節翻，咁令到佢個人咧可以冷靜翻啦，身體個機能啦，各樣咧都可以平靜翻落嚟啦，冇咁多緊張嘅反應啦，對佢成個治療咧都好有幫助。
1: 咁會唔會都要食一段好長嘅時間㗎？
0: 呢、這個咧都係因人而異嚇，都係咧就冇話一個特定究竟你食半年啦、九個月啦、一年啦、兩年啦咁樣，都要按翻佢嗰個嘅即係病症啦，同埋佢整體嗰個嘅病情嘅進度咧嚇、去到即係衡量咯嚇。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唔鼓勵咧，即係自己會隨便停藥啦，都係要經過同醫生商量啦。喺一個未適合去到停藥嘅時候咧，去停藥咧，嗰個反應可能都會比較唔係咁理想嘅嚇。咁、當然啦，如果你係食咗藥好多副作用，你講個靈計，嗰個都要同醫生快啲去反應咯。同埋一般嚟講，我哋都係會整體咧同個病人咧去一路一路跟進住，一路覆診住去商量嗰個嘅究竟食幾耐藥啊，究竟有個治療嘅進度係點啊，咁去商量咯。
1: 嗱，講起食幾耐藥，我諗好多患者應該最擔心，我使唔使食成世噶？我又會唔會追藥噶？咩意思？即可能你又五次就食一粒，下次再覆診嘅時候你要食 double。因为食服咗啦嘛，会再跟住再上再四粒八粒咁样上，会唔会咁样嘅咧？
0: 就唔会咁样样嘅。不过咧，要注意一样嘢咧，就系嗰啲所谓血清素嘅回收抑制剂嗰啲嘅份量咧，一般嚟讲喺嗰个强迫症嘅使用咧，嗰个份量会比较高啲嘅、相对起一般嘅抑郁症啊、其他嘅焦虑症咧，强迫症嚟讲咧，嗰、那个嘅份量会高啲嘅。咁、所以咧，有可能咧就系、出现咗一个情况，你开头食一粒，点解后屘慢慢一路加到两粒、三粒、四粒噶咁样？原来咧就系、嗰个嘅即系疗程系需要嘅。呢、這個當然醫生開藥的時候都會跟個病者咧做有咁樣嘅默契啦、商量啦，同埋咧認知咯，以致嗰個人咧唔會覺得、喂越加越多㗎咁樣。
1: 即係佢焦慮上邊或者佢嘅擔心上邊，可能咧就會變咗喂咁會唔會即係越食越多個心肝脾肺腎都傷曬嘅？會唔會可能佢嘅強迫嗰個行為轉咗第二個位㗎？如果咁樣講，
0: 咁就好少嘅，好少因為轉咗去個藥嗰度啊咁樣，但係咧就。確實咧，好多人都有咁樣嘅擔心咯。好似你咁講啊，會唔會傷個身啊？啲內臟啊咁樣。其實咧，呢啲咁樣嘅血清素類嘅藥咧，基本上就唔會對個即係身體啲機能咧有任何即係會好長遠或者唔好嘅咁樣嘅。
1: 即係短暫嘅一啲嘅反應嚟嘅啫。
0: 係啦，短暫有啲唔舒服嘅喎，可能腸胃上面不適啊，咁樣都唔少見嘅嚇。但係嗰啲通常都係短暫，就唔會傷害到你嘅內臟、你嘅身體咯。咁更加咧就唔會話即係越食越多啊，好似停唔到。依赖上瘾啊，嗰啲就冇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嘅。
1: 讲真啦，会唔会真系可以百分之百康复，然之后唔会复发噶？
0: 呢、這個咧就係最理想，即係治療嗰個嘅結果啦，或者個期望啦。咁但係咧，當然咧，即係因人而異啦，都要睇你個病症啦，你有幾配合嗰個嘅即係治療嘅計劃啦，係嘛？咁同埋咧，你對於嗰個治療嗰個反應究竟係點咧，係嘛？咁咧都好多因素咧去判斷到咧，究竟嗰個治療個結果係點咯？咁但係一般我哋見到好多臨床嘅例子咧，嗰一個嘅反應咧都係好良好嘅，可以咧即係都係經過一個治療之後啊，可能半年。或者九个月啊，一年嘅时间咧，你个病征咧都有好大好大幅嘅改善，你嘅生活质素咧都好大嘅提升咯。
1: 复发会唔会都系因为一啲嘅环境嘅转变啊，或者有啲压力嚟嘅时候，会容易啲诱发佢即系复发嘅咧？
0: 会嘅，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复发嘅一个因素吓，一啲压力啦，外在嘅压力啊等等咧，都系会即系令到个病有机会复发吓。咁但系咧，所以呢一个咧更加要喺我哋第一次嗰个治疗里边咧，都要有一个咁嘅认知，同埋咧都要揾翻咧，即系点解导致我哋有呢个病咧？系嘛，会唔会系我哋可能思想上边或者应付压力上边咧，都有一啲嘅可能缺乏咧吓？我哋处理压力嘅时候，可能嗰个嘅处理啊，或者我哋管理自己情绪嗰一个嘅方法啦，可能。 能都出咗少少嘅問題，以致我哋可能承受唔到即係一啲嘅壓力咧，咁樣呢、這個都會喺我哋嗰個治療裏邊咧都會涉及咯。咁變咗咧，當我哋都去到注意埋呢樣嘢，或者甚至係改善埋呢啲嘢嘅時候咧，你復發嘅風險自然都會降低咯。
1: 嗱，作為家人咧，我覺得係最能夠幫到佢，亦都最能夠咧令佢好辛苦嘅。咁作為家人要點樣做先至最好咧？
0: 我諗作為家人咧，非常之重要嘅咧，就係第一咧，我諗係嗰個要配合佢啦，係嘛，鼓勵佢啦，就。

0: 冇標籤佢啦，冇指責佢啦，冇太多咧一啲好負面嘅批判啊、批評啊咁樣啊、否定啊咁樣，呢啲係咧會最傷害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嗰個嘅治療上邊咧，家人都可以配合嘅。咁啊，例如佢跟翻醫生嘅吩咐，無論係心理治療嘅方案啊，又或者食藥嘅方案啊，都可以家人咧有一個嘅提醒啦，又或者咧支持咯。咁另外好重要咧，就係咧家人咧要對於呢一個嘅病症。有时我成日讲嘅对事唔对人啊，千祈唔好咧将嗰个病咧系觉得，哎，你个人就系咁样噶啦，啊，就系咁固执啊，就系唔听讲啊，咁样就冇咁样，而系咧我哋咧将嗰个嘅病咧分开嚟为一件事咯。啊，我见到你真系受住呢一个病情，真系困扰得你好辛苦，明明你都好觉得唔想咁样继续落去，但系咧嗰个病令到你咧冇办法唔敢做，不如我哋一齐咧谂办法对付呢一个嘅问题。我会陪伴你，同埋咧支持你、鼓励你咧去到战胜呢一个嘅病。我哋一齐努力。咁有啲咩我可以帮到你嘅，我哋一齐商量咯。嗱，用咁嘅态度嘅时候咧，嗰个嘅家人咧，往往会觉得即系被明白啦，同埋咧有人陪伴佢，有人支持到佢，啊，唔系佢嘅问题，而系咧真系嗰个病症令到佢咁样嘅啫。
1: 系咪都应该唔好太过觉得佢系有问题咧？唔使不停咁样 remind 佢啦。即系有时啊，即系可能我哋都讲过，有机会即系讲锁咗门未啊？你今日做咗啲咩未啊？咁即系唔使提嘅，系咪？唔使刻意去做呢件事嘅，啱唔啱啊？
0: 系啊，冇错，即系唔好将嗰样嘢好似带个标签化咯，标签化咯。今日系，你又发脾气，你梗系未食药啦，咁样。
1: 啊，呢句就最差嘅，真系。
0: 系咯，咁所以呢啲咁样嘅咧，我哋都要尽量去到避免啦，系嘛，冇俾佢咧觉得自己都系即系被标签啦，连屋企人都标签佢咧，咁佢就好难觉得即系会轻松啊，系咪啊？咁所以咧，最紧要就系一个被明白嘅气氛里边咧，大家一齐同行咯。
1: 好啦，最后讲紧即系如果喺遇到咩情况下，真系你作为家人。建议佢你快啲去求医啦，讲真好多时候即係嗰一步行去求医係真係好难嘅。
0: 係呀，冇错，但係如果见到一啲嘅即係警号啦，例如嗰种嘅强迫病症呢已经困扰到佢基本上生活上面呢都係非常之大影响，返唔到工啊。

0: 環嚟嘅，咁我哋唔好咁快將佢標籤化咯，而係咧即係知道佢真係受住一個病情嘅困擾。第二咧就真係強迫症本身咧，記住有方法，亦都有曬實證咧，係嗰個治療方案係點樣做嘅。咁有即係有曬方法咧，去到跟住做啊，係可以被治療嘅，係可以好翻嘅。咁第三咧就係記住咯，求助揾幫手啊，揾治療咧，唔係代表你好有問題啊，好弱，好唔得啊咁樣，而係咧真係你去對自己負責啊，邁向一個康復嘅第一步嚟嘅。呢個病咧係可以康復嘅。
1: 其实精神科都是一个病来的，所以大家不要想住，即是你伤风感冒要去看医生，如果你精神健康出现了问题，看医生都很正常的。
0: 没错了。
1: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下集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就住不同病症，我们继续探讨一下了。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清晨省嚟，祝你有愉快嘅端午节。听朝嘅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到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说，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会前说，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和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就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俄罗斯外交部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再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新华社报道，日本近期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并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自民党上星期召开总务会，通过计划提交政府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除了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亦都强调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应对所谓有事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9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2: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他指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他亦都感谢了最近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并且对特区政府给予4个肯定。另外咧，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未来咧追究责任方面，以至咧佢系唔系啦，会争取连任等等嘅问题，都有咧。李家超咧都有喺访问入面回应，阵间我哋会听到。
1: 政府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当中已经会锁定3个目标群组，亦都说会按需要去定定贫穷的扶贫项目，亦都不会再有何谓贫穷。当局的做法究竟是否有效，未来又怎样可以加强跨界别、跨专业，以至达到政商民合作。我哋访问咗社联主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管浩明，稍后会讲下佢嘅意见。
2: 今朝早我哋都会探讨下一啲有关房屋嘅议题啊。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白表申请人，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嘅名额。另外，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琴日都喺房委会系通过噶，当中多咗啦3000个未保价居屋系加入去租务市场，都引嚟外界嘅一啲关注啊，会唔会影响到私楼租金嘅水平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身兼房委会委员嘅立法会议员嘅意见。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日前宣布裁员计划，未来几个月仲系削减高层嘅职位。分析就相信啦，串流媒体嘅兴起令到 BBC 持续流失付费用户，未来仲要睇下 BBC 可以点样开源走出困境。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
2: 狗系人类嘅好朋友，瑞士就有大学嘅科学家最新发现山羊原来都可以好似狗一样，懂得听到人类的指示，用声音的指示去辨别方向，并且找到匿埋了的食物。人类和个别动物之间互动的一个新发现。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3: 财经华尔街，
4: 大家早晨，由宋嘉良同大家报道外围金融情况。纽约股市上升，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即时停战，利好美股气氛。科技股显著做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4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517点，升496点，升幅近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升幅超过1%。费城半导体指数跑赢大市，收市升超过6%。英特尔收市系升近11%。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英特尔同苹果将会合作喺美国合作，将会喺美国合作生产晶片。SpaceX 收市咧系跌咗3.6%，连续2日下跌。美国星期五假期，金融市场休市。总结今个星期，道指同标普指数升近1%，纳指升超过2%。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伦敦富时指数收市报10,399点，跌108点，跌幅超过1%。巴黎 CAC 指数报8,467点，升37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5,026点，升92点。美元汇价上升，受到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支持。美国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对美国9月加息的机会近70%。美元兑日元曾經是觸及1.6145的兩年高位，較早時就在1.6138附近。看回美元兌主要貨幣的賣價，兌日元是1.6138，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幣是6.77，英鎊兌美元1.321，歐元兌美元1.146，澳元兌美元0.702，新西蘭元兌美元0.576。原油期貨價格變動不大，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同意停火，但市場關注

0: 停戰協議能否持久。美國副總統曼斯警告以色列停止進一步攻擊黎巴嫩境內伊朗支持的真主黨游擊隊。紐約7月期油收市報每桶 76.6 美元，跌19美仙。布蘭特8月期油收市報每桶 79.85 美元，升30美仙。外圍金價下跌，市場對美國加息預期升溫不利金價。紐約期金收市報每安士 4245.9 美元，跌超過 3%。現貨金就在4205美元附近。港股昨日失守24000點，創近一年收市新低。恒生指數一度跌超過560點，低見23749點，收市報23924點，跌387點。主板成交是超過3587億元。科技指數收市報4604點，跌幅近 1.4%。睇翻恒指今個星期累計係跌咗超過 3%， 科技指數咧係跌超過 2%。香港證監會宣布計劃喺8月3號推出五年期國債期貨。特區政府表示會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速推進落實有關安排。有分析指出，措施有助壽險公司同其他長期機構投資者管理風險，完善人民幣嘅離岸產品生態。任浩峰报道。
1: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表示，市場對人民幣計價產品和相關避險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國債期貨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里程碑，為投資者提供有效的離岸風險管理工具，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債券市場並且長期持有人民幣國債，促進國債市場健康發展，鞏固香港債券中心地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在香港推出國債期貨可以讓國際投資者管理人民幣利率風險的對沖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國債流動性和市場深度。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說，適逢資產管理公司構建多元化的策略，對人民幣計價固定收益資產的投資需求增加，彰顯香港作為區域內固定收益和離岸人民幣輸流的關鍵角色。永豐金證券亞洲研究部主管麥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幣的離岸產品生態，
2: 都仲可能會擴展去其他年期的即係期貨，兩年、十年、三十年的期貨，改善一些超長期國債的投資軟環境，方便一些好似壽險啊、長久期機構咧做更多的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風險對沖，完善翻人民幣離岸產品生態，強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一个角色。
1: 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和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国家发改委表示，六月底前将会下达今年2000亿元人民币设备更新全部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又表示会持续推进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更好釋放兩新政策的效應。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3: 在北京，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李超表示，今年兩新政策在支持範圍、補貼標準和實施機制方面都進行了深入優化，目前已經分批下達設備更新資金1851億元人民幣，一共支持11000多個項目，總投資超過8400億元。他說，下一步國家發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持續推進政策紅利更加公平、便捷、規範、直達消費者，更好釋放兩新政策的效應。
4: 六月底前將下達今年2000亿元設備更新全部的項目清單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費品以舊換新資金。二是加強項目和資金監管，嚴厲打擊先漲後補、騙補套補等違法違規行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3: 近期有机构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企业全球

0: 市場份額的增長主要由於政府補貼驅動。李超認為是過於片面，而且完全錯誤，說中國產業競爭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重申中方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跟住同大家講港股美國預託證券部分股份的表現。美團的美國預託證券大約是71.24港元，比本港收市跌近1%。小米的美國預託證券比本港收市升0.3%。至於友邦的美國預託證券比本港收市跌0.3%。今朝早的財經話現在到這裡，聽朝早再見。
2: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5年規劃，5年規劃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5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鞏固和拓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長官已指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展開公眾諮詢，歡迎你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5年的藍圖。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星期五端午节假期时间嚟到朝早嘅6: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正系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都有一两阵骤雨。下个礼拜初日间酷热，留意翻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是低。喺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
6: 今日的事。
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扶贫委员会公布嘅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4: 房委会扩大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以及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亦都会喺《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5: 今日咧系端午节，咁本港多区咧都会系有举行龙舟竞赛。
4: 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杜杰丽就会出席大埔龙舟竞赛暨嘉年华，担任主礼嘉宾。

0: 日是端午节啦，咁啊唔知道咧，大家咧系一家大细会唔会一齐去睇龙舟竞赛啊，或者一齐去行下山啊，踩下单车又好，点都好啦。不过当然要留意咧系天气情况啦。嗱，不过喺新西兰咧，有家庭嘅日常活动咧，竟然间咧就系全家人啊总动员去捉老鼠同埋野猫，邻居之间咧有时咧仲会比赛啊斗捉得多添。究竟点解咧？一阵讲下。
1: 同样讲到有关动物嘅话题啊，瑞士苏黎世大学嘅科学家最新就发现咧，山羊咧都好似狗一样，可以咧识得啊，凭住人类嘅声音嘅指示咧去辨别方向，并且咧揾到啊收埋咗嘅食物噶。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平时讲到最识得观察人类指令的动物，大家通常会想起狗。不过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原来山羊都拥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能力，能够单凭人类声音的方向去找出隐藏的物件。英国传媒报道，研究人员为了测试山羊的实力，特别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在一块木板两侧各放一个水桶，然后躲埋在木板后面，再在山羊看不到的情况下，将一些生的意大利粉放落其中一个水桶入面。跟住落嚟，研究人员继续躲埋，正是向住装有食物的水桶发出兴奋的叫声。结果发现，在参与测试的29只山羊入面，有60%的时间都能够准确地行去有食物的水桶。相反，如果研究人员不出声或者背对住水桶发出声响，山羊估中的几率就会跌到一半以下。研究团队形容这种能力叫做声音指示，意思即是山羊不需要经过特别训练，亦不需要见到人类的手势，单凭听觉就已经明白人类想指引他们去哪里。科学家指出，虽然黑猩猩都没有这种能力，但狗就有，所以这项发现很可能和动物被人类驯化的历史有关。今次研究不单止展示了山羊的智慧，亦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动物眼里面的世界，对未来提升动物福利有莫大帮助。新西兰风景优美，但唔讲唔知，当地动植物正面临外来捕食动物嘅威胁。为咗拯救本土生态，当局正系采取行动，目标系清除外来捕食动物，当中野猫同老鼠系重点清除对象。新西兰环保部话，当地拥有好多世界上独一无二嘅动植物，由于几百年嚟都冇天敌，佢哋完全冇发展出防御外来捕食动物嘅能力。随住老鼠、野猫，仲有被形容为鸟类终结者嘅黄鼠狼，喺19世纪被引入，生态就面临大灾难。根据统计，这些外来捕食者每年大约会捕杀2500万只本土雀鸟，令到超过4000种新西兰特有物种面临灭绝风险。为了拯救生态，新西兰政府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在2050年之前全面清除全国的外来捕食动物。这场生态保卫战除了靠政府在大范围放捕兽器和毒利之外，最特别的是引发了全民皆兵。目前新西兰全国有超过9000个社区团体帮手，环保部长还说接近1/3的新西兰人已经亲身参与其中。对很多当地家庭来说，在自己后花园捉老鼠和野猫已经由一个责任变成了一种日常爱好，大家甚至会带着小小比赛的心态看看哪个成绩好些。今年三月，当局更为首都惠灵顿定下目标，要在10年内成为新西兰第一个没有捕食者城市。有专家形容，要在整个新西兰清除这些入侵物种，难度就好像执行环保界的登月计划那么高。部分专家认为，资源有限之下，应该优先保护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并建造更多有围栏的生态保护区。
1: 朝早6:52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噶，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山泥倾泻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本届政府上任快将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总结施政成果。他起见在政治、经济、民生上，本届政府的工作都是取得显著进度，对未来经济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的工作启动已经半年，9个月工作限期只是剩下1/3。李家超说对委员会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明言不增招职，若果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的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会有系统和法律改革。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李家超就说

0: 任何人在位首要是考虑做好自己的工作，连任与否的问题是言之尚早。他感谢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鼓励和四个肯定。对于担任特首四年，李家超说已经放弃了所有兴趣，除了练气功。他又说特首的责任重大，需要以工作行先，感谢家人的体谅。星岛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呢亦都讲到政府就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都有意见认为文件是大多是复述现有政策和蓝图的方向，未见新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解释说咨询文件是刻意用广泛简易的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不希望出现诱导性咨询。他相信规划最终文件是会有一定数目的指标，但是不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那里交代。李家超在专访说称赞公务员整体表现优秀，好像是今届引入全政府动员的机制。公务员参与启德体育园开幕压力测试、应对极端天气等等。近日公务员或一加薪 2% 优化评核，引起工会不满。李家超就强调今次是加人工，同意雇员是要有合理的工资，但是政府决定的时候都要考虑六大因素。他又说优化评核是希望反映事实，做到公平公正。他强调机制有弹性，好像是某个部门有独特性，评级的比例是可以讨论，被评核者亦都可以反映自己的意见，记录在案。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是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的首位，而瑞士就跌两位，去到全球第三。在四大竞争力的因素当中，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一。多个竞争力的子因素方面，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香港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是列为第二。港府发言人说2026年年报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发言人说香港正是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将会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放弃使用贫穷线。昨日是公布第一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以及21项指标，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就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年满80岁全长者的住户。报告没有再交代到贫穷人口的数字，被问到是不是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重申，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会指明贫穷者，令到政府无法对症下药。又形容贫这个字是阔的，包括非经济上的贫穷。未来会以新的框架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制定措施去协助。政府消息人士说政府不会再定义贫穷，并且说不应该纠缠在贫穷一词，以免是标签有需要的人士。有记者都追问不再公布贫穷人数，怎样得知政府扶贫政策的作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时候就重申，以往贫穷线是统计数字，未能够指出贫穷者是哪个以及他们的需要。精准扶贫的工作是希望以人为本，因社会有需要的人其实不停地转变，所以要找好的工具，做好的对焦，协助有需要的人。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气恶劣。除了出现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更加是创下本港有纪录以来首次在同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同夜校昨日停课，在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当中以新界北是最严重，桃园

0: 狼狈，而咧汽车亦都有如陆上行舟，惊险万分。信报报道，
1: 大公报嘅报道咧，都同样讲到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及土力工程处前处长陈建石咧，就话接连暴雨都令到山泥倾泻嘅风险提升，政府同市民咧都应该多加留意，尤其系雨水系需时咧系渗入去泥土。山泥倾泻警告都会比起暴雨警告有滞后性，市民应该格外留心。陈建石话，随着雨势越来越大，排水管可能就会被树枝树根堵塞，难以保持排水的效率。政府应该注重维修保养，就好像是更换内管。这个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山泥倾泻警告咧系生效嘅。本港今日咧会系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保证之后，批准与美方签署备忘录。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在星期四开始计算。他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日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被问到备忘录中提到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由哪个承担，曼斯说谈判尚于早期阶段，未有确实说法，强调只有在伊朗充分履行并改变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了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海峡。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美国致力于和平，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不过并非签署方的以色列无意从黎巴嫩撤军，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在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他又说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欧盟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审慎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和中国展开对话，并加强贸易保护措施。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郑浩景报道。
3: 欧盟领导人一连两日在比利时布鲁

0: 奥塞尔举行峰会，除了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亦都重点讨论欧盟竞争力等的议题。路透社报道，各国计划讨论可能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和其他关键物资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中国去年对欧盟商品的贸易顺差超过3600亿欧元，较前年增加15%。今年头四个月，随着中国企业对欧盟出口增加，进口减少，顺差进一步扩大。报道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在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很可能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而作为欧盟最大出口国的德国，以及中国投资日益增多的西班牙，都持较谨慎态度。预计成员国将会要求负责监督欧盟贸易政策的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据报，欧盟执委会计划第三季全面审查贸易保护措施，并且已经探讨可能采取的新措施应对产能过剩和对单一供应方的过度依赖。另一名外交官强调，欧盟必须小心处理，否则将会陷入与中国相互制约的僵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荷兰首相耶腾就说，不确定各国能否达成协议，但是认为就对华贸易失衡问题以及怎样提升欧盟自身竞争力对话是件好事。在北京，外交部今个月初回应欧盟一项旨在降低亚洲技术依赖的计划时，曾经表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希望欧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本港，天文台寻日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氣惡劣之下，敏感渡口岸因暴雨引致口岸區域積水，部分設施水浸，清關服務一度暫停，港鐵部分車站出入口亦都一度關閉。崔慧欣報導。
2: 連場暴雨引發本港多處水浸，新界地區較受影響。大雨期間，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小腿位置，有冇開遮都全身濕曬。天水圍天池路形同澤國，有私家車被水圍困死火，粉錦公路就有黃泥水湧出。文錦道口岸因為暴雨引致積水，部分設施水浸，一度暫停旅客同貨運清關服務，期間跨境旅客同車輛要用其他陸路口岸往返內地。天氣惡劣，港鐵部分出入口亦都一度關閉。天文台一日內兩度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天文台解釋，當時因為珠江口西邊的強雷雨區迅速發展並向東移動，影響香港，強度有所增強，所以要發出第二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處理高級科學主任莊思玲指出，熱帶氣旋和暴雨屬於不同尺度的天氣系統，因此更改預告需時亦不同。
3: 大家可能有疑問，為何天文台可以在幾個小時前預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更改，但是暴雨警告信號就通常只能夠提前幾十分鐘左右呢？其實熱帶氣旋和暴雨是不同尺度的天氣系統，熱帶氣旋的生命周期可以長達數日，而範圍達到幾百公里，但暴雨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系统，由发展去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而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几十公里。新界普遍的地区受到大雨的影响，而相反港岛的雨势就比较弱了，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哪个位置和时间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无论如何，天文台都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
2: 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将军澳医院一名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二月进行横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环结肠，但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三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时出现确认偏误， 在手術中錯。

0: 將胃部當作環結腸處理，並連接造口，手術中亦都未有採取進一步措施核實。病人轉院前兩日，醫護人員未有察覺造口輸出量有上升趨勢，按原定計劃將病人轉往接受康復治療。負責康復治療的醫護人員對於剛完成造口手術的病人缺乏相關照顧經驗。委員會提出改善建議，包括檢視外科部門臨床管治，以及在術後將出現不尋常臨床情況的病人轉往內科康復設施治療的安排。術後病人在轉往接受康復治療之後，應加強外科團隊在治療過程中的參與。道瓊斯指數報51,564點，升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0點，升8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7，日元161.2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4美元，卖出4,205.6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主持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分组赛第二轮赛事最先进行是 A 组捷克对南非，捷克控球时间比对手少，但在6分钟先入波，中场球员苏伊卡传入禁区，队友沙迪力顺势射入，上半场捷克领先1-0。下半场比赛，捷克后卫苏奥治在禁区内犯手球被吹罚12码，莫高拿射入，83分钟南非追成平手，两队最终1-1打和完场，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1-1。B 组瑞士对波斯尼亚，两队在上半场未有入球，下半场瑞士在74分钟右后备上阵的文森比禁区内射入，领先1-0。去到80分钟，波斯尼亚后卫穆哈里莫域从后踢跌单刀的瑞士前锋安保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出场，瑞士以中敌寡。84分钟，右后备球员鲁宾华加斯射成2-0。90分钟，文森比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瑞士将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虽然波斯尼亚在补时第3分钟凭马米抽射挂网，稍微追近到1-3，不过4分钟之后，瑞士队长加列沙卡射入12码，瑞士结果赢4-1。瑞士目前成绩1胜1和，波斯尼亚就1和1负。A 组另一场第二轮分组赛，墨西哥对韩国将会在香港时间上午9点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英国嗰一边啊。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咧日前宣布裁员计划。首阶段削减咧550人，主要嚟自新闻部门。公司咧早前亦都已经咧系预告咗，未来几个月系会再削减高层嘅职位，采取唔同嘅节流措施去减轻成本压力。
1: 根据 BBC 早前的公布，公司聘用的全职雇员是超过20,000人。当地的传媒报道，几年之内最终裁员人数可能是达到2,000人，规模是属于15年以来最大。分析就

0: 话啦，随住串流媒体等等嘅兴起 ，BBC 近年咧系持续流失付费用户，尤其系年轻嘅一群。外界正系观望 BBC 点样可以开源走出经营困境。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探讨。
1: 环看天下。英国传媒报道 ，BBC 日前正式宣布裁减大约550人，主要涉及新闻及内容部门。节目同内容亦都计划大规模检讨，不同节目嘅制作团队会合并。公司未来亦都会全面检讨电视同电台节目阵容，包括决定一啲资深新闻主播嘅去留。根據 BBC 較早前公布，直至去年3月，全職僱員人數大約有21,500人。報道話，他們日前公布的裁員和節流措施是公司改革的首階段計劃，估計可以節省大約1,600,000英鎊。未來幾個月據報還會再進一步削減多大約700個行政部門崗位，高層職位亦都要削減一成，以達至未來3年之內可以節省大約5億英鎊的目標。 BBC 總裁布里廷在發予員工的電郵裏面強調，採取這麼大規模的節流措施需要艱難取捨和謹慎進行，不可能一次過完成。今年4月英國傳媒已經廣泛報導 BBC 會有裁員計劃，規模是15年來最大，公司總支出需要削減一成。據報 BBC 現時已經開始限制招聘和員工出差數目，同時在會議、頒獎禮和活動等減少不必要支出。英國有傳媒行業工會用災難性去形容 BBC 的裁員計劃，又指目前處於假新聞泛濫、新聞行業逐漸被少數跨國公司壟斷的時代，英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一個有自信和鬥心和資金可持續的 BBC。 布里廷早年曾經做過美國科技谷歌高層，主管英國、歐洲等地區業務，上個月18日上任，接替早前辭職離任的戴維。戴維早前承認辭任原因是基於 BBC 去年陷入的風波，被傳媒揭發在之前播出的紀錄片當中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演說言論大量剪輯，對觀眾構成誤導。特朗普在美國的法院向 BBC 提出訴訟及巨額賠償， BBC 就事件致歉但拒絕賠償要求，同時向法庭尋求撤銷有關訴訟。據報同案件相關的司法程序仍要排期至出年2月才處理，涉及到誤導觀眾的這宗醜聞，早前都有意見認為對 BBC 這間西方百年傳媒老店的公信力造成不少打擊。 BBC 近年已經承認持續面對營運壓力，據報公司在開源方面仍然努力找緊解決良方。作為公營廣播機構， BBC 目前主要收入繼續是來自英國用戶申請電視信號入屋而繳交的電視牌照費，佔 BBC 的總收入達到70%。根據官方資料，今年4月1日起，每年每戶的電視牌照費是180英鎊，較上個年度按通脹加了價5.5磅。當地近年不少輿論都質疑已經越來越多人，尤其是年輕的觀眾，不再願意每年再付費看直播電視，認為隨著串流媒體網上平台興起，選擇更多。有報道亦都指出， BBC 多年來的強項好像是娛樂、劇集和體育等節目，近年面對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BBC 的經營特許狀2027年底就會屆滿，據報 BBC 正為續牌檢討提出一系列改動建議，包括考慮轉為訂閱模式，又或者引入廣告，務求增加收入來源。

0: 题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琴日就通过咗两项新计划，系会将咧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嘅白表申请人，以先导嘅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亦都会系咧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咧都年满咗60岁，并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嘅业主咧，可以喺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系出售现时住紧嘅单位，之后咧去买入面积比较少或者系比较偏远嘅单位。两项计划咧都系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
1: 身兼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嘅房委会委员梁文广对于计划系表示支持。认为咧，既可以活化居屋嘅租务市场，亦都可以令年长嘅业主选择换楼之后多出嘅现金用作补贴退休生活。不过佢就认为啦，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之下，业主咧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有机会推高租金，变相系有违政策嘅原意。希望准许费日后有下调空间。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咗刘文广，听下佢嘅意见。
2: 對於呢兩個計劃是支持的，首先在擴展未補價的資助出售房去到給白表申請者都可以租這個部分呢，就可以擴展居屋的租務市場。現在包括居屋在內的資助出售房呢，由於出租都要補地價之後可以租，所以很少業主呢會在補完地價之後將屋呢出租去賺取那個租金的，大部分補地價呢都是因為買賣而做的，令到呢居屋的租務市場比較淡靜。另一方面呢，在市場上面一些符合白表申请的家庭呢，他现在要负担私人楼宇的那个租金呢都比较贵。如果可以将这些居屋被保价的部分都可以以一个较为便宜的租金租到给这些白表的家庭呢，既可以活化到资助出售房屋的租务市场，又可以令到一些负担能力没那么高的符合白表申请居屋资格的一些家庭呢，都可以在市场上面有多些合适的单位给他们选择去租住。在长者楼换楼计划的部分呢，我自己都是会支持。现时我在社区里面都见到有不少长者家庭，可能20-30年前他买了一间居屋，是大间的，可能跟2-3个小朋友一起住。到小朋友现在长大了，成立了家庭，自己搬走了，两个老人家可能住的屋不需要那么大。如果他可以有一个计划给他楼换楼，他就可以将现在大一点的单位买出去，然后不用补地价，买回一个远一点或者是小一点的单位，剩下的那笔现金就可以给自己养老之用。
3: 提到啦，就住嗰个未保价嘅资助出售房嗰个出租计划啦，就希望用一个平啲嘅租金嚟租俾一啲白表嘅一啲租户啦。但系咧睇翻嗰个计划咧，业主咧就要交翻呢个出租嘅准许费啊。呢方面有冇机会令到嗰个租金会贵咗，达唔到你刚才提到嗰个目的咧？
2: 我自己都会有呢个担心嘅，大部分嘅业主啦，我相信都会将呢一个准许费咧打埋落去租金嗰度嘅。咁而家我哋睇翻咧，喺一啲补咗地价嘅居屋。在市区的租盘就大约12-16元咁上下啦。咁如果收埋个租住准许费之后，佢嘅租金咧未必系平得过呢个数字咧，就可能达唔到我哋原本想帮一啲合达表资格申请者嘅家庭减轻佢嗰个租金嘅负担个目的。咁所以我都期望喺嗰个出租嘅嗰个准许费上面，仲系一个可以下调嘅空间。
3: 今次个计划咧定个名额就系3000啦。睇翻以往都有一啲类似嘅先导计划啦，你会点评估今次扩展之后嗰个反应会系点咧？同埋对于私楼嗰个租务市场啊，会唔会话带嚟一啲嘅影响咧？
2: 第一，因为我自己睇而家定3000呢个名额合适嘅，过去虽然有类似嘅计划，但系包括佢嘅租客嘅资格啦，或者佢可以租嘅单位嘅类型，以往可能系净系喺房协嘅资助出售房屋里边，同埋佢资格咧，可能纯粹喺一啲公屋申请者上面，佢无论系可以供出租嘅单位或者佢嘅租客资格都系较为狭窄嘅。咁呢部分可能就不利于以往相关嘅计划嘅推行。咁而家将佢扩展到房委会嘅单位啦，同埋白表嘅合资格申请者都可以去考虑申请咧，会立即令到整个资助出售房屋嘅嗰个租务市场系提升咗。咁亦都我相信一啲以往丢空咗个单位喺度唔补地价嘅嗰批居屋嘅业主咧，都会考虑参与个计划嘅。咁所以我觉得2-3000同一个名额试一试水温咧，呢个方向系合适嘅。对于私人租务市场来讲呢，始终这一批未保价居屋出租，它的租金的水平呢，同如果我们讲同区或者是同质素的私楼呢，仍然有一段距离的。因为它的客源和提供设施呢都有一个差距，所以我认为是不会对于私人的租

0: 市場咧構成衝擊嘅。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3，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去到31度噶。留意翻山泥倾泻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5%。
2: 政府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话：明白到社会上系有处于怼尾嘅人士啊，正面对不同挑战，因此咧喺既有保障基础之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同埋全长者住户。按照佢哋嘅需要咧，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认为咧，必须要摒弃单系从接济嘅角度出发，以金钱援助嘅旧思维。
3: 我哋必須要摒棄單向金錢援助嘅舊思維，而轉向主動識別精準扶助呢一個新嘅模式。所謂主動識別，就係通過整合數據，主動識別最有需要幫助嘅群體。而我哋精準扶助呢，就係因應最有需要群組嘅需要，即係所謂我哋嘅隊尾嘅朋友啦，提供呢有針對性嘅綜合支援，並且係將政、商、民三方面攜手扶弱呢一個模式制度化，鼓勵創新、多元同埋精準到位嘅一啲扶助嘅項目。未來咧，我哋會以社區為主場，以家庭為載體，加強咧跨界別、跨專業、跨世代嘅協作，推出更多多元化嘅社區為本項目，擴大服務嘅覆蓋面，並且係適時考慮辨別更多嘅目標群組，推出更多針對性的服務，讓精準的幫助是延伸到每一個有需要的角落。
1: 政府消息人士說，不再定義何謂貧窮，應該關注目標群組的需要，就好像對心理支援等等的需求。以往採用的貧窮線都未能反映到有關的情況，又預計今年之內會增設一個目標群組。
2: 今次的报告也是首次采用国际间常用的社会资源价值概念，量化房屋、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恒常措施，对受惠住户产生的社会资源更加完整反映政府扶贫工作的力度和成效。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身兼社联主席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管浩明，他是认同报告的方向，也都建议政府是可以考虑向商界提供税务优惠，鼓励提供辅助的项目。
4: 基本上我認同，因為我哋之前喺唔同嘅場合都傾過，即係依家咧佢講緊嘅嗰個係一個將所有嘅嘢，譬如包括咗唔係淨係金錢啦，可能講緊教育啦、醫療啦、其他上面譬如住屋啊一啲嘅津貼上面有個新嘅一個嘅計法，令到佢感覺上面即係所有嘅夾埋嘅時候能夠幫助佢幾多啦。
5: 政府就會針對三個目標群組啊，分別就係㓥房户、單親户同埋全長者户啊。睇翻當前社會有需要嘅一群咧，係咪就係？主要是这几个类别啊。
4: 理論上是的，當然還有就可能是關於一些的譬如殘疾人士啦，那我想當然那個就基本上面有另外的制度裏面都可以幫到他的。長者是比較重要的，因為這個都是我們未來日子裏面比較緊要的，那個長者的人口都會多啦。劏房其實就很多的適切幫助的，譬如我們有一些的新的房屋的政策啦，那另外加上還有社區客廳啊其他的，那還有劏房戶他受到的資助可能只是不是一個房屋上面的，那其實其他的東西譬如綜援啊，可能都會幫助到佢哋咯。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如果用一個整體嘅嗰個社會效益指數嚟咁樣計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客觀嘅指數嚟嘅。
5: 政府就話啦，將政商民三方攜手扶弱嘅模式制度化，鼓勵創新多元精準到位嘅一啲輔助項目啊。咁你認為咧，即係嚟緊咧，有冇建議俾政府咧？覺得可以點樣加強一啲跨界別啊、跨專業嘅協作咧，去令到可能嗰個服務嘅覆蓋面咧都可以擴大咧？
4: 其實似乎政商民都係一路嘅趨向嚟㗎啦。未來日子裏邊其實需要就越嚟越多嘅。其實我哋一路都做緊嘅，你依方面社會機構啊，譬如社聯啊，其他都一路做緊一啲同商界嘅一啲嘅合作啦，咁我覺得未來之裏邊其實政府可能喺稅務嘅優惠啦，或者其他啲嘅鼓勵上邊，可能希望商界再參與多啲咯。咁始終嚟講，如果單靠政府公帑去做咧，最主要我哋嘅稅收個稅基比較。

0: 或者啲，其實嚟講，如果要應付咁多嘅公共開支咧，未必一定好現實嘅。咁所以未來日子裏邊，可能真係特別依幾個大嘅範疇裏邊，能夠再幫助到一啲特別有需要嘅人。咁希望能夠同依三方面嘅協助，我哋再做得好啲啦。
1: 有冇話期待咧嚟緊可以快啲睇到咧邊類型嘅相關輔助嘅項目啊？
0: 我而家睇緊咧，希望就係特別喺老人家嗰度，譬如一啲嘅關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俾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翻嚟本港，将军澳医院一个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患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横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处理，并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日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元，升到11元。煤气公司话，两年内唔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同埋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5%住宅用户每个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元，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元。煤气公司说，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煤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5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咧话，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政府亦都解决咗几个咧积累咗多年嘅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对于咧会唔会争取连任，李家超就话言之尚早。佢又感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并且对特区政府给予4个肯定。
2: 回顾香港4年间最大的转变，

0: 李家超就認為是一國兩制當中，香港由兩制抗拒一國變為真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內涵。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香港要認知機遇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且是捉緊機遇。
1: 另外，李家超說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和他的預期一致，又認為要透過一個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責任。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在上任四周年系列报道和大家讲下。
2: 上任四周年，
3: 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快将四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的访问，回顾这几年的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多项经济数据都有回升，令他感到欣喜。
4: 我上任的时候，我記得係大約係-3.7%嘅負增長嘅，上年係正-3.5%啦，咁所以來回係有差唔多七嘅對比，而且前景係正面嘅，包括我哋睇到數字啦，上一季嘅經濟增長係大約到5.9%啦，咁而且我哋睇到出入口嘅數字都有雙位數增長啦，旅客嘅數字都係正面增長啦，我哋消費整體個市道咧，我都翻嚟啦。睇到個數字都係穩步增長啦，而且如果睇打工啊，好實際啦，我哋收入係咪個情況點咧？我哋嘅收入中位數咧，亦都係上升咗20%嘅，即係由上任嘅時候大約19,000元一個月啦，到而家大約23,000元。
3: 另一樣令佢欣慰嘅係公屋輪候時間縮短。
4: 咁當然啦，係配合咗簡約公屋啦，但係而家綜合嘅輪候時間咧，由我上任嘅6.1年咧，下降到4.7年。咁即係話大約係減咗1.5年嘅，咁縮短到大約1.5年咧，我覺得呢個成績希望幫到市民。另外，我定下個目標係4.5年啊嘛，喺我上任到2027，即係5年期間，希望縮短到4.5年。咁我哋已經達到4.7年，縱然咧，我相信都會有少少起伏嘅，會有上少少大落，又會再落嘅，所以我對4.5年嘅目標咧，是很有信心的。
3: 李家超又提到，特区政府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长远令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在经济转型期间体感温度不一，政府怎样协助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政府除了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
4: 任何经济活动都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极都未入三甲的。所以大环境政府负责的，但是自强呢可能都是要靠每一个运动员，即是每一个行业经营者。譬如我哋搞好多遊客城市咧，係先搞起個人氣，但係點樣將人氣化財氣咧？除咗政府以外咧，都好講個人嘅。我舉例過啦，街頭街尾都係賣煲仔飯，點解係呢一個排隊4小時都喺度排？嗰個咧有空位嘅。但係我對香港嘅經營者好有信心嘅，香港一向咧都唔怕風浪嘅，都係自強不息嘅。咁喺呢方面咧，我會相信。不斷整個餅大咗，再加埋個人嘅一個努力咧，我哋一定會係每一個領域都最終係受惠。
3: 除咗經濟等方面嘅變化，李家超又認為香港喺四年間經歷最大轉變係喺一國兩制中，由兩制抗拒一國變成真正實踐一國兩制嘅內涵。
4: 最大嘅轉變，我諗大家都經歷㗎啦，就係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成真真正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內涵。咁呢個大家睇到嘅，嗰陣時我哋好多時間就花喺一啲爭拗，花喺一啲政治上嘅立場問題。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經回復翻一國兩制設定嘅我哋一個政治環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貫注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呢個係最大轉變，唔係再係講。我的政治立場和你的立場怎樣不對，我將你打低，這些呢我們是有言論的自由，但是呢我們將精力放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變得呢我們的回報比社會每個人的紅利都多一點。
3: 他認為更加重要的是香港要認知機遇。

0: 別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捉緊機遇。
1: 國家好多領域方面嘅科技係走咗世界前端，當然香港都有啲係走世界前端啦。咁我喺咁嘅過程裏邊，將呢啲科技嘅應用同埋技術引入嚟香港，以前可能就有一種政治立場，我唔用嘅。咁呢個已經係即係我覺得係固步自封，而且係唔啱嘅一個態度。我嘅施政理念就係咧，只要你符合法律，只要符合一國兩制，任何好嘅我都會攞。
0: 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嚟香港考察，臨離開之前向李家超豎起大拇指。被問到夏寶龍係咪向佢表達祝福，佢會否爭取連任，李家超回應話：目前言之尚早，佢會集中做好未來一年嘅工作。
1: 今屆政府仲有一年嘅時間嘅，談呢個問題言之尚早，因為應該我哋就聚精會神。去喺呢年裏面做好我哋嘅工作，我剛才都解釋過，一年裏面可以做嘅工作好多，能夠有好嘅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咧，係我或者所有我嘅同事嘅目標嚟嘅，所以我哋做好呢件事。當然好感謝夏寶龍主任呢次考察同埋調研之後咧，對我哋給予四個肯定，亦都係鼓勵我哋繼續努力工作，尤其要做好年規劃嘅編制工作。咁我多謝夏主任啦。任何一個公職人員，我又好，我嘅同事又好啦，如果獲得認同，當然係一個鼓勵啦。但係呢個唔係表示我哋就係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嘅，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我嘅宗旨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發至今超過半年，去年底成立的火災獨立委員會需要在九個月之內完成調查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李家超說，獨立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和他預期的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認為要透過一個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責任。
1: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確保個過程要公正，處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佢有一個相稱性嘅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當然追究責任，第一個重中之重就係追究刑事責任。兩個執法部門已經拘捕咗七個人。同埋檢控咗七個人同埋兩間公司，涉及25個罪行嘅。
0: 打擊圍標方面，李家超相信獨立委員會嘅報告會提及相關建議，政府同步正做緊研究同分析，包括加強針對貪污方面嘅法律，亦會作出系統性改革。
1: 政府咧亦都同步做緊好多研究同埋分析，我哋會尊重獨立委員會嘅意見，但係同時政府都會按住自己認為啱嘅方向做研究同埋做改革嘅。咁我哋喺呢個階段咧做緊好多不同方面嘅研究啦。其中一個話法律點樣加強圍標方面，特別係涉及一啲貪污嘅，我哋點樣加強法律？我哋除咗我哋嘅競爭法點樣加強，會唔會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會加強，會諗一啲法律上方面需要俾嘅新嘅權力。圍標或者違規的問題，我們還會做一些系統性的改革。
0: 另外，本屆政府歷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李家超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再加上香港國安法，令社會回復秩序，可以發展經濟，捍衛法治。他相信絕大部分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但要時刻保持警惕。
1: 當大家是樣樣平靜，我哋安全意識就一定會降低，所以無論點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然期來，就等於我哋越開放，就越容易有細菌有病毒，係嘛？我哋打開個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的國家安全制度嚟嘅，你唔入嚟去爆格啊，唔侵入我間屋，我根本就同你相安無事嘅。咁但係如果你入嚟， 打爛我道門，打爛我啲嘢，我梗係要追究責任，否則你下次又嚟。
0: 出年係香港特區成立30周年，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統籌部署慶祝同優惠活動，同時會就香港首份5年規劃嘅重點項目做宣傳推廣。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山泥倾泻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报章摘要。
2: 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考虑围标刑事化，必有系统及法律改革。商报，香港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文汇报，竞争力连升三年，香港重返全球第二。信报，港竞争力全球第二，吸引资金能力强。大公报，五年规划带来重大的转型机遇。金融之外，香港如何再造增长极？
0: 明报的头条是不再定义贫穷，锁定最需要帮助的三个群组，精准扶贫报告引多面向框架。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关注到当局对如何定义贫穷问题出现了变化，有意见是提出疑问。东方日报的头条，首次同日两发黑雨，汽车没顶，水浸处处。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特朗普说英特尔火拍苹果在美国生产芯片。
2: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本届政府上任快将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总结施政成果。他起见在政治、经济、民生上，本届政府的工作都是取得显著进度，对未来经济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工作启动已经半年，九个月的工作限期只是剩下三分一。李家超说对于委员会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明言不增消职，如果委员会是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是有系统以及法律改革。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李家超表示，任何人在位首要考虑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连任与否的问题言之尚早。他又感谢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鼓励和四个肯定。担任特首四年，李家超说已经放弃了所有兴趣，除了练气功，又说特首的责任重大，需要以工作行先，感谢家人体谅。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特首访问里面也讲到，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有意见认为文件是大多复述现有政策或者是蓝图的方向，未见新由。行政长官李家超解释说，咨询文件是刻意用广泛简易的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不希望出现所谓的有道性咨询。他就相信规划最终文件会有一定数目的指标，但是不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那里交代。李家超在访问里面称赞公务员整体表现优秀，就好像是在今届引入了全政府动员机制，公务员参与了启德体育园开幕压力测试、应对极端天气等等。近日公务员或一家人工2%，优化评核是引起了工会的不满。李家超就强调今次是加人工，同意雇员要有合理的工资，但是政府决定的时候是需要考虑六大因素。他又说优化评核是希望反映事实，做到公平公正。他强调机制有弹性，就好像是某个部门有独特性的话，评级比例是可以讨论。被评核的人亦都可以反映自己的意见，记录在案。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首位，而瑞士就跌了两位，去到全球第三。在四大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一。多个竞争力因素方面，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香港是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是列第二。 港府發言人話 ,2026 年報再次是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發言人話，香港正是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規劃，積極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特區政府將會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強化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同功能，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為市民同企業創造更多新的發展空間。商報報導，
0: 文匯報就報導，對於香港競爭力排名升至到全球第二，中文大學劉作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話，資金自由進出、低稅制、監管環境寬鬆同埋基礎建設完善係香港核心基礎優勢。此外，香港開公司同埋商業登記嘅審批快速、行政阻礙少，加上簡單低稅制度能夠吸引到外商，造就政府效率同埋營商環境嘅高排名。莊太亮認為，在香港一五規劃入面，若果能夠推出更多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的配套政策，是會有助進一步提升政府施政效率和整體的競爭力。他建議特區政府繼續由被動等待就轉為主動出擊，增開直航和打通跨境金融結算的渠道，提升海外市場對香港的認知，以吸引多元投資。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弃用贫穷线，寻日公布首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同埋21项指标，锁定3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嘅对象，分别系会有儿童嘅㓥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嘅单亲户，同埋年满80岁全长者住户。報告沒有再交代貧窮人口的數字，被問到是否不會再定義貧窮，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重申，以往貧窮線只是計算收入，不會指明貧窮者，令到政府無法對症下藥，又形容貧字是闊腳，包括非經濟上的貧窮，未來會以新框架主動識別有需要群組，制定措施協助。明報報導，
0: 經濟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報告是提及到政府在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4个範疇投入的開支都有上升到。此外，針對3个最需要協助的群組，政府推出4项的精准扶貧措施，以提升歸屬感、獲得感和幸福感。至於針對3类最需要幫助的群組，報告是列舉的措施是包括共創明天計劃、社區客廳試行計劃以及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并且话相关计划的成效都超出了原先订立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针对全长者住户，亦都系推行了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支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受到活躍偏南氣流的強雷雨區影響，天氣極度惡劣，除了是出現今年第二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之外，更加創下本港有紀錄以來首次同一日之內兩度發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和夜校昨日停課。在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處淪為澤國，當中以新界北是最嚴重，途人狼狽，而汽車亦都有如陸上行舟，驚險萬分。昨日首次黑雨是在下午的12:55發出，在3:05改發紅雨，3:40再改為黃雨。不過天文台昨日傍晚6:10就改發紅雨，6:35就第二度發出黑色暴雨信號，維持大約2小時。信報報導，
0: 大公報的報導就引述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以及土力工程署前署長陳建石的提醒，說接連暴雨令到山泥傾瀉的風險提升，政府和市民都應該多加留意，尤其是因為雨水都需要時間滲入泥土，山泥傾瀉警告都會比起暴雨警告存在滯後，市民應該格外留心。他说随着雨势越来越大，排水管都可能被树枝树根堵塞，难以保持到排水的效率，政府都应该注重维修保养。大公

0: 報報導。
1: 明報報導，85歲結腸癌女病人今年2月喺將軍澳醫院做造口手術之後，超過3星期先至係揭發造口錯置於呢一個胃部，而並非橫結腸。病人其後離世。院方昨日公布根源分析调查结果，话外科医生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是横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而且亦都系未有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据了解，医管局认为负责督导手术的专科医生表现较一般为差，计划今年底不续约。呢个系明报报道。
0: 《東方日報》報導，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正式印發《廣東省粵港澳遊艇自由行管理辦法》，港澳的遊艇在臨時船舶國籍證書有效期之內，是可以多次出入內地，在內地每次連續停留或者是每年累計停留都不可以超過180日。首批20多艘的港澳游艇都在昨日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4个地点的指定口岸和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报道说这个管理办法适用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航行的港澳游艇驾驶人员和他们的乘客的管理。9个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是升至第二位，客观认证了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和特区政府的施政效能和能力，更加是有力证明一国两制具备强大制度优越性。站在新的发展起点，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执行力，提升全社会的协同力。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政府公布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为持续优化扶贫制度提供参考。评论说，贫穷的定义除了经济层面，更加应该纳入多方面的因素。社会问题不断变化，特区政府必须采取更前瞻、更突破的思维模式，将援助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特区政府的扶贫政策出现质变，不再为贫穷定义，专注于精准扶贫策略。这种变化好处是有机会令到公共资源用得其所，但是操作起来必须要加倍谨慎。照顾市民并非金钱上的需要，容易固然良好，不过仍然是回到最根本的识别问题。不管增添什么的目标群组，大前提仍然是要找出扶贫的对象到底是谁。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本港警方近日是堵破8个非法赌博场所，拉了150人，涉案的赌款超过3亿。评论说，这组数字不单止反映非法赌博的猖獗，亦都凸显大型体育赛事背后隐藏的巨大社会风险。外围赌博往往都具有跨境的特点，建立联合打击行动框架实属刻不容缓。这个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1: 明报社评就说，美伊战争冲击全球经济，备忘录的签署由于文件实际只是将一系列棘手争端留待日后再谈，双方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毫无保证。关乎备忘录的内容，看不出美国是战争的赢家，其他国家看在眼里，必定是会有所因应。中东地缘政治面临再洗牌，对于大国博弈亦都即将带来深远影响。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按兵不动，释放出鹰派的信号，主席沃什维持利率不变，是在度为减息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静待通胀数据以及工作组完成通胀计算模式以及 AI 通缩效应的检讨，灵活地将特朗普的政治诉求实现。 评论认为全球市场未来几个月不单止要看着油价和通胀的数字，更加要看着落实重塑游戏规则的进展。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天气方面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是生效的。今天的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话，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话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话，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令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一个疑犯很快被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美国传媒发表的现场片段显示，听到枪声之后，时报广场上人群四散逃走，是经方的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点附近道路。回来本港，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日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元，升到11元。煤气公司话，两年内唔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同埋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元，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元。煤气公司话，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5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赛事开始，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两队上半场未有入波，下半场瑞士由后备上阵的文森比在禁区内射入，瑞士领先1-0。80分钟，波斯尼亚后卫穆哈里莫域领红牌被逐，瑞士以中敌寡。另一个后备球员是鲁宾华加斯，在84分钟为球队射成2-0。文森比在90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瑞士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波斯尼亚在补时3分钟稍为追近到1-3，但是瑞士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但是瑞士的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最终4-1击败波斯尼亚，今届首次取胜。瑞士赛后1胜1和，波斯尼亚就1和1负。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1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1和1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